0: 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日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直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日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西安国际港集团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强东风：
2: 这30%的提速，意味着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1: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为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单止满足日常需求，还能够用来灌溉。巴基斯坦居民阿西夫尼萨尔：
3: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1: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此刻，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多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欧洲电视制造供应商法比安·哈默斯米德：
4: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1: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台。不单止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毡，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冲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日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布。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

0: 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此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米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揸主揸众，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揸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仲能够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燕赵钢铁实验室执行主任杨志南：
2: 当前我们如何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硬度、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得到。
1: 研究人员同记者计咗一笔数，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几百吨，换上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亦都大幅减少。如今不单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榨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我国自主研发的蟬翼钢厚度仅有 0.07 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
3: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昨日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2号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屈江干支流及桂南沿海钦江、防城河、南流江、广东东江、韩江及沿海榕江、鉴江、海南南道江、昌化江、万泉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水文中心今日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明江水位将全线超警。为应对汛情，水利部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影响大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突出揸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和水库安全导汛。针对暑期旅游、汛期施工等情况，切实落实流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动态完善风险区清单，及时转移危险区人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国家操画馆冰丝带开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项目设置上，除了新增乒乓球、网球等竞技赛，同时更聚焦实战，譬如现实场景实用能力等技能。据了解，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2号20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2亿元。暑期档连续43日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纪录。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发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围绕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国家安全建设要义与落地举措，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陈子敬日前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提供深度解读。陈子敬表示，作为引领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三五规划将国家安全摆在全国工作的突出位置，靠前设置独立篇章，以多个专项章节系统部署安全建设，凸显国家安全在特区治理中的优先地位与基础保障作用。陈子敬说，特区政府一直以来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首要基本原则。三五规划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是特区政府放在首项必须推动和落实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5: 特区政府必会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安顶层架构，持续巩固国家安全屏障，坚定不移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根基。
1: 针对新形势下澳门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陈子敬表示，三五期间保安范畴将坚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大原则和行动纲领，持续完善国家安全跨部门协调等机制，深化区域警务合作，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澳门事务，重点提升新兴领域国家安全维护能力。围绕琴澳跨境协同治理与要素高效流通，陈子敬介绍，保安范畴将强化与横琴合作区、珠海市和广东省警务、海关和边检部门交流合作，积极推动构建警务联络机制。
5: 在特区政府三五规划的总体框架下，保安范畴会着力精细化远联通和科技化硬联通，通过升级通关查验设备、整合出入境数据、协同通关政策等手段，全力保障人、车、货等核心要素的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助力澳琴一体化发展。
1: 谈及保安队伍人才建设与梯队培育，陈子敬表示，未来五年保安范畴将从招聘、培训、晋升、人民关怀四方面完善人才培育体系，重点强化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大数据分析与管理、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机操作等前沿领域专业培训，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拓宽人才上升通道，强化心理支援、康体活动等人民关怀。陈子敬强调，保安范畴致力于打造一支护国守澳、忠廉实干的队伍，保障三五规划中各项安保工作切实落地见效。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及近千辆私家车参与。演练首次对旅客通关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行实际测试，参与人员在离境大堂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通过自助通道或者人工柜台出境，随后经深方口岸出境大堂，以香港身份证通过自助通道或者人工柜台入境，全面检验自助通道及相关系统的运行适配和人流管理能力。测试仲设置人潮集中放量环节，大量人员按指令在指定楼层集中等候，于短时间内分批次集中放行，模拟假日高峰时段大批入境旅客同时涌入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情景，严格考验现场人流管理、防回堵机制及交通配套协调能力。与此同时，演练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近千架次车流压力测试，并邀请汽车团体协助组织私家车参与。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它配备的四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及气溶胶的感应器均成功拍摄影像，且成像质量清晰。天运相机是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今年5月，天运相机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此后包括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集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厂安装。孙东介绍，天运相机将于未来两年或更长时间提供自主、可控且具高精准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透露，除了天运相机项目之外，香港多所高校正全力研发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高仿真月样、月闪低成本小型月球轨道观测器、超轻且极具弹性的原位纳米传感网络涂层、集成碳卫星遥感的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系统等科研项目，期盼能够服务于国家深空探测、太空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孙东表示，今年暑假近400名香港青年学生前往北京、甘肃酒泉、陕西西安、广东珠海、海南文昌及内蒙古呼和浩特等航天重镇与科研基地考察，亲身体验国家科技进步的脉搏。特区政府正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香港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
0: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办，本届展会以十光共链、银发新生态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和银发经济空间发展规划七大重点赛道，重新打造一加七加 N 主题场景式展区，即一个核心城市养老展区、康养服务、养老金融等七大养老产业赛道展区，延伸拓展乐活羊城银龄集市、居家式老化改造换新等 N 个特色展区，全面展示银发经济产业生态。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汇聚了国内外400多家银发经济全产业生态链企业， 包括老年用品、康复护具、智慧养老、养老金融等银发经济企业。在展馆 B 区 9.2 馆的广州民政主题展区，重点呈现广州养老服务和银发经济产加研加展加用全产业生态链发展脉络。养老加科技是本届广州老博会的亮点之一，展会重磅打造智慧养老展区，邀约近百家智慧养老康复护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养老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产品，覆盖养老服务的多元场景。
1: 大湾区伊敦号邮轮昨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启程，奔赴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标志着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全新航线正式首航，瑞芯双向常态化海上文旅航线正式开通。邮轮以海上汉城的全新视角，穿越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超级工程，途经虎门大桥、内伶仃岛、南沙天后宫、深圳前海博物馆、香港大屿山等16个湾区重要地标，珠海、澳门城市滨海天际线尽收眼底。邮轮上还上演岭南非遗主题演艺、近景魔术等节目，为游客提供海景观光、休闲娱乐、文化演艺等多样化体验。
0: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昨日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和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
1: 记者昨日从中国海油获悉，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在珠海完成封顶。主体结构封顶后，项目将转入管线安装、电缆敷设、设备调试等阶段。该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我国首次探获的海上深层、超深层碎屑岩大型亿吨级整装油田惠州19-6油田，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昨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启动，来自广东、香港、澳门和新疆的40名优秀青少年代表相聚一齐，以脚步丈量北疆大地，在丝路文脉中读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亲身感受蓬勃发展的新疆，收获各民族少年好似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青春友谊。在为期8日的文体交流活动中，四地青少年将走进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勒泰地区，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天山天池等，体验马术骑行和哈萨克族民族文化，并参加3场足球友谊赛，在竞技体育中深化彼此情谊。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说，伊朗收到了很多邻国的讯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个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讲法截然相反。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英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截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0,000用户停电。
4: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9到26度；澳门中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33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珠海中雨31到27度；佛山中

0: 33到26度，惠州中雨32到27度，东莞中雨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3到27度，肇庆雷阵雨33到27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9到24度，纽约小雨转晴27到18度，旧金山阴天20到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着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8月19日，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他们当中有些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杂症，有些扎根深山，走穿寸寨，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九位医务工作者，以相同的赤诚书写着守护人民健康的温暖答卷。今天的节目，我们带你走近这些医务工作者，在他们身后是千千万万个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中国医者。在贵州麻山腹地，山高路险，云雾缭绕，黔南州长顺县敦粗乡打潮村卫生室乡村医生柏华丽孭住药箱行走在山路间，一走就是23年，日均徒步10多公里，累计接诊患者20000多人次。这一组数据的背后，是一位苗家女儿对父老乡亲的深沉承诺。多次放弃到乡镇县城工作的机会，柏华丽用脚步丈量着医者初心，用通晓苗语的优势叩开群众的心门，将简陋的诊所建成标准化的村卫生室，用过硬本领守住群众小病不出村的安心。从西南腹地到雪域高原，守护的姿态同样坚定。黄秋，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派驻担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院长期间，他从零起步，推进住院病区投入使用，高标准建成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科，牵头共建高原儿童发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填补了高原儿童健康领域多项研究空白。以造血为核心，黄秋组织100多名医务人员赴区内外进修，为雪域高原留低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骨干队伍。医者的爱是时光里最温柔的底色。武汉市肺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杜荣辉用17年的坚守诠释了下沉的暖意，牵头组建323人的健康帮扶志愿服务队，深入17个市州，将移动 CT 车开到社区、乡村、学校，累计开展义诊160多场，无偿接诊肺病患者7000多人次。每次下乡，杜荣辉总是手拿放大镜，不放过阅片时候的任何蛛丝马迹，被群众亲切地叫做放大镜医生。他不单止送医，更送技术，为帮扶地区培训呼吸疾病防治人才3700多人次，令健康的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生命极限的一次拓展。75岁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国家肾脏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侯凡凡院士，用半个几世纪。

0: 金根精研其王，令古老的中医智慧焕发新生。他不忘流派传承，推动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故事外方疗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建立41个二级传承工作站。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吕华坤，先后在汶川地震援建传染病监测体系、台风灾后防疫、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等应急处置中挺身而出，他践行着疾控卫士的使命担当。吕华坤以专业立身，带队攻克数据联通、疫苗追溯、场景应用等技术难点，推动在全国率先启用电子预防接种证，实现疫苗预约、查询、接种全流程一网办、掌上办，从零构建全省疫苗临床评价研究体系，助力多种疫苗上市应用，不断诠释着人民至上的初心。在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为了解决失能失智老年患者生存痛点，毅然从急诊科转到老年病科，一做就是十几年。顾翠英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老年人的今日就是我们的听日。作为老年病科医生，一定要用心用情关爱老年人。通过精细治疗、膳食调理、心理疏导，令高龄长者尽量舒适感度过晚年。带领团队搭建远程服务平台，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顾翠英用专业与温情托起最美夕阳红，在细微处睇见苦痛，在无声中传递力量。聚焦老年及临终患者护理需求，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罗明琴带领团队多次深入玉树、果洛等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开展技术帮扶，克服高寒缺氧，用赤诚之心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2025年，青海省全面推进医疗护理员免陪护工作。罗明琴迎难而上，承担全省首届护理员师资培训与考核工作。他说，我们传授的不单单只是照护技巧，更要令温柔触碰、专业照护成为每一位护理者的职业本能。部队转业17年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冯柯始终冲锋在紧急救治一线。他以爱同责任守牢急诊阵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标准化救治模式，累计救治危重患者7000多名，牵头建成全区首家动物智商门诊，实现救治一体化、规范化，惠及患者20000多人次。大爱无声，众托如山，等我们致敬所有健康中国的最美守护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在小吉登社创中心，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牌匾醒目摆放在入口处。中心内一块块展板生动记录着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的奋进历程。2011年，仲在社区担任计生专干的杨海兰目睹不少失独老人的困境。他牵头组建了一支3人的志愿服务小队，常态化开展敬老探访、失独家庭帮扶等公益服务。回忆起最初，杨海兰说，当时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全靠一腔热血支撑。青云浦区民政局党组成员胡艳华介绍，为了推动公益队伍规范化发展，当地助力杨海兰于2013年牵头注册成立青云浦区小吉登服务社，聚焦失独老人困境，提供日常陪伴、陪护就医等志愿服务。2年后，小吉登服务社党支部成立，仲带动好多社区党员参与公益服务。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2017年，当地支持小吉登服务社升级为小吉登社创中心，服务内容从单一的困难群众帮扶拓展为集公益孵化、人才培育、自负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支部党员人数从成立之初的3名发展至5名，红色动能持续注入公益事业发展。如今已

0: 应系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书记的杨海兰话：，我哋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小吉登社创中心发展全过程，将党建写入章程，落实党建入章程项目先审核，服务听民意机制，让党建引领融入公益服务各环节。区级统筹划出市民中心一层近900平方米空间作为党建阵地，推动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青云浦区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动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群团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助推小吉登等社会组织茁壮成长。杨海兰话：，从最早社区支持的20平方米办公用房，到如今宽敞的办公场地，场地规模大了，我们的责任亦都更加重了，服务群众的底气亦更足了。群众甘难愁盼在哪里，社创中心的服务就扎根在哪里。为精准帮扶失独家庭等困难群体，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112党员微服务模式。一名党员、一名社工、两名志愿者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家庭，三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失独老人紧闭的家门被敲开，封闭的心结亦都慢慢打开。今年65岁的失独老人方阿姨，10年前突发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独居的她一度消极绝望。小吉登社创中心了解情况后，组织党员社工和懂得理疗的志愿者每周上门开展心理疏导，提供理疗服务，帮助他度过最初的困境。后续社工还协助他办理了重度残疾症，如今每2个月代为前往医院取慢性病药物。方阿姨感慨到，没有小吉登帮扶，自己很难挨过这一关。青云浦区一民社区辖有城南公租房、廉租房小区，低保家庭1000多户，残疾人300多人，90%的常住人口都是来自全市的低收入群体。2024年，小吉登社创中心承接了一项上级公益服务项目，为摸清困难群体的服务需求，中心计划入户开展问卷摸排，但因为缺乏信任等原因，连续几日入户只完成了少量的问卷。支部党员反复商议，定落暖心举措，将低保群众日常不舍得吃的红烧肉送上门。一民社区居民史福妹坦言，大家初初嗰阵对问卷调查心存疑虑，直到志愿者捧上一碗碗热辣辣的红烧肉，真切感受到诚意，大家先至喺倾家常当中做完问卷。更动人的是爱心的接力，一民社区居民裘小红的丈夫因为腿部残疾常年卧床。7年前，裘小红的丈夫被纳入残疾人帮扶项目，小吉登志愿者上门走访，对接残联，落实物资帮扶，组织定期义诊、血压血糖检测，开展串珠、中国结等手工技能培训，助浴、助结、助行服务常年跟进。初初嗰阵对帮扶心存疑虑的裘小红，在持续关怀中走出阴霾。前年，他主动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为了进一步凝聚帮扶力量，汇聚治理资源，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出专业支撑、多方协同的服务体系，发动群众力量，相继培育以党员为骨干的20多支银发志愿服务队、邻里互助队，引导居民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多起，推动解决民生实事110多件，搭建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协同服务链条，打造江西省首家社会组织党建孵化平台，累计孵化25家社会组织，引导零散民间力量规范参与公益服务，借助青云浦区社会组织创新创享中心的力量，对接全国基金会、爱心企业，搭建资源枢纽，引进南马甲公益项目，惠及服务对象3.2万人次。从帮扶困难群体到深度参与基层治理，从服务青云浦区到辐射南昌中心城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如今已经有300多名志愿者，累计与上100个社区结对开展服务，落地80多个公益项目，惠及群众20多万人次。杨海兰话：，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呢一份荣誉，系认可，更系沉甸甸嘅责任。 一路走嚟，系党组织俾咗我哋方向同底气，令到零散嘅微光有咗聚光成炬嘅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八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企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一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同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一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叶波红了一巡娥，也都令到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3: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曲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0: 主角中的益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之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要忍不住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啊？
3: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0: 李梅不是益秦娥，但戏曲人好多相似的经历令他比普通观众更加懂得益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敲秦腔。独属于西北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仲不懂得。
3: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0: 过往的40多年入面，李梅的每个清晨都生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声，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的时候，李梅11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是都要一次次地练一字马拿大顶呢？
4: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个是李梅12岁时演唱秦腔《山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她一副靓声，但腿功腰功并不算拔尖。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做主角啊？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狠，人家踢腿踢100下，她就踢200，人家跑10圈完场，她就跑20圈。膝头哥冚青了，就绑上护身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吉破，裹上纱布，穿好对鞋，站起身，加练的完场一圈都不少。令到李梅斩到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14、15岁的年纪，哪里懂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究竟有多悲愤呢？老师想来想去，用了最笨也都是最狠的办法。
3: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5: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会把手又划没了。
6: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
4: 那这个颠法颠得太齁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四十几年，李梅始终挨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3: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带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同易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亦都是被师傅出力拱上去的，
3: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十六岁的李梅还未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就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也都是陆续改行，不是去做了演员就是去唱歌，一不是就直接除低戏服落海经商。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李梅也都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失住一团迷雾的李梅亦都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3: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四十几个春秋，留下的日子李梅开始对磨秦腔，都说秦腔是要扯着喉咙喊出来，但他觉得不能够只是懂得喊。不上台的日子他就去学陕西眉户的田园清亮，对磨碗碗腔里面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谱。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和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着一个剧种去咪。之后的十几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将戏唱给大家听。他们很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3: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也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跟他们招手，他说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系咁样一路将秦腔唱到咗北京，二十七岁首扎中国戏剧梅花奖，十五年之后二度扎梅。村入边嘅大爷大妈唔记得呢一啲，只系知道李梅喺台上一亮相，边个都唔舍得再倾家常里短。板鼓声起，幕布在光影里面开合流转，戏里面的人物分分合合，无论隔住千年定一或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对于李梅来讲，她演的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亲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她们亦都悄无声息地滋养住她的人生，令她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来没完美。除了上台演出、修徒教戏，李梅还要帮手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要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要计划着令秦腔入校园、出国门，还要想着是时候排新戏。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道《万恶如》的身段功夫，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够坚持三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功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面装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不会跟旧师一样喷够八十一口呢？
3: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云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 很厉害了。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在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一百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上百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呢？如今的李梅再都没了十几岁时的忐忑，她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3: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有一支特别的少年晨跑队伍。长跑爱好者邓长琪自发开展公益大跑，利用寒暑假和周末的时间，义务带小路仔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用一份平凡的坚守点亮少年们的运动梦想。每日早上六点半，在千童公园，40岁的邓长琪带着班小路仔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每日的晨跑活动。40-50个小路仔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
3: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1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2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2: 最初这个队伍没有那么多人的，因为个女儿成日感冒。2024年年末，喜欢长跑的邓长琪带着仔和女儿跑步，坚持运动之后，两个小孩的身体素质明显好转。去年寒假，有家长看到邓长琪在朋友圈里面分享的带娃锻炼的日常之后，就带着自己家的小孩找上门，希望能够被带着一起锻炼。后来小孩带着同学，家长又相互介绍，朋友的朋友也都找来。从开始的4-5个细路，到最多的时候参加跑步的细路就有50多人，再加上陪同跑步的家长，100多人的长跑队伍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有些细路仔比较肥，有些体质就比较弱，跑翻200米就跑不动了。邓长琪就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等他们循序渐进，一啲一啲咁进步。跑一圈就是1200米，慢慢咁啦，有些细路仔能够一口气跑3圈，有些甚至能够跑到5圈。
4: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不一样，跑起来也不一样。我会在旁边看着他们，别有滑倒之类的危险，也教他们正确的跑步姿势。有的跑不动了没信心，就及时鼓励加油，让他们别放弃。
2: 翻学期间，邓长琪每周三傍晚以及周六周日的早晨带着细路仔跑步。寒暑假期间，他就每日早上6:00至7:20带细路仔锻炼。
4: 有一次，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们上门送鲜花表示感谢。我也特别感动，没想到就是简单的代跑还能收获这么多。
2: 望着班细路逐渐咁爱上跑步，邓长琪呢亦都相当之高兴。
4: 以后继续坚持公益代跑，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运动。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上海、海南等地开展。交通运输北斗定位模块强制性国标发布，明年2月1日起实施。
8: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浸大教授解锁植物超能力。
7: 港澳传真将带来香港特区政府欢迎国家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推动项目对接产业之扬，从中国新迈向全球新。上半年广东创新药械获批提速，重磅成果密集落地。
8: 科技关键词、新疆旗台、110米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结构合龙、观天巨眼、初形初现、
7: 智能超链接、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AI 种地为何火出圈、高端科技如何更好落地。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在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10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试点。
8: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该标准系统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测试方法。
7: 再来关注15五时期是绿色技术变革、规则博弈、碳达峰攻坚的关键时期，亦都是进一步巩固提升我国绿色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时期。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五规划》，加快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8: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规划在导向上明确提出绿色低碳发展是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升的重要途径，将推动行业企业统一思想、同步行动、主动转型，加快发展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氢能、智能环保装备等代表绿色生产力方向的先进技术和产业，推动产业不断向全球中高端迈进。
7: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发布了全球首个复杂语言指令集全自主无遥控超长视野机器人任务执行系统，解决了机器人在陌生环境无法自主完成决策规划的难题，令到机器人可以摆脱实验室的预设摆拍，走入复杂多变的真实场景中。相关技术已经取得发明专利授权。
8: 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发的这套任务执行系统，将世界模型 VLA， 亦就是视觉、语言、动作模型等一系列当下流行的技术方案纳入一套统一的框架之中。在演示视频中，搭载该系统的成都造超轻量级人形机器人，在接收单一复杂指令后，全程自主、稳定执行，依次完成三项指引路。整个过程没有遥控、没有摆拍，真实展现机器人的全自主作业能力。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9: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0: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2: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3: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 在数以万计由植物制造的化合物之中，有些是具备药用价值，有些可以用于食品，又或者作为香水和化妆品的添加剂。那我们怎样找出哪一种化合物对我们人类有益呢？怎样改造植物而去制造更多具有价值的化合物呢？那这些课题是引起了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的兴趣。自2022年加入到香港浸会大学之后，他就带领着研究团队去探索植物代谢和生物科技领域的新知，近年更加聚焦于挥发性化合物的研究。这些由植物所释放出来的物质是可以吸引传播花粉的媒介，亦可以启动植物用以驱赶害虫等的防御机制。
8: 廖教授曾研发出一个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生产一种常用于香水和香气行业的特殊单萜挥发性化合物。该技术于2025年举行的第5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取得评审团嘉许金奖。今日的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一起来探讨植物的超能力。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参与本期节目。廖教授你好。
14: 各位听众好。
8: 廖教授呢，在2025年举行的第5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取得评审团嘉许金奖获得这个奖项，回忆起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4: 其实对我来说，首先是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恩。因为日内瓦国际发明奖呢，它是一个汇聚世界各地创新成果的平台，能够获得评审团嘉许金奖，代表我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获得了国际专家的肯定，这对整个研究团队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其实科研就像一场马拉松，从一个想法开始到反复实验、验证、改进，往往需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和尝试。这个奖项呢，让我们更加坚信，只要坚持做有价值的研究，最终都是能够得到认可的。同时呢，这份荣誉对我而言也是一份责任，它提醒我们就是说科研的目标啊，不只是发表论文获得奖项，更重要的是把这个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为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贡献。我希望未来能带领团队继续努力，把更多的这个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带到实际应用中，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8: 对，刚才教授也是谈到了我们这一次的科研的项目呢，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和尝试，那给我们分享研究的时长，还有我们研究过程当中团队是怎么样在失败和尝试当中又取得胜利的，这过程是怎样的？
14: 对，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科研它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嘛。记得其中就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实验我们可能都重复了至少10次以上，但是呢它每次的就是绝大部分的结果呢都跟我们的预期是实际上是相反的。比如说我们预期它这个，比如说我们检测的这个化合物的产量它应该提高嘛，但是它呢是每次都是降低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搞不懂为什么，以为就是

0: 说是我们做实验中哪里出现问题啦，或者怎么样。对，但是经过就是很多次失败以后呢，我们就有时候就也需要跳出这个 box 嘛，就是跳出这个盒子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会想一些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后来有一个新的假设，然后呢，我们基于那个假设呢，又做了一些别的实验。然后最后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我们的那个假设，就是说把它那个可能性排除掉以后，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最后就能可以得到我们想，就是说期望的结果了。这个过程确实就是说不是一帆风顺的。
1: 对，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
0: 是
1: 刚
0: 的，
1: 才廖教授介绍的这个获奖这个项目是有一个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哈，生产一种常用于香水和这个香气行业的一种化合物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化合物它的这个应用的一些场景，是在香水和香气行业是怎么样用的哈？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的研究成果其实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好多扇不同领域的大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就第一个，就像刚刚您说的，就是说也是对大家最容易想象的，就是跟我们的美、健康与香气有关的产业。很多人都知道，薰衣草的这个香气有助于放松、缓解压力，这就是所谓的香氛疗法嘛。而薰衣草醇呢，就我们所做的这个化合物啊，它正是贡献这个疗愈效果的关键成分。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在天然薰衣草中的含量呢是非常低的，所以高品质的这个具有疗愈级精油的这个价格啊，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但现在就说有了我们这个植物工厂技术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就像是以前就说芳疗师想要得到1克最纯净的这个疗愈的成分的话，可能需要一座山头的这个薰衣草，需要种这么多，对吧？但是未来呢，它可能只需要一间温室的这个工程烟草就足够了。这就意味着，不仅是顶级香水、保养品，就连香薰疗法中使用的这种精油、扩香产品，都能够获得更加稳定、更纯净、成本也更可控的原料。这能让更多人有机会用上真正高品质的天然产品，来帮助他们放松心情、改善睡眠，同时提升这个生活品质。
1: 非常好，也是提
0: 哎，
1: 升了这个香水的这个纯度。
0: 对对，提取出来，纯化出来，对，
1: 那廖教授在香港大学取得分子生物学博士之后呢，也是多年来在这个生物学领域进行很多有探索性的一些研究哈，跟我分享一下，您进行了哪些具有探索性的一些研究呢？
0: 对，其实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呢，就是我经常会想啊，就是说问各种为什么，或者说可不可以这样的问题。那么我的研究之路就像一场就是不断这个解开植物世界里各种谜题的这个旅程。第一个谜题呢，我姑且称它为这个超级番茄计划。那是我就是说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当时我有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种对心脑血管疾病健康特别有益的这个超级番茄呢？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血液里的胆固醇太高是对人体是不好的，而植物里面呢有一种叫做植物甾醇的好东西，它就像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清道夫，可以帮忙带走坏的这个胆固醇。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想办法让番茄能够制造出比平常多很多的这个清道夫。这个听起来好像这个主意还可以啊，但科学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它常常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就说我们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嘛，就说是就是要增加这个清道夫的产量，但当我们就是说检测这个最终成果时候，就是说发现这个番茄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这个惊喜礼包，它不仅成功制造了更多的清道夫，我们还意外地发现番茄里其他几种这种明星的营养素的含量也大幅提高了，比如大家熟知的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维他命 E 等等，这些物质都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抗氧化剂嘛。简单来说，它们就像保护我们身体细胞啊，这个抵抗衰老的小卫士。所以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呢，让我意识到，在植物这个精密的化工厂里，改变一个环节可能会引发一连串这种奇妙的连锁反应。这也启发了我后面的一个研究，就是说去探索这个植物体内不同物质之间呢，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这些秘密通道。而这个探索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这个研究谜题，就是说相当于是绘制这个植物体内的秘密地图。就是说当时就是说结束了我的博士期间的研究以后嘛，我其实就继续在香港大学做博士后。那我的指导老师就给了我很大的自由，他就说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感兴趣的研究。那于是我就回头去想那个超级番茄的意外嘛，就意识到，我们对植物体内这座化工厂啊，其实它的运作的地图其实了解的还不够多。过去我们以为嘛。

0: 就说生产这个千岛湖的这条主干道，就只是通向这里而已。但我就好奇嘛，就是这条路上会不会藏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这个秘密的小路啊，或者说通往其他地方的呢？结果呢，通过一些很巧妙的实验方法，我和合作者呢，我们就真的找到了，发现这条主干道呢是跟其他好几条生产不同东西的小路是有联系的，所以这个在当时也就是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发现，等于是帮我们就是更新了植物体类的这份这个秘密地图吧。所以呢，有了这份地图呢，那我的第三站就是去探索这个香气与味道的这个谜题了。所以我去了美国普渡大学，因为那里有一个世界顶尖的这个香气研究团队，在那里我就研究了两个就也很有趣的课题啊，就一个是为什么这个矮牵牛花呀在晚上会特别香？那我们就解开了它背后控制这个香味、香气成分的这个定时释放的一个开关的机理。然后另一个更有趣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做菜的时候用的香料，比如说像这个百里香啊、牛至，为什么它们会有那种独特的风味？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呢，它们的香味的背后啊，就是竟然藏着一种有抗癌潜力的这个活性成分。我们成功把制造这个成分的整个生产线都搞清楚了。然后其实最后就是补充，那就是说大概4年前嘛，2022年，就带着这些所有这些解谜的经验嘛，我就回到了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科研团队。所以现在呢，我们主要专注于一个更具体的领域，就是研究那些药食同源的植物，也就是那些既能当做食物又能入药的宝贝。然后我们的团队呢，就像一个植物侦探社，会用上各种最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比如说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到多组学分析，甚至是人工智能，去破解这些植物的终极秘密。比如说，它们为什么能制造出这么多有效的天然产物？它们是如何制造、如何运输，又如何在特定的时间释放出来的？我们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说把这些谜底转化成能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好东西，就像这次获奖的研究一样，我们希望教会植物，让它们成为一座座绿色的、高效的这种微型工厂，为我们的健康，也为我们的环境做出更多贡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你的收听紧的是科创梦工厂节目，科创空间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一起去探讨植物的超能力。继续来听我们的采访录音。
3: 刚才你说到我们也是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落地产业化，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有哪些项目已经产业化了哈？
0: 对，现在暂时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相关的研究可能主要还是比如说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了研究成果，然后比如说也申请了专利，然后呢就是说相当于还在继续往深入的走的方面。那然后但是我也想就是说具体介绍一下这几个相关的项目吧。然后首先除了我们获奖的这个薰衣草醇的研究之外呢，我另外两个课题呢也是解开了这个植物世界里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谜底。第一个故事呢，我就管它叫比如说这个花香的这个秘密仓库，因为我们都喜欢闻花香嘛，所以就是说但是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花香是怎么样从这个花瓣里面飘出来的。过去呢，科学家普遍认为就是说花瓣表面可能有一层像皮肤一样的这个角质层嘛，像人体皮肤一样的角质层，那么就觉得呢就花香分子就是慢慢的被动的从这层皮肤渗透出来， 大家理所当然的猜测就是说，如果这层这皮肤啊，就是薄一点的话，那花香就是说是不是就更容易就释放出来嘛？花闻起来就会更香嘛？但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嘛。但是就是说，我们当时其实是用千年花做了实验，结果呢，完全是和我们的猜想是和大家所有人的猜想是相反的。我们发现显示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千年花的角质层变薄的时候，它的香味反而变淡了。那这是为什么呢？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呢，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这层这个角质层呢，其实根本不是简单的一道这个阻止花香释放的墙，它其实是一个香气储存的仓库。就是说，花朵会先把制造好的这个香气分子啊，先存放在这个仓库里面，然后呢，再有控制的慢慢释放出去，确保这个香味可以持久。然后，当我们把仓库的墙壁变薄的时候呢，不仅这个花香的储存量变小了，花朵的这个香气生产线呢，还会收到一个错误的信号，就以为这个仓库爆满了，于是就自动减产。然后呢，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同时我们相当于是国际上第一个证明这件事情的团队。他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花香的释放是一个非常精密智慧的过程。这个研究成果当时也登上了国际顶级的这个期刊《化学生物学》的封面，对，连业内的这个权威专家都评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然后第二个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它是关于香料中的抗癌的蓝图。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平时比如说做菜的这个牛至啊、百里香嘛，对吧？它们能给食物带来独特的风味。那我们就发现呢，就这些美味的香料背后竟然藏了一个抗癌的高手，就是说是一种叫做百里香醌的活性成分。但是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植物里面是怎么样生产它出来的嘛？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制造的蓝图搞清楚，那是不是就有机会在实验室里大量生产这个用来开发新的抗癌药物呢？所以之前是不知道的，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沿着一条旧的这个地图在找，但一直都没有成功。然后我们团队就觉得会不会是这张地图本身就画错了，就相当于以前的大家的猜测啊，猜测的那个路线图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另辟蹊径，最后我们真的是画出了一张全新的、完全正确的生物合成蓝图，所以我们证明了植物是它是走一条我们从未想过的新的路径来制造这个抗癌成分的，这可以说是一个从零到一的突破。总结一下，就是说，不论是花香的这个秘密仓库，还是抗癌成分的蓝图，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去解读大自然这本最精密的书。对，
3: 确实是这个过程也是用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刚才你说的，哎，我们还可以用到呢，我们抗癌的一些食品当中哈，蛮实用的。您在香港呢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也，你去发现有哪些优势哈？
0: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好奇啊，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到香港？其实对我这样的科研人员来说啊，其实香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首先，香港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国际超级联系人，在这里的话，我们想和世界上任何一个顶尖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合作，都非常方便快捷。很多国外的学者呢，他们其实来香港交流也都非常方便。好多国家的，就是他们可能就签证都不需要，他们就可以直接来香港访问呐、啊，展开合作啊，或者参加会议。然后我其实也经常也会和这个法国、美国的合作者，还有新加坡的合作者开网络会议，以及和他们一起申请一些合作的，就是跨国的这种合作研究项目。然后包括我法国和新加坡的合作者，他们其实最近也都来访问过香港这边。但是同时呢，我们又背靠祖国这个巨大的坚实的后盾嘛，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是说能够非常便利地用到内地庞大的这个科研资源和配套服务。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个香港的研究人员可以直接申请内地的很多就是研究基金呐、啊，比如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呐、啊、科技部的项目啊，还有大湾区像广东省啊、深圳市的各种支持。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吧。我们既能面向世界去吸收最顶尖的智慧，又能背靠祖国获得最坚实的支持。所以这种独特的双重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城市都很难复制的。对，
3: 香港特区政府为科研人员开展研究会提供哪些助力呢？
0: 那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呢，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好。他们为我们科研人员呢，打造了一个全方位的成长阶梯。这个阶梯就是说有两大支柱，一个是这个香港研究资助局，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香港创新科技署。研究资助局的话，更像一个播种者，主要就是我们做基础研究，去探索那些为什么，去发现那些还没人知道的秘密地图。香港创新科技署呢，它更像一个果农。主要支持我们把已经成熟的这种科研成果啊，转化成能真正应用到生活中的好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应用研究。 而且这个体系也不是一刀切的，它就像一个内容丰富的这个工具箱，里面有适合各种需求的工具。除了这个本地的资助嘛，还有各种与内地啊、法国啊、德国等地的联合合作计划，包括和内地的鼓励大家强强联手。
3: 那对于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许教授还有哪些期许呢？
0: 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还是想继续破解这个植物的气味密码，因为这些花卉和植物散发出来的迷人香气，其实是它们用来交流、防御和繁殖的秘密语言。这背后有无穷的奥秘的等着去挖掘。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强大的这个新技术，那就是合成生物学。如果说我们以前是植物侦探的话，在努力读懂植物的说明书。那么现在的话，有了合成生物学，我们就像是学会了写作，可以开始亲手编写植物的说明书了。我们会把这项技术重点用在那些药食同源的植物上面，然后可以教会他们如何更高效、更精准地去生产那些对我们人类有益的天然成分，可以用在农业上。我们可以让农作物产生天然的驱虫的气味，减少农药的使用。它也可以用在食品领域，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健康、更独特的天然风味，也可以用在这个日化行业。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定制出可能前所未有的天然香水。医疗领域，我们可以让植物变成一座座这个绿色的制药厂，专门生产特定的药用成分。所以这一切的起点，我觉得都是源于好奇心，驱使我不断地去探索吧。然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在实验室里的这些探索和发现，最终能够走出象牙塔，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里，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最终能让我们的食物更健康，环境更美好，甚至帮助人们对抗疾病，对我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3: 非常好，也是可以看出廖教授在这个好奇心的驱动之下，不断的在为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在助力哈。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参与本期节目，谢谢廖教授。
0: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你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远企近日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的时候，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
5: 据悉，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最新公布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通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壮大生态圈。
4: 没错的，那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来投资香港 ETF， 既可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广阔多元的投资渠道，也都带动到香港交易所买卖产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两地资本市场联动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与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相关方携手，将香港市场做得更大更有竞争力，为海内外投资者开创更多资产配置的新渠道，投资的新机遇。
5: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及颁奖礼近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澳门项目下一代光子电子自旋磁混合自学习芯片和中国内地项目面向高频通讯的高性能钙钛矿超显芯片材料分获初创团队组、企业公开组冠军。
4: 是的，本届大赛以燃点科技创新引擎重塑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总共吸引了234个项目报名，涵盖人工智能、高新科技、生物医药及大健康、金融科技等领域，由政府、投资、金融及产业界人士组成的12人评审团进行专业评审，获奖项目将得到与相关产业资源进行对接的机会。
5: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副局长郑晓敏在致辞时表示，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青年创业是推动科创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创新创业的发展，通过设立创业孵化中心，提供专家咨询辅导、财务援助、投融资对接、专业培训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与配套资源，为青年创业筑梦、搭桥引路，创造实践发展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今年上半年，广东生物医药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创新药械当中，有6个一类创新药和4个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是来自广东，其中多个品种为全球首个或者是国内首创，覆盖肿瘤、心血管、肾病、皮肤病、核医学影像等关键领域。
5: 这组亮眼成绩单背后

0: 唔单止要睇企业数量增长，更加要睇技术系点样进入到真实场景。有啲企业咧将相机做成只有手指公大细，而有啲企业咧就令到人工智能进入到工厂，亦都有企业将无人机测试、训练、赛事同研学放入同一个基地。咁喺前海，新技术正系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同生活场景。
1: 前海依托粤港澳蛋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前海首创、首试、首用，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加速器。机人公司加速落地深耕前海 OPC 国际社区，吸引21支深耕具身智能、脑机接口、AI 应用等前沿赛道的国际人才团队入驻。
0: 再来关注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发布广州市智能建造项目评价指引 2.0 版，新增了覆盖工程全过程的数字勘察、智能生产、建筑机器人运用等评价指标，聚焦技术落地实效和产业提质增效。
1: 为精准对接国家规范，适配广州智能建造产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开展了指引 2.0 的编制工作。指引 2.0 新增了覆盖工程全过程的数字勘测、智能生产、建筑机器人运用、智慧运维、数字化交付等评价指标，聚焦技术落地实效与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智能建造评价体系全面升级。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吴艺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系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嗱，浩瀚星空，广袤苍穹。咁自古以嚟咧，都寄托住我哋人类嘅科学憧憬噶。咁近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皮台县嘅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项目全面进入到俯仰架安装嘅阶段。
4: 基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8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射电天文观测等应用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目前项目进展如何？观天巨眼将为探索宇宙等前沿科技提供哪些支撑？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蒋雪娇、金盛秋的报道。
5: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固定成型，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3层正式合拢，标志着望远镜主体核心结构再次抬升，整体骨架进一步完善。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说，项目不断推进，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
6: 这一次天线座架3层合拢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3层斜梁的合拢标志着方位座架整体完工，具备100%的承载能力，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5: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正式奠基开工，总建筑面积7893.42平方米，天线结构系统高度超过35层楼，口面面积相当于23个篮球场，重达6000多吨，是我国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被誉为世界天文谷的奇台观测站拥有良好的无线电环境，其大气水汽积分含量均值小于6.6毫米，冬季水汽含量不足2毫米。这些优异的台址条件使得110米口径的奇台射电望远镜在毫米波天文观测上具有显著优势，为捕捉宇宙深处微弱信号提供了理想观测环境。新疆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7: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100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
5: 上世纪90年代，新疆天文台科研人员利用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也就是现26米射电望远镜的前身，在国内最早开始进行脉冲星课题观测研究。2000年，他们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套脉冲星计时系统，并坚持观测300多颗脉冲星。在脉冲星转动、辐射特性和星际介质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正是在南山观测站长期磨砺出的观测技术、数据处理能力与工程实践经验，为团队迎接更大挑战奠定了基础。 在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长达10余年的预研与建设中，团队突破角秒级高精度指向控制方法，掌握70微米精度大面板制造工艺，研制出耐受-40摄氏度至-60摄氏度极端温差的精密促动器，精度达15微米等，为后续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马文港介绍，目前项目中心塔、76米高精度环形轨道等核心基础设施已全部建设完工，调试到位。望远镜承载座架主体结构初具规模。
6: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5: 许谦介绍，预计该项目将于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之后，新疆其台110米射电望远镜将凭借其更广的频率覆盖，可快速切换目标，覆盖更大天区，并显著提升对高频物理机制的研究能力。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形成高低频互补协同观测格局，共同构成未来星际探测的超级天眼。
7: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呢，也可以作为新疆的重要的科学普及的传播基地，服务于大众。
3: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8: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9: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3: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10: 好低，
11: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
12: 点解会激动嘅？
11: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4: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他们的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熟 2.0，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喂种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 咁我哋先跟随住总台记者朱敏嚟睇睇呢啲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啲咩本事。
10: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舒 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0: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0: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15: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5: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0: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10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16: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单元盯住，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准，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4: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靠技术，过去靠经验，而家靠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嘅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作出重要部署。

0: 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式生产力的顶流。那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2: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3: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4: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4: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5: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我哋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再见。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8: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夏日告别，让我们一起趁着处暑节气来怀念刚刚过去的那个盛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严仁中带来的演唱《夏夜最后的烟火》。
6: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歌曲《夏夜最后的烟火》以温柔治愈的旋律勾勒出夏夜海边的浪漫图景，烟火、晚风与星光交织，诉说青春里的默默陪伴与温暖支撑。言人中带着颗粒感的细腻声线，将夏日独有的缱绻与治愈娓娓道来，定格了盛夏限定的温柔与成长力量。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温岚带来的演唱《夏天的风》。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经典夏日金曲《夏天的风》自带慵懒清爽的氛围感，歌词描绘出七月晚风晴空阵雨的盛夏画面，满是青春青涩的甜意。温岚松弛清甜的唱腔搭配灵动轻快的 R&B 编曲，将夏日的温柔与暗恋的悸动完美诠释，是刻在我们记忆当中的夏日标志性的旋律了。希望大家能够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精彩不停，继续要送上黎明带来的演唱《夏日亲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0: 这首黎明演唱的粤语金曲《夏日亲情》是自带澄澈的夏日质感，歌词细腻描摹出仲夏晚风里的温柔情愫与青涩期许，氛围感拉满。黎明温润通透的声线搭配舒缓悠扬的编曲，褪去盛夏燥热，尽显浪漫纯粹。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李玖哲带来的演唱《夏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夏天是充满青春氛围感的 R&B 情歌了，歌词聚焦盛夏里的懵懂心动与温柔陪伴，记录了阳光、风筝与星空的浪漫细节。李玖哲沙哑厚实的嗓音搭配松弛治愈的编曲，温柔包裹住夏天的热烈与怅然。周杰伦创作的旋律与李玖哲的唱腔也是碰撞出了独有的夏日甜蜜之感。继续在今天的周末月歌单送出好歌，马上听到莫文蔚带来的《盛夏的果实》。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不同于热烈的夏日曲风，盛夏的果实以清冷舒缓的曲调诉说盛夏落幕时的怅然与成长，细腻诠释了情感的沉淀与释怀。莫文蔚慵懒又深情的独特声线搭配简约通透的编曲，道尽青春里的遗憾与坦然，像夏末的风，带着余温又藏着清醒。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陈奕迅演唱的《不期而遇的夏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不期而遇的夏天温柔又有力量，歌词是书写夏日里突如其来的相遇、陪伴与离别，藏着小人物的治愈与成长。陈奕迅沉稳细腻的唱腔搭配舒缓克制的编曲，褪去盛夏燥热，将平凡相遇里的温暖与羁绊娓娓道来。继续来听盛哲演唱的夏天的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1, 2, 3, 4.

0: 夏天的歌是以清新的流行曲风定格了盛夏里短暂又美好的恋爱回忆，歌词带着淡淡的怅然，诉说相遇的炽热与离别的不舍。盛哲干净温柔的声线搭配简约灵动的编曲，像夏日午后的一阵微风，裹着阳光的温度，藏着青春里的细碎心事。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喜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继续来听周深的演唱《夏日有晴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周深演唱的《夏日有晴天》是非常具有治愈感的，歌颂少年纯粹的友谊与奔赴热爱的勇气。周深空灵活泼的天籁声线搭配清新温暖的编曲，融入海浪与海鸥声效，将盛夏的热烈、少年的纯粹与陪伴的温柔完美诠释。继续要与大家分享周杰伦演唱的歌曲《我要夏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这首《我要夏天》是元气满满的夏日热血单曲，歌词充满阳光沙滩的活力，呐喊出拥抱盛夏、肆意狂欢的青春态度。周杰伦轻快炸裂的唱腔，动感热烈的摇滚嘻哈编曲，节奏明快，完美诠释了盛夏的热烈奔放，唤醒无限的活力。继续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要送出汪苏泷的演唱了《万有引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0: 万有引力是满含青春甜意的夏日金曲，歌词是以草莓、冰淇淋、操场、晚风等具体的意象哈，勾勒出了校园里懵懂心动的盛夏爱恋。汪苏泷灵动轻快的唱腔搭配融合 funk 元素的清爽编曲，节奏明快，元气满满，充满画面感的旋律也是完美呈现了盛夏里的青涩悸动与浪漫氛围。继续要送出曾沛慈携手韦礼安带来的演唱，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这首轻快松弛的 R&B 小品自带晴日氛围感，来自曾沛慈、韦礼安。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歌词呢是以阳光街巷的日常细节描摹出了夏日里的慵懒惬意的温暖时光。曾沛慈清甜温柔的声线搭配韦礼安干净通透的唱腔，默契又治愈，曲风明快舒展，像午后晒过阳光的棉被，满是自在又鲜活的夏日气息。看一看时间，也要送出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最后一首歌了，要听到的是刘瑞琦的演唱《初夏》。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每个星期我们也会邀请来几位的湾区主播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所关心的话题。看回时间，今年的暑期即将要结束了，甚至乎有一些高校已经开了学了。我们最近也会推出这个湾区开学季，今天要跟大家带来大学新生的开学指南。究竟今天参与讨论的同学仔有哪些呢？我们先听回我板头一

0: 个版头翻嚟之后咧，同大家揭晓
1: 啊！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2: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3: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

0: 个版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首先介绍出咧坐喺我身边嘅今日嘅 co-host 啊，已经系升为节目策划同埋呢个塔播啦，汤子林同学啊 ，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咁我而家系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主持读大三，
0: 咁啊。子林啦，用而家好潮嘅说话嚟讲，系呢一期节目嘅主理人，因为从话题嘅策划啦吓，同埋即系内容嘅准备啦，阿子林咧都系发挥咗好重要嘅作用嘅。咁今日咧就话子林亦都会同几位同学啦一齐倾偈啦。今日我哋嘅呢个配置有啲特别嘅，我哋先会系邀请多一位同学咧喺我哋嘅 studio 一齐倾偈啦。稍后亦都会通过连线嘅方式有更多嘅同学系加入嘅。咁啊，子林先同我哋介绍翻一齐坐喺我哋 studio 倾偈嘅同学先啦。
1: 今日同样请到我哋节目嘅系朱成俊同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而家喺紧呢个暨南大学读紧呢个大一，准大二啦，已经啱好过咗呢个大一嘅呢个阶段啦。
0: 咁其实你哋两个边个系师兄边个师姐？
1: 我已经大四啦。
0: 哦，系咁啊，所以啊，子林咧系大师姐啊，吓咁啊，阿成俊啦，嚟自澳门啦，咁当然亦都会有一啲特别角度的话题可以跟大家分享啦。咁啱先揭晓咗咧，今日我哋会系围绕翻呢个大学新生开学指南。咁啊，两位咧都系过来人啦，吓咁啊，其实咧对于自己，尤其是系成俊啦，因为先系升大二啊嘛，即系对于自己成为新生嗰一刻嘅感受咧，可谓系都几历历在目，因为唔系太耐之前嘅事情啦。咁仲记唔记得当其时咧，即系开学季嘅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啊？子林年代久远少少，仲记唔记得咧？
1: 当时我攞到呢个录取通知书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哇，我每日都可以翻屋企啦，因为我学校
0: 开心嘅越嚟呢样嘢。
1: 系因为我学校离屋企特别近，开车只需要10分钟，所以我当时我就谂住，哎呀，我终于可以走读啦。然后另外一个心情就是因为我哋学校佢系开学前要参加3个星期的军训啦，然后我就觉得应
0: 该都是一样系嘛，成俊你
2: 我系2个星期，我系2个星期。
0: OK，
1: 然后我哋学校的军训又特别严格啦，所以我就当时会觉得有少少焦虑。
0: 即系开学之前，你反而觉得可以走读是开心，但系对于成俊会唔会觉得哇，终于可以远离父母？冇人管過我，我中意幾點鐘瞓就幾點鐘瞓，我終於可以住宿啦，會唔會係咁？
2: 你猜我點解嚟暨大？
0: 就係想遠啲，咁你應該去北京。
2: 咁能力不夠，只去話，不嬲諗住去中傳嘅。
0: 即係係咯，即係其實長大其中有一個好渴望嘅，就希望可以遠離父母嚇，自己有更加之自由嘅空間啊嘛。
2: 係啊，我啊真係同阿子林相反啦，我係諗住話終於可以走到啦，係跟但係我咧，我係個個知道我俾呢個暨大錄取咗嗰一。刻咧，我系谂住，哇，终于可以唔使日日翻屋企啦！
0: 真系两种好有趣嘅心情嘅对比啊！吓，走读，所以阿子林系大学期间都系走读嘅。
1: 有阵时会走读咯，课比较少嘅时候，其实就会翻屋企住。
0: 咁即系其实学校有宿舍俾你嘅，
1: 冇错。
0: 咁啊，阿成俊啦，咁啊，从澳门过嚟啦，当然就系住宿啦。咁啊，所以亦都有好多嘅 tips 咧，可以俾到即将入学嘅呢啲师弟师妹啊，吓。咁啊，讲到呢个军训啊，即系其实而家所有基本上所有高校喺开学之前。即都會有呢、這個軍訓嘅安排嘅，但啱先聽到兩間學校嘅安排係稍微有少少係唔一樣，但係軍訓好似係中學都有嘅喎。
1: 係，我係初中係3年啊嘛，我初中係每一年

0: 都有军训、
1: 嗯、
0: 然后高中是入学那一年有军训，是啦，咁我觉得我经历嘅军训其实已经系算好多次啦，但系大学嘅呢一次军训，我谂到仍然都系会觉得好崩溃，
1: 即系会系咁多次当中系要求最严格或者系强度最高，
0: 系冇错，最辛苦嘅一次。
1: 嗯，咁、我觉得对于个成俊嚟讲，可能更加之新鲜啲，系咪喺澳门冇军训嘅咧？
2: 嗯，澳门其实。好多学校佢话系初二安排军训，但系我哋嗰年就时期比较特殊啦，所以就军训就取消咗。
1: 哦，即系其实本身中学都系会有军训嘅。
2: 系啊，就系而家啲澳门学生都会有翻军训，只不过我哋嗰几届就特殊啲，就冇咗个军训啦。
1: 嗯，系啊。但系军训系咪都系即系叫做系全程留喺学校啊？定系每日都可以翻屋企噶？澳门嘅军
2: 训？澳门嘅军训唔系咁嘅，澳门嘅军训系有啲会安排出嚟内地都嚟军训啦，同内地嘅军训机构，有啲咧就。会喺澳门本地有一个训练基地，不过个基地比较细，所以就容纳唔到咁多人。系、就唔同学校唔同选择啦，系都系一个礼拜到咗一个时间，因为系、
1: 即系听起身有啲似爱国主义教育嘅一个研学课程，即系更加类似啦。但
2: 系
1: 大学嘅军训咧就
2: 系
1: legender， 即系会严格更加之多啊。
2: 澳门嘅军训佢冇咁严啦，似佢话冇大学咁严啦，更加嘅注重系爱国教育呢一方面嘅嘢。
1: 嗯，系啦，咁我亦都提醒翻各位即将踏入呢个大学校门嘅同学仔啦，系要为军训呢件事去做好准备啊。当然啦，仲有好多其他嘅提醒啦。咁譬如喺心态方面需要做一啲点样嘅准备啊？系咪即睇翻时间啦？譬如我哋仲有个零星期就开学啦，系咪应该开始调整翻自己嘅作息啦？
0: 是啊，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我都是在高考假的时候就成日熬夜玩手机，然后开学的时候就会夜晚在宿舍就会睡不着，因为未到生物钟、
1: 生物钟颠倒了。
0: 是啊、然后第二天就哇好眼瞓，好辛苦咁样去军训。
1: 但是很多同学呢反而会觉得我高中时期的学习压力大啊，即是我回到大学之后好像个自由度会大了很多，那是不是说个适应会更加容易呢？我不知道对于成俊来说、
2: 应该是我的这个感受里面呢，我觉得是你的生物钟是要在开学时候调，不过仅限于大一的开学，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军训你大一开学你头个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要军训的话呢，你是没得你揀的，就是都是以前的生活，甚至比以前我们在澳门那时起得还要早。我记得我那时是开学过两个礼拜，日日都是七点那么琴起身，跟住夜晚十点几才回到宿舍，就军训应该我是我的想法中，是我感受中呢，就军训过两个礼拜应该是整个大一最难受的时候，不是最
1: 最艰辛的时候、
2: 最艰辛的时候。
1: 是啊，那么在这一个 point 上面呢，两位同学终于达成一致啊，即是大家个回忆啊同埋个感受都是一样的，确实即是军训是即是整个大学时期当中呢印象好深刻的一个咁样嘅阶段啦、不过呢确实是对自己嘅呢个意志啊呢、个成长啦是带嚟好多嘅锻炼啦，咁同埋呢即是从一个高中生再转变成为大学生啦，咁、除了我哋啱先话作息方面要调整咯，心态方面需要点样调整呢？
2: 我觉得咧就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要揾到自己嘅方向啦，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因为你高中嘅时候就系、你高中之前啦，特别系高中嘅时候，你要学嘅嘢系要好全面嘅，就系我哋无论系分数定系一个就系对于学生嘅要求都系一个要全面发展嘅学生。但到个大学咧，我觉得你就唔好鱼翁打晒网咁样啦，就我乜都要学到尽，我乜都要学啲。我觉得你应该就系要向自己所选嘅专业，向自己嘅专业更加深入嘅发展，而唔系就系话乜都学啲咁解咯。咁样先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大学嘅呢个生涯规划咯，可以话系。
1: 咁啊，成俊嘅观点就系咧，即系高中因为你有应试啦。所以其实需要全科去掌握即系呢啲所有知识，但大学会有更多之个性化嘅一啲发展啊。咁啊，子林你又觉得点样？即系心态嘅转变，即系哇，之前系未成年人，咁而家十八岁进入大学，系咪一个好大嘅心理嘅调整？
0: 其实我觉得上咗大学之后，我觉得大家系应该要学识去独处咯。 同埋要享受独处，因为喺我哋高中或者系初中之前嗰啲阶段咯，其实大家嘅课程表啊、时间表都系一样嘅，所以其实大部分人佢哋嘅节奏都会系一样嘅。但系其实喺大学，每个人嘅节奏都系唔同噶。咁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去完成自己需要完成嘅事情，其实并唔系一件好丢面嘅事情啦。
1: 是即是允许个性化的存在的，你不需要说统一或者是划一地 去做。当然就是说正常的校规班规你是要遵守啦，但是你可以有自己自主的一些空间在这里的。
0: 因为我觉得在大学当中你自己跟自己独处，然后不要跟着大家人的节奏去行，其实是可以积累更加多的一些经历啦，或者是可以更好地去认识自己的。
1: 我觉得要做到这件事都很不容易啊，即好像要在人群当中保持自己的清醒样。我觉得应该因为子林都大四了，可能都是翻转头，再想觉得这件事应该是这样做更加之正确的，而不是说羊群效应。我见到成俊报了那门科，我就要跟着他报，我要考虑我自己究竟是不是适合和喜欢的。开篇我们跟各位的师弟师妹啦、新生啦，分享了过来人很多的前瞻啊、心态方面的变化。我们唞唞先，收回来呢就会有很多实操的东西要手把手保护及教俾大家啦，会分开几个方面啊，我哋在座嘅两位师兄师姐啦，同大家分享作为大学嘅新生，究竟有边啲具体嘅指南㗎。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出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嘅话题咧系关于湾区开学季啊，我哋会同大家带嚟大学新生嘅开学指南啊。咁啊，其实对于咧好多嘅新生嚟讲咧，唔单止要切换翻自己嘅思维模式啦，切换翻自己嘅身份啦，亦都需要切换翻自己即系独立去面对生活、自主学习嘅咁样一个模式嘅。咁当中咧，亦都有唔少嘅师兄师姐啦，都积累咗丰富嘅经验啊，所以今日咧就要同大家带嚟咧详细嘅分享啦。咁啊，先介绍出啦，参与我哋讨论嘅响我哋 studio 当中嘅两位同学嘅，首先系汤子林同学啊 ，hello，
4: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3: 嗯，咁啊，汤子林咧嚟自广州啦，我哋今日亦都有嚟自澳门嘅代表啊 ，hello， 成俊
5: ，hello 啊，各位又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3: 嗯，咁啊，两位咧今日亦都会将自己嘅一啲感囊咧系交俾师弟师妹啊吓，咁啊子林亦都做咗好详尽嘅一个梳理啦。首先，你觉得大家需要做好边方面嘅筹备咧？
4: 咁首先我觉得喺入学嘅时候，因为系需要办好多嘅资料啦，包括你喺新嘅一个校园入边嘅校园卡啦，或者系学生证啦，其实呢啲都系好重要嘅证件。咁我觉得因为其实每个学校佢喺开学之前都会讲明话你要带咩材料咩材料，咁我觉得如果大家系可以归纳埋喺一个文件袋入边，咁样其实系会更加方便嘅。
3: 嗯，
4: 咁同时我哋知道啦，亦都有好多从外地过嚟广州或者系湾区上大学嘅同学啦，咁其实我觉得我需要提示大家嘅就系带件物品系最好都系用邮寄嘅方式。
3: 嗯，
4: 因为如果你去托过嚟，其实系会比较辛苦嘅。嗯，即系如果可以邮寄嘅物品，咁就绝对唔好自己去托啦。
3: 即系讲紧系自己嘅个人物品啦，生活用品啦，
4: 系冇错。
3: 即系你提到呢个话题啦，首先啱先就讲到呢个证件材料方面啦，就其实好多高考生咧，或者系经常参与考试嘅同学都养成一个习惯，有一个透明嘅文件袋啊，就将自己所有咩身份证啊、准考证啊、咩啊毕业证啊啲摆埋一齐啦，准考证嗰啲，咁啊同样都建议即系归类好啊吓，准备好相关嘅证件嘅。咁啊讲到其实澳门方面嘅证件有冇？咩特别即一定要带过嚟嘅咧？
5: 有啊有啊，而且我哋系证件或者证明呢一方面嘅，我哋要准备啦，相对嚟讲要多好多。
3: 嗯，
5: 譬如咩咧？譬如我就建议各位就系即将嚟到内地读书嘅呢个同学仔咧，就尽量就系先搞翻张居住证先。
3: 嗯，
5: 一个系居住证啦，另外一个就系一个系内地银行开嘅银行账户，因为你好多支付系我哋澳门银行系冇办法直接喺内地呢边支付嘅。因为属于外汇嘅一部分，
3: 通常呢个手续系会喺你哋注册之前去做，定再去学校啊？定系点样？定系喺学校注册完之后，先至再去办啊？
5: 我哋学校嗰时系有居住证代办同埋银行卡代办嘅，但系呢个我唔清楚系咪个个学校有。据我了解，有啲就唔会多你代办居住证，所以我建议就系提前办好居住证先啦。因为你唔单止你系到咗大学报到之后，你先会用到居住证噶嘛。你报到之前，你好多嘢都会用到居住证嘅。譬如话就系喺呢个方面引申出嚟一啲嘢，就系我都建议各位就先印证好嗰啲共享单车嗰啲软件啊，因为我哋啲身份证咧嗰啲。回乡证就不是直接可以一扫就用的，要提前印证。

0: 如平台邊過審嘅、
1: 嗯，
0: 等就唔好等到我哋真係臨時臨急要踩車嘅時候，就先嚟印證搞一輪啦，嗰咁樣就好麻煩。呢、這個一個啦，跟住咧居住證就我其他好多用法嘅，就譬如話唔啲咩酒店入住登記啊，就譬如話有啲從境外嚟嘅華僑學生，佢哋可能、嗯。会提前过嚟，但是在大学附近又没有地方住。我室的有些同学他们就是开学过几日前一日到，所以在附近住酒店。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些境外生他们就可能他们办入住比较麻烦，因为特别是护照这些环境那些、嗯。所以我建议就是搞好居住证先，这样你是以后在内地搞很多东西都会方便很多，就特别是酒店一样东西，因为居住证他们是可以直接这样。唔使搞咁多手续嘅，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啦。
1: 系、
0: 第三样就系支付方面，就系我一开始讲嘅搞一个内地嘅银行卡账户啦。系啦，呢样嘢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嘢，因为我哋系港澳台又好啦，定系境外都好啦，就系、是、我哋嘅支付方式都系同内地唔一样嘅。就譬如好多人都用嘅一个微信支付啦，微信支付要实名认证啊嘛。我哋境外生嘅嗰个实名认证嘅话咧，佢系唔支持嗰个微信直接数码支付嘅。有啲情況啦，唔係話全部情況，我唔記得咩邊啲情況，反正有時係冇辦法直接數碼支付嘅，呢個係有啲麻煩嘅，所以我建議就係註冊翻一個內地嘅銀行帳號，跟住綁定翻一個新嘅微信，最好係用你嘅居住證去實名認證嘅，咁樣你支付會方便好多，係內地。呢個就係我入嚟呢度感受最大，需要提前做好準備嘅三個點啦，就係、
1: 是。我覺得非常之詳細，亦都係好實用嘅提醒啊！嚇，對於港澳生嚟講啦，港澳台生嚟講啦。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手续或者是便利生活的程式要先启动激活了先。其实你激活了不难的，是比较即是程序性，但你就需要去做。如果你不做的话，你真的用到的时候就有一些麻烦，会阻你时间。我好像企大这样，其实因为有很多港澳台侨生，所以其实他的服务会更加之全面，就是现场你入学的现场有很多摊位就可以帮到你手啊，吓，现场办都 OK 嘅。咁啊，如果有时间咧，提前办定，咁啊，更加之丝滑啦。咁我觉得呢个提醒非常之好啊，吓。咁啊，阿子林，你觉得证件方面，除咗啱先话呢个境外生佢哋即系有呢啲需求啦，咁你自己觉得其他仲有冇啲咩补充嘅？有啲重要，譬如入学之后，啱先提到话，除咗话证件啊，有一啲app 啊，或者系要提前下载嘅，作为大学生有冇啲咩？需要話補充嘅咧？
2: 我覺得其實對於我哋學校嚟講，我哋學校係要求要統一係一個銀行開嘅銀行卡，然後係交學費嘅。咁、其實當時開學嘅時候就會有情況係好多學校好多同學佢哋冇辦呢個銀行卡。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缴这个学费了。其实我觉得应该每个学校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也都是要按照自己学校本身的要求去提前做好这个事情。
1: 即一定要，其实在那个入学通知那里写得很清晰的。如果你按足他那个要求来做呢，整个入学注册的过程都是很流畅的。还有刚才都提到大件物品，令到我即突然间闪回返long long ago， 好多年前我大學入學嘅時候，嗰陣時就大家真係大包細包咧，包括啲咩棉胎啊、棉盤啊、桶啊，即係所有嘅生活物品咧，其實都係自己孭過去。當時冇話咩快唔快遞啊、郵唔郵寄咁樣嘅諗法啦，而且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儀式感，即係你就係要經歷自己孭咁多嘢，
0: 細包咁樣。
1: 係啦，而且當時咧，即係我就係父母甚至乎即係仲有嗰啲咩表哥咁样一齐帮手送你去校园啦，咁而家即系咪大家会轻便啲啊？听你啱先咁样讲就
2: 啊，系啊，因为即系我哋班啦，大部分都系广州嘅同学啦，但系我哋专业其他班嘅同学都系有好多系从外地嚟嘅，比如话北京啊，或者系好似兰州啊咁样，其实都有。咁佢哋其实就系将一啲比如话床垫啊，或者系被呢啲嘢，佢哋都会系邮寄去学校嘅快递站啦，然后系等开学的时候先再去攞，但是我因为我屋企离学校特别近，所以我特别记得当时开学那天，我爹哋妈咪是叫了一个面包车，然后装我的行李去学校，然后我简直是直接将我间房間全部搬咗去学校。
1: 而且开学系夏天，其实真正咁急用得着嘅嘢唔系太多嘅。冬天嗰啲嘢你屋企咁近，其实真系到时用得着先再攞到嚟得切嘅。咁啊，对于成俊嚟讲，可能工程就大啲啦。咁啊，你当时入学咧又带咗啲乜嘢嘢咧？
0: 我其實我工程唔係特別大，因為我啲嘢如果要從澳門運過嚟，算跨境嘅，咁樣好麻煩，所以我索性做咩呢？我就提前問我啲師兄攞咗一個我哋學校嗰啲快遞中心嘅地址，因為快遞中心，我而家俾個建議各位聽眾啦，就係你哋要知道快遞中心咧，學校嘅快遞中心呢一樣嘢咧，可以唔係話你入咗學你先可以送快遞過去嘅，你未入學你提前攞個地址你都可以送過去嘅，佢係乜都收嘅，佢係。
1: 哇，好醒啊！你點樣揾到當其時就揾到師兄噶？
0: 因為我嗰間學校就係往年都有嚟到暨大讀書嘅師兄，所以我就提前問佢要，所以我又將我開學嗰時啲必需品啊，譬如話咩床上用品啊、枕頭啊、床簾嗰啲幾件套嗰啲嘢啦，同埋一啲總之有生活必需品嗰啲嘢，全部一條龍，全部淘寶買完之後送去快遞中心嘅開學嗰日攞。
1: 哇！我覺得真係好醒目嘅一個做法啦嚇，即係自己免卻咗喺呢個旅途當中好多嘅麻煩啦，而且甚至乎你哋嘅生活用品比你自己仲早到學校，等緊你啦！你一開學嘅時候就已經有得用啦。咁喺咁多嘅物品當中啦，有冇一啲好得意嘅嘢？即係你一定要從澳門帶過嚟，即係除咗話日常我哋個個都有嘅嗰啲咩洗漱用品啊、床上用品啊，有冇一啲你覺得誒翻嚟內地冇咁容易買得著嘅嘢，你一定要從澳門寄過嚟嘅咧？
0: 其中一啲就係藥品啦，
1: 即係你食開嘅一啲看門口嘅藥，
0: 係啊，就係一啲藥品啦。澳門嘅好多藥品都係屬於進口貨咁解。就是我哋實開嗰啲藥品，但係呢啲好多藥品係內地咧就冇咁容易買到，又或者係好貴，因為有税嘅呢啲問題啦。所以我哋就好多啲藥品啊，實開嘅藥品就會從澳門咁樣帶過嚟。
1: 即係就係呢樣嘢啫。譬如零食咧，以前有同學分享到話，自己食開嗰啲零食咧，就一定會帶埋過嚟嘅。
0: 你唔提你唔提呢、這個，我都爭啲唔記得提一樣嘢。係啊，就係零食呢個都係一樣嘢。啦，系啊，就系好多澳门港澳台嗰啲，就系比较我哋实开嗰啲进口或者产自香港嘅零食啦，系内地都一般比较少可以见到或者比较难买到啦，甚至或者公仔面嗰啲啦都系嘅，所以咧我哋就经常就系话，每次翻一次澳门啊，翻一次香港啊，又或者甚至翻一次台湾，我啲同学都会喺嗰度大包细包咁样带翻嚟，但一打开全部都系零食嚟嘅，真系全部都系零食嚟嘅，
1: 所以先可以 keep 住好似喺屋企嘅感觉啊吓，即系需要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啲小零食攞出嚟吓，补充下呢个能量，系啊，补充下能量嘅。咁我啱先只系同大家分享咗我哋好密当中之前嘅好密分享，譬如证件嘅准备啦，同埋大件物品嘅准备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我哋继续会同各位同学仔咧再分享更多啊，关于我哋湾区开学季大学新生开学指南噶。
3: 我系梁鉴坤阿 Tim， 我祖籍系肇庆嘅，2018年嘅时候翻嚟呢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呢个城市创业咧，我好希望为呢个城市出一分力。
4: 都是很
3: 開
4: 心的情況，還有關於一些人才
3: 拍攝。我們公司主要是做顧問諮詢的，設計一些線路實地考察，連接香港的一些資源，然後結合目前內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開展相關的業務。
4: 我們想
3: 成都村，這裡成都村的環境是很漂亮的，希望這次的行程對大家來說都有一個很好的收穫，同時希望大家多些過來內地那邊。其實創業的時候都會碰到一些問題的，最主要就是當時一起步的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5: 呢只唔錯喎，可以。
3: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到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6: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7: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8: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6: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我哋咧今日会围绕湾区开学季嘅话题啊，邀请咧几位嘅同学仔啦，同我哋分享翻新生开学嘅相关嘅指南嘅。咁啊，继续请出咧今日参与讨论嘅两位同学仔啊，分别系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而家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读大三，咁今日同样嚟到我哋 studio 嘅仲有朱成俊同学。
2: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而家喺紧呢个暨南大学读紧呢个广播电视学大一。
0: 咁啊，两位同学咧处于呢个大学唔同嘅阶段啦，但系都系对于新生嚟讲咧系师兄师姐啊，可以带俾大家咧好多嘅具体嘅开学嘅建议啦。啱先亦都俾到唔少嘅锦囊啦，讲到我哋证件嘅准备啦，同埋带件物品咧嘅准备嘅一啲贴士啦。咁跟住落嚟继续安利翻好物分享，有边啲即系必带嘅一啲嘢咧，
1: 咁我觉得喺宿舍当中啦，大家一定要买嘅一样嘢就系床帘啦。
0: 我以为系床添，我话学校唔系准备咗床咩？
1: 床帘？
0: 诶，我哋以前冇准备床帘喎。
1: 因为床帘其实佢都系有分唔同形式嘅，咁我觉得我推荐大家系一定要买全包嗰只。因为
0: 好似蒙古包咁，
2: 系啊，
0: 即系将自己个小空间，
1: 要
0: 组建起身咁样，
1: 好似一个盒咁样。
0: 哦，
1: 系，咁你个床垫又可以放埋喺个床帘入边啦，咁可以其实系可以保护床垫嘅。
0: 咁唔会黑蒙蒙咩喺入边？
1: 就系要黑蒙蒙啊！
0: 咁唔会影响视力咩？
1: 因为其实你上咗张床之后，你就系好想瞓觉噶啦，所以就系要好黑嘅环境，你先可以瞓得着。因为我哋宿舍佢系冇窗帘噶，即系如果你喺入，你系冇
0: 点解嘅？
1: 你系冇床帘嘅话，你系好光嘅。
0: 冇窗帘啊，冇窗帘咪好唔方便咧？你喺宿舍需要换衫啊嗰啲，咪好唔方便咯。
1: 佢个门系睇唔到嘅，但系佢会有光照入嚟咯。
0: 吓咁神奇嘅，因为我谂翻起以前我哋宿舍咧，又系六个人宿舍啦 ，lock 架床啦，但系我哋就斋蚊帐，我哋系冇即系床帘呢样嘢，可能当其时根本就唔兴，或者系未发明到出嚟吓，即系冇啲咁你哋而家觉得好实用嘅一啲嘢啦。咁而家系每一个同学都必备床帘。
1: 其实都有啲同学会唔买咯，但系如果你睇到大家都买，然后你唔买，其实就好似裸奔咁样喺宿舍入边，
0: 更多系觉得好似自己冇咗人事咁，即系其他人都已经即系有一个自己嘅小空间啦，但系自己好似都系对外开放咁样。咁我女仔有床帘，我觉得就比较应该系更加容易理解。我唔知阿成俊你有冇咧？
2: 有啊，我哋而家男仔宿舍都人人标配咁制噶床帘，都系嗰种全包式蒙古包啊。
0: 吓，咁你哋翻到宿舍咁？会倾下偈啊，咁样即系自己会匿喺自己个床垫入边咩？
2: 咁我哋一般我哋嗰边就系瞓觉先上去嘅，因为我哋张床系上层啊嘛，下边系台啊嘛，所以我哋瞓觉或者有啲咩好攰嘅时候休息下，我哋先上去。嗰时就一般系唔想倾偈嘅时候就会上去噶啦，
0: 即系勿扰咁样。
2: 系勿
0: 扰。我喺度练功当中勿扰。
2: 我都已经就系我上去就系俾我室友一个信号就话。我已经冇嘢倾噶啦，我已经真系攰死啦，我而家就系想休息，你冇嘈我啊！
0: 咁但系我想象床帘佢嗰个通风，啱先讲到话即系光线就肯定会暗啦，咁通风点样咧？
2: 咁啊还好嘅，因为床帘佢嗰啲材质都系多数都系以嗰种聚酯纤维为主嘅，嗰啲嘢通风都比较好，而且床帘佢唔系话就系真系成个蒙古包咁样包住晒，佢会一般咧床帘佢都会有嗰啲小窗帘啦，就系佢床帘会有个窗帘去俾你拉开。啊！而嗰啲係有種網，有啲網格咁嘅嘢，係通風係冇問題嘅，反正。
0: 係嘛？通風真係。
1: 不過我都係提醒大家，即係床簾呢個一定係要揀好，因為我第一次買嗰個床簾係我當時冇買，我係去到學校我先叫咗一個外賣，然後佢質量就特別差。然後後邊我買嘅第二個床簾，我唔知道，因為我每次捐入嗰床簾，我就會特別眼瞓。然後有一段時間，我就懷疑佢係咪有甲醛，我係咪中毒
0: 床簾？
2: 唔係瞓，係暈咗。
1: 係冇錯，

0: 我一定要买张软凳，因为我膝头嗰同我条腰已经就系废咁滞啊！我觉得系啊、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就系话，如果你张木凳你坐四年，我谂你个啰柚都变成铁做噶啦，我估。
1: 咁你问下子林，佢差唔多四年有冇变成铁做？
2: 哎呀，其实我系好认同佢呢个观点，因为我前面咪话我第一日开学咪开咗个面包车学校，其实我系搬埋我间房张凳过去，
1: 我都系完全平移咗自己间房間。嗰、那個環境入去新宿舍，即係好快就適應啦，完全都唔覺得有啲咩差異咁啊！哦，咁確實係喎。咁其實對於即係職場人士嚟講都係啊，因為即係嗰張凳真係一日都黐成10-8小時嘅、嗯，所以有一張舒適嘅凳啦，好重要。尤其是好多時你可能做功課啊、打電腦啊，都係喺上面啊玩遊戲啊，係嘛？
0: 係
1: 啊，尤其時間好長。
0: 我換張軟凳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我打完兩鋪機之後，我覺得。我個膝頭哥仲痛到真係我唔想再打落去，所以我先換張軟凳。
1: 呢個係主要原因。係
0: 啊，
1: 當然啦，即係建議大家咧，即係長坐久坐之後咧，應該要起身行一行啊，嚇，即係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嘅。咁仲有冇補充呢？
2: 咁我覺得其實排插其實一定都係要多大嘅、嗯，因為喺我哋學校，我嘅宿舍咧，我嘅床位係上床下台咁樣樣，但係咧佢淨係得台嗰個位置有插頭。咁你就要买一个线好长嘅排插，然后就放喺你嘅床上边。唔系嘅话，你喺床上面系冇办法充电。
1: 哦，即系而家啲大学宿舍格局咧，就系上边瞓，下边就系一个办公位嘅。咁、
2: 嗯、
1: 其实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咁样，即系上下 lock 架床咁样啦。
2: 都有咁样嘅格局嘅、
1: 哦。哇，即系 upgrade 咗好多，我觉得好正啊！其实
0: 呢度我有啲嘢想就系补充一下啦，就系、是、都系俾翻港澳台学生一啲建议啦，就是、排插呢一方面嘅嘢。首先咧，我哋一定要买多啲转换插。系啊，因为相信好多港澳台学生，我哋大学开学会带笔记本电脑过嚟噶嘛。
1: 系
0: 啊，我哋系港澳台买笔记本电脑咧，佢嗰个电源插口咧系英标嘅，
1: 系
0: 即系唔系国标嘅，所以我哋一定要买好嗰个转换头啦，包括一啲从港澳台带过嚟嘅电器啦、吹风机啊嗰啲都算嘅。啊，同用电有关嘅都要准备好啲转换头。同埋咧就系、是、我嘅建议就系咧，你可以唔使个个嘢都带转换头，你可以从港澳台。就是在地区买一些排插回来、
1: 嗯、
0: 你 只需要用一个转换头就可以转换了成排排插，因为我们的排插都是英标嘛，
1: 是
0: 你就可以很方便地插英标的电器、你买国际标的排插，这样的话你插不管是内地的那个国标的插头也好，一定是我们港澳台的英标、啊、又或者有些地区会用 德 标、啊、那些、都没问题，都可以插完了，所以港澳台学生就买一些国际嗰啲国际标嗰啲排插啦，系啦，
1: 系呢、這个亦都系同阿子林啱先嘅提醒一样嘅、嗯，即系排插一定要备足啊，
0: 系，
1: 因为你用嘅场合太多啦，但系一定要注意呢个用电安全啦，因为以前我哋系唔准喺宿舍即系煮嘢啊，即系呢个系禁止嘅，我唔知而家系点咧，
2: 我哋而家都系唔得噶，但系其实。即系比如话，我哋宿舍都系六个人啦、
1: 嗯。
2: 如果你系有三个人同时一起吹头嘅话，其实佢都会冧制
1: 啊，负荷过大。
2: 系啊、所以。所以我覺得宿舍入邊都係唔好用嗰啲太大功率嗰啲電器咯。
1: 即係用電安全其實係第一嘅嚇。
0: 係、
1: 啊，呢個一定要記住。
0: 係啊，都要就係注意翻，就係學校對於嗰個用電嗰個限額嗰個控制啦，就是、規定啦。唔同學校就唔一樣，就譬如我哋暨大啦，我哋暨大就比較 open 啲嘅，就對於用電冇咩太大限制，24小時唔停電，跟住。吹风机啊，即系冰箱啊、洗衣机啊嗰啲都唔会有咩限制，但系有啲学校就唔系，有啲学校就好似之前啱啱讲咁样，可能佢哋就系学校历史比较悠久啦，供电嗰个设施比较可能有老化或者冇咁先进啦，就会对一啲嘢有一定嘅限制，所以各位就要都系问多啲自己师兄，而且买到啲电器嘅时候咧，都可以就系睇清楚呢个最大电对最大输出功率系几多，系啦，如果各位就系、是。唔係好清楚呢樣嘢嘅話，可以買嗰時直接搜尋。譬如話你要買個熱水器，你就話宿舍用熱水器。
1: 有咁樣嘅一個門類係咪？
0: 係啊，有啊有啊。
1: OK， 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提醒啦。咁我哋而家唞唞先啊，因為稍後咧我哋會有新嘅同學加入到我哋呢個好物分享嘅呢個隊列當中啊嚇。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今日愛主播嘅環節繼續同大家安利大學新生開學指南嘅安利好物啦。同學

0: 叫 Benny， 中文名叫黄斌。咁我系嚟自于澳门嘅。咁呢次咧系我哋喺内地咧第三次创业啦。2019年，我哋同拍档一齐喺江门做咗一个关于智能家居嘅整体设计同埋安装嘅项目。
1: 里面分成几大的系统的，一个叫灯光的系统，一个是冷暖温度的系统。
0: 智能家居其实就是给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们觉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追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2: Kenny， 想跟你谈那个联盟入小区那样东西，
3: 可以啊，可以去试下。
4: 其实创业来说，我觉得几时都不会迟的，最困难的时刻永远是一开始。
1: 我们大概现在落户了1000个加盟的。
4: 在政府层面上来说，他们帮我做好一系列的基建，跟着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很多。
5: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4: 其实澳门和香港都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小圈子，你在这个圈子耐了之后，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7: 我救自我，
8: 我想展现真我，
7: 时不我待，
8: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7: 我行出澳门，
9: 行出仔广东南站，
8: 去边生活
7: 我自己拣，
8: 我自己拣
7: 点样生活
8: 我自己讲，
7: 我自己讲。
8: 今日
7: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嘅主题咧系关于湾区开学季啊！我哋咧会有几位嘅同学仔啦，同大家带嚟大学新生嘅开学指南嘅。咁啱先就分享到日常好物啦。我哋咧喺线上咧亦都有一位新嘅同学仔啦，加入到我哋嘅呢个安利嘅行列当中啊！吓，有嚟自咧台湾地区嘅

0: 赖俊宇同学啊。Hello， 俊宇。
1: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叫赖俊宇。
0: 嗯，那我们还有两位的同学，一位是来自广州的汤子林同学。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0: 嗯，还有来自澳门的同学朱成俊。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
0: 嗯，俊宇也是同样跟成俊是校友对吗？都在暨大
3: 舍友
0: 哦，你们是舍友，
3: 对，
0: 甚至是舍友，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开学啊，对于师弟师妹来说有哪些好物的分享？我们提到有床帘啊、排插等等。那要问一下俊宇啊，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呢？你觉得对于新生来说，有哪一些是必备的好物吗？
1: 在我开学过程当中，我觉得对我最重要的应该是挂钩，对，那种可以即贴即用的那一种承重力非常强的挂钩。因为你在不管是整理电线啊，还是有时候挂毛巾、挂那些抹布，都会需要用到这样一个挂钩。
0: 哇，
1: 我觉得挂钩是比较必要。
0: 大家都是比较就是对于这个宿舍空间的整理要求都是挺高的，都是要井井有条。所以挂钩大家另外两位同学有共鸣吗？觉得挂钩是很重要吗？需要多点准备。
3: 挂钩这玩意儿我在就开学的时候真的是一包接着一包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柜子上没贴挂钩，后面就是说贴了三个，有三个还不够用就贴九个，然后其他地方也贴满了。
0: 嗯，所以就是虽然很小的一个挂钩，其实它能发挥的作用还挺大的。女生呢，女生会觉得有用吗？
2: 我一般会用来挂帽子啊，这种就是配饰之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挂钩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必要。
0: 所以就是对于看大家的需求哈，这个也是来自俊宇的一个提醒。如果能多备几个挂钩，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宿舍的空间整理得更加井井有条一些。那我们继续再分享其他的好物吧，有什么补充呢？
1: 如果说针对刚开学的话，因为宿舍那些都是一个暑假都没有人了，都落灰了，然后平常可能清洁还不到位的话，我觉得是用除螨喷雾会比较好。因为有些地方你就是擦不到也喷不到，那你就拿一个除螨喷雾把床上啊桌上啊都喷喷，这样会比较干净一点。
0: 哦，
1: 我是床垫和被子的背心都直接一个暑假都放在宿舍，然后我只带了床套被套回家，所以开学回去之后我需要拿那个除螨喷雾把那些床垫啊背心啊全部喷一遍，不然睡觉身上皮肤可能会痒。
0: 嗯，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比较便利的方式，能保证我们用的这些物品啊起码没有螨虫哈，可以比较快的去做一个消螨虫的这样的清洁的过程。我们多给一些时间让俊宇再分享吧。俊宇，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比方说有的同学提出说啊，是不是小药箱啊，常备的感冒药啊，或者除湿袋呀、驱虫剂呀，这些在你的这个必备名单当中吗？
1: 哎，确实这些当时都是有备上的这些，不过他们存在感比较低，就是可能用过就忘记了。
0: 嗯，
1: 对，现在还躺在我的柜子里那些除湿剂。
0: 哦，那对于这一点子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那个俊宇说刚才提到的这些其实他并不是太常用，对于女生来说会更常用吗？
2: 我觉得除湿袋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挺常用的，而且在广州这个地区，其实如果你的衣柜里面不常备这个东西的话，是那些衣服是非常容易有那种潮的味道，就会很臭。所以我基本上我宿舍衣柜的除湿袋是会一个月一换的。然后其实驱虫剂这个对于我们宿舍来说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会有非常多的很大只会飞的双马尾。对，
0: 广东特产会出现。
2: 是的，所以除了就是简单的驱虫剂，我们还会买那种就是用粤语来讲是那些蟑螂屋啊，
0: 嗯，
2: 就是贴在墙壁或者角落，然后去捕捉那些蟑螂，
0: 灭蟑螂神器。
2: 是的。
3: 嗯，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就是给到一些就是从北方来到南方的一些学子的建议，就是说 特别是对于那些要学新传或者说自己本身有摄影爱好的，自己身上有一些高精度电子仪器的那些同学来说，就是一定要就是做好这个除去这个去湿的这个一个防范，就最好买一个防潮柜来放那些高精度电子仪器。
0: 嗯，
3: 因为像是相机啊镜头啊这些东西，嗯，可能你在北方这些比较干燥一点的地方，你是可以直接放在那个就是没有阳光直照的地方，就是可以放在室内的。但是在南方的话，如果你直接这么放，可能你过一段时间没用，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发霉了。对，
0: 嗯，
3: 所以最好还是说买一些防潮柜来保护你的这个贵重电子仪器。
0: 嗯，确实，广东的这个天气哈，大湾区也是雨季很多啊，常年都会有降雨，然后湿气也比较重，大家呢要有这个除湿的这个准备。那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军训好物吧。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好多同学说起大学的军训呢，啊，都觉得啊是整个大学的这个生涯过程当中非常难忘的那么两周三周的时间。那怎么样去准备一些好物，能让军训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舒服或者舒适一些呢？或者对自己的一些保护会更加好一些呢？我们先请俊宇先分享一下吧。俊宇，说到军训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必备的东西呢？
1: 说到军训的话，我觉得首先防晒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买一些防晒喷雾或者防晒霜。个人认为这个防晒喷雾是最好用的，因为它喷在身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黏腻感。然后其次呢是那种大容量的水杯，因为军训的时候长期在太阳底下晒，然后你需要补水。然后如果说每一次你那个水杯容量太小，每一次教官放你去喝水的时候，你的水杯没水了，你需要去接水，跑来跑去就很麻烦。如果说有一个大容量的水杯的话，在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悠闲的去坐在那里休息喝自己的水。然后其次的话呢，如果说晒得会头晕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要在身上备一瓶藿香正气水，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有用。
0: 嗯，
1: 它可以立马见效的去消暑。
0: 嗯，因为我们也多次强调说这个大湾区的天气真的是又热又湿啊，所以如果要在这个暴晒之下去进行这个军训的话，真的要做好相关的准备。但是我相信学校还有老师其实也有会给大家去准备一些相关，或者校医室啊什么的，
3: 嗯，
0: 都会有准备相关的一些，
3: 但还是要自己准备一些，别等到去到校医室了，就太晚了
0: 那就太严重了有一点。那刚才俊宇给的这些建议，其他的两位同学有什么样的补充吗？
2: 嗯，我觉得其实清凉喷雾和清凉湿巾是必须要备的，因为其实当时我在军训的时候，我有中暑了两次，去了医院
0: 啊。
2: 对，然后
0: 这个频率也太高了一点吧。
2: 对，然后后面我是就是重新去买了那个清凉的喷雾，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有点不适的时候，你就开始喷，然后就喷在衣服上面，或者是帽子上啊、裤子上，这样你整个人其实就会舒服很多。然后其实刚刚也提到说我学校会给我们准备一些消暑的东西嘛。
0: 嗯，
2: 其实我们学校的话就是会有一些社团，或者说是像学生会啊，他们在每一天下午会定期去给我们分那个绿豆汤。
0: 哦，
2: 对，
0: 哇，现在福利好好啊。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就是我们学校这一点。
0: 太宠了，我觉得军训就是应该像军营里面一样艰苦一点，对不对？还有其他补充吗？
3: 本来我最想说的就是防晒喷雾和一些清凉喷雾都已经被他们说了，那我就补充一个，就是跟这个就是这个身体比较相关系的东西，就是一些扭伤的一些贴啊，或一些就是那些肌肉疲劳的那些油啊之类的东西。对，因为你军训可能大家可能高考过去之后，大家都疯的疯，玩的玩，躺的躺，大家暑假都潇洒一个暑假了，对吧？放纵一个暑假了，可能太久没运动了，那些徒步爱好者除外。
0: 对，
3: 太久没运动了，所以你军训一上来，可能是你人生中强度最高、持久最长的一次这个运动，可能一下子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经常会就是说肌肉酸痛到爆炸呀，或者容易拉伤，容易扭伤啊。 这些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东西，就多备一些这些贴啊、膏药啊、油啊这些东西，对，让自己身体恢复快一点。
0: 我觉得程俊也说到核心了，之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比较难适应，就是因为平时锻炼太少了。这也是军训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大家要动起来啊，不要一直躲在这个床帘后面。

0: 面去只是顾着玩游戏啊，多点在这个阳光底下去开展一些健康的一些活动。那我觉得也可以早一点去适应一下，比方说差不多开学了，大家就多到户外去走走啊，有些徒步啊，或者爬山呢、啊、或者自己跑步锻炼一下，我觉得对于适应这个军训的强度也是会有帮助的。那么今天我开心啦，有几位的同学仔啦，同我哋共同啦分享湾区开学季啊，大学新生需要了解嘅相关嘅开学指南嘅。当然啦，指南唔单止咁少啊，下期节目啦，我哋亦都继续啦，同大家带嚟更加之多嘅案例嘅。咁今期节目啦，多谢嚟自广州嘅汤子林同学啦，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啦，同埋嚟自我哋台湾地区嘅赖俊宇同学啊，同我哋带嚟分享。我哋下期节目继续倾过啊，吓，系咁先，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上海、海南等地开展。交通运输北斗定位模块强制性国标发布，明年2月1号起实施。
5: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浸大教授解锁植物超能力。
4: 港澳传真将带来香港特区政府欢迎国家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推动项目对接产业之源，从中国新迈向全球新。上半年广东创新药械获批提速，重磅成果密集落地。
5: 科技关键词：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结构合龙、观天巨眼初形初现。
4: 智能超链接：多款农业大模型密集发布。 AI 种地为何火出圈，高端科技如何更好落地？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记者近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首批试点选择喺上海、海南、福建福州、厦门、泉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深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广西南宁等十个地方开展，从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六个方面开展试点。
1: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1月一号起实施。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该标准系统规定了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测试方法。
0: 再来关注十五五时期是绿色技术变革、规则博弈、碳达峰攻坚的关键时期，亦都是进一步巩固提升我国绿色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时期。近日，工业和信息发布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工业和信息发布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规划在导向上明确提出绿色低碳发展是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升的重要途径，将推动行业企业统一思想、同步行动、主动转型，加快发展新能源装备、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氢能、智能环保装备等代表绿色生产力方向的先进技术和产业，推动产业不断向全球中高端迈进。
0: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发布了全球首个复杂语言指令集全自主无遥控超长视野机器人任务执行系统，解决了机器人在陌生环境无法自主完成决策规划的难题，令到机器人可以摆脱实验室的预设摆拍，走入复杂多变的真实场景中。相关技术已经取得发明专利授权。
1: 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发的这套任务执行系统，将世界模型 VLA， 亦就是视觉、语言、动作模型等一系列当下流行的技术方案纳入一套统一的框架之中。在演示视频中，搭载该系统的成都造超轻量级人形机器人在接收单一复杂指令后，全程自主稳定执行，依次完成三项指引路，整个过程没有遥控、没有摆拍，真实展现机器人的全自主作业能力。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九零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八零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6: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声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在数以万计由植物制造的化合物之中，有些具备药用价值，有些可以用于食品，又或者作为香水和化妆品的添加剂。那我们怎样找出哪一种化合物对我们人类有益呢？怎样改造植物而去制造更多具有价值的化合物呢？咁呢啲课题系引起咗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嘅兴趣噃。嗱，自2022年加入到香港浸会大学之后，佢就带领住研究团队去探索植物代谢同生物科技领域嘅新知。近年更加聚焦于挥发性化合物嘅研究。咁呢啲由植物所释放出嚟嘅物质系可以吸引传播花粉嘅媒介，亦都可以启动植物用以驱赶害虫等嘅防御机制。
1: 廖教授曾研发出一个具成本效益的方法，生产一种常用于香水和香气行业的特殊单铁挥发性化合物。该技术于2025年举行的第5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取得评审团嘉许金奖。今日的科创空间，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一起嚟探讨植物的超能力。
7: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参与本期节目。廖教授你好。
8: 哎，各位听众好。
7: 廖教授呢，在2025年举行的第5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取得评审团嘉许金奖哈，获得这个奖项，回忆起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8: 其实对我来说，首先是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恩。因为日内瓦国际发明奖呢，它是一个汇聚世界各地创新成果的平台，能够获得评审团嘉许金奖。代表我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获得了国际专家的肯定，这对整个研究团队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其实科研就像一场马拉松，从一个想法开始到反复实验、验证、改进，往往需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和尝试。这个奖项呢，让我们更加坚信，只要坚持做有价值的研究，最终都是能够得到认可的。同时呢，这份荣誉对我而言也是一份责任，它提醒我们就是说科研的目标啊，不只是发表论文获得奖项，更重要的是把这个研究成果真正转化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为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贡献。我希望未来能带领团队继续努力，把更多的这个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带到实际应用中，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7: 对，刚才教授也是谈到我们这一次的科研的项目呢，经过了无数次的失败和尝试，那给我们分享研究的时长，还有我们研究过程当中团队是怎么样在失败和尝试当中又取得胜利的，这过程是怎样的？
8: 对，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科研它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嘛。记得其中就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实验我们可能都重复了至少10次以上，但是呢它每次的就是绝大部分的结果呢都跟我们的预期是实际上是相反的。比如说我们预期它这个，比如说我们检测的这个化合物的产量它应该提高嘛，但是它呢是每次都是降低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搞不懂为什么，以为就是说是我们做实验中哪里出现问题啦，或者怎么怎么样。对，但是经过就是很多次失败以后呢，我们就有时候就也需要跳出这个 box 嘛，就是跳出这个盒子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会想一些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后来有一个新的假设，然后呢我们基于那个假设呢又做了一些别的实验，然后最后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我们的那个假设就是说把它那个可能性排除掉以后，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最后就可以得到我们想就是说期望的结果了。这个过程确实就是说不是一帆风顺的。
7: 对，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刚才廖教授介绍的这个获奖这个项目是有一个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哈，生产一种常用于香水和这个香气行业的一种化合物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化合物它的这个应用的一些场景是在香水和香气行业是怎么样用的哈？
8: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的研究成果其实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好多扇不同领域的大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就第一个，就像刚刚您说的，就是说也是对大家最容易想象的，就是跟我们的美、健康与香气有关的产业。很多人都知道薰衣草的这个香气有助于放松、缓解压力，这就是所谓的香氛疗法嘛。而薰衣草醇呢，就我们所做的这个化合物啊，它正是贡献这个疗愈效果的关键成分。但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在天然薰衣草中的含量呢是非常低的，所以高品质的这个具有疗愈级精油的这个价格一直是居高不下的。但现在就说有了我们这个植物工厂技术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这就像是以前就说芳疗师想要得到一克最纯净的这个疗愈的成分的话，可能需要一座山头的这个薰衣草，需要种这么多，对吧？但是未来呢，它可能只需要一间温室的这个工程烟草就足够了。这就意味着不仅是顶级香水保养品，就连香薰疗法中使用的这种精油扩香产品都能够获得更加稳定、更纯净、成本也更可控的原料。这能让更多人有机会用上真正高品质的天然产品，来帮助他们放松心情、改善睡眠，同时提升这个生活品质。
7: 非常好，也是提升了这个香水的这个纯度。
8: 对对，提取出来，纯化出来。对，
7: 那廖教授在香港大学取得分子生物学博士之后呢，也是多年来在这个生物学领域进行很多有探索性的一些研究哈，跟我分享一下，您进行了哪些具有探索性的一些研究呢？
8: 对，其实作为一个研究人员呢，就是我经常会想啊，就是说问各种为什么或者说可不可以这样的问题。那么我的研究之路就像一场就是不断这个解开植物世界里各种谜题的这个旅程。第一个谜题呢，我姑且称它为这个超级番茄计划。那是我就是说在香港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当时我有个很天真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种对心脑血管疾病健康特别有益的这个超级番茄呢？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血液里的胆固醇太高是对人体是不好的，而植物里面呢有一种叫做植物甾醇的好东西，它就像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个清道夫，可以帮忙带走坏的这个胆固醇。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想办法让番茄能够制造出比平常多很多的这个清道夫。这个听起来好像这个主意还可以啊，但科学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它常常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就是说我们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嘛，就是说是就是要增加这个清道夫的产量，但当我们就是说检测这个最终成果时候，就是说发现这个番茄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这个惊喜礼包，它不仅成功制造了更多的清道夫，我们还意外的发现番茄里其他几种这种明星的营养素的含量也大幅提高了，比如大家熟知的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维他命 E 等等，这些物质都是非常强大的这个抗氧化剂嘛。简单来说，它们就像保护我们身体细胞啊，这个抵抗衰老的小卫士。所以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呢，让我意识到，在植物这个精密的化工厂里，改变一个环节可能会引发一连串这种奇妙的连锁反应。这也启发了我后面的一个研究，就是说去探索这个植物体内不同物质之间呢，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这些秘密通道。而这个探索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这个研究谜题，就是说相当于是绘制这个植物体内的秘密地图。就是说当时就是说结束了我的博士期间的研究以后嘛，我其实就继续在香港大学做博士后，那我的指导老师就给了我很大的自由，他就说你可以去做任何你感兴趣的研究。那于是我就回头去想那个超级番茄的意外嘛，就意识到我们对植物体内这座化工厂啊，其实它的运作的地图其实了解的还不够多。过去我们以为嘛，就说生产这个清道夫的这条主干道就只是通向这里而已。但我就好奇嘛，就说这条路上会不会藏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这个秘密的小路啊，或者说通往其他地方的呢？结果呢，通过一些很巧妙的实验方法，我和合作者呢，我们就真的找到了，发现这条主干道呢是跟其他好几条生产不同东西的小路是有联系的。所以这个在当时也就是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发现，等于是帮我们就是更新了植物体内的这份这个秘密地图吧。所以呢有了这份地图呢，那我的第三站就是去探索这个香气与味道的这个谜题了。所以我去了美国普渡大学，因为那里有一个世界顶尖的这个香气研究团队，在那里我就研究了两个就也很有趣的课题啊，就一个是为什么这个矮牵牛花呀在晚上会特别香，那我们就解开了它背后控制这个香味香气成分的这个定时释放的一个开关的机理。然后另一个更有趣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做菜的时候用了香料，比如说像这个百里香啊、牛至啊，为什么他们会有那种独特的风味？我们通过研究就发现呢，他们的香味的背后啊，就是竟然藏着一种有抗癌潜力的这个活性成分。我们成功把制造这个成分的整个生产线都搞清楚了。然后其实最后就是补充，那就是说大概4年前嘛，2022年，就带着这些所有这些解谜的经验嘛，我就回到了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科研团队。所以现在呢，我们主要专注于一个更具体的领域，就是研究那些药食同源的植物，就是也就是那些既能当作食物又能入药的宝贝。然后我们的团队呢，就像一个植物侦探社，会用上各种最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比如说从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到多组学分析，甚至是人工智能，去破解这些植物的终极秘密。比如说他们为什么能制造出这么多有效的天然产物，他们是如何制造、如何运输，又如何在特定的时间释放出来的。我们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说把这些谜底转化成能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好东西，就像这次获奖的研究一样，我们希望教会植物，让他们成为一座座绿色的高效的这种微型工厂。

0: 为我们的健康，也为我们的环境做出更多贡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你的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科创空间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教授，一起去探讨植物的超能力。继续嚟听我哋嘅采访录音。
3: 刚才你说到我们也是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落地产业化，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有哪些项目已经产业化了哈？
0: 对，现在暂时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相关的研究可能主要还是比如说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了研究成果，然后比如说也申请了专利，然后呢就是说相当于还在继续往深入的走的方面。那然后但是我也想就是说具体介绍一下这几个相关的项目吧。
3: 好，
0: 然后首先除了我们获奖的这个薰衣草醇的研究之外呢，我另外两个课题呢也是解开了这个植物世界里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谜底。第一个故事呢，我就管它叫比如说这个花香的这个秘密仓库，因为我们都喜欢闻花香嘛，所以就是说，但是有没有想过就是说花香是怎么样从这个花瓣里面飘出来的。过去呢，科学家普遍认为就是说花瓣表面可能有一层像皮肤一样的这个角质层嘛，像人体皮肤一样的角质层，那么就觉得呢就花香分子就是慢慢的被动的从这层皮肤渗透出来。大家理所当然的猜测就是说，如果这层这皮肤啊就是薄一点的话，那花香就是说是不是就更容易就释放出来嘛，花闻起来就会更香嘛。但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嘛，但是就是说我们当时其实是用矮牵牛花做了实验，结果呢完全是和我们的猜想是和大家所有人的猜想是相反的。我们发现显示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矮牵牛花的角质层变薄的时候，它的香味反而变淡了。那这是为什么呢？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呢，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这层这个角质层呢、其实根本不是简单的一道这个阻止花香释放的墙，它其实是一个香气储存的仓库。就是说花朵会先把制造好的这个香气分子啊先存放在这个仓库里面，然后呢再有控制的慢慢释放出去，确保这个香味可以持久。然后当我们把仓库的墙壁变薄的时候呢，不仅这个花香的储存量变小了，花朵的这个香气生产线呢还会收到一个错误的信号，就以为这个仓库爆满了，于是就自动减产。然后呢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同时我们相当于是国际上第一个证明这件事情的团队。他告诉我们呢就是说花香的释放是一个非常精密智慧的过程。这个研究成果当时也登上了国际顶级的这个期刊化学生物学的封面，对，连业内的这个权威专家都评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然后第二个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它是关于香料中的抗癌的蓝图。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平时比如说做菜的这个牛至啊、百里香嘛，对吧，它们能给食物带来独特的风味。那我们就发现呢，就这些美味的香料背后竟然藏了一个抗癌的高手，就是说是一种叫做百里青醌的活性成分。但是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植物里面是怎么样生产它出来的嘛，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制造的蓝图搞清楚，那是不是就有机会在实验室里大量生产这个用来开发新的抗癌药物呢？所以之前是不知道的，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沿着一条旧的这个地图在找，但一直都没有成功。然后我们团队就觉得会不会是这张地图本身就画错了，就相当于以前的大家的猜测啊，猜测的那个路线图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另辟蹊径，最后我们真的是画了 画出了一张全新的、完全正确的生物合成蓝图。所以我们证明了植物是它是。

0: 走一条我们从未想过的新的路径来制造这个抗癌成分的，这可以说是一个从零到一的突破。总结一下，就是说，不论是画像的这个秘密仓库，还是抗癌成分的蓝图，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去解读《大自然》这本最精密的书。对，
1: 确实是这个过程，也是用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刚才你说的，
0: 对，
1: 哎，我们
0: 对，
1: 还可以用到呢，我们抗癌的一些食品当中哈，蛮实用的。您在香港呢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也，你去发现有哪些优势哈？
0: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好奇啊，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到香港？其实对我这样的科研人员来说啊，其实香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首先，香港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国际超级联系人，在这里的话，我们想和世界上任何一个顶尖的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合作都非常方便快捷。很多国外的学者呢，他们其实来香港交流也都非常方便。好多国家的，就是他们可能就签证都不需要，他们就可以直接来香港访问呐、啊，展开合作啊，或者参加会议。然后我其实也经常也会和这个法国、美国的合作者，还有新加坡的合作者开网络会议，以及和他们一起申请一些合作的，就是跨国的这种合作研究项目。然后包括我法国和新加坡的合作者，他们其实最近也都来访问过香港这边。但是同时呢，我们又背靠祖国这个巨大的坚实的后盾嘛，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是说能够非常便利地用到内地庞大的这个科研资源和配套服务。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个香港的研究人员可以直接申请内地的很多就是研究基金呐、啊，比如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呐、啊、科技部的项目啊，还有大湾区像广东省啊、深圳市的各种支持。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吧。我们既能面向世界去吸收最顶尖的智慧，又能背靠祖国获得最坚实的支持。所以这种独特的双重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城市都很难复制的。对，
1: 香港特区政府为科研人员开展研究会提供哪些助力呢？
0: 那我们香港特区政府呢，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好。他们为我们科研人员呢，打造了一个全方位的成长阶梯。这个阶梯就是说有两大支柱，一个是这个香港研究资助局，另外一个呢是这个香港创新科技署。研究资助局的话，更像一个播种者，主要就是我们做基础研究，去探索那些为什么，去发现那些还没人知道的秘密地图。香港创新科技署呢，它更像一个果农，主要就是我们把已经成熟的这种科研成果啊，转化成能真正应用到生活中的好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应用研究。而且这个体系也不是一刀切的，它就像一个内容丰富的这个工具箱，里面有适合各种需求的工具。除了这个本地的资助嘛，还有各种与内地啊、法国啊、德国等地的联合合作计划，包括和内地的鼓励大家强强联手。
1: 那对于未来的研究重点和方向，许教授还有哪些期许呢？
0: 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还是想继续破解这个植物的气味密码，因为这些花卉和植物散发出来的迷人香气，其实是它们用来交流、防御和繁殖的秘密语言。这背后有无穷的奥秘的等着去挖掘。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强大的这个新技术，那就是合成生物学。如果说我们以前是植物侦探的话，在努力读懂植物的说明书。那么现在的话，有了合成生物学，我们就像是学会了写作，可以开始亲手编写植物的说明书了。我们会把这项技术重点用在那些药食同源的植物上面，然后可以教会他们如何更高效、更精准地去生产那些对我们人类有益的天然成分，可以用在农业上。我们可以让农作物产生天然的驱虫的气味，减少农药的使用。它也可以用在食品领域，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健康、更独特的天然风味，也可以用在这个日化行业。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定制出可能前所未有的天然香水。医疗领域，我们可以让植物变成一座座这个绿色的制药厂，专门生产特定的药用成分。所以这一切的起点，我觉得都是源于好奇心，驱使我不断地去探索吧。然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在实验室里的这些探索和发现，最终能够走出象牙塔，真正的走进大家的生活里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研究最终能让我们的食物更健康，环境更美好，甚至帮助人们对抗疾病，对我来说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1: 非常好，也是可以看出廖教授在这个好奇心的驱动之下，不断的在为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在助力哈。好，本期节目我们先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助理教授廖攀参与本期节目，谢谢廖教授。
0: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你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 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港澳全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远企近日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的时候，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
5: 据悉，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最新公布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通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香港 ETF 市场发展，壮大生态圈。
4: 没错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来投资香港 ETF， 既可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广阔多元的投资渠道，亦都带动到香港交易所买卖产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两地资本市场联动发展。特区政府会继续与金融监管机构和市场相关方携手，将香港市场做得更大更有竞争力，为海内外投资者开创更多资产配置的新渠道，投资的新机遇。
5: 2026澳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及颁奖礼近日在澳门科学馆举行。澳门项目下一代光子电子自旋磁混合自学习芯片和中国内地项目面向高频通讯的高性能钙钛矿超显芯片材料分获初创团队组、企业公开组冠军。
4: 是的，本届大赛以燃点科技创新引擎重塑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总共吸引了234个项目报名，涵盖人工智能、高新科技、生物医药及大健康、金融科技等领域，由政府、投资、金融及产业界人士组成的12人评审团进行专业评审，获奖项目将得到与相关产业资源进行对接的机会。
5: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副局长郑晓敏在致辞时表示，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青年创业是推动科创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创新创业的发展，通过设立创业孵化中心，提供专家咨询辅导、财务援助、投融资对接、专业培训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与配套资源，为青年创业筑梦、搭桥引路，创造实践发展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再来关注湾区的其他资讯。今年上半年，广东生物医药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创新药械当中，有6个一类创新药和4个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是来自广东，其中多个品种为全球首个或者国内首创，覆盖肿瘤、心血管、肾病、皮肤病、核医学影像等关键领域。
5: 这组亮眼成绩单背后，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以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在政策支持、监管改革、企业创新和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力下，广东加快从医药大省向创新医药强省跨越，生物医药创新能级不断提升。广东省药监局表示，将持续深化改革，严守安全底线，完善服务机制，助力更多创新成果，实现从中国新到全球新的跨越，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多药监力量。
4: 再来关注深圳前海围绕新质生产力持续布局，新产业、新业态、新消费相互牵引， 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观察前海的新产业，不单只要看企业数量增长，更加要看技术是怎样进入到真实场景。有些企业将相机做成只有手指公大细，而有些企业就令到人工智能进入到工厂，亦都有企业将无人机测试、训练、赛事和研学放入同一个基地。咁喺前海，新技术正系从实验室走向产业链同生活场景。
5: 前海依托粤港澳蛋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喺前海首创、首试、首用，加快打造新质生产力加速器。一人公司加速落地生根，前海 OPC 国际社区吸引21支深耕具身智能、脑机接口、AI 应用等前沿赛道嘅国际人才团队入驻。
4: 再来关注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发布广州市智能建造项目评价指引 2.0 版，新增了覆盖工程全过程的数字勘察、智能生产、建筑机器人运用等评价指标，聚焦技术落地实效和产业提质增效。
5: 为精准对接国家规范，适配广州智能建造产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开展了指引 2.0 的编制工作。指引 2.0 新增了覆盖工程全过程的数字勘测、智能生产、建筑机器人运用、智慧运维、数字化交付等评价指标，聚焦技术落地实效与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智能建造评价体系全面升级。

0: 成长风。
1: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2: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3: 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艺星继续陪伴大家。而家系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嗱，浩瀚星空，广袤苍穹。咁自古以嚟咧，都寄托住我哋人类嘅科学憧憬嘅。咁近日坐落于新疆昌吉州皮台县嘅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项目全面进入到俯仰架安装嘅阶段。
5: 基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频率最高的8米级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射电天文观测等应用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目前项目进展如何？观天巨眼将为探索宇宙等前沿科技提供哪些支撑？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蒋雪娇、金盛秋的报道。

0: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固定成型，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三层正式合拢，标志着望远镜主体核心结构再次抬升，整体骨架进一步完善。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说，项目不断推进，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
1: 这次天线座架三层合拢是项目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三层斜梁的合拢标志着方位座架整体完工，具备100%的承载能力，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0: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正式奠基开工，总建筑面积7893.42平方米，天线结构系统高度超过35层楼，口面面积相当于23个篮球场，重达6000多吨，是我国在新疆布局的首个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被誉为世界天文谷的奇台观测站拥有良好的无线电环境，其大气水汽积分含量均值小于6.6毫米，冬季水汽含量不足2毫米。这些优异的台址条件使得110米口径的奇台射电望远镜在毫米波天文观测上具有显著优势，为捕捉宇宙深处微弱信号提供了理想观测环境。新疆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2: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 3.3 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
0: 上世纪90年代，新疆天文台科研人员利用南山25米射电望远镜，也就是现26米射电望远镜的前身，在国内最早开始进行脉冲星课题观测研究。2000年，他们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套脉冲星计时系统，并坚持观测300多颗脉冲星。在脉冲星转动、辐射特性和星际介质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正是在南山观测站长期磨砺出的观测技术、数据处理能力与工程实践经验，为团队迎接更大挑战奠定了基础。在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长达10余年的预研与建设中，团队突破角秒级高精度指向控制方法，掌握70微米精度大面板制造工艺，研制出耐受-40摄氏度至-60摄氏度极端温差的精密促动器，精度达15微米等，为后续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马文岗介绍，目前项目中心塔、76米高精度环形轨道等核心基础设施已全部建设完工，调试到位，望远镜承载座架主体结构初具规模。
1: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0: 许谦介绍，预计该项目将于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建成之后，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将凭借其更广的频率覆盖，可快速切换目标，覆盖更大天区，并显著提升对高频物理机制的研究能力。它与侧重低频观测的 FAST 形成高低频互补协同观测格局，共同构成未来星际探测的超级天眼。
2: 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呢，也可以作为新疆的重要的科学普及的传播基地，服务于大众。
3: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4: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5: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 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3: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6: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7: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8: 系啊，
7: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8: 点解会激动嘅？
7: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他们的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俗 2.0，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喂种智能体等等，覆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咁我哋嚟先跟随住总台记者朱敏嚟睇睇呢啲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啲咩本事。
11: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 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8: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稻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8: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13: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单元精准，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14: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靠技术，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的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顶流。那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继续来听报道。
1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1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12: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16: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16: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1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我们责任编辑余婷，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4: 再见。
1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7: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9: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2: 现在我听探世界。
2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4: 人生自在，
23: 探世界，
24: 探世界。
25: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晓露在这里。
2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25: 今天的探世界除了探世界快讯之外，中间那一部分继续会有探世界在路上的，继续会有晓露。去完这个塞里木湖之后，要去这个伊宁，伊宁有什么好玩的呢？可以喂一些很肥的白鸽，究竟这些白鸽有多肥呢？就真的要
26: 灰鸽。
25: 灰鴿、
26: 但都是很肥，
25: 好肥啊！咁啊，有幾肥咧？咁啊，就真要聽下曉露嘅形容啦。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咧會有探世界 topic 啊嚇。咁啊，今日咧會同大家啦探討一下啦，發展無障礙旅遊啊嚇。即係旅遊呢一件事咧，即係我哋健全嘅朋友就會覺得哦理所當然啦咁。但係其實咧，對於啦唔少嘅殘疾嘅朋友嚟到講咧，其實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嘅。咁啊，點樣可以令到佢哋都可以享受到旅途嘅樂趣咧？咁我哋陣間啦探世界。topic 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噶，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2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25: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近日交通运输部系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大约60,000公里嘅三环、四环、五纵嘅精品自驾公路主骨架啊！呢、个全国嘅咁、实施方案咧，亦都系紧扣啦内需同埋啦促消费嘅决策部署，以及啦一网四化嘅总体要求啦，对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嘅路线布局、实施内容。 和保障要求作了系统的安排的，希望可以更好地服务保障大家高品质个性化的出行需求。你说旅游公路即是以往可能都是以地方的形式，一小片一小片这样，有一条这样的路樣，可能你走走下啲省道乡道，突然之间就会发现那些黄线变成彩虹线，这样就叫旅游公路了。这个国家版本的三环四环五纵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有什么不一样呢？要怎么做呢？
0: 我们看回其实今次的这个实施方案，它主要都是想串联在我们完善的一些优质的文旅资源，并且是兼顾线路的连续性和我们出行的体验感的。包括今次我们讲到的总的里程是60,000公里的三环，三个环线和四环，就是四环五纵的，就是打树打洞的这样的一个精品自驾。其实我比较之关注的是那个大外环，
25: 就是
0: 哇，终于串联起身了。聽說有人實測過，就是說要118日可以自駕。
25: 是啊是啊，好大，
0: 好期待幾時有118日的
25: 時間退休。但是你說我們是可以分批慢慢走的，但是你說現在有個這樣的總骨架，即是其實大家在安排自己自駕之旅的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有的放肆，是吧？即是我起碼知道，我有個目標，有個念想，是吧？即是118公里，哇，一個大回環，這樣我怎樣可以
0: 118日啊？
25: 是啊，我知道，不是，不是公里，是日，是的，這樣是不是怎樣可以走完它呢？這樣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呢？围绕这个建设的目标，今次这个实施方案其实包括基础设施怎样完善，服务体系怎样健全，安全智慧方面怎样强化，产品业态怎样创新，以及精细管理怎样加强，有五个方面15项的具体工作的，希望可以释放大家的消费潜力，还有也都藉着这个机会培育自驾游的市场。
0: 是的，期待我们实施方案是可以跟我们15相关的规划可以衔接，并且是落实到这些省级去推进相关的举措的。当然了，交通运输部方面他们也会加强统筹协调，通过完善标准规范的指引去强化跟踪指导和技术支持，都推动这些精品自驾的旅游公路的网络化、体系化和品牌化的发展的。
25: 另外还要关注一下经中国出入境管理局的批准，珠海边检总站和澳门治安警察局的协商，由2026年8月18号的零点开始，港珠澳大桥、横琴和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是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的。今次的措施是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的优化、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不同的内容，希望可以进一步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0: 根据新的措施，澳门居民和香港永居的这个居民经过港珠澳大桥和横琴青茂口岸的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去澳门方向通行的时候，就可以继续去交他们的一个港澳居民身份证，亦都可以交他们的回乡证的。出入境双向都可以去交回乡证，是实现了一证通关。
25: 不用了，即是你可能出内地的时候用回乡证，回澳门或者去香港的时候用身份证，咁样样吓，唔使同时咧就两只证咁样样吓揞住。咁当然啦，都建议大家带晒喺身度吓，以备查验嘅。根据翻新嘅措施安排啦，咁呢一啲嘅一年多次有效出入境通行证嘅中国公民，只要你啦喺办妥内地同澳门边检双方嘅呢个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嘅备案手续之后，你亦都一样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公路口岸嘅珠澳查验大厅，以及横琴口岸嘅三道门合作查验快速通道嚟到通行。当然你要备案相关的口岸，是在备案的口岸才可以用。另外如果你是办妥内地和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之后，哪怕你是外国人和台湾居民，都一样可以揸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最快一部车通关时间只需要50秒，他们都一样可以自驾过关。另外主要讲回深港的沙头角口岸，最近我们曝光度比较 高嘅，都係新嘅皇崗口岸啦。咁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處長郭俊峰咧，近日都話啦，正喺度重建當中嘅沙頭角口岸咧，都考慮下會用新皇崗口岸嘅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通關模式啊。
26: 講緊嘅呢一個合作查驗一次通關嘅模式咧，即係大家只需要一次排隊、一次驗放就可以完成雙向嘅通關。咁啊，呢個通關效率同埋通行嘅體驗都會顯著咁樣提升嘅。而家正喺港珠澳大橋口岸出境方向試行嘅五秒無感通關咧，都有可能會拓展到呢個入境嘅方向，以及係可以拓展到其他啲人流繁忙嘅口岸啊。
25: 咁啊，講翻沙頭角口岸咧，其實一直咧都係下深圳同香港東部重要嘅陸路口岸嚟嘅。咁佢喺1985年啟用以嚟咧，可以話咧見證住兩地嘅人員往來啊、經貿交往同區域發展。咁喺2024年嘅6月，沙頭角口岸重建嘅事項係獲得國務院嘅批覆，明確啦係取消貨檢功能，轉型為純旅檢口岸嘅。喺2025年嘅8月，口岸嘅拆除工程係正式啟動。咁今年年初啦，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亦都提出啦，要加快沙頭角口岸嘅重建，推廣新型嘅合作查驗同非接觸式嘅便捷通關模式嘅。咁啊，根據翻之前嘅規劃啦，重建之後嘅新嘅沙頭角口岸咧，用地面積係達到2.98万平方米，總建面咧係達到8.26万平方米，會取消貨檢嘅功能，係純旅檢口岸。每日的通关能力是1500人次，是大幅提升到40000人次每日，车辆方面是每日2500辆次的。
26: 其实看到这个新闻都挺感慨的，因为很多很多很多年前行沙头角的时候，真的那个地方是你都想象不到它是一个口岸，
25: 很细
26: 很细，还有它通关真的很慢的。当然现在就可以各种用无感通关，有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你就觉得我们深港之间的这种融合，哇，真的一日一個樣啊！
25: 冇錯啦，即係一日千里係嘛，即係咁樣嘅發展，亦都喺東部有個咁嘅口岸，其實都方便嚇，即係特別係惠州方向啊，或者深圳東部啊、坪山啊咁樣嘅朋友嚇，其實係更加好咁樣咧，去到過境香港更加方便嘅。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香港嘅一系列嘅盛事啦。嗱，由香港米發展局主辦嘅美食博覽、美遇健健康博覽、家電家居博覽，同埋咧美食商貿博覽，仲有啊香港國際茶展兩項嘅貿易展覽咧。都在近日閉幕啦，咁啊夾埋咁多項展覽咧，一共係吸引超過52万嘅人次入場啊，亦都係破咗歷屆嘅記錄，而人均消費持續增長嘅。嗱，之前咧曉露就話咧，如果買嘢買得爽啊嚇，就超過1000蚊叫買得爽噶啦咁。哇，今次咧人均消費達到1685港元，可以話咧大家都爽啊。
26: 係啊，人均都買得好開心嚇。
25: 係。
26: 咁啊，睇翻咁多項嘅展覽啦，一共有嚟自於30个国家同埋地區超過1850家嘅展商嘅。咁去到商貿展覽方面咧，美食嘅呢一個博覽同埋香港嘅茶展咧，就有大概20000名嘅嚟自于64个国家同地区嘅买手啦。咁啊，香港以外嘅买家主要嚟自于中国内地啦、澳门啦、台湾啦，同埋日韩嘅。咁以及仲有东盟国家，例如印尼、柬埔寨同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呢个亦都系巩固咗香港作为食品嘅贸易枢纽嘅个独特优势啊。
25: 咁喺展览期间咧，大会亦都随机访问咗超过1430名嘅在场人士啊。咁啊，呢个人均消费嘅呢个数字咧，就嚟自于呢个调查。今次的人均消费达到1685港元，有超过85%的受访者都说实际消费预算和自己实际的即是 planning 可以说是相约的，又或者甚至实际洗突了，也都反映大家的消费意欲是保持稳健。而展览也是迎合健康生活的消费趋势，有超过80%的受访者都说会关注多些健康方面的产品。
26: 没错，而且在这么多项的展览当中，我们见回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咧，都同湖南省同埋西藏自治区同埋山东省嘅代表咧，系签署咗合作备忘录嘅，咁啊可以加强香港同埋三地嘅合作。今次嘅对接会咧，统计嘅意向嘅成交金额系超过18亿港元，行业嘅覆盖面同埋意向嘅成交额咧，都系创咗历届嘅新高啊！
25: 咁啊真系值得期待一下吓，嚟紧仲有好多嘅盛事啦，喺香港举行吓，大家亦都可以咧关注一下嘅。另外咧，要睇下海南方面啦，咁啊日前啦，海南咧举行新闻发布会啦，介绍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嘅有关情况。咁佢哋啊提出一串数字，叫做13526啊嘅总体发展框架，咁啊锚定一个世界级 國際旅遊消費中心總目標，打造3張特色消費名片，構建5大高品質旅遊目的地，同埋強化海口三亞2大城市嘅雙核驅動，統籌佈局6大特色產業功能片區咁話嘅。
26: 好多嘅城市規劃都中意攞呢啲數字嚇，我又諗起廣州嘅呢一個1228，哎呀，唔記得
25: 太多數字啦，
26: 全部都係數字嚇。咁啊，講翻海南嘅呢一個規劃啦，係圍繞住國際旅遊消費呢3個維度，有6個一級指標同埋16個二級指標嘅，希望可以突顯到海南嘅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嘅特色啊。
25: 咁啊，而另外3張嘅特色消費名片咧，第一個咧就係免税購物，我承認真係一個名片嚇，話咧要做強買全球精品，構建咧離島免税、加島內居民日常消費品免税同埋跨境電商嘅供給格局噶。咁啊，第二個特色咧就係特色醫療方面啦，這個我都承認嚇，之前就好多朋友特登去海南驗身嚇，咁啊要推廣下中醫藥加國際醫療嘅模式啦，塑造到海南享健康呢個品牌。第三個咧，我覺得比較新鮮嚇，就係國際教育方面啦，話要深化啦中外互鑑、學科互融、文理互通、學分互認、課程互選同管理共商嘅5互1共嘅辦學模式，要擦亮一個叫做留學海南嘅品牌啊。
26: 咦，可以去海南留学吓，这个都是，即系我觉得系
25: 好新鲜啊，真系
26: 叫做我哋以前讲过话海南呢啲封关咧，佢算系横琴嘅一个升级版啦，有啲扩大版啦。诶，而家仲可以去嗰度留学，都几值得关注一下。
25: 几好噶，仲可以离境免税，
26: 即系去留学嘅时候就买
25: 系嘛，几好。但系有啲留学生代购可以有呢啲，
26: 并且我哋睇翻，其实今次咧都讲翻啦，佢系。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啦，就明确咗有5大高品质嘅旅游目的地，希望咧就系一个叫做系国际消费时尚引领地、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山海联动全域旅游实践地、独特功能性旅游承载地同埋呢一个旅游科技深度体验地啊。
25: 咁啊系噶，去海南而家都好兴啊，大家去睇下火箭发射咁样样，几好嘅，真系同科技相关。咁而另外咧，仲有雙核啊，雙核一個咧就係海口啦，一個就係三亞嘅。海口咧就要加快建設國際演藝之都，同佢嘅盛會展中心；三亞咧就要做強高端免税首發經濟同遊輪遊艇產業，要打造亞太遊艇之都同埋入境旅遊勝地嘅。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亦都可以見到嚇，即係海南嘅呢一個目標十分之宏大嚇。留學海南呢個真係好有趣嚇，好想去了解一下。
26: 不如我哋做個政策解碼，睇下點可以留學海南。
25: 係咯，係咪？有得即係推廣一下留學橫琴得唔得啊？或者
26: 呢個5互1共咧，即係睇落好似我哋大灣區好多嘅呢啲
25: 合作，係啊，有啲類似啊嚇。
26: 唔知佢合作邊度咧？嗬，
25: 係咯，唔知係咩證咧？啊，我哋又去留學，
26: 我哋係咪串咗去隔離台啊？
25: 係咯，我哋係咪可以留學噶？我哋留學唔使出境喎，幾好咧？嚇，幾方便，可以試下嚇。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嘆世界快訊，我哋休息陣啦，就啱翻嚟啦，會有嘆世界在路上啊，繼續會有曉露帶大家去北疆啊！
27: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嚟到探世界在路上啦，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喺我身边嘅会有啦，即系喺新疆翻嚟无奈吓，再唔同佢倾下佢嘅新疆之行，佢就会唔记得嘅晓露。
5: 系啊，我会唔记得噶。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啊，讲起啦，即系真系嚟到尾声啦，旅程嘅尾声啦。上次咧，你先讲到话，哇，好唔舍得赛里木湖啊，喺赛里木湖咧真系唔得啦，即系临撇之前咧都仲要揾个地方，即系发牛豆，发咗一个钟头嘅牛豆啦，应该充满电噶啦。之后要揸车去边度呢？
5: 之后就揸车去伊宁啦。其实从赛里木湖揸车到伊宁咧，就系两个零钟，
4: 算短途啊。
5: 算短途，只不过对于我哋嚟讲就唔系咁短啦。因为其实会有一个比较重要嘅点系在于，新疆嗰阵时开始天黑啦。
4: 嗯，
5: 而我嘅想法，我一开始你知道我哋系睇日落，即系喺嗰度发牛豆睇日落先走嘅。咁
4: 新疆啲日落好夜嘅，
5: 好夜嘅，所以其实对于我嚟讲就会有一个嗰啲心理预期系我揸紧夜车。咁然之后我晚黑系我系好怕揸车，我自己本身有少少散光，系睇唔到嗰啲，即系判断唔到车同我
4: 距离
5: 系咁。所以我是后面揸得很敏阵，所以两个钟对我来讲都很煎熬。我是临时停了在应急车道换了我老公的。
4: 哦，我以为你停在换应急车道，跟住赶咗你老公落车就换了你个老公，换成另外一个人上车，买换成你老公开车。系好惊啊，真系啊！咩新疆换了老公，
5: 系换了他做司机。
4: 系但是你话揸车呢一件事咧，因为你哋喺嗰个赛木湖环湖一个 round 之后，事实上你哋当然啦，你中途有停低啦，但系其实个里程其实一啲都唔短嘅，系嘛？咁好啦，
5: 92公里啊嘛，嗰个环湖，
4: 咪就系咯。跟住然之后，你仲要再揸两个几钟头嘅夜车，系咪？去到伊宁啊嘛。咁好啦，你喺伊宁嘅行程系点安排？你去到都咁夜啦，
5: 我哋要补充一点嘅，就系点解我哋今尾会揸成夜车咧？我哋明明喺赛里木湖出嚟嘅时候，其实个太阳即系落到。未到完全落嘅，系因为我哋喺赛里木湖嘅游客中心嗰度卖手信、卖文创，卖咗好耐好耐。
4: 我嗰啲种子就
5: 系
4: 嗰度
5: 系啦，你嗰啲种子喺嗰度买嘅。同埋咧，赛里木湖嘅文创系非常非常之靓嘅。
4: 我真系要介绍下咁、啊。
5: 系啊，我全程嘅嗰啲手信都系喺嗰度买，系因为嗰度有好多种啦。咁、包括佢嘅冰箱贴系出咗好多种盲盒。他哋會將佢嘅一年四季啦，會將佢入邊唔同嘅呢啲生物啦、唔同嘅植物啦、唔同嘅呢一個叫做景點啦，全部係做成唔同嘅系列。然之後除咗話有冰箱貼之外，有杯墊啦，亦都有一啲冰箱貼。你哪怕就係賽里木湖一個全貌嘅冰箱貼，佢哋都做咗起碼有六七種唔同嘅樣子、唔同嘅材質。咁然之後仲會有。杯墊咧，杯墊上面就會分流沙款啦，一定係話立體款啦，跟住仲有好多杯咧，杯就會分旅行杯啦、咖啡杯啦、泰杯啦，又呢樣嗰樣小朋友嘅吸管杯啦，跟住。你哪怕冰箱貼咧，冰箱貼佢仲會有分一啲木頭做嘅、一啲叫做樹枝做嘅，一啲咧係嗰啲金屬做嘅，有啲可以開合嘅，有啲可以移動嘅。咁然之後佢嘅款式又有分嗰啲咩發朋友圈嘅呢啲文創類型嘅，咁啊仲有啲係唔同嘅景點嘅，有啲係佢串連起佢唔同嘅嗰個植物嘅，或者係。動物的又或者是不同的那個季節當中的某個地方的那種可以流轉的總而言之非常非常非常之多我在裡面真的一直在那裡掛還有他們可以將你自己的照片含進去、
4: 啊、
5: 即是、你可以將你的你大家都知道賽里木湖是一個結婚登記處來的、
4: 啊、是啊是啊是啊這個我知道
5: 所以你哪怕不是去那裡結婚登記也好，你都可以將你那張結婚相擺入去，即係打印嗰度，然之後形成一張你自己同蔡麗木湖嘅冰箱貼。
4: 哦，
5: 即係反正玩法非常非常之多。我哋喺嗰度做咗份報紙，同埋整咗張明信片嘅。
4: 哦，係攞正牌夫妻，可唔可以嗰度再登記㗎？
5: 你可以唔登記啦，但係你可以將你嘅證件照係去嗰度去做冰箱貼，或者去嗰度做報紙，可以做明信片，做一切嘅嘢，
4: 都真
5: 係玩法好多，
4: 都真係幾適合咧，即係嗰啲咩結婚周年紀念啊，係
5: 啊，所以我點解後面變成夜車，而呢個夜車亦都咁猝不及防，令到我上路咗開咗一半之後先醒起，跟住開始好掹震，呢個原因就係呢個文創店嗰度。
4: 我覺得你掹震嘅原因係因為你未買夠。
5: 其实还好啊，我在那里买了成千元的。
4: 真的很过分、啊。我又想起买成千元，因为我刚刚休假完回来，我买了成千元的东
5: 西。是啊。
4: 我都在两个地方买了成千元的东西。一个是章鱼酒文化博物馆，一个是青岛啤酒博物馆。
5: 是啊。
4: 两个都买了千几元的东
5: 西。没错，即我觉得这个数就已经是算是买过瘾了。
4: 是啦、啊、是啦、啊啊、真的买过瘾了。咁我之后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这个文创。好啦，咁真的揸到去伊宁啦。伊宁的行程是怎样安排呢？因为你原本是没有expect 话喺蔡麗木湖咁夜走噶嘛、嗯？你原本去到伊宁应该都有伊宁嘅行程，只系
5: 嘅。我原计划嘅伊宁行程咧，就系我会住喺六星街或者卡扎茨嘅附近，咁、
4: 嗯、
5: 然之后就会去夜傍晚或者话夜景嘅呢个伊犁河畔去行下，咁、
4: 嗯、
5: 样跟住第二日咧，再去到卡扎茨嗰个民族区入边去坐下马车，跟、
4: 嗯、
5: 住再去睇下有冇咩买啊，跟住再去试下佢哋入边嘅手工冰淇淋啊，去影下相啊，系、嗯、咁样嘅一个行程
4: 的。hea 嘅行程嚟嘅，
5: 系好 hea 嘅，因为第二日晏昼我哋就会搭飞机翻嚟啦。讲、嗯、到尾，其实伊犁呢度系个中转嘅城市嚟嘅，我本身冇擺到話太多嘅 plan 喺呢個位置，咁、
4: 嗯、
5: 然之後係因為太夜到啦，咁呢一個伊犁河畔嘅散步就冇啦，咁、
4: 嗯、
5: 第二日究竟係去六星街定係去卡扎茨就變成二選一啦。
4: 哦，咁喺呢個糾結嘅過程當中，你係點即係點去取捨嘅咧？係咪？
5: 就投票，三個人投票。
4: 即系，但系我即系以你个仔嘅性格咧，
5: 佢、就会拣咗一个佢听唔明嘅，卡真似佢听唔明，
4: 唔知系咩嚟嘅，
5: 唔知系咩嚟嘅。佢话咁，我哋就去嗰度
4: 好啦。
5: 我哋前一晚好夜去到伊宁呢度办咗入住之后咧，就大家就开始开呢个家庭会议啦，就话啊，我哋而家好夜啦，所以我哋好可能咧就冇办法再去行街啦、
4: 嗯，
5: 但我哋食饭系一定要嘅。你知喺新疆呢度，可能凌晨一点，大家仲喺度排队咧，系咪、
4: 啊？其实系嘅，即系新疆嗰种咧，因为大家嗰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嘅嗰种人嘅天然嘅生物钟咧，其实令到你可能
5: 十点半先日落，咁系咯，十二点先食饭，呢个
4: 好正常噶，系咪先？跟住瞓到十一点先起身，
5: 系啦系啦，所以我哋去到嘅时候，其实系十点我哋去到嘅时候系十一点。十一點其實是可以出去吃飯的、但就可能不是那麼適合逛街了、這個時候。當時就跟我兒子和我老公，我們三個就商量說我們今晚去吃什麼。我老公其實是念多了一路的，他就說我要吃羊頭、這樣東西
4: 是很獵奇啊，
5: 西北先有。我記得我其實當年去甘肅的時候呢、都是知道的，甘肅的羊頭是整個上的、在新疆這裡它是炒的，
4: 炒羊頭，
5: 有點像我們吃的豬頭肉樣，
4: 你是不是面豬燈肉，然後切片、然後你炒，你就其實你看不出它是一個，看不
5: 出的、那個羊呢，在新疆的做法羊頭都是這樣做的、然後我們那晚就專門去找了一個、號稱在那裡開了二十多年的老字號的、這些炒羊頭、在那裡吃，吃完之後就散步回嚟，其實就係一個比較 hea 嘅行程。咁第二日咧就通過呢、這個叫做係家庭會議啦，就決定咗去卡扎茨。咁去卡扎茨比較吸引我仔嘅就有兩點、第一個就係嗰度佢未聽過、第二個就係去嗰度可以喂鴿。
4: 哦，其實咧，即係小朋友咧，每次同佢哋安排行程嘅時候咧，吸引佢哋嘅點都係有一啲互動嘅環節嘅。即係你嗰啲互動嘅環節咧，未必真係需要好高嘅科技含量嘅。
5: 係。
4: 好簡單嘅就係你話有個咩動物喂下，你話俾佢知嗰度有得玩遊戲啊，你話俾佢知佢嗰度可以喪跑啊，咁佢哋就 OK 噶啦。咁
5: 係啊。
4: 我覺得有時候你話親子旅行嘅呢啲嘢，目的地嘅選擇其實都可以好簡單。
5: 嗯。並且咧喺大家如果是一些覺得我哋好早好早 plan 好行程，但是臨出發先發覺嗰個地方好可能呢幾日都落雨嘅時候咧，我都有一個小竅門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你可以將你個酒店換成民宿，跟住嗰間民宿養貓就得啦，係咪？
4: 講得啱。
5: 係啊，只要嗰啲。民宿入面有貓，小朋友是可以一日不出去，一直在度撸貓嘅。
4: 一啲啲啦，因為我屋企嘅情況就係大家已經對貓見怪不怪啦，係、
5: 哦、
4: 所以因為你哋啲養狗家庭咧，就會覺得話，哎呀，未見過貓
5: 啊，
4: 好少見貓啊咁樣樣。但係我屋企嗰兩個咧就會覺得，都唔夠招靚嘅咁樣啫。
5: 咁你哋可以揾養狗嘅。
4: 係啦，可以試下嚇，咁啊都係我哋可以檢查一下嚇，睇下有冇咁樣養。嘅民宿嚇，將佢換一換啊！其實有好多嘅呢啲民宿都會提供好多嘅娛樂嘅設施啦，即係包括其實民宿裏邊係嘛，即係哪怕落雨啊，佢都可以譬如話有啲手工嘅項目啊，定點樣樣，其實都幾適合一啲即係中意靜態嘅家庭去到做一啲體驗嘅。好啦，咁你話要去到啊喀山齒啦咁樣樣嚇，但係喀山齒究竟係做乜嘢嘅咧？咪先問一下喀山齒其實係咩意思咧嚇？
5: 喀山齒，我如果冇記錯，佢應該係整刀一定係整鑊。
4: 嗯，
5: 即系
4: 铁匠咁样
5: 啊，铁匠冇错啦，即系嗰种叫做匠人街咁样嘅感觉、
4: 嗯，
5: 所以你喺嗰度你可以见到好多好有民族风情嘅嗰啲蓝色调嘅，大家叫做伊犁蓝
4: 嘅
5: 嗰种建筑啦，同埋你可以见到好多老匠人，佢哋喺度我在現場見到的就是整鑊的、整刀的、整鞋的都有、哇，那種感覺真的很恬靜的，就是哇，為什麼還會有一班人是這麼無所事事地坐在那裡曬太陽
4: 不叫無所事事，他們未接到單都是在做事的樣 OK 了，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體驗呢？真的去到現場了、喂鴿吧，咩话喂鸽？点解匠人家有鸽喂嘅咧？我哋阵间吓继续听下晓露嘅北疆之旅啊！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在路上》啊，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吓，同讲各位啊讲下咧佢嘅呢个北疆之行嘅嗱，其实真系啊行程嚟到尾声啦，咁喺呢一个即系时间实在系唔够嘅情况之下啦，剩翻一个上昼嘅时间啦，咁啊仲走咗去啦呢一个伊宁啊吓，咁啊要去睇下呢一个啊喀山寺嘅，咁啊呢个家庭投票嘅结果咧就要去嗰度去到体验一下啦，咁诶除咗有恬静嘅感觉之外咧，仲有啲亲子嘅项目。就是喂白鴿啦，咁哇，點解要特登去嗰度喂白鴿，或者嗰度點解會有白鴿可以喂，可能都無從考究啦。但係一個點樣嘅體驗呢？
5: 我哋喺入面咧有幾個體驗，我覺得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嘅。第一個就係佢嘅特產店門口其實係有表演嘅，嗰個表演咧就會有啲。民族唔同嘅民族，包括有哈薩克族啊嗰啲民族嘅一啲舞蹈啦、歌舞啦咁樣。第二個咧就係佢係會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空闊嘅廣場，咁喺嗰個廣場入邊就好多鴿。當然啦，其實我唔建議大家去喂鴿嘅，因為佢哋
4: 鴿可能都幾惡嘅，會啄。
5: 唔係，佢哋食唔曬啊，佢哋太肥啦，所以我真係好唔建議大家再去喂佢。
4: 佢已經唔想食啦，
5: 係啊，即點解可以咁肥咧？同埋咧就係、是。有好多嘅嗰個搞衞生嘅人，佢哋係不斷咁樣將嗰啲喂鴿嘅嗰啲嘢食啊，係掃喺一齊，咁、然之後我見到佢哋又包起身，跟住又埋上去，即係我會覺得呢條街至少喂鴿嘅呢件事就太商業啦，同埋咧我個仔。當然佢嗰度嗰啲鴿食又係真係好平嘅，你可能其他景區要十蚊、二十蚊咁樣，佢嗰度係兩蚊。
4: 哦，真係好大，
5: 係好大一包嘅，因為掃起身又重複用啊嘛，嗰啲鴿都食唔曬啦嘛。跟住就係咁樣嘅一個地方，我仔仲係揸住一包係唔捨得餵曬，但係我覺得俾佢見到人哋又掃起身又餵嘅呢個過程，其實係
4: 有啲殘忍。
5: 係啦，係啦，所以我就唔建議大家再去嗰度餵鴿啦。
4: 確實係啊，同埋其實對於我哋如果從動物福利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咧，嚇對啲鴿嘅身體健康亦都唔係真係特別好，但係有一個咁樣嘅獨特嘅體驗，亦都幾有趣嘅。即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餵鴿呢一件事，你作為一個互動嘅環節又好啦，但係對於作為一個出片的環節來說，我覺得應該都是不錯的一個選擇，你那張照片裡面有些動態的東西。
5: 跟住第二個我比較推薦的，剛才說的第一個我推薦的就是去看那些歌舞啦，第二個我比較推薦的就是去坐下他們的馬車。
4: 馬車
5: 那個馬車叫做哈迪克馬車，即是你如果入到去喀山寺這個地方，你有兩種方式有三種方式的。第一個你可以行啦，你喜歡行到哪就停到哪樣。第二種就是電瓶車，電瓶車就好像那些觀光的那些咁樣，
4: 我哋嗰啲叫做你真係景區

0: 嘅。
1: O K，
0: 咁成個裝飾咧就係好哈薩克風族嘅嗰種感覺。咁、你坐喺上邊咧，你又真係馬係喺前面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咁走嘅。但係佢又唔需要拖住咁多人，佢又唔攰。咁、所以大家就會又有體驗感之餘，亦都唔會覺得好殘忍咯。
1: 哦，幾好啊！但係我覺得呢件事係都融入咗一啲新嘅科技嘅，
0: 即係咁嘅樣子。
1: 係你望落去係
0: 一個馬車，
1: 馬車，但係事實上佢一個突突係咪？你可以咁理解係咪？佢就係一隻馬喺前面行路嘅突突。係
0: 咁，然之後你喺呢個馬車嘅路線當中咧，佢會串連起兩家好有當地特色嘅院子係俾你入到去嘅、一間咧就係會賣啲好似咩冰淇淋啊咁樣嘅手工嘅食品嘅地方、另外一間咧就可以去賣啲文創嘅地方。咁當然你都可以去佢嗰度去睇下佢入邊嘅一啲內部嘅建築嘅一啲裝飾嘅風格啦，同埋佢自己喺個院子入邊會種咩樹啦。咁樣我好似見到嗰啲葡萄咁樣，我就覺得哇好誘人嘅。咁、就即係會比較比你走馬觀花會更加深入啦。咁、所以我係好推薦大家會去坐下佢嘅馬車嘅、包括馬車個師傅佢都可以去同你傾偈，咁啊傾偈嘅過程當中，
1: 咁啊係啊，嗰只馬又唔辛苦，佢都唔使點趕，
0: 即係其實都相當於係一種講解咯。
1: 咁所以嗰種感覺咧，我覺得有少少類似你話去北京要玩個胡同遊咁樣咧，係嘛？你嗰個人力車夫咧，即係當然佢而家都仲係即係人力去到拉啦嚇，但係佢喺一路拉嘅過程當中，一路同你講嘢啦，用一個相對比較慢嘅速度係嘛，等你去到了解。系嘛，即系嗰啲胡同里边嘅一啲前世今生啊，咁样样，或者唔同嘅院落之间吓，究竟有啲咩故事啊？嗰啲对于大家嚟到讲，系好过自己真系漫无目的咁样样斋行。
0: 系你斋行，可能你未必好有好可以睇到呢条街系咩特色，但系你坐个马车环一圈咧，你就会知道好多呢条街嘅故事啦。比如佢就同我讲，你哋某个即系央视主持人啊，好出名嘅嗰个咧、新疆籍嘅嗰个。
1: 阿
0: 米提啊，佢嘅屋企啊就喺呢度啊，
1: 真系
0: 系啊，即系佢会去讲呢啲故事，你姑且唔理佢系真实性啦，
1: 未必系真嘅，
0: 系啊，但系佢就好开心咁同你去讲呢啲嘢，佢话佢前几年仲翻嚟啊，点，跟住我问佢话，我哋中午可能要食餐饭再走咁样，你推荐边度咧？咁样佢就话你哋一系咧就系可以去边间边间嘅，即系。佢講嘅嗰間咧就係喺呢個街區入邊嘅，咁、另外咧佢都講咗啊，隔離就係嗰個漢人大巴扎，咁、可能對於你哋嚟講咧，就隔離嗰個你哋嘅口味仲啱啲咁樣，即係反正有好多好多呢啲信息，我覺得你出去旅行本身有一部分嘅呢個樂趣就在於同當地人嘅嗰種交流啊嘛，
1: 你有一種互動啦，同埋佢推薦嘅嗰啲嘢咧，你抱住一個你聽下就算咁又 OK 係咪先？你真係想去探索一下，你可能又有一啲新嘅發現咯，即係對比起話而家可能好多朋友係嘛，中意所有嘢都 plan 好曬嚇，每一餐要食乜嘢，提前就已經排定啦。咁啊，去到好似一個當地人咁樣樣去到揾嘢食，可能亦都冇咗嗰種話旅行嘅嗰種發現嘅嗰種心情啦。好啦，到最後你中午食咩咧？
0: 我中午都揀咗佢哋喺呢個喀山市入邊嘅一個哈薩克特色嘅一個餐廳。嗰、個餐廳係嗰個院落入邊咧，就非常之涼爽。房嘅，咁佢嘅叫做厨房或者话工作区系一个门型，即系回一个口字，佢下边嗰环冇咗，嗰个口字嘅下边嗰环就系个入口咁样，然后我哋就坐喺入边，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喺嗰度试到佢哋好有。特色的那個炒腩，即係佢哋嘅新疆嗰個腩係攞嚟炒肉食嘅。咁、同時仲
1: 又索曬啲汁喎、
0: 哦。係啊係啊，跟住咧仲有就係、烤羊肉係一定要食嘅。我哋前幾期都講過，白天覺得佢好得意，晚黑覺得佢好好食啊嘛。但係因為我哋晚黑要走啦，所以變成白天都
1: 好好食，
0: 中午都好好食。咁仲有就係佢哋本地好有特色嘅一個薄荷茶，嗰、個茶係薄荷味好香好香嘅。我到後屘我仲。裝了一杯大酒咁樣。
1: 哦，你冇諗住話要買翻啲薄荷茶？
0: 哦，冇啊！
1: 唉，仲諗住整開我辦公室度試一試添。
0: 冇啊，真係覺得好好飲。我唔知佢點樣衝出嚟嘅，好可能佢亦都有承包買，但我嗰時冇留意到有。
1: 確實係啊，但係好。 簡單咁樣樣啦，因為已經到一嚟節目嘅尾聲啦，二嚟亦都係你旅程嘅尾聲啦。你點樣去到定義呢一個北疆之旅啊？或者其實如果你回過頭嚟，會唔會有邊啲嘅小遺憾，有啲咩提醒？

0: 醒可以提醒翻啊，而家啊仲未去嘅或者计划去嘅朋友咧？
1: 我觉得会有几个提醒。第一个就是新疆的天气，即系所有景点真的很食天气嘅，所以咧大家去 book 相关的行程的时候，最好是拣一啲晴天的概率比较多的地方。那個時間段去，跟住每個地方就停留的時間耐一啲，即係冇走馬觀花，因為你走馬觀花好可能你好唔容易嚟到嗰度，但係天唔好，然之後你個體驗感真係大打折扣嘅。跟住第二個咧，就係我會提醒翻大家關於那拉提的那個票，係可以提前7日輸入自己嘅個車牌號碼嘅
0: ，book 住先嘅，係
1: 啊 ，book 住先嘅。跟住第三個咧，就係因為而家係八月份啊嘛，咁從八月份開始嚇，新疆好多以人為單位嘅嗰個自駕收嘅嗰個自駕服務費就換翻係以車為單位啦。以我哋屋企為例，咁樣我哋入嗰啲景區，如果佢係按照人收費，我哋本身收三個人嘅自駕服務費，咁而家只需要收一個人。當然，如果你一家五口去出行嘅話，其實慳翻嘅個自駕服務費非常之多嘅。呢一點係提醒翻大家，就係我哋可以遲少少去，遲少少係更加優惠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覺得好似伊寧呢個地方咁樣，好多人會將佢當作係一個中轉城市，包括我在內。
0: 係，
1: 但係我喺嗰度。就是去了喀山池这一个地方去计的话，我觉得这个城市我应该是起码要给多两到三个点给我，因为这个地方在这里整个感觉都挺舒服的。
0: 所以那种的遗憾就是可能你原本以为它没什么看，或者你原本没想着要在这里留些什么时间，但是因为个体验感又确实不错，是不是所以你就会觉得以后还是可以留多些时间给它，或者甚至可以去多次。不过因为这么大的地方，新疆其实是真的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甚至不同的季节再去都有这样的风景的。就拿晓露讲的蔡里木湖的那些文创咁样，一年四季皆是风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感觉，亦都欢迎大家在不同的季节下都可以去探索一下这个广阔的北疆。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探世界在路上的节目内容，亦都辛苦了晓露，一年有六期的节目，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北疆之旅，亦都期待下一次的旅程更精彩。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然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繼續嘆世界嘅時間嚟到呢一 part 啦，會有嘆世界 topic， 繼續啦，會有小夫啦，同埋曉露喺度。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下啦，無障礙旅遊啊。
3: 啊，係啊，其實我見到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度點我啊？
2: 點解嘅？
3: 因為我出去已經好多障礙。
2: 哇，咁嘅？
3: 係啊，唔識睇地圖啦，係啦。
2: 嗯，
3: 係咪？
2: 咁但係你呢個唔係氣質性嘅，
3: 好大嘅障礙嚟嘅。你點知唔係咧？
2: 哦，
3: 係咪？即係嗰啲空間感呢樣嘢，你點知唔係個氣質性嘅呢個問題咧，即係冇空間感、冇方向感呢樣嘢。
2: 係，不過呢個對於即係曉露嚟講，可能係一個玩笑啦。咁但係其實對於真正嘅即係殘疾人朋友嚟到講咧，就唔係開玩笑嘅，因為對於佢哋嚟到講，其實去旅行真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嗱，最近咧，國務院殘疾人工作委員會咧係印發《殘疾人保障和發展15規劃》嘅。咁啊，呢個規劃咧係明確提出啦，要推進城鄉無障礙設施建設同改造，推進信息交流無障礙同社會服務無障礙，推動無障礙旅遊發展等等，這個是第一次呢提出一個概念，就是說要推動無障礙旅遊發展的。那麼其實無障礙旅遊發展這件事是怎麼理解呢？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進步的體現，即是以往我們講話殘疾人的權益保障啊，可能都是說、哦、他們的生活便利啊這樣，但是今次呢會將旅遊這件事擺進去，所以其實大家都是認識到，即是去旅行這件事都是大家一個基本權利嚟噶，
3: 嗯，冇錯啦，去旅行都係一個基本權利，呢、這個係即係作為企喺殘疾人嘅呢個方向去諗，對於佢哋利好嘅方面啦，咁、
2: 嗯。
3: 我點解一開始我會用即係一個自我嘅呢個玩笑去睇呢個題咧？係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哋全社會，我哋所有嘅所謂無障礙嘅建設，唔理係旅行方面嘅，定係其他嘅任何一個方面嘅，你唔覺得到最後其實受益嘅係全部人咩？
2: 係啊，唔係淨係話俾殘障嘅人士嚟用、
3: 啊，
2: 其實健全人都好需要。
3: 係啊，就好似我哋會講，我哋為嗰啲聽障人士去開發的有些地方出現的這些即 語音轉文字的導覽、嗯、
2: 老人家不夠眼都用的，
3: 是啊，老人家都會用的，還有我們有時候都會喜歡說我們看著那個文字有些人可能他聽個聲音他不入腦、嗯、你看文字他入腦、啊、這種呢你有這樣的設備放到去景區的時候，當然他最大的服務的價值是在於這些殘疾人士，但 是其實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2: 嗯，確實是、啊、所以現在也是針對這個無障礙服務進行了一些相關的專門的部署，還有其實對於、就是很多的殘疾的朋友來說、就是、他們原本的旅遊痛點就不是说、啊、我哪一样东西参与不到，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的、嗯、即是我们经常说去旅行，你不是只是说我去这个目的地那么简单，你去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生活，其实这件事是生活来的，包括你去到当地你食住行游购鱼，你每一样东西其实是考验那个目的地是不是说在这个整个无障碍的系统的建设当中，只要你有任意的一环有缺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体验的缺失或者体验感的缺失，对于他们的心理上面嚟到讲啊，亦都系佢哋话

0: 我渴望旅行的这个权利的一种落空，即是亦都会令到他们会有一种失望的。所以其实你说做无障碍的旅游，其实都真的要为一个体系化的视角来到做，你吃住行游购娱你真的缺一不可。同埋其实你做好了这方面的建设呢，你不单止只是惠及来旅行的朋友，其实真正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朋友，他们日常在这里亦都一样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
1: 嗯，同埋即系我哋原先可能喺生活方面嘅一啲配套咧，都慢慢喺度健全紧啦。咁喺旅行方面，佢有咩特色嘅一啲需求咧？我觉得好可能系从一部手机去预订呢个行程开始，我哋就要去做好相关嘅无障碍。即系究竟佢用嘅嗰个手机系咪有一啲入到去某一啲OTA 平台上边嘅叫做专门为佢哋设计嘅小功能咧？例如吓我头先讲嘅嗰个你。可以轉成字幕啊，
0: 語音字幕服務，
1: 語音字幕啊，又或者是其他的，即是俾咗個更加好的個接口俾到佢手機，而唔係其實我有一樣嘢好睇唔慣嘅，就是廣告嘅彈窗，即係我覺得呢啲方面其實咪對於殘疾人嘅。體驗感是更加之差的，即我本身就很難去找這件事，我還不小心會不足，跟住就會去彈到去其他的地方。
0: 不要說殘障的朋友了，是不是？我自己作為一個健全人，那些交叉是假的，其實都我自己都很猛震。
1: 是啊，即我自己可能那個廣告彈出來，我都找不到地方去關。
0: 是啊，是啊。
1: 即我覺得這些是不是在源頭手機的這些軟件的方面，我們就應該做好相關的監管樣。第二個呢，就是我們去到一些即係叫做公共嘅交通工具嘅呢個地方嘅時候，我哋而家見到比較多嘅咧，就係工作人員其實已經有呢種全程去幫助佢哋嘅呢個全鏈路嘅服務意識係有噶啦。
0: 冇錯。
1: 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其他嘅人，例如嚇我哋入電梯到嗰個排隊，或者話禮讓，係咪真係做到足咧？我覺得而家係未有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係咪我哋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出自己嘅一分力？即係唔好同佢哋去爭電梯，跟住再去到去景區咁樣，即係我就以香薰博物館為例啦。佢喺香薰博物館嗰度，佢會設一個小朋友個聞香處，係會矮一啲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哋喺度諗，就係坐輪椅嘅呢啲嘅朋友，佢哋係咪入到去嗰啲博物館入邊，佢哋都需要個矮少少嘅視覺咧？係咪我哋就應該唔係所有嘅展品都係咁高先可以睇得到嘅咧？即係有陣時兒童又好，同埋殘障人士又好，佢係通嘅喺底層邏輯入邊。
0: 冇錯，
1: 即係包括你去到一啲睇電影嘅地方啊，又或者食飯嘅地方啊，你係咪真係有地方俾佢擺佢嗰張輪椅？即係所有嘅硬件軟件，我哋都要考慮到
0: 咯。冇錯啦，咁啊，但係當然啦，而家亦都是有一個智慧賦能的這個要求在這裡，是吧？即是我們剛才曉露說的更加多是一種你有沒有這樣的意識，是吧？去有這樣的服務的意識，你自然就會去到想有沒有這樣功能性的一個需求啦。而另外如果你說真的加入科技賦能的這個元素，是不是有一些更加深層次的用一些技術手段去到消除一種環境上面的障礙呢？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可以探索的。譬如我們剛才曉露提到的 OTA 平台啊、預約平台啊、小程序啊，咁样样，佢嗰啲系咪可以譬如话读屏啊，就可以订到咧？又或者其实如果有啲听障嘅人士，系咪佢纯属文字就可以做得到咧？咁其实呢啲都真系噶，有一个小小嘅技术突破就可以实现得到噶啦，咁样样。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嘢，我觉得都比较重要嘅，就系如果残障嘅朋友佢自己成为一个旅游业嘅从业人士。是不是他会更加了解他们的群体在旅游过程当中的需求呢？我觉得是如果说他自己变成一个从业人员，他自己是一个参与者，他会更加明确或者更加明白我一个景区是需要什么东西的功能啊，或者我需要现在哪些位置是缺了什么东西的。我们作为健全的朋友，我们有时候去考虑他们的需求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些陷入了是想当然啊，是吗？都可能就是这样的呢。但其实他们未必是需要的，或者这样其实未够的，是不是他们都成为一种一个参与者啦，这样就有机会去到更好地改善这个问题，获得更加好的体验感呢？有时候相当于，因为我有亲戚其实是有相关的殘障啦，咁樣樣，即係佢亦都會話有時候去到一啲公共嘅場合，會好明顯咁感受到邊啲嘢係咪自己人設計嘅。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佢亦都好難去言傳啦。即係點解？即係但係佢會感受到話啊，呢一樣嘢係一個真係體驗過，

0: 知道的人他认为 是应该这样做的，他也都做得到了。我觉得其实这件事也是服务过程当中的一个温度，给到大家更好的体验。
1: 是啊，哪怕他不是从业者都好，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职场方面的话可能还会有些门槛，但至少你会有一个这样即是残障人士体验官这样的职位给到他们，令到他们是参与入来而不是旁观者，又或者不是一个所谓的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被服务者。
0: 冇錯啦，所以亦都期待啦，即係呢個係15嘅規劃啦嚇，亦都期待啦喺嚟緊嘅呢五年啦嚇，成個旅遊業咧亦都可以咧以大家嘅需求為導向，唔淨止係殘障嘅人士嚇，包括頭先提到嘅兒童友好啊咁樣啦，唔同嘅朋友都可以嚇，即係共同咁樣去到享受啦美好嘅旅途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嘆啦吧，
1: 聽日見，
0: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张颜齐的《剑气》。张颜齐当年的说唱经历和一直坚持的音乐信仰，在这首歌当中实现了灵魂共舞。音乐人相信手中的这一把以阅历和实力铸就的剑，终能斩破一切的阻碍，直达梦想的终点。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旋律悦耳的流行曲。接下来为你送出刘若英演唱的《夜晚的光明》，你会听到当中有很多反复由高音转为低音的转折，就好像阳光铺陈一样。刘若英和制作人陈建奇形容这首歌是音乐和光影的结合，充满了艺术性，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是来自文蔚如演唱的《还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还愿。当然我们很希望有时候一切都可以翻转头，从零重启，等自己的心灵回到一个初始的状态。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悦耳的流行曲，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谭咏麟和陈慧娴演唱的一首《活得潇洒》，也都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像这首歌唱的一样，要努力活得潇洒一点。

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苏醒的《更远的地方》，歌词表达的是我们变了，但我们也没变，我们还是我们，但是内心变得越来越柔软，意志亦都变得越来越坚强。即将为你送出的是《正好我在，刚好你来》，一首好好听的情歌作品。这首歌曲唱的是在感情世界当中，草木有本心，亦盼美人节。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刚才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王源的演唱《烛光》，穿越风雨泥泞，追寻信仰之光，一句句字正腔圆，一字字激情满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旋律悦耳的流行曲，而接着来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一首《灵魂寂》，歌词勾勒出歌中人怀抱雄厚之志，但是总是遭遇现实阻碍的唏嘘。刘宇宁在演唱当中加入戏腔的元素，磁性的嗓音和独特戏腔完美融合，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是来自那英的演唱《守候》，那英仍然只是安静地唱，没有花哨的编曲和复杂的程式，但是每一个歌词的发音，每一个音符的演绎，都能够带给歌迷巨大的享受。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个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旋律如意的流行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嘅时间，同你分享到嚟自徐佳莹演唱嘅《准明星》歌曲嘅编曲中，复古嘅舞曲搭配融合都市流行嘅风格，令到东西方元素结合，碰撞出全新嘅音乐效果。一齐嚟欣赏。

听到的这首郁可唯带来的《生活很美》，看落简单，其实深沉的歌词和旋律，将我们拼尽全力和生活扭颈，最终又学会接纳不完美的心路历程，诠释得淋漓尽致。接着来为你送出的是吴莫愁的歌曲《莫愁》，极具特色的吴氏唱腔，成熟的演唱技巧，以丰富的情感表达，演绎了一首震撼人心的歌曲，一起来听听。

耳边听到的这首《银河里拥抱》是吴克群在音乐上一次大胆而全新的尝试。他采用短篇小说、分镜脚本、漫画、短片等的方式，用多元视角和媒介去完整这首歌所在的专辑。音乐不再只是听见，还能够看到、读到，好像一种香味，各自解读、各自体会，犹如科幻小说《沙丘》当中的香料一样。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悦耳的流行曲。看看时间，节目来到尾声，最后为你送出苏慧伦的《我是我的》。这首歌唱的是每个人都渴望拥有自我片刻的温柔坚定。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要乐于享受自我的时间，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会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来分享古词乞巧全非遗，巾帼聚力话共知2026广州黄埔乞巧文化交流活动启动。另外在湾区建筑好好看，会同大家来分享忠诚当铺，又称为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是佛山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当楼。稍后会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一下忠诚当铺的建筑故事。今期的歌声里的诗意会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古诗词改编的歌曲。当千年的诗句遇上现代旋律，当岭南的韵律就碰撞先秦的风雅，会绽放出怎样的文化火花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解锁音乐人黄志毅的粤语作品《关雎》。这首歌曲是改编自《诗经》开篇的歌曲，创作传统与现代人的动人对话。最后一部分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会和大家继续来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将会播出第七集。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来到我们第一部分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今天会和大家来分享早前乞巧文化节的一个活动。农历七月初七，七夕乞巧，古韵传情。日前8月19日，2026广州黄埔乞巧文化交流活动暨第三届红山红心连心媳妇嘉年华在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道沙浦历史文化街区隆重启幕。古词幻彩，文脉流淌，一场融合非遗传承、数字文创、伦理共治的民族盛会，让千年乞巧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古祠堂里面巧手全身，佳作云集，绸缎、果壳、谷粒、彩线，是一代代的黄埔巧者的指尖流转，化作栩栩如生的花鸟人物、民族致敬、传统的摆七粮、非遗技艺是经验全场。在众多作品当中，龟师婆婆一家三代人接力传承乞巧手工技艺的故事，成为本次活动当中一段温暖的底色。下面来听听三代同堂的巧者的采访录音。
6: 都很开心，我们沙埔村的媳妇个个都很开心很幸福的，一听见话是乞巧节到了，就个个都参与了。今年我就带埋个孙女去做一些简单

0: 嘅手工，跟住開始慢慢習慣，一路傳承落去咯，就係咁樣啦。
1: 我見後面好多手工啊，係咪有一部分都係你同你孫女一齊參與製
0: 作？我其中做一啲啫，大部分都係其他考者做多嘅，因為我即係一其中嘅一部分嚟啫，係其中參與嘅啫，其他嗰啲咧好多都係啲。以前好老啲老長輩又做啊，啲嬸母嗰啲做得好靚，我自己就麻麻地啫。
1: 但係你係呢個傳承方面咧起到好重要作用啊！從呢個老長輩當中咧，到你再到孫女，呢個係旁邊都係你女女係嘛？
0: 呢個係我新抱。
1: 我新抱。
0: 係啊，我今年我就叫埋佢一齊嚟參與咯，因為佢工作比較忙啊嘛，就自在參與先，傳承落去先啦。
1: 咁啊，小朋友你。而家係對於做呢個黑巧節嘅手工已經有一啲嘅經驗㗎啦，係咪啊？
2: 嗯。
1: 你而家幾歲啊？
2: 9歲。
1: 9歲，你那有哪些作品是你做的？
2: 花的那些花环。
1: 花环能指一下給大家看是哪一個嗎？哦，那些花环。
0: 白色那個，啲白色嗰啲做開始學最基礎嘅，做嗰、那個依、這個花環嗰個框啊嗰啲，咁佢做好之後就其他考者就齊將呢個花嚟完成啦。最簡單的就是他們剛剛開始學的去做咯。
1: 做這個難不難啊？學多久？
2: 一天。
1: 一天就會了？哇，那做一個作品需要多長時間？
2: 大概一分鐘就可以做一個。
0: 第一個就等佢增長見識，第二個就咁高興係嘛，齊參與好開心噶嘛，係咪啊？
1: 參加這個活動你開心嗎？
2: 嗯
1: 哦，你點解會考慮會帶個女女同奶奶啦，係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一齊嚟參加呢一個七夕誕嘅呢個文化活動咧。
3: 哦，因為呢個咧七夕節咧係一年一度嘅好難得嘅，即係咧大家一齊做花咧，即係體驗到我哋三寶村咧，個個新抱都一齊團結，好幸福嘅一個咁嘅節日嚟嘅，所以我都好積極參加嘅。
1: 三代同堂參加活動
3: 啊！係啊，係啊！
1: 一齊參加活動有咩感想啊？
3: 即係三寶村越嚟越好咯，就大家一齊團結咁樣咯，比較好咯。
1: 你有冇參與去製作呢啲手工啊？
3: 都有少少㗎，以前都會做嘅，啲手工花嘅都會簡單都會識做啲。
1: 有冇教女女做咁啊？
3: 都有，但係主要都係奶奶教得比較多。
4: 從老一輩的堅守匠心到新抱的李劍的接續守護，再到孫女岑靜薇的少年接棒，一門三代匠心相傳，數十年深耕黑巧手工創作，堅守傳統技藝的精髓，復刻經典民族作品，讓嶺南黑巧文脈就在家族當中生生不息，也都讓到現場的觀眾親切感受到了非遺傳承的溫度與力量。除了三代传承的匠心佳作，红山街道双沙社区巧婆婆吴美容牵头创作的黑巧作品《八路军》也是格外亮眼。以指尖技艺追忆红色岁月，致敬革命先辈。他说到他制作《八路军》这个作品是为了纪念当年在沙浦村抗战的八路军，他们为国家出过力流过血，代表全村人们记住他们。古詞之外，煙火與古韻交融，現場眾的巧者婆婆齊聚一堂，還還原了嶺南七夕傳統的民族，親手製作時令特色美食艾糍，清洗艾糍、油搓面團、包餡素形、行雲流水的手藝盡顯民族底韻。聽聽現場熱鬧的聲音。
1: 你好啊，你好啊！想問下你哋喺度做緊乜嘢啊？
5: 艾團
6: 啊！
1: 講解下點解喺呢個時節要包呢個艾團嘅，有咩嘢一個文化一個淵源喺裏邊啊？
5: 七姐嘅誕生，今日我哋沙埔嘅同群姐妹一齊喺度做艾團，開開心心，請大家一齊，大家啲村民一齊喺度食團，又請埋你哋啲領導啊一齊開開心心咁聚埋一齊聚餐
1: 啊！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個艾糍裏邊咧有啲咩嘢餡料，同埋咧佢大概係點樣整嘅啊？
5: 有
6: 嗰啲
5: 蘿蔔乾啦、臘肉啦、蝦米啦、魚翅啦、花生啦，冚唪唥炒好曬啲餡係熟料嘅，就冚唪唥大家圍住個台，大家開開心心咁做，爭好就大家請你哋大家一齊食，開開心心，大家都就個個都身體健康，長福長壽，個個都合家人等，個個都身體健康。是不是啊？小朋友的讀書就充滿能力啦。 大家嗰啲村民啊，就個個都個個都齊齊整整，個個都開開心心咁啦。
1: 我見到咧，嗱，呢個圍住喺度做呢個大池咧，全部都係靚女嚟嘅喎，點解？全部都係女仔喺度。
7: 我又學嘅。
1: 係，主要全部都係，有冇咩講究啊？
7: 七姐擔啊！
8: 七姐擔啊！
9: 七姐擔啊！
5: 七姐擔
9: 啊！係啦，七姐擔啊！
1: 即係可唔可以講話你哋其實全部都係考姐嚟㗎？
7: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10: 可以咁講話係考姐。
4: 香气四日的艾池，热闹温馨的气氛勾勒出最地道的岭南七夕图景。兴致盎然的考姐婆婆仲现场即兴唱了一段粤曲小调，婉转悠扬，韵味十足，令到整场的乞巧盛会增添了浓浓的本土烟火气息。
5: 先做得阵阵好巧，银河天上就到双生，牛郎七妹就来相会，能你七姐就配牛郎，吹得起座就梅枝上，荷塘北水就起呀鸳鸯，牛郎七妹就来相会。
4: 嗱，呢次活动咧最大嘅创新亮点咧系传统非遗与数字科技嘅跨界碰撞。活动启动仪式上边啦，本土原创乞巧主题作品《华风》以及同名嘅 AI 短片正式首发，成为全场嘅焦点啊！咁呢部嘅短片由黄埔区文联倾力打造，以及数字艺黄埔品牌理念，将黄埔古遗传、本土传说、乞巧非遗与 AI 影像技术深度融合，以电影级嘅镜头语言讲述本土故事，实现咗民间文学、非遗手工、数字科技三大领域嘅创新融合。
11: 阿远，阿远。
4: 现场我们都采访到了该短片的导演谭瑞臣谭导，我听听他是分享这部短片的创作心得。
12: 我叫谭瑞臣，我就是一个电影导演来的。今次就有机会跟黄埔区的文联合作，都比较有意义，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今次就希望以一个 AI 的注入的形式，即是新科技和传统文化的一个碰撞。咁我哋又希望以一條短片嘅形式嚟，即係宣揚我哋自己嘅測考嘅傳統文化啊，咁令大家嗰啲後生嘅可以更加容易接受啲。
1: 個故事大概係講嘅點樣？
12: 故事咁我
1: 介紹下，
12: 即係其實就係喺嗰個華峰山咧，有一個千年傳說，就有一個白虎俾鎮住咗。咁咧，咁過一千年咧就破咗個咒就出咗嚟。咁就呢個時候咧，所以佢哋主角團咧就要去拯救呢個華峰片區啦，華峰地區啦，係啦。咁後邊嘅故事我就唔講咁多，後邊就比較精彩嘅，因為人物就比較多，而家暫時出場得四個。
1: 裏面係承載咗一個點樣嘅台灣文化節啊、七夕節啊呢個相關嘅故事咧？
12: 首先咧係嗰個入邊個女仔咧，佢係一個考者嚟嘅。咁咧佢嘅手工藝咧，我哋就想以一個中國魔法的形式去呈現的，就令到觀眾覺得哇，原來那些真的可以編織嘢嘅喎，咁我哋中國人的心靈手巧嗰啲嘢全部表現在入邊噶嘛，我又以呢種形式去體現咯。
1: 嗱，你依種新的科技咧 ，AI 即係而家最前沿嘅咁嘅視頻科技啦，結合中國啲傳統文化同埋啲非遺文化，呢個結合你覺得對於喺推廣上或者喺未來嘅文化傳承上有啲咩嘢作用？
12: 咁其實AI 喺而家嚟講咧，佢係的而且確係令到更加傳統文化俾人睇到。咁但我哋如果只係睇到嘅話咧，可能只係表面上嘅一個點講，一個視覺衝擊咯，即係視覺奇觀。咁我哋更加需要多嘅係理解呢個傳統文化背後嘅深刻嘅含義係咩？咁我哋除咗做呢個短片咧，咁我哋希望係體現嘅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嗰個愛啦，同埋團結啦，同埋嗰啲美好嘅嘢點樣去對抗邪惡？我覺得係將傳統文化係融合喺嗰個我哋而家嘅生活嘅語境入邊咯。
4: 華峰嘅編劇廣州市黃埔區作家協會副主席啦，邊塞介紹話啦。短片將分別就多集嚟持續創作，全程融入黃埔本土的實景，以長效化、數字化的傳播方式，拓闊乞巧文化傳播的邊界， 助力黄埔文旅出圈，讲好本土的文化故事。对于本届黑口文化节的创新升级，黄埔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黄埔区文协黑口分会会长陈秋敏亦都俾出了一个专业的解读。
8: 我哋今年嘅活动主题系考手传非遗，黑考换新颜，喺用从 AI 嘅角度去解读呢个黑考文化嘅创新嘅黑考文化，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嘅水平，同埋培育传承体现嘅新场景，去推动呢个科技赋能非遗保护传承。同時係吸引一啲年輕人去參與呢個黑考文化嘅傳承，就係吸引年輕人嘛，係嘛？而家因為擺七糧嘅基本上都已經係老年化啦，咁所以我哋要換新顏，用一種新嘅從一個新嘅角度去吸引多啲嘅年輕人嚟參與。
1: 年輕人嚟到呢個攤位，見到呢啲精美嘅一個考試嘅作品啊，同埋見到呢一個短片啊，佢哋嘅俾到你哋嘅回應係點樣？有咩嘢聽得到覺得好感動嘅一個？
8: 係啊，佢哋都哇好靚啊咁樣咯。即係嗱，我哋咧就有傳統嘅作品，有創新嘅作品嘛。比如呢啲嘅作品就係傳統嘅手工藝，五糧澤谷做嘅。呢後邊呢啲作品咧就係創新嘅作品，用我哋而家現代嘅材料做。
1: 傳統嘅作品，你可唔可以攞一個簡單同
8: 大家？可以，特別難度最高，呢個係芝麻黏鐵成嘅花。
1: 芝麻。
8: 芝麻對，一粒粒嘅芝麻，黑芝麻、白芝麻黏鐵成嘅花。我哋傳統嘅即係擺七糧咧，佢嘅傳統工藝咧就係用各種嘅材料。去製作花卉嘛，就係、是幸福嘛，向往美好嘅生活嘛。咁我哋以前傳統係冇咩材料嘅，就只能夠係用各種嘅雜糧谷啦、米啦、瓜子殼啦、花生啦呢啲嘢去做啊嘛。咁而家就多咗好多新嘅材料啦。
1: 有冇你嘅作品喺度喺度？
8: 嗰啲作品，啲作品都係我嘅。我擺出糧都二十幾年。
1: 做一個咁樣嘅作品需要幾多時間啊？
8: 好像一朵呢啲花，可能要幾個鐘嘅，即係一朵呢個谷嘅花要兩個鐘。
1: 好快咯，已經係。
8: 兩個鐘做一朵花，咁呢啲係唔得嘅。但係而家我嘅眼力係唔可以做到呢啲作品㗎啦。
1: 年輕人有冇傳承到呢啲咁巧手嘅呢啲嘅技藝？
8: 有，啱啱都有兩個係啱做到採訪嘅，就兩個年輕人。年輕嘅九零後，真正嘅九零後，佢都已經係參與擺七糧有成十年。因為佢嘅祖輩，佢嘅婆婆就已經係擺咗成四十年嘅七糧，咁佢已經係第三代。
4: 夜幕降臨，古詞盛會再添温情，百家宴香氣滿堂，樂動紅山，文聲閃耀，息苦文藝演出精彩上演，舞蹈、古箏、戲曲、小品，咁所有節目啦，均由紅山息苦啦自編自導自演，巾帼風采，鄰里温情喺古詞街巷盡顯綻放啊！从非遗传承的文化主角啦，到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本届息苦嘉年华升级赋能，将文化惠民、家风建设、社区治理有机融合，依托红山红、心连心呢个品牌机制啦，红山息苦化身民情联络员、伦理调解员、文明宣传员，以温柔而坚定的他力量啦，激活基层共建共治的新动能啊！咁本次活动咧，亦都同步举办咗文学月享会、黑口文化原卓交流会，七十几名嘅省市区文艺大咖啦齐聚古词啦，围绕非遗年轻化传播、民族文旅融合、文艺赋能、城市建设等课题啦，系深度研讨，为黄埔非遗长效发展、本土文化建设输出新思路、新方案。根据了解，沙埔历史文化街区咧正全力修缮升级，未来咧将会系活化古词文脉，植入非遗体验、社区议事、研学消费等多元的功能，打造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民生温度的未来社区的示范样板。而红山红、心连心品牌亦都将会是持续以文化为纽带，凝聚伦理的力量，赋能基层治理，让文化振兴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好了，关注完黑口文化节的相关内容，来到我们湾区建筑好好看，嚟睇睇啦，忠诚当铺嘅故事。忠诚当铺又称为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系佛山现存规模最大嘅当楼。 下面就跟隨錄音一起了解一下忠誠當鋪的建築故事。
11: 行雲熱港澳，次次有著數，有玩有食有文化，還有故事聽得下。灣區有段古蹟，灣區建築好好看。
13: 忠誠當鋪又被稱為陸豐當樓，位於佛山市禪城區陸豐大街，是佛山現存規模最大的當樓。在清末民初時期，佛山地區的典當行業曾經十分興旺，到1934年佛山地區就有50幾家當鋪，在廣東省內僅次於廣州，被稱為50當鋪打擂台。當時的當鋪一方面為了安全，另一方面为了储藏物资，会修建碉堡式的储物楼，称为当楼。而忠诚当铺的陆丰当楼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座陆丰当楼高七层，楼基用红砂岩砌高约3米，碉楼式砖木结构，顶部是平天台式结构，楼高约30米，四壁用青砖砌成，长厚达46厘米，重圆坚厚，窗棂狭小，设有窗眼式石窗框。因为当时当楼入边存放住好多当物，其中不乏贵重物品，经常有外来人偷嘢抢嘢嘅，所以当楼就自备枪支、石灰、沙同埋石作为备用武器，攞嚟防盗贼打劫，仲需要聘人看更巡夜。当初修建嘅时候，除咗碉堡式嘅当楼，仲有围墙和小花园自成一体。围墙正面的门楼就是当铺的门面了。现在围墙和花园已经不在了，得回当楼依然存在。1998年忠诚当铺的这座当楼被佛山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记录着佛山地区典当行业曾经的辉煌。
4: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 part 啦，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听翻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七夕》。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韵味岭南》。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
3: 浸
4: 噶。
5: 李宝，
4: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你听的节目咧系嚟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都会播出的呢档文化节目《韵味岭南》。我系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嚟到我哋歌声里的诗意。咁本期咧将会分享一首啦古诗改编的歌曲。咁当千年的诗句遇上现代的旋律，当岭南的古韵啦碰撞先秦的风雅，会绽放点样的文化火花呢？今日我哋就嚟解锁音乐人黄志毅的粤语作品《关雎》。呢首改编自《诗经》开篇的歌曲，藏住传统与现代人的动人对话。
1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3: 春眠不觉晓，
12: 每逢佳节倍思亲，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情，
3: 来到歌声里的诗意。本期这个环节啦，将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词改编的歌曲啦。当千年古诗遇上现代旋律，当岭南音韵碰撞先秦风雅，会绽放出怎样的文化火花呢？今天我们来解锁音乐人黄志毅的粤语作品《关雎》。这首改编自《诗经》的开篇歌曲，藏住传统与现代的动人对话。故事就要从岭南民谣粤语季的创新征集活动讲起了。土生土长的广州仔黄志毅带着与生俱来的音乐基因参与了这次的征集。他的母亲是粤剧金桑子倪慧英，父亲是高胡演奏家黄健，自幼浸润在岭南音乐的氛围里面。赴北京发展之后，这份的粤语文化情结越发强烈。他渴望借助作品实现传统题材与个人审美的平衡，最终这首《关雎》成功入选了十大优胜歌曲。选择《诗经》《关雎》并非偶然。黄志毅说，这首诗被孔子评价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热烈又克制的情感既有文化分量，又能够引发当代共鸣。但将先秦的诗句唱成粤语歌，难度远超想象。粤语有九声六调，要适配翻古诗的韵律，还要兼顾有 R&B 曲风的流畅性，对于创作来讲是极具考验的。要懂得这首歌曲，先要回到诗的本身。下面时间就来听听广州音乐人陈辉权为我们用粤语来朗诵《关雎》的原文，一同先感受下先秦诗歌的古朴韵味。
4: 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芜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3: 感谢陈辉权老师的精彩朗诵，字字句句仿佛睇见河州上和鸣的追求，听见古人辗转反侧的思念。而将这份的古朴诗意转化为现代旋律的黄志毅，对于这首歌曲有着更加细腻的理解。之前我都专访了他，跟着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聆听这一段的录音，走进关雎的创作幕后，有请黄志毅。
5: 嘉宾是来自我们广州本土的唱作編一個人搞掂曬所有嘅，我哋嘅黃志毅，你好啊！
6: 係，大家好，我係音樂人黃志毅。
5: 嗯，係啦，咁其實有咗咁多嘅嘗試之後啦，你亦都有一個其他嘅嘗試，就係改編古詩詞作為流行音樂嘅。你改咗《詩經》當中嗰個好經典嘅一個嘅詩句《關關雎鸠，在河之洲》。係啊，呢個《詩經》當中一個嘅詩詞啦。你點諗到當時要用呢個詩詞去改編嘅？
6: 我嗰陣其實係揾呢啲詩詞揾咗好耐嘅，咁揾到《詩經》嘅時候，我覺得佢係特別適合，因為佢本身都係一首情詩，係啊。咁佢係作為呢個《詩經》開篇嘅第一篇啦，十分之有意義啦。而且我即係都想分享我一個童年趣事啦。我以前初中嘅時候，即係我哋大家都會背文言文噶嘛，咁文言文對於我自己嚟講係非常之頭痛嘅，係
5: 對於大家嚟講都
6: 係。咁但係我印象好深就係我背到嗰個《水調歌頭》嗰篇嘅時候咧，我係特別容易背嘅，因為鄧麗君有一版《明月幾時有》
5: 嚇，
6: 係好好聽，好全唱度好高。咁我嗰陣就聽呢首歌，覺得哎呀又好聽，跟住又跟住唱又好舒服，咁就自然就背識咗呢首嘢啦。
5: 大家都是通過呢首歌嚟背個《水調歌頭》啊，
6: 跟住我就覺得啊，咁真係好好。咁如果每一首都有得 有首歌咁喺度唱，咁咪唔使煩咯，咩全部都係唱下歌咁就識曬背啦。係啊，咁我《詩經》呢度咧，我都即係有呢個小心思喺度。即係如果係話而家嘅我哋嘅學生朋友，我哋嘅小朋友係中意呢首歌嘅，中意粵語嘅，咁佢只要呢首歌成首聽落嚟，係啊，因為我後邊就係一定將個《詩經》由頭到尾都
5: 唱一次，
6: 冇錯冇錯，唱一次。咁佢都可以從中學習到，從中背到呢首詩，係啊，所以我覺得可能都會幾有意義嚇。
5: 咁我考翻你啦，你而家可唔可以背翻呢個詩句出嚟先？
6: 可以啊，關關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五味求之，求之不得，五味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才子，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5: 哇，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果然系真系唱出嚟咧，系容易啲噶。
6: 系啊，毕竟系自己先。不过呢度好似有少少，
5: 有少少漏，
6: 有少少漏。霎时间确实系。
5: 所以咧，其实翻到呢首歌创作嘅最初啦，跟住用翻古诗词去做，重新去创作旋律，其实系有难度，因为本身嗰个粤语词。即係用粵語去讀咧，就已經有咗個旋律喺度噶嘛。
6: 係係係，冇錯。
5: 如果再加音樂就會難好多啦。
6: 係咯，所以呢個就係我一開始揀邊一首嘅時候，邊一首詩詞嘅時候最難嘅地方，因為我哋粵語嘅話，你個詞出咗嚟，其實基本上你嘅嗰個旋律就走唔甩噶啦嘛，大概就係咁樣啦嘛。所以關雎佢一方面就係佢好整齊啦，佢一首詩。四個字，四個字，四個字咁樣，咁而且佢嘅嗰啲音韻嘅上上落落啊，都好優美，所以就誕生咗呢首關雎嘅歌啦。

感謝王志毅的真誠分享。正如他所說，創作的時候特意在《苗條淑女》《君子好逑》這些經典之外，加入到了《緣分那可靠天賜》《月老怎眷顧遲疑》這些現代告白，上千年的戀愛有了當代的注解。而這首穿越時空的詩詞本身就藏著深厚的文化密碼，《關雎》出自《詩經》《國風·周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的開篇之作，創作於先秦時期，原本是民間採集的情歌，卻因為體現了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的倫理觀，被古人奉為萬福之源。詩裏面用到關關雎鸠，喜慶以水鳥和鳴引出男女愛慕，這種借物抒情的手法奠定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傳統。從與妹

0: 南处处有段古啊。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诸诸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啊，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啦第七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追赶偷马贼，就不单止追回啲马，而且结识了好朋友博尔术。他的这位好朋友呢，对铁木真心悦诚服的，后来也都成为铁木真座下的四杰之一。随着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去，铁木真呢也都一日一日地长大，他的能力和声望也就越来越高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草原上的民族呢就逐水草而居的，哪里有水草就走去哪。不过原来除了逐水草之外，他们都还追逐英雄人物而居的，哪个好打哪个找到食呢，他们就走去投奔哪个的了。铁木真现在能力越来越强，声威越来越响，也都有不少人过来投奔他。

0: 甚至有啲老人家就将屋企嘅后生仔呢送嚟跟随铁木真。咁样一嚟啊，铁木真嘅家族就从阿仁勒变成古列贤啦。嗱，咩叫做阿仁勒？咩叫古列贤呢？原来啊，喺当时嘅草原里边，阿仁勒呢就系一个基本嘅生产单位，通常有一个大家庭组成，有自己嘅蒙古包同埋牲畜。咁如果若干个阿仁勒走埋一齐呢，就会组成一个古列贤啦。意思呢就系圈子咁解。佢哋通常用尖帐同埋套车环绕成一个营地，咁样既方便居住，亦都可以防范敌人或者野兽。亦就系话，一个古列贤呢，就系由几个家族组成嘅临时联盟。嗱，咁既然系联盟啊，就必定有个带头大哥嘅。铁木真就当之无愧系呢个带头嘅大哥啦。喺铁木真一番努力之下，佢嘅家族重新啊慢慢兴旺起身。呢个时候啊，铁木真啊谂起有样嘢未做噃，咩事呢？就系娶老婆啦。咁大家应该都记得啊，佢父亲也速该当年呢就帮佢定一头亲事嘅。不过佢呢几年朝不保夕，周身冇蚊，自己条命仔未必保得住啊，边度会谂起去娶老婆先得噶？咁啊，而家生活逐渐安定落嚟啦，自不然就会谂起成家立室啦。于是呢，佢就带住个弟弟别里古台一齐过去揾佢外父德薛禅啦。德薛禅见到铁木真过嚟迎亲呢，就好热情咁接待佢，仲猛同佢讲话：，唉，我呢几年呢都知你好凄凉噶啦，仲听讲啊，你俾塔里忽台捉鬼住咗添。我当时都好心痛噶，好想去帮你噶，不过帮唔到咁解噶咋。铁木真心谂你而家讲咩都得噶啦，不过冇乜所谓啦，系最紧要唔好将我女嫁咗俾第二个得啦。德薛禅亦都好干脆啊，马上将个女钵儿帖呢就交咗俾铁木真俾佢带走，仲送咗好多嘢俾佢添，包括什么牛啊、羊啊、马匹啊等等。其中呢仲有一件黑貂皮草，就零舍值钱嘅。根据德薛禅所讲啊，系佢几年前好不容易呢先系金国换翻嚟嘅。铁木真呢一趟呢就唔单止赢得美人归啦，仲收到大把财产，心里边系好开心。回程嘅路上呢，佢系揦住嗰件皮草系咁望，系咁望噃。佢老婆钵儿帖咪有钱人家出身啦，咁觉得件皮草冇乜大不了啫。但系铁木真心里边呢，对呢件皮草原来系另有打算吧。事关呢几年嚟啊，佢逐渐积累咗一啲力量，但系如果想再扩张、再发展呢，斋靠自己就唔得嘅。等于我哋依家做公司、做企业，咁啊都要揾个风险投资方 A 轮、B 轮、C 轮融资咁先得噶。而铁木真想揾嘅呢个投资方呢，系黑猎部嘅酋长，叫做脱华勒伦。呢位脱华勒伦后来被金国封咗做王，所以大家都叫佢做王汉嘅。呢一位人物，大家如果睇《射雕英雄传》啊，里边亦都有提到吓。咁喺呢度为咗方便大家听，亦都方便我讲呢，我哋就将佢直接叫做王汉啦。咁铁木真点解谂到揾王汉做风险投资人呢？同呢位王汉有咩渊源呢？原来啊，喺早年嘅时候呢，王汉啊曾经俾自己个阿叔赶出咗部落，成为咗个流亡嘅酋长嘅。咁但系铁木真嘅老豆也速干呢就帮佢手，不但只协助佢重新收集咗族人，而且呢仲出兵帮佢恢复咗酋长嘅地位。咁王汉亦都好感谢也速干啊，同也速干结成咗安搭。咁结安搭嘅时候呢，就同我哋汉人结拜兄弟一样啦，都系大大声话同生死共富贵，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咁样。咁但系发誓呢啲嘢呢，大部分人都当食生菜嘅啫。后来也速该死咗，铁木真一家蒙难呢，王汉就冇出嚟帮半点忙嘅。对于呢一样嘢啊，铁木真亦都好明白。正所谓锦上添花就容易，雪中送炭就难啦。你自己冇料到嘅时候，边个肯帮你啊？但系今时又唔同往日啦噃，铁木真积聚咗一定嘅实力，而且大家都睇好佢，系只潜力股嚟嘅。再加上当年也速该同佢嘅交情，咁呢个时候过去揾佢呢，就分分钟系有料到啦。咁铁木真之前仲喺度头痕，唔知道打乜见面礼去见王汉。呢个时候收到呢件黑貂皮草啊，啱晒河车啦。于是啊，佢娶完老婆之后，就带住呢件皮草同一大堆礼物过嚟揾王汉啊倾下偈啦。王汉呢个人生都肥肥白白， 是个基督徒来的，颈上面带着个十字架，讲嘢就好有热情，但是眼神飘忽不定。从后面的历史来看，我们知道他这个人呢，确实是一个不是很揸得定主意，三时花六时变的人来的。铁木真见到他之后，就送上那件黑貂皮草，然后呢又恰到好处地讲述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就好像我们去找投资方做路演那样，当然不多不少作大几分的了。王汉之前也有听讲过铁木真的事迹，这个时候见到他生得高大威武，双目炯炯有神，一表人才，心里面也很喜欢他。铁木真见到似乎有些料到吧，就加多两钱肉紧话了，你当年同我父亲是兄弟，咁父亲嘅兄弟就即係我嘅父亲啦。王汉听佢咁讲就更加高兴啦，拍行心口就话，你失散咗个族人呢，我就帮你搵返返你，嗰啲抛弃你嘅人呢，我就要惩罚佢哋，我要你个族人紧紧咁团结喺你嘅周围，就好似腰腹喺屁股上面，喉咙附喺胸口上面一样。咁呢一句腰腹喺屁股上面，喉咙附喺心口上面呢，据讲是他们当时一个很严肃的誓言，事关当时蒙古部落的文化呢，还是很落后的，讲话经常用一些很夸张的比喻，甚至是唱歌唱出来的，讲话上来有时好像歌词一样，当然夸张一点。总之无论如何，铁木真今次来拜访王汉呢，确实达到了目的，他那件黑貂皮草真的没有白送的。王汉正式成为了铁木真的支持者和他的保护人，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铁木真也的确得到王汉的很多帮助和支持的。当然了，正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后来铁木真崛起之后呢，跟王汉反了面，不过这些呢都是后话了。这个时候的铁木真可以认到王汉这个契爷呢，都算是认真执到了。得到王汉的承诺之后，铁木真回到来就大肆宣传了吧，说王汉好鬼睇好自己，已经正式成为自己保护人了，两个人还亲过亲生父子的，边个不妥我铁木真呢，就等于得罪了王汉。王汉所领导的黑猎部呢，是当时大草原里面一个非常之强大的部落，大家收到风话王汉认铁木真做契仔，还非常咁支持他，添就更加睇好铁木真了，来投奔他的人就越来越多，铁木真的古烈言呢，亦就越来越大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滚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后，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何欣。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7: 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6: 好了，先来关注今日的节目内容。财货堂一起来关注十五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来读懂高质量数据集。
7: 财智湾区来聚焦，新生三样如何重塑中国发展逻辑。
6: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起来聚焦，六张网上的中国新一代通讯网。
7: 热点观察一起来关注，我国将打造一批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6: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咧，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堂课我想了解嘅十五五规划热词系高质量数据集啊。我查阅十五五规划纲要啦，第十二章第三节里边咧系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体系同质量管理体系，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预料库，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建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嗱，好多人咧以为随便搜集网上嘅数据就可以训练 AI 啦，但实际上系咪咁嘅咧？点解国家要专门强调高质量数据集呢？而且仲分行业专项建设呢？
11: 嗱，何同学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 AI 产业嘅底层问题啦。算力系机器，算法系思路，数据集就系原材料。冇优质数据，再强嘅算力、先进算法都发挥唔出价值啊！规划专门区分普通网络数据同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核心就是解决当前数据集乱、标准不一、行业专用素材短缺的现实问题。
6: 简老师打的这个比喻就很直观了，数据就是 AI 的生产原料。我想先请教一下，普通零散的数据和高质量数据集核心的差距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日常我们上网搜集的素材为什么达不到训练的标准呢？
11: 差距集中在四个维度。第一就是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有统一的格式标注规范，普通网络素材杂乱无章。第二是精准度，行业数据集经过人工核验清洗，剔除错误、重复、失真内容，普通数据参杂了大量的无效信息。第三是行业专属适配，制造、医疗、金融等等垂直领域有专业术语，业务场景通用网上数据覆盖不到。而第四是合规性，高质量数据集完整厘清数据权属、使用边界、规避隐私、版权风险，普通揸取数据极易产生合规纠纷。
6: 原来高质量就代表了标准、精准、专业和合规四重门槛。规划还提到要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医疗、金融六大行业搭建专门的数据集。这六大行业为什么要重点建设呢？各自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11: 这六大领域实体经济规模

0: 无大数字化需求迫切，亦是人工智能加落地的核心场景。我们分开简单讲，能源行业数据集支撑新型储能、智能电网调度、交通数据集服务自动驾驶、路网智能管控、工业制造数据集适配智能工厂、工业质检大模型、教育数据集用来搭建个性化智能教学系统、医疗影像病历数据集支撑 AI 辅助诊疗、金融数据集助力智能风控、普惠信贷模型训练。
1: 啱啱好啦，同六大人工智能加赛道可以讲系相互对应噶，等于啦，俾每一个嘅智能赛道配套咗专属嘅数字原料库。咁规划纲要仲提到啦，要同步建设人工智能通用语料库。通用语料库同埋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之间系点样嘅关系呢？
0: 嗱，两者一主副，一通用，一垂直吓。通用语料库咧，俾基础大模型打底，覆盖日常对话、通用知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负责专业深造，令到通用 AI 适配细分行业业务。只靠通用语料嘅 AI 咧，就容易纸上谈兵。叠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智能工具咧，先可以真正落地工厂、医院、金融机构啊。
1: 咁睇嚟啦，两者系互补性嚟噶。咁除咗搭建各类嘅数据集啦，规划仲提出要完善数据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仲要建立啦 AI 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呢两套配套嘅规则，分别能够解决咩问题呢？
0: 嗱，标准同质量体系解决啦数据好唔好、统一采集、标注、存储、更新全流程规范、全国数据遵循同一套标尺，方便跨区域、跨企业互通共享。训练数据使用制度解决数据可唔可以用、明确数据确权、授权、流通、保密规则、平衡产业创新同埋个人信息、知识产权保护、避免滥用、泄露乱象啊。
1: 一边咧管住数据嘅品质，一边咧就系管使用嘅边界，软硬规则同步完善。咁而家唔少嘅企业都反映优质行业数据获水难，采购成本高啊。十五时期会通过边啲嘅举措，规模化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从而降低企业使用嘅门槛呢？
0: 主要分三类落地举措啦。第一，政企协同共建，政府开放政务、公共服务合规数据，龙头企业开放行业自有标注数据集，搭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而第二，培育专业数据服务产业，扶持数据清洗、标注、确权服务商，形成标准化数据供给市场。而第三，配套数据流通交易机制，规范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降低中小企业采购高质量数据集的成本。
1: 公共资源开放、专业产业配套、合规交易市场，三重手段是打通了数据供给的渠道的。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大规模布局高质量数据集能够带来哪些长远价值呢？
0: 第一层价值就是夯实我国 AI 产业自主根基，减少对海外进口训练数据集的依赖，守住数据供应链安全。第二层，赋能千行百业智能化转型，为人工智能加、智改数转网联、工业互联网提供核心生产要素。而第三，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将零散原始数据转化成可交易、可复用的优质数字资产，壮大数据要素产业。而第四咧，规范数字生态，通过统一质量标准同使用规则，平衡创新发展同数据安全，同之前讲到嘅容灾备份体系同埋数据资源台将形成配套闭环啊。
1: 价值覆盖产业自主、实体经济、数据要素、数字安全等多个层面，亦都能够串联起数字基建、产业转型政策。咁对于我哋嘅普通人同埋中小企业嚟讲啦，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落地之后啦，我哋能够感受到边啲实实在在嘅变化呢？
0: 咁对于中小企业嚟讲咧，就唔需要投入高额成本自主采集标注行业数据，公共数据平台可以按需租赁采购优质数据集，数字化 AI 改造门槛咧大幅下降。普通群众使用的线上诊疗、智能教学、出行导航等等的工具，依托高质量数据集，识别准确率、服务精准度显著提升。同时，完善的数据使用制度，亦会更好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
1: 大企业有专业的数据源，而中小企业亦都有公共的共享渠道。老百姓能够用上更加精准安全的智能服务，多方都能够受益。 咁据我了解啦，而家全球好多国家都喺度争夺紧高质量行业数据资源，我哋集中建设分领域数据集，咁喺国际竞争上边会有边啲嘅优势呢？
0: 嗱，我国咧拥有全球规模最大嘅实体产业场景，海量民生数据，呢个系天然嘅优势。系统化建设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数据优势，支撑国产大模型、行业专用智能装备迭代优化，形成区别于海外通用模型嘅产业竞争力啊！喺工业、医疗、能源等等嘅垂直赛道咧，嚟抢占 AI 应用制高点。
1: 咁即系简单嚟讲啦，海量场景配上咧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就是我哋发展 AI 产业独一无二嘅底气。嗱，今日咧我哋从定义区分通用同行业数据集嘅互补关系、六大重点行业配套制度、落地举措、产业价值同埋民生红利，可以讲系梳理咗一次啦。我总算明白点解十五规划纲要要将高质量数据集列为数据要素建设嘅重点啦。
0: 冇错啦，算力、算法、数据系人工智能三大核心底座。咁如果话算力系动力，算法系思路，咁高质量数据集咧就系不可替代嘅生产原料啦。十五时期统筹建设通用语料库、分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标准质量使用管理制度，本质咧系筑牢数字要素根基，为数字中国新型工业化提供长久支撑啊！
1: 的确是这样，没优质的数据支撑，再先进的智能技术都难以落地。非常感谢简老师今天细致通俗的解读，令我们看明白 AI 背后看不见的数字基础工程。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结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新兴三样。中国外贸的货单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回首改革开放初期，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呢，打开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大门。近年来呢，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如今呢，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就是新兴三样。
5: 乜嘢系新兴三样呢？佢哋系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同埋创新药为代表嘅新兴产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改变嘅唔单止系出口产品嘅品类，更系中国外贸底层竞争逻辑嘅迭代啊！
4: 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依托硬核产业基础，承接科创红利，打造产业升级标杆？站在十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我们纵观中国外贸数十年的发展历程啊，可以说我们也经历了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如今新兴三样的这三次核心迭代。从宏观层面来看啊，这三轮迭代的背后，您认为呢，它折射出了我国外贸核心竞争力一个怎样的升级跃迁呢？整体的产业发展逻辑又实现了哪些根本性的革新呢？
6: 好的。中国外贸这三轮的产品迭代啊，其实是一条层层递进、逐级跃升的高质量发展曲线，可以说是完整的见证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历史性转型。每一轮升级呢，都对应着国家产业竞争力、全球分工地位的全新突破，全程呢呈现了稳步向上、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个老三样啊，其实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敲门砖。那个时候呢，我们依托成熟的规模化制造能力、完善的民生工业体系， 凭借高性价比的轻工产品抢占了全球大众消费市场，快速夯实外贸基本盘，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积累，为后续产业升级筑牢了坚实的根基。这一阶段的核心优势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加工制造，核心价值是嵌入了全球产业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整体而言啊，可以说是实现了外贸规模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随后崛起的新能源新三样，标志着中国外贸正式迈入技术密集、绿色低碳的全新发展阶段。依托全产业链配套优势、规模化量产能力和持续的技术迭代创新，我们在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浪潮中抢占了先发优势，实现了核心产能、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摆脱了传统轻工产品的低端竞争赛道，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核心供给方和标准参与者，让中国外贸的含金量、附加值大幅提升。而如今火热发展的科创新新三样呢，则代表着中国外贸进入创新驱动、价值引领的高阶发展阶段。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三大赛道聚焦全球前沿科技领域，核心竞争优势呢，从成本、产能、配套全面转向了原创创新、技术落地、场景赋能、全球生态运营。这个就意味着中国彻底告别了以量取胜的传统外贸模式，正式开启以质取胜、以质赋能的全新发展时代。整体来看呀，三轮迭代的核心逻辑其实十分清晰，老三样成就了中国外贸的规模底气，新三样呢夯实了中国外贸的产业底气，新兴三样则激活了中国外贸的创新底气。当前我国外贸已经形成了传统品类稳基本盘、新能源品类拓增量、科创品类领未来的多层次全方位优质格局，产业竞争力呢持续攀升，全球话语权稳步提升。
4: 那从最新的外贸数据来看，我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增长势头呢十分的强劲。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暴涨3.3倍，智能仿生机器人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配套产品、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均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在全球高端科创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啊，您认为我国新兴三样能够持续领跑、优势凸显的核心支撑是什么呢？那么相较于全球的其他国家，我们的独特竞争优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好的，新兴三样的高速增长啊，不是短期的市场红利，而是我国数十年工业化积淀、超大规模市场赋能、创新生态持续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可以说是多重优势叠加形成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动能。核心优势呢，集中体现在产业体系、市场场景、迭代能力这三个维度。第一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产业体系啊，全球独一无二的全产业链配套体系，可以说是新兴三样快速产业化、规模化的核心基石。经过数十年深耕制造业，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衔接最高效的工业体系，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产业呢提供全链条的配套支撑。一款新型机器人从研发样机到商用落地，从核心的零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调试，国内的产业链可以实现快速响应、高效适配，大幅缩短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场景落地、软硬件迭代，依托本土完善的电子制造、智能终端产业，能够快速地完成适配升级。创新药从研发试验到量产上市，完整的医药产业链呢，也可以实现全流程的高效衔接。这种高效的产学研用、产供消研一体化的这个体系啊，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刻的核心优势，也让我国科创产业具备了快速落地、快速迭代、快速出海的硬核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超大规模的本土市场与多元应用场景，为新兴三样提供了绝佳的创新试验田和落地沃土。我国的工业体系完备，民生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十分旺盛，工业生产、医疗健康、城市治理、智能服务、高端制造等多元场景，能够持续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提供海量的落地场景。前沿技术呢，可以在本土市场持续打磨、迭代优化，不断提升实用性、稳定性和适配性，形成成熟的产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后呢，再全方位进军全球市场，实现本土打磨、全球领跑的这样一个良性发展模式。海量的市场需求、丰富的应用场景，持续激活产业创新活力，形成需求牵引创新、创新赋能产业、产业再创造增量的正向循环。第三点呢，就是持续迭代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化的运营机制，让新兴三样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活力。 国内的科创企业深耕全新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核心算法、整机制造、临床试验、技术转化等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同时呢，依托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落地的精准衔接。不同于单一的技术研发，我国的科创产业呢，更擅长将这种单点技术突破转化为系统化、产业化、全球化的竞争能力，形成研发、试制、落地、迭代、出海的这样一个完整闭环，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持续领跑全球科创外贸的赛道。
4: 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国内新兴三样企业的出海模式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升级，从传统的产品出口转向技术输出、方案输出、生态输出的全新模式，赋能全球各地数字化、智能化医疗健康产业升级。那么这种出海模式的升级对于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全球产业优化又带来了哪些正向价值和深远意义呢？
6: 好的，新兴三样企业出海模式的迭代升级啊，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转变，彻底重塑了我国参与全球经贸合作的方式和层次，实现了从输出商品到输出价值，从产品贸易到生态合作的这样一个跨越式的提升，正向价值呢是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呢，全新的出海模式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外贸的附加值和话语权。传统的外贸以实物商品交易为主，利润空间有限，合作层次也较浅，而新兴三样输出的呢是核心技术、智能解决方案、产业运营体系和创新合作模式，涵盖技术授权、联合研发、算力基建、场景适配、运维服务等多元高附加值的内容，大幅提升了我国外贸的盈利空间和产业层次。尤其是创新要对外授权、人工智能算力出海、机器人整体解决方案落地，让中国科创成果深度融入了全球的产业体系，显著提升了我国在全球高端科创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这种互利共赢的出海模式啊，构建起了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全球经贸合作新格局。我国科创企业出海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立足各国本地化发展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技术方案和产业赋能服务。比如说在中东赋能 AI 算力基建，在欧洲呢优化小语种智能服务，在南美呢迭代智慧出行体系，在非洲则助力产业数字化升级等等。这些合作啊，都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深度的产业共建、价值共享。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共建、人才共育，助力合作经济体完善产业体系，提升发展能级，实现了中国科创成果与全球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让中国制造成为了全球产业升级的重要助力，推动全球经贸合作朝着更加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去发展。整体而言，新兴三样的能力型出海，让中国外贸彻底摆脱了低端同质化竞争，迈入高端价值合作的全新阶段，为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4: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6: 谢谢。
7: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新兴三样。中国外贸的货单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回首改革开放初期，服装、家电、家具等老三样呢，打开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大门。近年来呢，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新名片。那如今呢，一个新的关键词进入到了外贸视野，就是新兴三样。
5: 乜嘢系新兴三样呢？佢哋系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同埋创新药为代表嘅新兴产业，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兴三样，改变嘅唔单止系出口产品嘅品类，更系中国外贸底层竞争逻辑嘅迭代啊！
4: 相较于传统外贸品类，新兴三样塑造了怎样的全新产业竞争优势？立足全国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依托硬核产业基础，承接科创红利，打造产业升级标杆？站在十五开局的全新起点，新兴三样将如何持续赋能中国制造，重塑全球经贸格局，打开对外开放全新空间？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那么立足全国整体产业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高端制造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在新兴三样产业全面崛起的时代浪潮中，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凭借自身产业区位创新优势承担着怎样的核心使命呢？那目前大湾区整体的产业协同、科创转化、对外开放格局又呈现出了哪些亮眼的发展态势呢？婉莹。
6: 在这个全国新兴三样产业布局当中啊，粤港澳大湾区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增长极和战略桥头堡，承担着科创攻坚、产业转化、对外开放、示范引领的核心使命，是我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的核心标杆区域，整体发展态势蓬勃向上，动能充沛。首先呢，大湾区拥有全国领先的科创产业集群，为新兴三样的发展提供了硬核产业支撑。大湾区内地九市形成了分工清晰、协同高效的产业格局。深圳、广州聚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药前沿研发与技术攻坚，集聚了大量的头部科创企业、高端研发平台，还有顶尖创新人才。东莞、佛山呢，则依托雄厚的先进制造基础，承担科创成果中试、量产、迭代落地的核心功能，实现了前沿技术的快速产业化。湾区核心城市联动发展，构建起了前沿研发加终端转化加高端制造加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完美适配新兴三样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迭代快速的产业特性，形成了全国最具活力的科创产业生态。其次呢，大湾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开放优势，是新兴三样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全球创新资源的核心枢纽。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交汇点啊，大湾区对内可以承接全国科创资源，整合产业优势，对外呢又可以高效链接全球高端技术、国际资本、海外市场和顶尖人才。此外啊，大湾区持续深化区域协同创新，不断优化科创产业发展生态。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畅通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渠道，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平台，推动科创资源高效整合、优势互补。从人工智能大模型迭代升级、智能机器人场景落地，到创新药的研发转化、跨境授权合作，大湾区呢都始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产业发展模式，持续引领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全国新兴三样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示范引领作用。
4: 在大湾区整体协同发展的基础上，香港、澳门呢拥有独一无二的制度优势、国际化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聚焦港澳地区，在新兴三样产业发展和全球化布局当中呢，港澳又能够发挥哪些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呢？粤港澳三地深度协同又如何最大化的释放科创产业发展红利呢？
6: 首先呢，这个香港的核心价值呢，主要集中在国际科创枢纽、金融赋能、知识产权运营、全球市场链接这四大维度。香港作为全球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和国际化专业服务高地，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提供全链条的高端赋能。在这个科创融资领域呢，香港拥有多元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能够为机器人、人工智能还有创新药的初创企业、成长型企业提供跨境融资、上市孵化、资本运作等全方位的服务，精准地解决了高端科创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资金需求。那在这个知识产权领域呢，香港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专利仲裁和交易服务体系，完美地适配创新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知识产权依赖型产业，是国内企业开展跨境专利布局、技术授权、国际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极大地助力了新兴三样企业全球化知识产权布局。同时呢，香港高校云集，人才荟萃，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生物医药前沿探索、智能算法理论研究等领域呢，都有着这个深厚的底蕴，能够为大湾区产业发展提供顶尖的科研成果和高端的人才支撑，形成香港基础科研加珠三角产业转化这样的一个黄金协同模式。再来看说澳门啊，澳门的独特优势呢，其实是聚焦于中葡经贸枢纽、特色大健康产业、国际化合作平台。澳门深耕中医药创新、特色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与大湾区创新药产业呢形成了高效联动，能够助力本土创新药成果优化升级、多元化发展。同时呢，澳门作为中国对接葡语国家的核心桥梁，拥有成熟的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体系，能够为新兴三样产业去开拓东南亚、拉美、非洲葡语市场提供精准的渠道， 搭建起中国科创成果联通普语世界的专属通道。依托中葡论坛等国家级合作平台，澳门呢持续深化多边经贸科创合作，助力大湾区机器人、 AI 智能设备、创新药等优质产品和技术方案规模化出海，进一步拓宽了新兴三样全球市场的版图。整体来看啊，港澳赋能、湾区落地、全国支撑的发展格局呢已经全面成型。珠三角负责产业技术产业化、产品规模化、场景本土化，港澳呢则负责基础科研攻坚、国际资源对接、全球市场运营、高端服务赋能。三地呢优势互补、高效协同，最大化的释放了区域的科创红利，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国新兴三养全球化发展的最优载体和核心引擎。
4: 那么站在15开局的全新历史节点，全球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我们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啊，您认为新兴三样的持续壮大将为我国产业升级、外贸提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6: 立足长远啊，新兴三样的崛起不是短期的产业热点，而是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长期核心力量，将持续为中国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整体发展大势呢持续向好，未来空间无比广阔。首先从这个外贸发展来看，新兴三养可以说是彻底重塑了我国的外贸结构，开启了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篇章。随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科创产品、技术服务、产业方案持续出海，我国外贸将彻底实现从量增到质优的根本性转变。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外贸格局呢将持续完善，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呢也从传统的产能输出转向了创新价值输出，外贸的含金量、竞争力和韧性持续提升，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稳步迈向贸易强国。再从这个全球格局来看，新兴三样让中国全面融入并深度地引领全球高端科创产业分工，开启中国机遇 2.0 全新时代。过去的中国机遇 1.0 呢，是中国依托规模化制造为全球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如今的中国机遇 2.0 呢，则是中国依托持续的创新能力、完善的产业生态、开放的合作理念，为全球提供前沿科创技术、智能化解决方案、高端医疗健康成果，助力全球产业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升级。中国呀，不再只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全球创新网络、产业生态、经贸合作的核心共建者和引领者，在全球高端科技、生物医药、智能产业等核心赛道的话语权、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放眼未来，随着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产业协同的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我国新兴三样产业将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态势，全国产业布局呢将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等科创高地也将持续发力，港澳国际化的优势也将充分释放，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高效联动，必将推动新兴三样持续突破、领跑全球，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让中国创新持续惠及世界，赋能全球共同发展。
4: 好的，那么立足15开局的关键节点，我国产业创新动能充沛，区域协同优势凸显，对外开放步履坚定。未来随着创新生态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不断精进，中国新兴三样必将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在全球高端产业竞争中稳步领跑，以中国创新赋能全球发展，以中国制造书写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的崭新篇章。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6: 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展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7月15日上半年经济数据公布，其中投资的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和相关的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
0: 新一代通讯网是我国六张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以空天地一体化、通感算智融合为特征，串联 5GA、 万兆光网、卫星互联网与 6G 前瞻布局，夯实数字经济底座。
1: 这期节目特邀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围绕什么是新一代通讯网，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讯网，新一代通讯网如何赋能个人、工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等等的问题呢，来进行深入解读的。
11: 在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我国正在研制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预计将于2027年发射。作为量子通信领域的核心突破，这颗卫星发射升空后，可在全天实现实时的洲际量子通信，并与地面光纤量子网络连接，形成覆盖全球全天时服务的实用化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目前，量子京沪干线已落地金融、政务等保密通信场景。后续中高轨量子卫星搭配低轨微纳卫星组成的量子星座，协同地面光纤网络，将进一步完善量子保密通信体系。我国现有超7000万公里地下通信光缆，10余条跨洋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地上光纤、海底光缆、太空卫星立体组网，光通信、量子通信、卫星通信多元融合，能够全面填补沙漠、远海、偏远无人区等传统通信盲区，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通信网络的迭代升级不仅仅是信号的延伸，更是驱动产业升级、模式创新和效率变革的引擎。当前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建设，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转型升级。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将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出规模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超100万就业岗位。那么未来新一代通信网还将解锁哪些应用场景，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2: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家庭网络呢也将从上网的这种入口变成了一个智慧生活的中枢。再有呢就是汽车，那么智联网汽车呢，它也从交通工具升级为智能移动空间。那么现在呢，很多汽车，已经具备了这种智能座舱。未来呢，其实我们在车内可以办公啊、娱乐、学习，也可以和整个城市的一些交通系统进行实时交互。具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呢，也是从单体的这种聪明哈，走向了这个联网的协同。我们国家用 5GA 和这个机器人融合的这个赛道上，已经先行先试啊，有很多的实践。那么在南方电网也开展了 5GA 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工业场景的 突破。那么未来呢，下一代的智能机器人作为联网的智能终端，通过接入网络实现更多的行业的专业知识的共享，多机器人之间的协同作业，来完成更加复杂的生产生活任务。新一代通信网对企业的价值呢，不仅仅是网速快一点儿，

0: 这是中兴通信南京智能滨江 5G 工厂，通过 5G 来打通设备之间的这个通信，以 5G 的机器视觉作为眼睛，实现高精度的定位和检测。机械臂呢是作为我们的手啊，来完成装配操作。5G 的这个云化 AGV 小车是作为组脚，来负责整个物料的精准的配送，从而实现从物料的配送啊，精密的这种贴装到最后的质量检测，全流程都是无人化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在汽车的生产线上呢，它是有多台的这种机械臂要实现协同的这种焊接，装配的这个机械臂呢也要协同作业，所以端到端的这种传输时延呢是不能够超过4毫秒的，抖动的这种控制也是在1毫秒以内，可靠性要达到5个9以上。所以如果网络的时延过高，抖动过大，就可能造成我们的焊点偏移，工件呢就报废了。所以应该说啊，不同的业务对网络的这种要求差别是很大的。第二个就是保安全，我们的新一代通讯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很多传统的港口里呢，它是通过一个桥吊啊进行很多集装箱的一些操作，所以我们的这个桥吊司机呢要爬到几十米高的这个驾驶舱内，而且一坐就是一天都是这个8-9个小时啊，风险非常高，工作的强度也很大。所以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工人其实可以在中控室远程啊来操控啊，包括我们的码头的这个桥吊，包括我们的矿山的设备和一些运输的设备，都可以在我们的操作室啊来进行控制。这个控制指令呢实际上是毫秒啊，这个和百毫秒左右啊就可以传递到，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啊我们的工人啊从高危现场退出来，我想也是体现了啊我们新一代通信网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吧，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还有呢，就是低空智联网，广东佛山顺德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一机多巡的政务飞机，融合了13个局办、10个镇街，那么超过30个场景的这个政务数据采集，它的巡查效率呢提升了4倍，年节约财政的资金57%。南京市呢，它是依托江河的这种船运特色啊，来这个开展低空经济的一些探索，打造了长江低空物流的新业态。物流飞行呢，200架，这是每天的大概一个数量，服务近50万名的船员以及超过3200多家的航运的企业。总体来看呢，新一代通信网潜移默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便利生活，提效生产，守护城市，普惠公共服务。
1: 在湖北省住建厅的指挥大厅里，巨型电子大屏实时呈现着全省地下管网完整的健康体检报告。这套省市县3级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是湖北省依托数字化手段筑牢城市安全防线的智慧大脑，它汇聚了全

0: 省16.4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6.7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信息，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管网周边气体温度、湿度、压力等关键指标，能够第一时间精准捕捉各类安全隐患。整套系统高效运转的背后，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在默默提供支撑，让海量数据实时回传，秒级响应。2026年5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六张网规划建设作出具体部署，明确要求统筹布局，协同推进。六张网建设各有定位，环环相扣，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有利于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是打通基础设施协同壁垒、释放整体效能的关键。那么，新一代通信网究竟该如何建设，才能更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数字底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新一代通信网络这么重要，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建呢？我认为呢，关键在于分类施策、协同共建、安全韧性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分类施策。按照技术发展的这个阶段的差异化来布局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呢，这个依托前沿技术创新迭代的落地哈 5G 和千兆光网已经是进入到一个大规模建设的阶段，那么 6G 呢是处于一个技术攻关阶段，为此呢我们需要根据各类通讯基础设施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精准制定适配的建设策略，统筹协调哈各类资源，避免同质化和超前化盲目的这样一个布局。那么针对 5G 千兆光网、100G 骨干网这类成熟的技术建设重点呢更多的将聚焦补短板、提质量和扩覆盖，持续推动这个网络资源呢向农村呢一些偏远地区还有一些呢重点保障的一些地区去下沉和延伸。对刚刚进入到商用起步阶段的一些新技术，它的工作重点呢更多的就是抓场景、促规模和建生态，首先形成一批能够复制的示范项目然后再由点到面大范围的逐步的这种铺开推广。对于前沿性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第六代移动通信，更多的呢是要进行这个关键技术的研发、实验验证和这个标准这个研制，那么在新一代通信网的竞争中牢牢把握这个主动权。第二方面呢就是协同共建这个新一代通信网呢能够和其他的设施相互的赋能。当前呢国家也是在同步的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物流网、城市地下管网这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这六张网呢应该说不是孤立，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体系。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系统的底座，所以它为水电物流等这个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借力，反过来呢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落地条件。比如通信网如何赋能算力网，算力呢它就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动机，而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输送动力的这样一个高速公路。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东数西算的实施落地吧，让东西部的这个算力协作虽然它俩离得很远但是能够像在同一个城市一样高效的使用。比如说在扬州有一款教育大模型，它是放到西部宁夏的中卫完成了8小时的这个训练，然后呢通过 400G 这样一个专线宽带专线把训练好的这个模型传回到扬州本地进行部署和应用。再有呢新一代通信网赋能地下管网、水网、电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这个管廊中呢传感器它是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周围的气体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火灾的这种风险，

0: 巡检的机器人可以全天的自动巡检，所以管理平台呢可以快速的定位隐患啊，并且对工业方面的进行实施派单处置。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哈，就是在厦门城市管廊公司呢，它是通过布置了15000多个物联网的感知设备，通过这个机器人啊实现自动的巡检，对整个管廊的状态呢进行全面的监测，所以把平均的这个应急响应时间呢从2个小时直接缩短到5分钟。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也可以借力其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像光缆、基站、边缘机房它不用单独的征地去开挖它就是跟着道路啊、地下管廊、铁路、港口和这个水利工程、物流枢纽来进行同步的规划、建设和运维，这样呢也可以避免重复的挖路、重复的投资。比如说在新建地下管网的时候呢，就是预留通讯管孔在建设物流的这个园区时候呢，同步来部署 5G 的这种专网和一些边缘的计算节点，在高速公路和这个港口建设的过程中呢，同步部署车路协同和低空通信的这个设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降低建设成本，也能够进一步提高整体的效益。第三个呢就是在安全韧性方面的这样一个需求，让通信生命线扛得住冲击。新一代通讯网越重要，安全韧性就越关键。现在一旦网络断了，不只是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这么简单，移动支付这个交通调度、远程医疗、工业生产，还有像城市的应急，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整个社会运行都可能受阻。因此，通信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数字生命线，不仅功能要强大，还要扛得住灾害，经得起冲击。网络自身的韧性建设很重要，但是呢，它确实也无法做到万无一失。一旦遭到暴雨、台风这些这个极端的灾害，局部的区域会出现通讯的中断，这时候呢，应急通讯将发挥生命线的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在探索一些方式。现在呢，我们有一些新的装备，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通讯平台，它是可以快速的搭建空中的这样一个基站，来实现立体的这个信号的这么一个覆盖啊。未来呢，叫临近空间的这种飞艇通信包括手机直连卫星啊这些技术装备，都会这个逐渐成熟吧，也能够极大的缩短通讯恢复的这样一个速度。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1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谢谢大家。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嚟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近日记者从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了解到啦，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咗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咧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咁下一步啦，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以智能化为主线，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嘅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嘅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空前活跃，智能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重要载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

0: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何君科表示，智能机器人作为先进制造技术和认知科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前沿科技的集大成者，拓展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亦赋予机器人技术巨大发展空间。
1: 透过大会可以看到，无论是工业、商业定是家庭消费场景，不少企业更加重视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之下的商用交付，聚焦智能化关键词，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感知能力进一步增强。有备选相关负责人讲到，2026年人形机器人行业告别了概念化探索，迈入场景化、实用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企业构建起基座模型、世界模型、行动模型的全栈式自然技术体系，其中在机器人基座模型上边重点突破两大核心能力，一是机器人第一视角下的场景认知和任务规划能力，第二就是支撑物理交互的精准感知和空间理解能力。
0: 大晓机器人世界模型负责人王菲表示，推理效率是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关键瓶颈。当今的大模型已经学习了理解语言，未来的世界模型会进一步学习理解现实。世界模型不是视频生成技术的简单延伸，它本质上是在构建机器对于世界运转规律的认知能力。随着世界模型强化学习和机器人技术进一步融合，具身智能才有机会真正走向真实世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现有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超116.5万家，今年以来新增约14.4万家。重新成立企业类型体，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增约5.4万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新增约2.29万家。制造业新增约1.72万家，这个表明机器人产业的新增主体不再只是整机生产企业，而是更多围绕算法研发、系统集成、场景解决方案、软件平台和工程服务展开。机器人与 AI、软件、自动化系统的融合趋势更加明显。
1: 不过亦都要看到，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的问题仍然较为之突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就表示，将会以智能化为主线，以实用化作为牵引，统筹技术攻关、产业培育、场景拓展和安全治理，推动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申国斌还讲到，将会强化创新合作，共同推动机器人产业智能化升级，同时深化应用联动，共同推动产业化进程，聚焦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的应用空间广、示范效应强的重点行业，分类组织开展产用结对攻关、实地应用验证和成熟场景推广，以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
0: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表示，具身智能产品正处在从小批量试用转向大规模落地的关键节点，未来需围绕核心零部件、软件算法、数据资源、整机制造和应用方案全链条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共建具身智能联合研发中心，积极开展大科学工程合作，聚焦柔性触觉传感器、精细操作零巧手、世界模型等前沿技术，推进协同创新突破。
1: 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何毅、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Hey, 大家好啊，周末好，呢度系好听又料嘅，听多啲识多啲啊，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关注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表示，将综合旅游文化区打造为文化名片。
0: 跟住咧会了解下香港文学啊呢本杂志已经刊行500期咯噃，扎根香港面向世界啊。
1: 那今天呢，迎来24节气当。

0: 中的处暑。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跟这个节气相关哈，不知道在今天各位的家乡有哪些风俗呢？也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呢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搜索这个大湾区之声哈，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没错。
0: 好的，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今天的知多啲啊，听多啲，识多啲，识多啲呢、这个之旅咧，我哋首先系澳门同香港嘅，先澳门再香港。首先咧就系澳门方面啦，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咧就表示话，将会努力去规划建设同埋运营好澳门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嘅，将佢哋打造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国际吸引力嘅文旅地标，同埋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一张文化名片啊。
1: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23年18号公布，围绕三五规划在社会文化范畴的重点内容，柯兰接受联合采访呢就表示、柯兰接受联合采访进行深度解读。
5: 是啦，我相信呢不少、听众朋友呢都喜欢去澳门旅游啊，去过呢都赞不绝口的、其实澳门呢已经是连续几次呢成为我们即中国公民、出境游的第一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对于我们大湾区内地城市来讲，去那里更加是很方便便捷、最接近我们物理距离上一个异域风情的地方，而且是中西合璧的地方。柯南呢他就介绍说呢是这个、综合旅游文化区就是本届特区政府的四大工程项目之一，在规划设计上面将会突破单一地块的局限，布局有这个澳门国博文化馆、澳门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这三大核心设施，形成澳门第一个的规模化综合文化集群。以澳门国博文化馆为例，这个项目规划的建筑面积是8-10万平方米，将会同中国国家博物馆深度合作，即是现在北京的国博、哇，人多到不得了，真系。
1: 尤其是暑假系嘛？
5: 系啊，全部细路仔啊，呢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咁样。建成之后咧，将会成为澳门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啊。
1: 是的，那他说呢，在内容呈现上，综合旅游文化区将会围绕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定位，体现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基因，以及400多年来中西文明在澳门、交融共生的发展历程。
5: 是的，咁啊，柯南继续介绍话咧，另外一个作为澳门特区嘅一项重大工程咧，就系呢个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啊，第一期嘅校区咧，近日系如期运营啦，陆续咧就会迎嚟呢个1400多位嘅硕士啦、博士啦、研究生去入住同就读噶。
1: 他表示啊，该工程推动澳门高校与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瑞士还有葡萄牙的知名学府进行合作，通过双学位、联合培养、实验室等项目呢落地横琴，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以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科技交流的国际化。
5: 冇错，谂睇嚟含金啊，啲横琴嘅含金量咧将会进一步增强嘅吓。咁啊，佢表示咧，下一步咧，特区政府咧将会以呢个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为扎手，去积极支持高校将啲教育资源、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平台一起向横琴延伸布局，共同推动国际资源引入，大力吸引国际高端科研人才，形成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人才支撑的一个良性循环，使到澳琴可以成为大湾区人才集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
1: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哈，来说一说香港文学这本杂志哈。香港文学刊行500期座谈会暨新书发布会21号呢在香港举行，近100位作家、学者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出席。
5: 是啦，咁啊，香港文学的总编辑游刚呢，佢就话，香港文学自创刊以来是接触到扎根于香港面向世界的。在这40多年的时光里头，香港文学一直都以文字去承载着生命的厚度和文学的重量。另外一位香港文学出版社社长李国雄就表示说，这方我们的刊物将会秉持立足本土、兼顾海内外、不问流派、但求作品素质的这个宗旨去继续耕耘。
1: 没错，香港学者黄维良也感叹说，香港文学刊行500期是了不起的马拉松长跑记录
5: ，
1: 那另外呢，作家秦凌雪、梅子、江阳、周秘密等等哈，他们也是细数刊物举办全球华文创作大赛还有学术研讨会等新游
5: ，
1: 那祖籍福建金门的作家东瑞，他呢也提到香港文学早前推出台湾文学专号，对港台文学的交流意义重大。那么另外呢，来自澳门的作家周江民，他呢认为香港文学不仅是香港的文化名片，更是连接港澳沟通世界的桥梁。
5: 是啦，咁啊，刊物呢近年来呢是每一年会编辑就出版两本的香港文学更之，校园文学作品集的。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导师作家赵阳，之前我们介绍过这个作家班导，作家班的
1: ，
5: 赵阳老师就认为香港文学始终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为香港文学的发展注入经久不衰的活力的。另外一位中文教师作家蒲伟也都从校园文学的角度出发，肯定刊物近年来推动这个校园文学创作等举措。
1: 是的，随后举办的新书发布会重点呢推介香港文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一系列出版物
5: ，
1: 包括有刘以畅旅游小说集异地异景异情，还有香港文学创刊号精装复刻本等等。
5: 嗯，系啦，刘以畅啲小说咧，我睇过噶吓，专门去拜读过，好好睇嘅，即系有啲有啲似古龙咁啊，好似电影画面咁嘅吓，大家可以咧得闲睇睇嘅吓。其实香港文学有独到之处啦，特别系我哋啲大湾区仔啊，啲广州仔啊，由细嘅时候睇武侠小说，好受影响嘅其实吓。咁啊，所以咧，香港文学创刊于咧1985年嘅一月份嘅吓，咁啊，系作为香港历史最悠久嘅纯文学刊物咧，见证咗香港文学嘅传承同发展啦，亦都系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要平台。

0: 道可道，非常道。
1: 不明白，请赐教。
0: 其中道理太深奥。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都不知道。
2: 大牌老师来指教，
0: 答疑解惑有妙招。
2: 师傅出马最可靠，
0: 上课起立老师好。
3: 欢迎翻嚟啊！其实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叶莹、Y Y 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吓。咁嚟关注下我哋北京方面啦吧。喺寻晚咧，备受瞩目嘅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系北京嘅国家速滑馆冰丝大正式开幕啊！咁啊，我都参加咗呢个开幕式啊，观摩咗。咁啊，开幕式前嘅呢个100米预赛当中咧，有三台机器人啦，包括呢个天宫 Ultra、宇树科技同埋荣耀闪电咧，同台竞技噶，咁啊跑咗呢个100米嘅预赛。咁啊，其中咧，北京人形天宫 Ultra所在的天卓队就要9秒39超越了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了人类9秒500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他本人，即是机器人本人，又以这个2米8843的这个跳高成绩打破了2米45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当时都挺震撼的。
1: 即你当时已经在现场看过了是吗？
3: 看着我，看着他三个，
1: 看着他破纪录。
3: 是啊，咁即係佢首先三个就踎喺度啦，啊哥赵薇预备，跟住砰一声跑出嚟，好快。咁你而且呢个天宫 Ultra 呢，佢后来居上㗎，本来係荣耀闪电先排第一㗎，一冲冲上去，咁佢哋机器人呢係唔識殺制㗎喎。过咗百米线之后呢，继续往前冲，前面有个一个海绵嘅墙喺度呢挡住佢㗎。三个机器人砰砰砰砰咁撞上去，哇嚇親我。
1: 即係反正要最快先过咗嗰条线先。
3: 係跟住搭喺个墙度，跟住有人就救返佢哋啦。然后就个成绩一出嚟，跟住一个成绩一出嚟，哇！真系9秒39，即系超越咗呢个人类最快9秒500啦。跟住跳高又系，佢唔系话跨越式咁样跳过一个垫度嘅，佢系原地跳起，佢原地跳起，跟住
1: 垂直起飞啊！
3: 垂直起飞，跟住跳两次，跟住只脚咧就喺空中咧就抹一字马。咁啊，盡量離地遠啲，跟住第一次就測唔到，第二次測到個紀錄就係2米8843。我當時就話，我作為一個廣東人，好中意呢個數字，有咁多八，
1: 好吉祥嘅一個數字啊！
3: 係啊，即係好玩，佢係咁嘅，成個開幕式頭兩項就係呢、這個，跟住後來有好多機器人嘅表演，包括打乒乓波啦、打網球啦、踢足球啦。我踢足球咧，因為我舊年第一屆我都去睇咗，唔好意思，我講多幾句啊。舊年帶個女去睇嘅，今年帶個仔去睇嘅。今年踢足球認真係進步好大啊！舊年咧就係幾個人喺懵，即係懵下懵下咁，慢慢行，好似老人家咁。
1: 好似比較機械。
3: 咁就係行嘅時候咧，腳就唔小心踢到個波，就算係入噶啦。可能即係咁啱得咁巧撩到喺嗰度。咁但係今年唔係，今年啲機人係專門有射門動作嘅，有抽射動作。佢係完全自主，冇人遙控嘅。
1: 即係更加人性化係嘛？
3: 係，即係佢完全係冇人遙控嘅，佢係自己嗰個攝像頭，即係頭上嘅攝像頭望到個波，跟住佢自己決定行埋去，跟住決定係射門啦，定係解圍啊，跟射門嘅動作。超勁，成個人彈起噶，好似猛虎射球咁噶。
1: 即係好似我哋人類一樣，會有一個先後撤一步，跟住再發力咁樣踢去
3: 嗰
1: 個波度。
3: 有一個助跑，但係咧踢得幾次都太 Q 嘅，咁啊確實係有啲唔好準。後來咧就仲有一個就係踢波嘅入波踢即係呢個 penalty 呢個點球同埋呢個任意球嘅比賽，係同我哋以前國足嘅一個名宿啦，楊神好超級靚仔，佢德甲嘅楊神咧比拼嘅。咁啊跟住咧就包括啲射門等等咧都好準，打啱啱歪過人牆，瞄住人牆喺人牆邊入去㗎。即係呢啲嘢都喺現場先見到㗎，真係好人
1: 真。好羨慕啊！你睇咗兩屆啦，已經
3: 兩屆啦，我見證咗機器人呢一年嘅最大進步啊！可以同你咁講。
1: 即係同從舊年相比嚟講嘅話咧，今年唔單止係動作更加流暢，而且係識得思考，係嘛？
3: 係關鍵係最，因為我哋其實作為普通人，最關鍵就係覺得成日話佢遙控嘅啫嘛，佢都唔係真係自己識。係
1: 啊，因為之前我哋睇都係有工作人員喺邊邊嗰度攞住嚿遙控器
3: 咁啊，係啊，
1: 係啊，好似喺度玩遊戲。
3: 但係今年唔同啦，今年有幾個項目啱啱先講咗啦，包括咗個踢波啦，就係7打7嘅7v7嘅，仲有打網球啦，打乒乓球啦。都是他自主的，因为你想想打网球哪可能我即你想遥控离不切了，那个波来了已经来了，而且他不是单只说
1: 会不会以后就变成人机合一这样都可以遥控，
3: 即是怎样
1: 你刚才说呢，即第一届是要人工作人员
3: 是
1: 操控他，现在呢可能不需要了，
3: 即
1: 他自己是懂得踢球，懂得下一个动作应该是做什么，会不会去到第三届又换回一些形式，比如说即人机合一，我 是一个工作人员，但是呢我可以操作那个机器人，是不是需要遥控器，可能我自己在场即是在隔离、我自己有一些动作，跟着机器人都同我是一个动作，即是同步这样的。
3: 咁可能會有，而家已經有啦，係嘛？即係好似你睇電影，
1: 我
3: 動作捕捉啊嘛，動作捕捉啊嘛。
1: 係啊，我就話好似類似咁嘅。
3: 係啊，而且今年有個特點就係咧，佢唔係單唔係機器人同機器人打波，係機器人同人打波，而且咧仲要打雙打。
1: 啊，同人打波啊！
3: 即係我同你係兩個人啦，係嘛？我哋同兩個機器人打，但唔係我哋對佢，係你同其中一個機器人合拍檔對我同你嘅機器人。
1: 哦，即係我嘅隊友可能係機器人。
3: 所以我隊友仲要唔好互相搶波，仲要打翻你，係幾難下嘅其實。
1: 即
3: 係
1: 一個團體合作嘅項目嚟。係
3: 啊，雙打網球。
1: 哇，犀利啦！
3: 系啊，双打网球同埋打乒乓球，系，几犀利。个网球我觉得最犀利。
1: 系，即系讲翻啦吓，中国机器人嘅呢个相关嘅情况啦吓。那么我们说，这个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呢，它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秉持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创新理念，打造了一场全新的科技体育盛宴。那么开幕式有哪些精彩的看点？人机同台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5: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4: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6: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冰丝带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4: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7: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4: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8: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先展示几个这种特色的内容吧，就是比如说像那个足球啊，还有机器人的网球啊，整个节目它比较有意思，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9: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希望未来能取代辛苦的牛马吧。
10: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因为我之前从来都没有见过机器人会打网球。
4: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0: 刘维亮表示，经验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100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2: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米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自主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对，
3: 是啦，好精彩啊！咁啊，接落嚟几日咧，嚟自六大洲16个国家嘅666支嘅队伍啊，总共啊，咁系2056台嘅人形机器人咧，将会同台竞技噶，喺51个比赛项目当中啊，展开角逐，总场次去到咧1301场啊！无论系呢个参赛队伍数目啦、机器人数目啦，定系呢比赛项目嘅数目啦，都系比旧年系翻一番咁滞噶吓。咁啊，喺寻晚咧，喺呢个开幕式之后咧，已经进行咗呢个机器人嘅大型组400米同埋100米嘅预赛啦。因为咧只有预赛，咁所以你并未有产生金牌，真正的夺金时刻是从今日呢个23号晏昼，即系而家讲紧呢个时候咧，比赛开始噶，已经可能有金牌咧，实时已经产生咗噶啦吓。
4: 嗯，那么本届运动会呢，不仅延续了首届的田径、足球等这些经典赛项，更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还有乒乓球等这些哈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呢都大幅提升。那今年的机器人运动会有哪些新特点？运动会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我们关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5: 第二届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一些赛题的重心啊、规则的一些设定啊，实际上能看出来它从原来是从演示的、从这种炫技的这种 demo 的这个时代呢，现在其实要走向真正的实用，在场景里面做实际作业的这个阶段了。首先一个，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比赛的任务都放到这种家庭、酒店甚至工厂里边真实的一些任务来去考验机器人的这个能力，可以看到它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0: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与单一主体的实验室研发不同，这种多元主体同台比拼的模式，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5: 这个比赛呢，我觉得有高校、有研究所，也有很多的企业，大家共同的去参加，然后共同的去针对这个命题大家去解决。实际上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 解决方案是什么，对吧？通过这个比赛呢，也是可以更快的去做技术的迭代，然后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0: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5: 机器人运动会呢，它就可以把真实的这些，包括工厂、包括商店、包括酒店、包括商超啊，他们这些真实的这个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然后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会去观赛，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把供需双方啊能够去搭建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从而能够加速我们的产业的一个发展。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叶莹、歪歪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噶。今日8月23日啦，系24节气当中嘅处暑噃。下边咧，我哋通过一段音频嚟了解各地处暑嘅景象啊。
1: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流翅桃香，金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风灯之望。
3: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4: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5: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6: 3、2、1，
7: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收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过期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系啦，啱先音频里头提到嘅呢一只玻璃鸭仔咧，吓，玻璃鸭仔系嚟自1600多年嘅北燕嘅噃，系我国咧第一批永久禁止出境展览嘅国宝级文物之一，啊，全世界只此一件嘅啫。咁呢只鸭仔有几咁传奇呢？又蕴含住边啲咁深厚文嘅文化啊？咁深厚嘅文化根脉呢？一齐走入呢个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了解一下。
9: 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通透莹润，素出野鸭静卧之姿，形态灵动温婉，浑然天成。这件古器最精妙之处在于独一无二的平衡物性，气浮空滞则倾斜欲倒，盛水半满则端正平稳，注水盈满则即刻倾覆。这一奇妙特质恰与中华古礼中的右坐七气高度契合。荀子《右坐》记载，虚则七，中则正，满则富。古人以此类器物置于坐侧，时时关照自省，戒骄戒满，恪守守正之旨的修身之道。世人熟识的座右铭便源于此。柱，顾名思义就是倾注液体的器物。商周时期，柱用于调酒祝酒时为和，用于握罐浇水时则为仪。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到了唐宋时期，柱有了更多的功能，比如有留有柄的盛酒器直壶，点茶时注茶的汤瓶，文房专用的砚滴等等。北燕鸭形玻璃柱则在1600多年前从罗马帝国跨越茫茫草原丝路来到辽西，因其独特的平衡特性，北燕贵族将其类比为古礼之中的右坐之器，借物性劝诫世人切莫骄盈自满。外来琉璃工艺至此邂逅华夏守正之旨的修身智慧。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早在汉代草原地带就已经出现了汉匈官室， 至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绿洲丝路屡遭战乱阻断，横贯欧亚草原的通道成为东西方文明互通的核心干线。中原的丝织品、粮食、酒等加工食品、日用手工业品、铸铁技术等向西输出，域外玻璃、奇珍物产向东传入，东西方技术、物产、审美在此互通共生。
0: 系啦，咁我哋咧又讲处处啦，讲鸭仔咧，点解咧？因为咧，佢讲话咧，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处处风俗啊。咁有啲地方咧就系会话食鸭肉嚟呢个清凉噶嘛吓。
10: 嗯。
0: 等我哋咧继续通过文物嚟了解下呢个表示暑气终结嘅秋天节气啊。嚟听我哋总台记者温超同埋陕西台记者林炎嘅报道。
11: 汉景帝杨凌博物院教育员贾子玉告诉记者，四神铜镜、朱雀纹空心砖、燕树纹空心砖等有禽鸟纹饰的文物，可说与处暑有关。
12: 处暑的三候之一就叫做鹰乃祭鸟嘛，我们就会想到汉代的一些主要装饰的纹样叫禽鸟纹，而这个禽鸟纹在汉代还是比较流行的。当时有比如说有这种三足乌，还有这种燕，还有凤，还有朱雀纹，都会有很多。
11: 汉阳陵院藏的燕树纹空心砖较为完美地呼应了处暑一候鹰乃祭鸟的物候特征。
12: 每到处暑时节的时候呢，老鹰就开始捕食飞鸟，而且关键是他们会把这些鸟类整齐地排列，就好像祭祀一样。这也是古代人判断就是清秋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块燕树纹空心砖上面有一些飞鸟的姿态，还包括一些树木的形象，就像是汉代人在仰望天空俯观鸟兽，用一些器物来记录时令流转的一个鲜活的物证。
11: 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宋代诗人苏炯的诗句表达了很多人对处暑节气的喜爱，这种酷暑退散的凉爽正是这个小节气讨喜的原因。贾子玉，
12: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它里边就提到了，说是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说是处暑，就意味着初暑，表示此刻的暑气消散，秋意渐浓，夏天的这种暑气呢截止了。所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暑气退了，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就有一点秋的感觉了。
11: 在这样的夏秋之交，古人很是注重养生。贾子玉，
12: 古人就讲究不再过度的出汗来耗损我们的津液，包括起居是早睡早起，运动也要以舒缓为主，不要有剧烈运动，而且饮食呢要养护脾胃，要温润润脏，也可以喝一些淡茶水或者是蜂蜜水，让我们能稳稳地度过从暑到秋的这样一个过渡时间。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啊！其实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叶莹、威威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咁啱先咧，我哋咧咁啊，经过咗呢、這个啊学习咗处暑嘅时候咧，应该有咩养生啊，或者系边啲风俗习俗之外咧，咁之后咧，我哋继续咧听个古仔咯。呢、這个古仔好有意思噶吓。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材质总台记者廖蜜陶玉洲。
0: 嗯，一齐听听先。

0: 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1: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2: 几个弯上去，17、18个弯了、啊。
1: 哎，对面有个车过来，只能倒车了。
0: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3: 我们快到了吗？
2: 还没有，好像还要上很陡的山。
1: 上到那里了之后，
2: 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0: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2: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劫，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4: 这条路你都还记得？
2: 开了这么久啊。
0: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十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5: 哎，谁喊最大声的？快点，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0: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5: 那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
2: 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
5: 哦哟，刘海那么长，
2: 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

0: 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1: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0: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1: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十七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0: 应该是20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20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1: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0: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对啊，他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他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1: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0: 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1: 2014年，刘佳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0: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1: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2-3天到4-5天，再后来刘佳一进山就是小10天。
0: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最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2包米，1包米的50斤了。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1: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佳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0: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通路了。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1: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2: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 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1: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0: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3: 想不想吃水果？
4: 要。
3: 想吃什么水果？
4: 西瓜。
3: 西瓜。
4: 西瓜。
3: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1: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0: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二十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1: 十二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5: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0: 哦，那个钟。
5: 哦，闹钟。
0: 对啊，那个电子表。
5: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0: 都是小孩玩的。
1: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0: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那个移动的书屋。
5: 哦，有移动图书馆。
0: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我要出发了。
2: 好的。
0: 每一次去山里面，孩子们都会问啊，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来啊。很快很快，下次有空我会过来，有空再来。因为毕竟我去的地方不是一个，我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地方，所以说轮一回到你那里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年以后的。我不想一直做下去的，真心话，不是说我不喜欢做，而是因为如果我不做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们的条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好起来了，我希望他们不需要我了。你过得好了之后，你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去把分爱传递下去的话，那是最完美的。来，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所有小朋友过来，我拍一个大合照。来，再来，胡子叔这里，我抱着你过来，看一下怎么站位。
1: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0: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3、2、1，耶。
1: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0: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4: 开心。
0: 胡子叔叔帅不帅？
4: 帅。
0: 要不要好好学习？
4: 要。
0: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
6: 多的，
5: 下次
6: 你拿那个跳绳来，你就比赛。
5: 现在我跳绳厉害。
0: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着了啊，下次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6: 100个人做。
0: 好，快点回家吧，好，有空再过来找你们玩，拜拜。
4: 再见，
6: 再见。
7: 好温馨的一个故事啊， 好好，真的很正能量一段笑声。咁啊，咁啊，
8: 好认真听完啊，即系尤其中间嗰段话，个人都系村里最靓的仔。
7: 冇错，系啦，人人都系啊，不同年龄段你都系第一嘅。好啦，咁啊，睇睇大钟时间啦，今日节目又差唔多啦噃。咁啊，以上咧就系主持人啦，啊威威叶莹啦，同倪星啦，以及我哋编辑春柏嘅带俾大家嘅节目噶。咁啊，如果大家想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系央视频 app， 同样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嘅吓。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
8: 拜。Bye bye。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8月23日星期日，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4: 第48届世界健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
3: 多家銀行落實財政金融協同中內需政策，將單人在同一銀行貼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4: 香港特區政府在皇崗口岸舉行大規模人流車流壓力測試。
3: 廣東積極防禦應對颱風紫檀。
4: 中華啟動江寒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動計劃，入嚟聽詳細內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亦都令到人哋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当前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智利通用电力公司技术部副经理乔纳森迪亚斯表示，中国的智能系统令他们能够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谋划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为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10年开启光明前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5: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日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直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日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西安国际港集团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强东风。
6: 这30%的提速意味着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3: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为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单止满足日常需求，还能够用来灌溉。巴基斯坦居民阿西夫·尼萨尔：
7: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3: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此刻，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多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欧洲电视

0: 製造供應商法比安·哈默斯米特。
1: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台。不单止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毡，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 高于出口增冲 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仲能够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燕赵钢铁实验室执行主任杨志南：
5: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硬度、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得到。
0: 研究人员同记者计咗一笔数，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几百吨，换上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亦都大幅减少。如今不单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榨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我国自主研发的蟬翼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七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三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
6: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7: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今日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嚟，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喺今年9月22号至27号喺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本届世界健能大赛是我国第八次组团参赛，亦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团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公平参赛，文明参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健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此外，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已发布，两套服装从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提取核心设计元素，彰显匠心传承，展现文化自信。
0: 记者昨日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7: 记者昨日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位于“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节点，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单站装机容量居亚洲首位。自2009年投产以嚟，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日，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
0: 8月23号至8月30号，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首站赛事喺浙江省温州市沧南苑举行。本站赛事聚焦东道主浙江沧南队、浙江杭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江西南昌队、广东东莞队同山东滨州队六支代表中国群众篮球较高水平与地域特色嘅球队，共进行9场精彩对决。CCTV 5体育频道、CCTV 5加体育赛事频道、CCTV 16奥林匹克频道及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将全程直播。赛事期间，仲将同步开展 CMG 城市篮球嘉年华系列文旅活动，以篮球为载体，突出群众性与文旅属性，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切实发挥群众体育对区域文旅消费的带动作用，营造良好群众体育氛围。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发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围绕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国家安全建设要义与落地举措，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陈子敬日前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提供深度解读。陈子敬表示，作为引领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三五规划将国家安全摆在全国工作的突出位置，靠前设置独立篇章，以多个专项章节系统部署安全建设，凸显国家安全在特区治理中的优先地位与基础保障作用。陈子敬说，特区政府一直以来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首要基本原则。三五规划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是特区政府放在首项必须推动和落实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8: 特区政府必会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安顶层架构，持续巩固国家安全屏障，坚定不移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根基。
0: 针对新形势下澳门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陈子敬表示，三五期间保安范畴将坚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大原则和行动纲领，持续完善国家安全跨部门协调等机制，深化区域警务合作，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澳门事务，重点提升新兴领域国家安全维护能力。围绕琴澳跨境协同治理与要素高效流通，陈子敬介绍，保安范畴将强化与横琴合作区、珠海市和广东省警务、海关和边检部门交流合作，积极推动构建警务联络机制。
8: 在特区政府“三五”规划的总体框架下，保安范畴会着力精细化远联通和科技化硬联通， 通过升级通关查验设备，整合出入境数据，协同

0: 通关政策等手段，全力保障人、车、货等核心要素的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助力澳情一体化发展。
1: 谈及保安队伍人才建设与梯队培育，陈子敬表示，未来五年保安范畴将从招聘、培训、晋升、人民关怀四方面完善人才培育体系，重点强化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大数据分析与管理、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机操作等前沿领域专业培训，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拓宽人才上升通道，强化心理支援、康体活动等人民关怀。陈子敬强调，保安范畴致力于打造一支护国守澳、忠廉实干的队伍，保障三五规划中各项安保工作切实落地见效。
2: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及近1,000辆私家车参与。演练首次对旅客通关、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行实际测试。参练人员在离境大堂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通过自助通道或人工柜台出境，随后经深方口岸出境大堂，以香港身份证通过自助通道或人工柜台入境，全面检验自助通道及相关系统的运行适配与人流管理能力。测试仲设置人潮集中放粮环节，大量人员按指令在指定楼层集中等候，在短时间内分批次集中放行，模拟假日高峰时段大批入境旅客同时涌入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情景，严格考验现场人流管理、防回堵机制及交通配套协调能力。与此同时，演练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近1,000架次车流压力测试，并邀请汽车团体协助组织私家车参与。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它配备的四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及气溶胶的感应器均成功拍摄影像，且成像质量清晰。天运相机是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今年5月，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此后包括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集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孙东介绍，天运相机将于未来2年或更长时间提供自主、可控且具高精准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透露，除了天运相机项目之外，香港多所高校正全力研发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高仿真月样、月闪低成本小型月球轨道观测器、超轻且极具弹性的原位纳米传感网络图层、集成碳卫星遥感的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系统等科研项目，期盼能够服务于国家深空探测、太空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孙东表示，今年暑假近400名香港青年学生前往北京、甘肃酒泉、陕西西安、广东珠海、海南文昌及内蒙古呼和浩特等航天重镇与科研基地考察，亲身体验国家科技进步的脉搏。特区政府正以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香港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
2: 昨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离境退税业务迎来重大突破，累计办理离境退税业务超过1,000单，带动入境后消费额超过730万元，为琴澳一体化消费融合注入新动能。自今年7月1日横琴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正式启用以来，合作区充分发挥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积极落实国家离境退税 2.0 政策，推出低门槛、高效率、智能化系列服务举措。截至目前，横琴、珠海两地备案离境退税商店已

0: 超过百家，覆盖数码产品、服饰百货、文创商品等多元业态。境外旅客单笔消费满200元即可申请退税，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活力。为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横琴措施实施一单一包一码模式。旅客在退税商店购物后，商品与退税申请单统一封装在专用密封袋，出境时海关仅需核验密封袋完整性并数码确认，无需拆包逐检查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正持续影响波波湾海域，广东多地迎来强降雨，交通、海事等部门迅速行动，全力落实防台风各项措施。气象部门监测，今日5时，紫檀的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今日傍晚开始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广东省气象台预报，听日湛江、粤东、粤北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日20时至听日8时，涌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听日8时至25号2时，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慢点情况。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移动演变路径，统筹做好重点水域船舶防风工作，严格落实黑道船禁限航措施。鲸州海峡客滚船于20号16时起停止发班，要求辖区内施工船舶全部停工作业，并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对大件、二流态、卷杠等高风险船舶全面排查，引导相关船舶进湾，压紧货物绑扎加固等安全举措，督促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广东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扎实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亚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5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未来5年，双方将依托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等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网络，聚焦荒漠化和退化土地治理、沙尘暴监测预报预警、草原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修复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完善中亚荒漠化治理网络，健全政策、技术和成果共享机制，拓展一带一路荒漠化防治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建设技术、数据和成果共享平台，开展跨学科联合研究，研发推广土地退化遥感监测、智能研判等技术产品，推动建设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约示范基地，深化国际交流和能力建设，通过青年专家交流、联合研究、实地示范和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持续提升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能力。
1: 据伊朗媒体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克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 雷扎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朗不寻求扩大战事，但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配合美国打经济战，伊朗将令这些国家的利益受损。雷扎伊说，如果伊朗的周边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中站在美国一边，那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雷扎伊还表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方面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1: 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一致，组成加拿大队，动用一切手段回击美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当前美国政府不可信，加拿大必须挺身而出，直面霸凌者。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当局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三日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当地时间21号午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阵雨，29到26度。澳门中雨转阵雨，29到26度。广州阵雨，30到24度。深圳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珠海大雨转阵雨，29到26度。佛山阵雨转阴，29到24度。惠州阵雨，27到25度。东莞中雨转阵雨，30到25度。中山中到大雨转小雨，29到25度。江门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肇庆阵雨转阴，27到24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八月十九号，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他们当中有些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杂症，有些扎根深山，走穿寸寨，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九位医务工作者，以相同的赤诚书写着守护人民健康的温暖答卷。今天的节目，我们带你走近这些医务工作者，在他们身后是千千万万个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中国医者。在贵州麻山腹地，山高路险，云雾缭绕， 黔南州长顺县敦粗乡打潮村卫生室乡村医生柏华

0: 例，孭住药箱行走喺山路间，一走就系23年。日军徒步十几公里，累计接诊患者20000多人次。呢一组数据嘅背后，系一位苗家女儿对父老乡亲嘅深沉承诺。多次放弃到乡镇县城工作嘅机会，潘华丽用脚步丈量住医者初心，用通晓苗语嘅优势叩开群众嘅心门，将简陋嘅诊所建成标准化嘅村卫生室，用过硬本领守住群众小病不出村嘅安心。从西南腹地到雪域高原，守护嘅姿态同样坚定。黄秋，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派驻担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院长期间，他从零起步推进住院病区投入使用，高标准建成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科，牵头共建高原儿童发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填补了高原儿童健康领域多项研究空白。以造血为核心，黄秋组织百几名医务人员赴区内外进修，为雪域高原留低咗一支带唔走嘅医疗骨干队伍。医者嘅爱系时光里最温柔嘅底色。武汉市肺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杜荣辉用17年嘅坚守诠释咗下沉嘅暖意。牵头组建323人嘅健康帮扶志愿服务队，深入17个市州，将移动 CT 车开到社区、乡村、学校，累计开展义诊160多场，无偿接诊肺病患者7000多人次。每次下乡，杜荣辉总系手攞放大镜，唔放过阅片时候嘅任何蛛丝马迹，被群众亲切咁叫做放大镜医生。佢唔单止送医，更送技术。为帮扶地区培训呼吸疾病防治人才3700多人次，令健康的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生命极限的一次拓展。75岁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国家肾脏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侯凡凡院士，用半个几世纪的潜心研究，为万千肾病患者点亮希望之灯。侯凡凡带领团队多次用科学证据更新国际指南，将晚期慢性肾病患者转入尿毒症的进程延缓3至5年。2025年被国际肾脏病学会授予先驱者奖。他牵头推出慢性肾脏病综合管理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肾，让科技之光温暖更多患者。而创新速发展亦都体现在对传统医学的守正与突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陆金根，深耕中医外科50多年，针对难愈性逗留类疾病治疗创伤大、恢复慢的临床患疾，开创性提出拖线疗法，令微创理念在中医外科落地生根。陆金根精研其王，令古老的中医智慧焕发新生。他不忘流派传承，推动老祖宗留低的宝贵财富故事外科疗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建立41个二级传承工作站。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吕华坤，先后在汶川地震援建传染病监测体系、台风灾后防疫、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等应急处置中挺身而出，他践行着疾控卫士的使命担当。吕华坤以专业立身，带队攻克数据联通、疫苗追溯、场景应用等技术难点，推动在全国率先启用电子预防接种证，实现疫苗预约、查询、接种全流程一网办、掌上办，从零构建全省疫苗临床评价研究体系，助力多种疫苗上市应用，不断诠释着人民至上的初心。在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为了解决失能失智老年患者生存痛点，毅然从急诊科转到老年病科，一做就是10多年。顾翠英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老年人的今日就是我们的听日。作为老年病科医生，一定要用心用情关爱老年人。通过精细治疗、膳食调理、心理疏导，令高龄长者尽量舒适感度过晚年。带领团队搭建远程服务平台，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 顾翠英用专业与温情托起最美夕阳红。在细微处睇见苦痛，在无声中传递力量。聚焦老年及临终患者护理需求，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罗明琴带领团队多次深入玉树、果洛等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开展技术帮扶，克服高寒缺氧，用赤诚之心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2025年，青海省全面推进医疗护理员免陪护工作。罗明琴迎难而上，承担全省首届护理员师资培训与考核工作。他说，我们传授的不单单只是照护技巧，更要令温柔触碰、专业照护成为每一位护理者的职业本能。部队转业17年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冯柯始终冲锋在紧急救治一线。他以爱同责任守牢急诊阵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标准化救治模式，累计救治危重患者7000多名，牵头建成全区首家动物智商门诊，实现救治一体化、规范化，惠及患者20000多人次。大爱无声，重托如山，等我们致敬所有健康中国的最美守护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在小吉登社创中心，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牌匾醒目摆放在入口处。中心内一块块展板生动记录住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的奋进历程。2011年，仲在社区担任计生专干的杨海兰目睹不少失独老人的困境。他牵头组建了一支3人的志愿服务小队，常态化开展敬老探访、失独家庭帮扶等公益服务。回忆起最初，杨海兰说，当时没有场地、没有经费，全靠一腔热血支撑。青云浦区民政局党组成员胡艳华介绍，为了推动公益队伍规范化发展，当地助力杨海兰于2013年牵头注册成立青云浦区小吉登服务社，聚焦失独老人困境，提供日常陪伴、陪护就医等志愿服务。2年后，小吉登服务社党支部成立，还带动很多社区党员参与公益服务。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优势，2017年当地支持小吉登服务社升级为小吉登社创中心，服务内容从单一的困难群众帮扶拓展为集公益孵化、人才培育、自负赋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支部党员人数从成立之初的3名发展至5名，红色动能持续注入公益事业发展。如今已经是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书记的杨海兰说，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小吉登社创中心发展全过程，将党建写入章程，落实党建入章程、项目先审核、服务听民意机制，让党建引领融入公益服务各环节。区级统筹划出市民中心一层近900平方米空间作为党建阵地，推动支部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青云浦区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区委组织部牵头联动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群团组织等多方治理力量，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体系，助推小吉登等社会组织茁壮成长。杨海兰说，从最早社区支持的20平方米办公用房，到如今宽敞的办公场地，场地规模大了，我们的责任也都更加重了，服务群众的底气也更足了。群众甘难愁盼在哪里，社创中心的服务就扎根在哪里。为精准帮扶失独家庭等困难群体，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112党员微服务模式。一名党员、一名社工、2名志愿者结对帮扶一户困难家庭，3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失独老人紧闭的家门被敲开，封闭的心结亦都慢慢打开。今年65岁的失独老人方阿姨，10年前突发中风导致半身不遂，独居的她一度消极绝望， 小吉登社创中心了解情况后，组织党员社工同

0: 但因为缺乏信任等原因，连续几日入户，只完成了少量的问卷。支部党员反复商议，定落暖心举措，将低保群众日常不舍得吃的红烧肉送上门。一民社区居民市福会坦言，大家初初嗰阵对问卷调查心存疑虑，直到志愿者捧上一碗碗热辣辣的红烧肉，真切感受到诚意，大家先至喺倾家常当中做完问卷。更动人的是爱心的接力。一民社区居民裘小红的丈夫因为腿部残疾常年卧床，7年前裘小红的丈夫被纳入残疾人帮扶项目，邵吉登志愿者上门走访，对接残联，落实物资帮扶，组织定期义诊、血压血糖检测，开展串珠、中国结等手工技能培训，助浴、助结、助行服务常年跟进。初初嗰阵对帮扶心存疑虑的裘小红在持续关怀中走出阴霾。前年，他主动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从受助者变成助人者。为了进一步凝聚帮扶力量，汇聚智力资源，邵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探索出专业支撑、多方协同的服务体系，发动群众力量，相继培育以党员为骨干的20多支银发志愿服务队、伦理互助队，引导居民从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多起，推动解决民生实事110多件，搭建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协同服务链条，打造江西省首家社会组织党建孵化平台，累计孵化25家社会组织，引导零散民间力量规范参与公益服务。借助青云浦区社会组织创新创享中心的力量，对接全国基金会、爱心企业，搭建资源枢纽，引进南马甲公益项目，惠及服务对象3.2万人次。从帮扶困难群体到深度参与基层治理，从服务青云浦区到辐射南昌中心城区，邵吉登社创中心如今已经有300多名志愿者，累计与上百个社区结对开展服务，落地80多个公益项目，惠及群众20多万人次。杨海兰话：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呢一份荣誉是认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一路走嚟，是党组织俾咗我哋方向同底气，令到零散嘅微光有咗聚光成炬嘅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8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企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一出戏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同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一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叶波红了一场鹅，亦都令到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3: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0: 主角中的益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二度梅花奖、二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之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要忍不住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啊？
3: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0: 李梅不是益秦娥，但戏曲人好多相似的经历，令他比普通观众更加懂得益秦娥台上台下的不易。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号秦腔。 独属于西北。

0: 人民的壮观和浪漫，初学秦腔时的李梅还不懂得。
1: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能歌善舞，我爸爸觉得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他就让我学习。我父亲小时候考过剧团，奶奶没让他来，所以他就希望我来实现他的梦想。
0: 过往的四十几年入面，李梅的每个清晨都生得一模一样，练功、吊声，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考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学员班的时候，李梅十一岁，她和身边的同学都想不通，为什么唱戏是都要一次次地练一字马拿大顶呢？
2: 我记着我们拿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那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五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十五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鼻涕流着哭。
0: 这个是李梅十二岁时演唱秦腔三对面的一段录音，当时在学员班强负靓声，但腿功腰功并不算拔尖。入了梨园行，哪个不想做主角啊？老师定的标准高，李梅对自己的要求就更加狠，人家踢腿踢一百下，他就踢两百，人家跑十圈圆场，他就跑二十圈。膝头哥冚青了就绑上护身继续练，脚底磨出血泡，他用针吉破，裹上纱布，穿好对鞋，站起身，加练的圆场一圈都不少。令到李梅斩到头角的第一出戏就是折子戏《鬼怨杀生》。十四五岁的年纪，边度识得被冤杀的鬼魂李慧娘究竟有几悲愤呢？老师想来想去，用了最笨亦都是最狠的办法。
1: 比如说在半夜把我叫醒，在操场跑圆场，绑着沙袋就跑，一跑就跑几个小时，让我找那种孤独、寂寞、凄凉、无助的感觉。他始终跟我说不让我模仿他，他说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他说你不要去模仿任何人，你一定要创作出你理解的心目中的李慧娘。
3: 明天把这个切成两个吧，不然的话把手又划没了。
4: 哎呀我的妈呀，疼死了头，你这个颠法颠颠得太厚了，你知道吗？
0: 在戏台上唱了四十几年，李梅始终挨不过的一关就是勒头功。
1: 我记着我演杨七娘的时候，那是一个文武兼备的一个巾帼英雄，我当时戴的是帅盔，我要在上面要耍枪啊，还要下腰，还要打出手，头就勒得很紧。每次演完以后啊，我这个头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筷子压进去一样，那样一个坑。我当时在舞台上一演戏进入角色了就忘了，但是下来又疼，就是疼的都会吐。
0: 同易秦娥一样，李梅第一次上台亦都是被师傅出力拱上去的。
1: 不敢上去，一直在那发抖，结果老师呢也是把我推了一把，哎，自己才跌跌撞撞的进上台。戏曲人遵循的一种从业原则吧，就是戏比天大。天是什么？天就是人心嘛。我每一次演戏我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像对敬畏天地一样的去敬畏观众。所以狗斯说了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仅仅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十六岁的李梅还未来得及多唱几出戏，流行音乐的风就已经刮到了大西北，台下观众寥寥，身边的同学也都是陆续改行，不是去做了演员就是去唱歌，一不是就直接除低戏服落海经商。在舞台上斩露头角的李梅也都收到了北京一家歌舞团抛出的橄榄枝。犹豫再三，心中失住一团迷雾的李梅亦都递交了辞职申请书。
1: 我记得可清楚，赵继平老师有一天就推着一个自行车啊，我刚从排练场出来，他就把我叫上，他说哇过来，他说你得要揍你，我说啊，他说你哪儿也别去，秦腔的舞台也属于你的呀。我当时很小，我也觉得咋可能属于我呢，但是我又后来一想，老师让我留下来肯定有留下来的道理，既然让我留下那我就留下。
0: 这一留就是四十几个春秋，留下的日子李梅开始对磨秦腔，都说秦腔是要扯住喉咙地喊出来，但他觉得不能够只是懂得喊。不上台的日子他就去学陕西梅户的甜润清亮，对磨碗碗腔入面的婉转细腻，练成了难得的多门谱。为了掌握其中的门道，他和不同剧种的老艺人求教，一个剧种接住一个剧种地去咪。 之后的十几年，从关中平原到陕南陕北，从城市剧场到乡村戏台，李梅一出接一出地将戏唱给大家听。他们好自豪地说，李梅就是唱响西北大地的火凤凰。
1: 其实我们到基层演出，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啊，处处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次我在农村演出，就天下了一点小毛毛雨，它都是土地，稍微有一点雨的话，底下就会有点泥。已经把衣服都穿好了，离那个搭的台子可能还有几十米路呢啊！我就说这怎么办呀？走过去肯定是把衣服也会弄脏的。后来呢，有几个老头老太太蹬着三轮车，然后我就给他们招手。啊，李梅来了，来来上上上，他就让我坐他的三轮车上，他就说，他说你坐我的三轮车，你要给我唱段戏呢，我就给他唱戏，我这一嗓子一张开，哗的那些戏迷都游上来了，说啊，听李梅唱戏，我赶快把我送过去，我在舞台上演戏，你们听。
0: 李梅就这样一路将秦腔唱到了北京，27岁首扎中国戏剧梅花奖，15年之后二度扎梅。村入边嘅大爷大妈唔记得呢一啲，只系知道李梅喺台上一亮相，边个都唔舍得再倾家常里短。板鼓声起，幕布喺光影里边开合流转，戏里边嘅人物分分合合，无论隔住千年，定一或系近在眼前，都系一样滚烫嘅苦辣酸甜。对于李梅嚟讲，佢演嘅嗰一个个或柔或刚嘅女子。从杨新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他们亦都悄无声息地滋养住他的人生，令他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来没有完美。除了上台演出、修徒教戏，李梅还要帮手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要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要计划着令秦腔入校园、出国门，还要想着是时候排新戏。最近这段时间演出《鬼怨杀生》，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道《万恶如》的新段功夫，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够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功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面装住一样的问题，李梅会不会跟旧师一样喷够81口呢？
1: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云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呢？如今的李梅再都没了10几岁时的忐忑，他坚信只要脚下的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1: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只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只，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有一支特别的少年晨跑队伍。长跑爱好者邓长琪自发开展公益大跑，利用寒暑假和周末的时间，义务带小路仔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用一份平凡的坚守点亮少年们的运动梦想。每日早上六点半，在千童公园，40岁的邓长琪带着班小路仔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每日的晨跑活动。40-50个小路仔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
3: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一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2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2: 最初这个队伍没有那么多人的，因为个女儿成日感冒。2024年年末，喜欢长跑的邓长琪带着仔和女儿跑步，坚持运动之后，两个小路仔的身体素质明显好转。去年寒假，有家长看到邓长琪在朋友圈里面分享的带娃锻炼的日常之后，就带着自己家的小路仔找上门，希望能够被带着一起锻炼。后来小路仔带着同学，家长又相互介绍，朋友的朋友亦都找来。从开始的4-5个小路，到最多的时候参加跑步的小路就有50多人，再加上陪同跑步的家长，100多人的长跑队伍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有些小路仔比较肥，有些体质就比较弱，跑回200米就跑不动了。邓长琪就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等他们循序渐进，一点一点地进步。跑一圈就是1200米，慢慢地有些小路仔能够一口气跑3圈，有些甚至能够跑到5圈。
4: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不一样，跑起来也不一样。我会在旁边看着他们，别有滑倒之类的危险，也教他们正确的跑步姿势。有的跑不动了没信心，就及时鼓励加油，让他们别放弃。
2: 翻学期间，邓长琪每周三傍晚以及周六周日的早晨带着小路仔跑步。寒暑假期间，他就每日早上6:30至7:20带小路仔锻炼。
4: 有一次，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们上门送鲜花表示感谢，我也特别感动，没想到就是简单的带跑还能收获这么多。
2: 望着班细路逐渐咁爱上跑步，邓长琪呢亦都相当之高兴。
4: 以后继续坚持公益带跑，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运动。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7: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今日是8月23日，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处暑，所以在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开始，我们会先从文物古物，是邂逅初秋，感受古人的处暑智慧，同大家了解处暑节气当中的岭南文化。
1: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认识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州唐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看看他怎样以匠心绘就甜蜜传承之路。
0: 水墨氤氲，中横飘逸。今天的八雅会馆会同大家赏识明代画家徐渭的画作《倚鸳图卷》所展现出来的灵动写意。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关注文物里的节气处暑。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跟麦中华。
0: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跟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意思就是出暑，是炎热离开的意思。月令72候集解当中是这样说的：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古人是以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自然的微妙变化，鹰隼开始捕猎飞鸟，天地之间的农作物是褪去了青叶走向成熟，草木则在秋露当中渐生凉意。这三候的物候记载不单只是简单的自然记录，而是古人以自然为镜感知生命节律的生活哲学。更加有文人墨客在这个时候登高望远，看层林渐掩，感秋风送爽，留下了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这样的诗句，将节气的意境融入笔墨，令到自然之美和人民之思交相辉映。
1: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从唐元稹嘅《咏24气诗·处暑七月中》，以及中国美术馆藏《明苍鹰扑兔图》，去挖掘文物中蕴含嘅处暑风物、民族意象同文人情思。
3: 向来鹰寄鸟，见觉白藏身。夜下空惊吹，天高无见心。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至此而止矣。在这里呢，处念三声，有终止躲藏的意思。立秋处暑，天气凉，这个时节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开始逐渐变大。处暑三候，一候鹰乃寄鸟，此时秋高气爽，老鹰等猛禽开始大量的捕猎，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食物。有意思的是，在食用之前呢，老鹰会把它捕获到的这些猎物陈列起来。在古代，鹰被看作是战神的象征，受人敬仰和崇拜，于是老鹰陈列猎物的行为呢，就被古人赋予了祭祀的神秘色彩。从科学角度推测，这有可能是老鹰储存食物的一种方式。这幅《苍鹰扑兔图》是明代的一幅绢本工笔画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画作表现了苍鹰捕猎野兔，自然界当中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画面右上， 老鹰居高临下，呈现出凌空欲扑的姿态，毛羽高耸，目光凌厉，鹦鹉勇猛之气扑面而来。画面下方，一只灰兔感受到强烈的危险气息，正在拼命奔逃。它眼神惊恐，后腿奋力蹬出，耳朵贴近头部减少风阻，尾巴则因奔跑的速度和力度而笔直向后。山岩间的几处花枝、树片、竹叶也被这呼啸而来的动势刮得随风摇曳，使画面充满了动感和张力。这位没留下姓名的画家用花鸟画的形式描绘了一个激烈的追杀场面，笔触细腻，墨色生动，表现出了鹰的凶猛。

0: 和兔的惊恐，十分传神，栩栩如生。而巧妙的对角线构图也在视觉上增强了动视的冲击力。画面当中每一个物象与元素都充满了动感，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残酷的生存法则。在中国文化当中啊，老鹰经常被比喻为远大抱负和雄心壮志。
1: 细细品味，其实处暑两个字隐藏着一种无奈的浪漫。唐代张怀瓘在《文字论》当中讲到，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节气的命名大抵是依托于这里的天地之文。譬如四立两分两节是以太阳为参照物，这个是天之文。雨水、白露和霜降等是以气象为参照，这个就是地之文。
2: 而到了立秋之后的这段时间，太阳并没有停留在地标性的节点上面，天地山川亦都冇发生明显嘅变化，古人最终只能够反求诸己，以自身嘅冷热感知，将呢一个时间点命名为处暑。而处暑节气意味住炎热即将过去，天气转凉，而且气候干燥。
1: 关于处暑嘅诗，远不及立春、清明、冬至呢一啲热点节气密集。但宋代求远的一首《处暑后风雨》却是写得颇为之闲适雅致，当中是这样写到：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恩惜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紫窗炎有隙，原先笑无功，而独秋声赋，令人忆醉翁。这首诗的大意是疾风劲雨将残存的暑气一扫而空，天气霎时间就寒冷起身，带着罅隙的纸窗不耐冷风，团扇亦都派不上用场。听到孩子们诵读《秋声赋》，令人回想起他的作者自号醉翁的欧阳修。在我国的岭南地区，处暑又有住边啲自己独有嘅特点呢？我哋一齐嚟听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瑞雄嘅介绍
3: 啊。那么岭南地区呢，是有几个地方有它的独特的处暑民俗文化。第一个呢，就是岭南沿海开渔节和祭海民俗，那休渔期结束，那么各地的都会举行隆重的开渔节。那民俗活动是包括了祭海仪式，和渔港巡游。除此之外呢，开渔节之前的夜晚呢，还经常举办渔家大宴，用丰盛海鲜宴庆贺开渔。二是呢，河灯民俗。那么岭南水乡河灯在珠江支流呢是比较多见到的。那么渔民呢，用竹筏扎成小船，那湖上那个彩纸点蜡烛放在水里，寄托对逝者的思念，又祈求平安。第二个呢，就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秋社和时仙祭祖这个民俗。第一个呢，是秋社活动，处暑前后呢，珠三角部分的村落呢都会举行那个秋社，大家呢聚在一起，新米让成米酒，那么一起畅谈丰收的期待，共贺初秋的丰收。二是时仙祭祖，和北方秋收的谷物祭祖呢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珠三角地区呢，它是在祭祖迎秋的时候呢，是用新鲜的粉蛤、龙眼等来作为贡品，来感恩祖先。第三个地方呢，是潮汕地区，就有处暑吃龙眼的习俗。那么认为呢，这个时节的龙眼肉质饱满、甜润可口，那么是非常好的秋补的品种。能补充能量，时令饮食民俗。那么一个呢是煲粉蛤汤，这个也不错。岭南地区呢，它的尤其是广府地区，注意呢就是清热祛湿，粉蛤呢是时令的明星的食材，经常呢可以和那叫鲮鱼、赤小豆一起煲汤，或者呢做成蛤扣肉， 用这些方式来应对秋老虎的燥热。那么岭南地区呢，处暑的时候呢，气候是比较干燥的，糖水部的时令糖水会转为那个莲子、百合、雪耳羹，用莲子清心，百合润肺，就显示了我们那个岭南地区的这些独有的民俗。
1: 处暑时节，岭南地区虽然暑气进退，但秋老虎的余威尚在，气候呈现温燥和温热交织的特点。这个时候煲汤应该要遵循清补兼固、滋阴润燥、健脾祛湿的原则，既是要清解残留的暑热，又要滋养肺胃津液。继续来听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瑞雄的介绍。
3: 节气民俗呢，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的展现。比如呢，处暑标志着暑气退去，秋意渐浓，民间煲汤的习俗呢，比如说煲那个润肺汤，起到润肺的作用。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展现呢顺应时节、调养身心的养生智慧，祈福纳祥的伦理情怀。那么民俗之中呢，是蕴含着很深厚的家族情怀和祈福文化。比如处暑前后呢，刚好是中元节时段，民间就有祭祖迎秋的习俗，后人呢是借此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和缅怀，吃鱼体现了人们对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第三点呢，是尊龙重本、勤劳奋进的农耕精神。这个节气民俗是来源于农耕文化，承载勤劳奋进的精神价值。处暑节气刚好是农作物即将收获，民间就有祭拜土地公的习俗，来表示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恩和敬畏，激励着人们勤劳耕作，期盼丰收。那么这种对土地的深情和对丰收的期盼，激励着人们勤劳致富，踏实奋进。第四点，传承文化，凝聚认同的集体记忆。这个节气民俗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基因。那么以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不仅传承了古人的智慧和情感，也增强了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越来越快的节奏的现代生活之中，重温节气民俗，有利于我们唤醒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涵养平和感恩进取的民族精神。
1: 处暑这个在二十四节气当中排行第十四的节气，不单止标志着自然时序的更迭，更加是藏住中国人与天地相和、与岁月相依的生活智慧。我们不妨借着这个机会，顺应节气的变化，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静待清风送爽，既有清凉的体感，亦都有丰盈的心境。
4: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4: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4: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9: 传承有我。
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更加之多精彩《跟麦中华》节目的朋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新闻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来到这个环节是《传承有我》，一起了解一下中国唐话。中国唐话是民间唐塑的一种，唐话顾名思义就是用唐制作而成的画。 佢逆唐逆画，可观可食。在我国文

0: 间，唐话遍布南北各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无论庙会集市定是公园名胜，随处都可见唐话小摊。
1: 咁讲到唐话啦，系俗称赌唐人儿、赌唐饼儿或者系赌灯影儿。佢嘅制作工具咧系一壳同埋一铲。糖料都会选用红白糖，并且按照一定比例加入麦芽糖、饴糖或者是蜂蜜来调节风味和质地，将它熬到可以牵丝状，通过手腕来控制糖稀的流速，在案板上浇铸成形，最后黐在竹签上。造型技法主要是分为平面糖画和立体糖画这两种的类型，具体就包括了大货，即是复杂人物故事，纸货圆形糖饼，和丝丝货线描造型，以及是小货简易动植物这四类。而根据文献记载，唐画起源于明朝四川，之后传播到各地，清初还达到了鼎盛的时期，一直流传至今。而2026年的5月份，广州唐画入选广州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吴子豪是土生土长的广州增城人，在大学毕业之后，他毅然返乡，专注于岭南唐画技艺的研究和传承。他曾经前往江西系统研习全套的唐画技法，随后回到家乡深耕本土文物。针对岭南地区潮湿温热的气候特点，他历时两年走访老艺人，查阅地方志，成功改良了适配本地环境的麦芽糖配方，解决了传统糖画偏甜易脆的问题，令到糖画在湿热的环境之下依然可以保持晶莹的质感。今日的传承有我，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于洋，走近广州市级非遗广州唐画增城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听下佢点样以匠心绘就甜蜜传承之路。
2: 吴老师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四级糖画技艺项目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
2: 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来接触到并且决定深耕糖画技艺呢？
3: 自小啊就在这个岭南这边长大嘛，然后我们增城呢也是一个甘蔗的一个产区啊，我们小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一个糖厂在我们增城，在白砂糖这种糖厂，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糖画小摊呢 有时候就是很深的这个记忆了。在这个老一辈的艺人里面呢，基本上就可以画出很流畅的一些线条，然后呢这些糖稀。然后小时候呢我对这个就感觉到也是比较神奇的。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也跟着我江西的那个师傅啊一直在外面去摆摊，然后又根据其实我们岭南这边也有一些唐画的老派那个艺人，因为结合回来的时候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回到家里面这个生根，然后呢就让这个古法的唐艺呢慢慢的出现在这个大众的视野。其实也不想这个岭南这一派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田手艺啊，这样子去断层。
2: 传统唐画常用哪些题材？其中又承载了哪些民俗的寓意呢？
3: 我们唐画呢，很多就是一直以来就是用这个十二生肖啊、龙凤、花鸟鱼虫来作为绘画的一个题材。十二生肖呢，也是我们中华的一个 IP 了，一个大 IP 了。它龙凤的这个顶级的吉祥的纹样啊，就象征着一个风调雨顺啊、事业顺遂啊、前程远大。其实很多就是寓意着那个龙凤呈祥，这个坤驾也，然后开业的时候也用的最多。然后这个十二生肖呢，本身这个寓意呢就岁岁平安，因为我们每个人自身每一年都有生肖，长辈们呢经常买给这个小孩，祈愿这个孩子健康成长，万事无忧啊！我们新年呢、经常都会这个当年的一个生肖的糖画会卖的是最好最多的。另外这个戏曲人物呢在我们岭南呢也有很多的一个，例如那个尊城呢一个何仙姑啊，他不是戏曲人物，他是八仙的一个这样子，还有一些戏曲人物

0: 关公啊、仙女啊、财神啊这些，还有一些财神啊这些，就寓意着招财纳福、福寿绵长这样子，都是我们中国人普通百姓啊对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期盼。
1: 您从事这个行业也有一些年了，有没有哪些实操的心得呢？
0: 我们从这个谈话做到最终这个谈话，我们叫30秒的一种艺术。虽然做得很快呀，有时候30秒，有时候就1、2分钟啊。但它虽然说是30秒，但前面呢，我们做的步骤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就是熬糖，我们把蔗糖和这个麦芽糖调和出来，最好就是按比例，大概就是来个7:3这样子。我们根据它的一个比例开始把它熬糖，就要守着它。一般呢，我们就会熬几个小时这样子，看着它的程度会慢慢的变化。一开始呢，它是很水的，慢慢我们把杂质给抛出来，抛出来之后呢，再等待它的一个升温，一直在大火的熬煮，熬煮之后呢，一直就继续把这个杂质给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再慢慢的让它从大泡变到小泡。再慢慢变这个颜色，然后呢变到晶莹剔透的样子，那我们再把它倒出来。前期呢，我们这个中火就去融化这个砂糖，然后沸腾之后呢，就慢，就要很多的时候呢，就会稳定在一个150度之间啊。如果温度会偏低的话呢，就会发粘，然后呢这个线条会浑浊一些啊。如果温度过高呢，它就会发黑。啊，然后失去了这个光泽，倒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储存起来，方便我们在果冻啊，还有其他售卖的时候啊，就是用得着。我们把它分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这样把它存起来。出果冻的时候呢，就拿这些糖片，然后就重新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呢，就根据它的一个温度，我们调到适合自己的状态了，再熨勺去走这个线。啊，轻提一下，长线的去匀速的把它连贯的把这个糖啊的轮廓啊画得更好一些，当一个艺术品来做。
1: 糖画看着操作简单，实则呢考验的是手眼的配合。那么和其他传统的糖艺相比，糖画独有的艺术特点又是什么呢？
0: 第一个，它是一个一次性的成型啊，它也没有草稿。也没有这个修改的空间，这种糖画哈，这个是落笔落勺无悔的一种状态啊。然后糖稀遇冷就会凝固啊，落笔就会定型，在我们的那个铁板上面呢，画上去基本上几十秒就拿得起来的了，有一定的那个像书法一样一个一气呵成的这种气韵。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线条的一个核心的表达，在我们画的时候，这个勺子可轻可重，可倒得多一点，也可以倒得少一点。我们靠着这个粗细曲直线条来勾勒整个画面呢，是一个独一份的流动的艺术，这个线条的艺术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材料比较纯粹单一，大概就是不靠什么色素，有些也可以当艺术品来做的就可以。那我们卖吃的，基本上就不带什么色素。就是完全靠手上的功夫，它兼备着一个观赏和实用的一个2重属性，这也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兼具美学啊、民俗啊、饮食啊这种艺术。
1: 多年以前，糖画呢多见于庙会集市，它也是市井民俗的一部分。那么，这项手艺如何见证了民间节庆文化的变迁呢？
0: 我们说以前有一句话嘛，柴米油盐酱醋茶。但这就是没有糖啊，可见之前呢也不是糖，也不是刚需，我们普通百姓的刚需，因为过去的一个物资比较匮乏，在庙会赶集的时候呢，毕竟是百姓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来的。我们这个糖画，呢也是小朋友们少数的一个临时手办，在春节啊、庙会啊这些，例如这个祭祀的时候啊。它是节庆的一个标志，就很多做暖场这个活动比较有烟火气一些。到了我们这个中期的生活比较提升了，在集市里面呢，日常或者是常年也可以见到糖画啊，也不再局限于这个大型的一个节日婚嫁。 满月喜也会有这个谈话的一个助兴。我们都说那个逢喜必甜嘛，有谈话的助兴的话呢，会更有这个烟火气一些，更加开心一些。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文旅时代呀，我们谈话走出这个集市，进了景区，走进了校园，走进了这个商圈，一个节庆的场景，会使他们更多元。啊，除了这个传统年节以外呢，还有一些城市的嘉年华呀、文化节呀、研学活动啊，都会有谈话的一些展演。谈话的出现对这个场景的变化，很直观地反映出老百姓的生活品质的一个提升，大众对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视程度的一个转变。
1: 对于未来的发展，你还有哪些展望呢？又有哪些具体的传承计划吗？
0: 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传统文化这方面呢，它的一个重视是非常高，我们呢也非常的更愿意的把这个东西呢给传承下去，因为我们的这个它不是一块糖，一门手艺，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千年的烟火，它藏在田里面的一个祝福，也是市井里面的一种美学吧，它是需要一代代的根据这个文脉。啊，其实我们守的不是一碗糖稀啊，它就是一个我们华夏的一个千年不绝的一个温柔浪漫。希望我们这个岭南的甜呐，代代去相传。我们计划就是慢慢的把这个景区、社区、学校，慢慢的去铺开，让更多人知道哦，文化是怎么样子，它是可以做到怎么样子。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进程中不断的迎合社会的发展去创新。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八雅会馆，今天要赏识的是明代画家徐渭的《倚渊图卷》。这幅画作重 32.4 厘米，横 160.8 厘米，纸本墨笔，描绘了一名孩童在宽阔的山坡上放纸鸢的情景，笔墨飞舞，造型疏简，气势奔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同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以及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解读这幅画作所展现的灵动写意。
2: 看到小孩童在放风筝，范扬老师，他带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倚渊图卷》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纵横酣畅，水墨淋漓。它是一幅水墨大写意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前景呢是一株绝傲挺立的老树，顶天立地，枝条飞舞；下面呢是放风筝的孩子，他边跑边回头看，纸鸢乘风而上，似乎也要飞出画面。左边远处的坡岸边上杂树丛生，画右边是画家自题的“树汉墨血”四个大字。从总体看，整幅画一笔草草，磅礴大气，把童子放纸鸢的天真烂漫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2: 从体育的角度来看看，卢老师，您能看到什么呢？
4: 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放风筝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得需要大人的帮助，但是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孩子自己把风筝放起来了，那证明这个孩子肯定是非常喜欢风筝，已经对放风筝驾轻就熟了。然后我们周边呢正是大春的时候，我们知道放风筝呢都是在春天三月三前后，那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东风，整个气流的垂直高度也非常的好，特别适合放风筝。这个画面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春天，儿童风筝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3: 这幅画的创作者呢是明代画家徐渭，他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戏曲家，与谢晋、杨慎并称为明代三才子。徐渭命途多舛，但在艺术上却熠熠生辉，他将水墨写意画推下巅峰，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
5: 画家徐渭，字文长，号青藤老人，善画花鸟，兼会山水人物。他的大写意画作在继承前人笔墨观念的基础上，将自己强烈的情感融入笔端，使笔墨运用达到水墨淋漓的一笔之姿，不仅体现出随意尽甚的墨韵，又能做到浓淡相宜，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派，也被称为青藤画派。同时，徐渭又与花鸟画大师陈淳并称为青藤白杨，这幅《倚渊图卷》就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之一。
2: 接下来让我们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范老师带领我们去感受这幅作品的精妙之处。
3: 这幅画《倚渊图卷》是目前所见徐渭现成的山水人物画中唯一的长卷作品，全卷长达4米左右，引首为《倚渊图》三个大字。画心部分长的是160厘米，画面采用了南宋以来流行的结井式的山水构图，只取三分之一角，卷末呢为提拔，占据全卷的1/2以上都是关于放纸鸢的诗，说明呢徐渭先生对放纸鸢这个题材有着特殊的情感，有着不一样的寄托。这幅画主题虽然是放纸鸢，但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株水墨淋漓的老树在旷野决然矗立，主干冲出画外，它纵横驰骋的枝芽以不规则的姿态肆意奔放地舒展着。树的右边，一个孩童正在坡石边上紧握线轴，卖力奔跑，边跑边回头观望。空中飘飞的这只风筝就像是一个木团，边缘已经冲出画外。 虽然没有画风，但是画面上体现一个春风浩荡的感受。我们知道在高坡上呢，风很大，你看它这边非常的空旷，包括上面的这种树枝的这种飘动，都是随着它的笔的跳动然后感受到了风动。另外画面本来你感觉零散，好像漫无边际，但是呢在我们的右手他提了四个大字，叫做素汉墨血，又把它归拢来了，显得天地的空旷空阔，很精彩。这是一张杰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2: 卢老师，放风筝这项民俗活动到了明代有了怎样的发展呢？
4: 明代的时候是整个中国风筝发展的一个鼎盛的时期。第一个就体现在风筝的绘制，颜色更讲求的是和谐，使得风筝放起来的时候那个颜色更加凸显。第二呢，就是在形制上，这时候也出现了人物的风筝，也有动物的风筝，这样呢更跟现实有了紧密的联系，放起来的时候会更灵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文人自己也喜欢做风筝，就像我们现在送礼物一样，他们之间互相交换的呢是风筝。还有一个呢，明代王奎的《李海集》就记载了利用放风筝来确定风力和风向，所以我们说放风筝在这时候从它的人文的角度、科学的角度、艺术的角度都融合到一起，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一个鼎盛时期。
2: 范老师，我们从绘画语言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幅作品当中有哪些鲜明的笔墨技法和艺术特点呢？
3: 这幅画是大写意作品，大写意呢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法，核心呢就在于写意，即主体心中感受的外物的精神和形象。从笔墨技法来看，不求形式，只求灵气，这是典型的文人墨戏。两宋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墨戏的创作方式，北宋米家父子米芾、米友仁是最早的开创者。墨戏画注重瞬间的挥洒效果，将墨戏发挥到极致的就是画家趣味。这幅《李渊图卷》中老树的树干部分就是以泼墨的形式创造出笔墨淋漓的效果。另外徐渭也是打破传统在身子上作画的创新者，我们讲的宣纸分成熟宣、深宣，他用身子呢就显得笔墨呢可以尽情的表达和即刻的呈现。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又在笔墨中加一点胶或者矾水，它使得这个墨色的渗透呢有度的能够控制。在这幅画中树干部分由于在墨中掺胶，因此能控制晕染的范围。枝条部分呢，画家参照衣纹处理上常用的钉头鼠尾描绘制枝节，力道强劲而快捷。再有徐渭的人物造型呢非常概括，受到了南宋梁楷的简笔风格影响。我们从童子这个脸部开始看起，一个小圆脸，小朋友胖嘟嘟的，但是五官呢寥寥几笔，你觉得又有用笔的动态和动势，头发也是啪一下，他就是用了一个蜡笔一笔就画出来了。另外画家采用真如描与钉头鼠尾描来勾画衣纹，真如描起伏和转折的部分呢形状呢它很像那种折断的芦苇，使得衣纹呢锐利出锋，同时呢它将风筝线画得非常的漂亮，既细又挺拔，既有一点弯度又有内在的力度。我们在书法里经常讲的叫虽细如发丝而全身力道，这个它就是艺术家高明的地方。所以说书法日画在徐渭的这张画里充分体现了它的优势。
2: 卢老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徐渭对于风筝这个题材的喜爱啊，那您怎么理解徐渭和风筝这个题材之间的关系呢？
4: 徐渭呢就是从小就喜欢风筝，而且到他老年的时候他把他大量的笔墨都用在了以风筝作为主题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幅画就是有他非常著名的风鸢图诗：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东风多少力，带江而背上青天。把这种做风筝的过程以及放飞之后孩子的那种感受以诗文的形式呈现出来。
2: 范老师，徐渭的绘画它是如何形成这种艺术风格的？那么它对于后世的画家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3: 徐渭绘画上的艺术成就和他个人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虽然从小就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虽然出生于大户人家，却父母早逝。可能正是在这种流离颠沛和艰难困苦中呢，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所以我们在他的画面里看到了他的纵情。他可能想，在这个天地里，我所有想得到的、想发挥的，都能够尽情尽兴。我们看这幅《拟渊图卷》中的老树，旷野之上，以桀骜不驯的姿态，独自生长在山坡边缘，他与天地之间笑傲着。我想这株老树也正是暮年的徐渭对自己生命的诠释。而那个放飞紫鸢的孩童呢，这是他心目中童年的自己。紫鸢放飞的瞬间是快乐的、幸福温馨的时光。

0: 恨不得早生300年为徐渭磨墨离纸。武昌硕呢，高度评价他的画作，称为青藤画中圣。
1: 卢老师，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风筝呢一般分作南曜北鸳，那结合这样的画作，跟我们讲讲南曜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2: 风筝在南方被称为曜，南曜呢主要指的就是南通的南曜风筝。它的这个风筝呢是在北宋年间发明的，然后外边的形状是六边形或者是八边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板面放上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竹哨。当风筝飞起的时候呢，那么这些竹哨就会发生响动，就像天空中有了这样的一个奏响曲，在我们传统的风筝当中是个典型的代表。还有一个呢是在广东阳江被称为叫纸窑城，徐渭当时他20多岁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待过。那么在他的诗中呢，他就记载了漏风筝的场景，他们会在风筝线上粘上一些这个玻璃，在空中就形成了一种禁忌。其实风筝特别能体现出中国人常有的那种追求，天时、地利、人和，它又是以非常一个接地气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但它的寓意会更深广，凸显了中国曲文化的特色。
0: 这幅泥鸳图卷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抒发出画家高旷脱俗的鲜明个性和情怀。徐渭开创的大写意画风，也为文人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1: 江北江南只要齐，线长线短迥高低。徐渭用润笔写意的泼墨画法，描摹出放风筝的欢快怅然。在情景相融的瞬间，画家率真坦直的心性也随诗画相映成趣，令人回味无穷。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8: 继续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系郑允。嚟到呢个环节系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5000年嘅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中国人对于历史嘅回顾同完成有住执着嘅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14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24史之首的《史记》。
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同佢嘅《史记》绝对唔系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9: 司马迁嘅《史记》唔单止展现住佢过人嘅学识，更加之体现咗佢强大嘅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和众多名家的谆谆教导，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8: 出身史学世家，自幼研读经典，司马迁在细个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在他成长之路上，书籍的滋养固然重要，但是名师的教诲亦都塑造了他的身心，令到他最终得以完成《史记》这一部鸿篇巨著。从以父为师继承家学，到求教于当世名士、优秀的老师，令到司马迁的每一步都迈得格外坚实有力。 司马

0: 阿谦究竟得到过边啲老师嘅教导呢？佢哋嘅学养人格又曾经俾司马迁点样嘅影响呢？下面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嘅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1: 不管是金文也好，古文也好，要读懂这些书，在当时是必须有人来教的，必须拜师学艺的。因为当时这些书籍、这些经典在市场上是没有流通的，你想要自己买一套书来读是没有的，那更不用提会有工具书、参考书供你自学了。所有的书大部分都是掌握在特定的老师手里，是从师门中传出的。所以你要读一本书，要去拜一个人为老师，要把他的书抄下来，抄一份，然后当着面，面对面让老师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拜师求学的环节是绕不开的，要读懂这些书必须由老师亲自来教。司马迁一生当中跟书有缘，跟名师有缘。他从小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教儿子不像我们想象的教小孩，我们大人教孩子数数认字儿，这些最基础的蒙学。司马谈本人是一位学术思想的大师，他教给司马迁丰富的家学，其中包括易学，包括天文学，包括在汉初非常流行的黄老思想，都是司马谈教的。所以在司马迁走出家庭拜师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基础。除了父亲司马谈之外，司马迁还向很多人学习过。有文献可考的著名的大师至少有两位，一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孔子的十一世孙，继承了孔壁古文的孔安国。孔安国是诗经和尚书的大师，并且呢又深通古文，所以孔壁古文就是经过孔安国整理的，他也是第一个整理出了古文版尚书的人。司马迁年轻的时候就向他学过古文尚书，用班固的话说就是司马迁从安国问故，就是他追随在孔安国身边向他问故。故是什么呢？故就是对古文的解释，故又叫训故，又叫训古，就是解释典籍当中的字义词义。所以司马迁就是在他身边向他学习，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这就是古人最踏实的阅读学习经典。所以司马迁成年之后写作史记，大量的使用过尚书当中的材料，他的引证非常详实，解释非常精确，水平是相当高的。司马迁的另一位老师就是当世的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董仲舒倡导的。司马迁跟董仲舒学习了春秋。像孔安国、董仲舒这样的大师，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教书匠，他们也是国家的官员，深度的参与国家的政治，并且在历史上留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司马迁亲身接触他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也不仅是知识，还包括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人格，并且司马迁观察他们在朝中做官，以及他们一生当中的起伏跌宕，他们的遭遇，也通过他们的遭遇来认识社会，认识政治，深入的思考人情世态和他的时代。比如说这个董仲舒，他这个人本身是一个非常纯粹精专的一个学者，学问做得好，人品也相当好，但是司马迁就看到他做官却做不过同朝的这个公孙弘。因为公孙弘他的性格比较柔媚，他又善于应变，能够安抚得了汉武帝的这个暴脾气。公孙弘和董仲舒其实学的是同一个专业，都是春秋学，但是呢公孙弘他是半路出家，他是在40岁以后才开始学春秋学，所以啊他面对董仲舒的时候他总是有点心虚，他总觉得董仲舒学的比自己好，所以他非常的忌惮董仲舒。 所以司马迁过后回忆起董仲舒的一生，回忆起公孙弘这个人的时候，司马迁对公孙弘就有一个评价，说这个人是外宽内深。这个评价，这个观察，就跟司马迁在董仲舒身边了解董仲舒的一生是有关系的，是他通过董仲舒的遭遇观察思考的结果。什么叫外宽内深？表面上看和和气气，擅长嘻嘻哈哈、捣浆糊，老好人一个，但是呢，背后非常有心计，非常有城府。他忌惮董仲舒，但是他不明着说，他反而向汉武帝夸奖董仲舒。他说：“董仲舒了不起，学问好，人品好，这个人了不起。”其实呢，他是给董仲舒悄悄挖坑。他夸完了，他就说了。只有像董仲舒这样的人才能够辅佐教西王，非他不可。没有他这样的人，辅佐不好教西王。汉武帝一听也就信了，就说：“董仲舒，那你就去给教西王当丞相吧。”这个教西王是什么人呢？是汉武帝的哥哥，是一个相当坏的人。而这个诸侯王的丞相是一个很特殊的官。他一方面呢向诸侯王负责，帮助他辅佐他治理自己的诸侯国；另一方面呢，他又向中央王朝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个诸侯王。如果诸侯王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他可以上书汇报给中央，让中央来这个处理诸侯王。所以啊，历来诸侯王和他的这个丞相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紧张的关系。很多个诸侯国都是这样，诸侯王和丞相之间处不好，经常闹矛盾。像胶西王这样一个不服管教的、阴狠毒辣的人，光他就害死好几个丞相了。那么有丞相派到他这儿来，他就悄悄地去刺探、窥探人家，看人家有没有做错的事儿。一旦让他抓住把柄，那就是上书告发。非得闹到这个人治罪杀头不可。万一派来的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正直守法的人，怎么办呢？他就来硬的，就去谋杀了人家。时间长了之后，满朝文武加上汉武帝本人都对胶西王没有办法，很头痛，想要下手治他的罪。汉武帝又觉得是自己的哥哥，下不了手，再想派丞相去辅佐他。一般的大臣谁都不敢去，所以这个时候，公孙弘就不怀好意地举荐董仲舒。汉武帝就信了，就说：“董仲舒，那你就去吧。”董仲舒明明知道这是公孙弘给自己挖的坑啊，坑自己，但是还没有办法抗旨，他只能硬着头皮去。结果董仲舒去了怎么样呢？出人意料，这个胶西王啊，看到董仲舒来了之后。他突然就收敛了，守法了，变规矩了。因为啊，董仲舒在当时他的学问、人品是享有很高的名声的。胶西王就有点摸不透董仲舒这个人，在盛名之下，他就有点畏惧董仲舒，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而事实上呢，一个人的修养好，对自己要求严格，那么他自内而外的有一种让人敬畏的气质。他会身上带着一点威风，很庄严，这也导致呢，教西王恭恭敬敬的，对董仲舒反而非常好。满朝大臣一看了不起啊，董大人，以德服人了，属于是。但是董仲舒可没有那么乐观，他是人间清醒，他心里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坏人哪有那么容易变成好人的？他现在就是有新鲜感，什么时候这新鲜感没了，这家伙就得下手害我呀。所以董仲舒是没有那种盲目自信的，所以他是在这个位置上小心翼翼，同时也兢兢业业的，好好做好他的工作。一方面把这个胶西国治理好，另一方面也严防自己有把柄落到胶西王手里，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把这个国家也治理得不错了，董仲舒也觉得待得差不多了，就及时的上书请求告老还乡，他辞职了。从此之后回到故乡安心讲学。 董仲舒就是这样一个心地纯一、学问精专的学者，他也不善于投机取巧，那么他一生的主要注意力都在学问上，然而他一生的道路却是非常坎坷的。董仲舒的这些遭遇被司马迁看在眼里，就引起了他的深思，加深了他对汉代的社会、政治以及人情世态的认识。
0: 好了，各位听众，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咁啊，继续咧会有晓露啦吓。去完呢个赛里木湖之后咧，要去呢个伊宁啊吓，咁啊伊宁有啲咩好玩嘅咧？咁话可以喂啲好肥嘅白鸽，咁啊，究竟啲白鸽有几肥咧吓？就真系
8: 灰鸽。
7: 灰甲、
8: 但都是很肥，
7: 好肥啊！咁啊，有几肥咧？咁啊，就等要听下晓露嘅形容啦。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探讨一下啦，发展无障碍旅游啊。即系旅游呢一件事咧，即系我哋健全嘅朋友就会觉得哦理所当然啦。咁但系其实咧，对于啦唔少嘅残疾嘅朋友嚟到讲咧，其实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嘅。咁啊，点样可以令到佢哋都可以享受到旅途嘅乐趣咧？咁我哋阵间啦，探世界topic 会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近日交通运输部系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大约60,000公里嘅三环、四环、五纵嘅精品自驾公路主骨架啊！呢个系全国噶喎，咁实施方案咧亦都系紧扣啦内需同埋啦促消费嘅决策部署，以及啦一网四化嘅总体要求啦，对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嘅路线布局实施内。用同埋保障要求咧，作咗系统嘅安排嘅，希望咧可以更好咁服务保障大家高品质个性化嘅出行需求。嗱，你话咧旅游公路啊，即系以往可能都系以地方嘅形式啦，一小片一小片咁样样，哦，有一条咁嘅路咁样样，可能你行行下啲省道乡道，突然之间就会发现嗰啲黄线变晒彩虹线咁样样，咁呢个叫旅游公路啦。咁啊呢个国家版本嘅吓三环、四环、五纵嘅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有啲咩唔一样咧吓？要点做咧吓？
8: 我哋见翻其实今次嘅呢个实施方案咧，佢主要都系想串连喺我哋原先嘅

0: 啲优质嘅文旅资源啦，并且系兼顾翻线路嘅连续性同埋我哋出行嘅体验感嘅。咁、包括今次我哋讲到嘅总嘅里程系60,000公里嘅三横啊，三个环线同埋四横啦，即系四横五纵嘅，就系、是、打树打洞嘅咁样嘅个精品自驾。其实我比较之关注嘅系嗰个大外环啊，即系哇，终于串连起身啦！听讲有人实测过咧，就系话要118日可以自驾。
1: 系啊，系啊。好大，
0: 好期待几时有118日嘅
1: 退休。即系但系你话我哋系可以分批咁慢慢行嘅，咁但系你话而家有个咁嘅总骨架咧，即系其实大家喺安排自己自驾之旅嘅呢个过程当中咧，其实有的放矢啊，系嘛？即系我起码知道哦，我有个目标，有个念想，系嘛？即系118公里，哇！一个大回环咁样样，我点样可以
0: 一百一十八日啊？
1: 系啊，我知啊，啊唔系，唔系公里，系日，系咁样样，系咪点样可以行晒佢咧？咁样有冇咁嘅机会咧？咁围绕咧呢一个建设嘅目标吓，今次呢个实施方案咧，其实包括基础设施点样完善啦，服务体系点健全啦，安全智慧方面点强化啦，产品业态点创新啦，以及精细管理点加强咧，有5个方面15项嘅具体工作嘅。咁啊，希望啦可以释放大家嘅消费潜力啊，同埋亦都藉住呢一个机会啦，培育自驾游嘅市场噃。
0: 嗯，系嘅，咁啊，期待我哋实施方案系可以同我哋15/55相关嘅规划可以衔接啦，并且系落实到呢啲省级。去推进相关的举措嘅，咁当然啦，交通运输部方面咧，佢哋亦都会加强统筹协调，通过完善标准规范嘅指引，去强化跟踪指导同埋技术支持，都推动呢啲精品自驾嘅旅游公路嘅网络化、体系化同埋品牌化嘅发展嘅。
1: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经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嘅批准，珠海边检总站同埋澳门治安警察局嘅协商，由2026年8月18日嘅0点开始。港珠澳大桥、横琴同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系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嘅3项便利措施嘅。今次嘅措施咧系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嘅优化、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唔同嘅内容，希望咧可以进一步提升旅客嘅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0: 根据新嘅措施咧，澳门居民同埋香港永居嘅呢个居民咧，经过港珠澳大桥同埋横琴青茂口岸嘅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去澳门方向通行嘅时候咧，就可以继续去交佢哋嘅一个港澳居民身份证，亦都可以交佢哋嘅回乡证嘅。咁啊，出入境双向都可以去交回乡证，系实现咗一证通关啊。
1: 咁啊唔使啦，即系你可能出内地嘅时候用回乡证，咁啊翻澳门吓或者去香港嘅时候用身份证咁样。唔使同時咧就兩隻證咁樣樣揞住，咁當然啦，都建議大家帶曬喺身度嚇，以備查驗嘅。根據翻新嘅措施安排啦，咁呢一啲嘅1年多次有效出入境通行證嘅中國公民，只要你咧喺辦妥內地同澳門邊檢雙方嘅呢個邊檢機關快捷通關嘅備案手續之後，你亦都一樣可以經港珠澳大橋公路口岸嘅珠澳查驗大廳，以及橫琴口岸嘅3道門合作查驗快速通道嚟到通行嘅。当然你要备案相关的口岸，是在备案的口岸才可以用。另外如果你是办妥内地和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之后，哪怕你是外国人和台湾居民，都一样可以揸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最快一部车通关时间只需要50秒，他们都一样可以自驾过关。另外还要讲回深港的沙头角口岸，最近我们曝光度比较高嘅都系新嘅皇岗口岸啦，咁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啦，近日都话啦，正喺度重建当中嘅沙头角口岸啦，都考虑下会用新皇岗口岸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啊。
0: 讲紧嘅呢一个合作查验一次通关嘅模式咧，即系大家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验放就可以完成双向嘅通关。咁啊，呢个通关效率同埋通行嘅体验都会显著咁样提升嘅。而家正喺港珠澳大桥口岸出境方向试行嘅5秒无感通关咧，都有可能会拓展到呢个入境嘅方向，以及系可以拓展到其他啲人流繁忙嘅口岸啦。
1: 咁啊，讲翻沙头角口岸咧，其实一直咧都系吓深圳同香港东部重要嘅陆路口岸嚟嘅。咁佢喺1985年启用以嚟咧，可以话咧见证住两地嘅人员往来啊、经贸交往同区域发展。咁喺2024年嘅6月份，沙头角口岸重建嘅事项系获得国务院嘅批复，明确啦系取消货检功能，转型为纯旅检口岸嘅。 嘅。喺2025年嘅8月，口岸嘅拆除工程正式启动。咁今年年初啦，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亦都提出啦，要加快沙头角口岸嘅重建，推广新型嘅合作查验同非接触式嘅便捷通关模式嘅。咁根据翻之前嘅规划啦，重建之后嘅新嘅沙头角口岸用地面积达到2.98万平方米，总建面咧达到8.26万平方米，会取消货检嘅功能，系纯旅检口岸。每日嘅通关能力系1500人次啦，系大幅提升到40000人次每日。车辆方面咧系每日2500辆次嘅。
0: 其实睇到呢个新闻都几感慨嘅，因为好多好多好多年前行沙头角嘅时候咧，真系嗰个地方系。你都想象唔到佢係一個口岸，
1: 好細，
0: 好細，同埋佢通關真係好慢嘅。咁啊，當然而家啦，就可以各種用無感通關啦，有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啦。你又覺得我哋深港之間嘅呢種融合啊，哇，真係～一日一個樣啊，
1: 冇錯啦嚇，即係一日千里係嘛，即係咁樣嘅發展，亦都喺東部有個咁嘅口岸，其實都方便嚇，即係特別係惠州方向啊，或者深圳東部啊、坪山啊咁樣嘅朋友嚇，其實係更加好咁樣樣啦，去到過境香港更加方便嘅。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香港嘅一系列嘅城市啦，嗱，由香港米發展局主辦嘅美食博覽、美遇健健康博覽、家電家居博覽，同埋咧美食商貿博覽，仲有啊香港國際茶展兩項嘅貿易展覽都喺近日閉幕啦，咁啊夾埋咁多項展覽咧，一共係吸引超過52万嘅人次入場啊，亦都係破咗歷屆嘅記錄，而人均消費持續增長嘅。嗱，之前咧曉露就話咧，如果買嘢買得爽啊嚇，就超過1000蚊叫買得爽噶啦咁。哇，今次咧人均消費達到1685港元，可以話咧大家都爽啊。
0: 係啊，人均都買得好開心嚇。
1: 係。
0: 咁啊，睇翻咁多項嘅展覽啦，一共有嚟自於30个国家同埋地區超過1850家嘅展商嘅。咁去到商贸展览方面咧，美食嘅呢一个博览同埋香港嘅茶展咧，就有大概20000名嘅嚟自于64个国家同地区嘅买手啦。咁啊，香港以外嘅买家主要嚟自于中国内地啦、澳门啦、台湾啦同埋日韩嘅。咁以及仲有东盟国家，例如印尼、柬埔寨同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呢个亦都系巩固咗香港作为食品嘅贸易枢纽嘅个独特优势啊。
1: 咁喺展览期间大会亦都随机访问咗超过1430名嘅在场人士啊，咁呢个人均消费嘅呢个数字咧就嚟自于呢个调查噶啦，咁今次嘅人均消费达到1685港元噶，有超过85%嘅受访者都话啦，实际消费预算吓同自己实际嘅即系planning 啦吓，可以话咧系相若嘅，又或者咧甚至系实际使突咗嘅吓，亦都反映啦大家嘅消费意欲咧系保持稳健啦，咁而展览咧亦都系迎合翻啦健康生活嘅消费趋势。有超过80%嘅受访者都话咧会关注多啲健康方面嘅产品啊。
0: 冇错啦，而且喺咁多项嘅展览当中咧，我哋见翻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咧，都同湖南省同埋西藏自治区同埋山东省嘅代表咧系签署咗合作备忘录嘅，咁啊可以加强香港同埋三地嘅合作。今次嘅對接會咧，統計嘅意向嘅成交金額係超過18亿港元，行業嘅覆蓋面同埋意向嘅成交額咧，都係創咗歷屆嘅新高啊！
1: 咁啊，真係值得期待一下嚇，嚟緊仲有好多嘅盛事啦，喺香港舉行嚇，大家亦都可以咧關注一下嘅。另外咧，要睇下海南方面啦，咁啊，日前咧海南咧舉行新聞發布會啦，介紹15/5海南國際旅遊消費中心規劃嘅有關情況。咁佢哋啊提出一串數字，叫做13526啊嘅總體發展框架，咁啊鋚定一個世界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总目标，打造3张特色消费名片，构建5大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同埋强化海口三亚2大城市嘅双核驱动，统筹布局6大特色产业功能片区咁话嘅。
0: 好多嘅城市规划都中意攞呢啲数字吓，我又谂起广州嘅呢一个12228，
1: 太多数字啦，
0: 全部都系数字吓。咁啊，讲翻海南嘅呢一个规划啦，系围绕住国际旅游消费。这3个维度有6个1级指标和16个2级指标的，希望可以凸显到海南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特色。
1: 而另外3张的特色消费名片，第一个就是免税购物，这个我承认真是一个名片，说要做强买全球精品，构建来到免税 税，加島內居民日常消費品免税和跨境電商的供給格局。第二個特色就是特色醫療方面，這個我都承認，之前就很多朋友特地去海南驗身，要推廣中醫藥加國際醫療的模式，塑造到海南享健康這個品牌。第三個我覺得比較新鮮，就是國際教育方面，說要深化中外互鑑、學科互融、文理互通、學分互認、課程互選和管理共商的五互一共的辦學模式，要擦亮一個叫做留學海南的品牌。
0: 哦
1: 咦
0: 可以去海南留学下，这个都是，即我觉得是
1: 很新鲜的，
0: 叫做我们以前讲过海南这些封关它算是横琴的一个升级版啦，有些扩大版啦，现在还可以去那里留学，都挺值得关注一下，
1: 挺好的，还可以离境免税
0: 即是去留学的时候就买买买买
1: 是吧，挺好，但有些留学生代购可以有这些，
0: 并且我们看回其实今次都讲回它是一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啦，就明确了有五大高品质的旅游目的地，希望呢就是一个叫做是国际消费时尚引领地、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山海联动全域旅游实践地、独特功能性旅游承载地和这个旅游科技深度体验地。
1: 嗯，那是的，去海南现在都很兴啊，大家去看看火箭发射这样，挺好的，真是跟科技相关。而另外还有双核，双核一个就是海口，一个就是三亚的。海口就要加快建设国际演艺之都和它的盛会展中心，三亚就要做强高端免税首发经济和邮轮游艇产业，要打造亚太游艇之都和入境旅游胜地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海南的这个目标十分之宏大，留学海南这个真的很有趣，
0: 是、啊、
1: 很想去了解一下，
0: 不如我们做个政策解码，看看怎可以留学海南，
1: 是咯，是有得即推广下留学横琴得唔得啊？或者
0: 呢个五湖一共咧，即系睇落好似我哋大湾区好多嘅呢啲
1: 合作
0: 学
1: 啊，啊啊有啲类似啊吓。
0: 唔知佢合作边度咧？嗬，
1: 系咯，唔知系咩证咧？啊，我哋又去留學，
0: 我哋系咪串咗去隔篱台
1: 啊？系咯，我哋系咪可以留学噶？我哋留学唔使出境，我几好咧，
0: 吓
1: 几、
0: 啊、
1: 方便，可以试下吓。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我哋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继续会有晓露带大家去北疆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嚟到嘆世界在路上啦。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喺我身边嘅会有啦，即系喺新疆翻嚟无奈吓，再唔同佢倾下佢嘅新疆之行，佢就会唔记得嘅晓露。
5: 系啊，我会唔记得噶。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啊，讲起啦，即系真系嚟到尾声啦，旅程嘅尾声啦。上次咧，你先讲到话，哇，好唔舍得赛里木湖啊，喺赛里木湖咧真系唔得啦，即系临撇之前咧都仲要揾个地方，即系发牛豆，发咗一个钟头嘅牛豆啦，应该充满电噶啦。之后要揸车去边度呢？
5: 之后就揸车去伊宁啦。其实从赛里木湖揸车到伊宁咧，就系两个零钟嘅
4: 时间，算短途啊。
5: 算短途，只不过对于我哋嚟讲就唔系咁短啦。因为其实会有一个比较重要嘅点系在于，新疆嗰阵时开始天黑啦。
4: 嗯，
5: 而我嘅諗法，我一開始你知道我哋係睇日落，即係喺嗰度發牛豆睇日落先走嘅。咁
4: 新疆啲日落好夜嘅喎，
5: 好夜嘅，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就會有一個嗰啲心理預期係我揸緊夜車。咁然之後我晚黑係我係好怕揸車，我自己本身有少少散光，係睇唔到嗰啲，即係判斷唔到車同我
4: 距離
5: 係咁。所以我是後面揸得很敏準，所以兩個鐘對我來說都很煎熬。我是臨時停了在應急車道換了我老公的，是這樣的。
4: 我以為你停在換應急車道，然後趕了你老公下車就換了你的老公，換成你老公上車買，換成你老公開車。好害怕的，真的。什麼新疆換了老公？
5: 是換了他做司機。
4: 但是你說駕車這件事呢，因為你們在那個賽里木湖環湖一個 round 之後，事實上你們當然你中途有停下啦，但其實個里程其实一啲都唔短嘅，系嘛？咁好啦，
5: 92公里啊嘛，嗰个环湖，
4: 咪就系咯。跟住然之后，你仲要再揸两个几钟头嘅夜车，系咪？去到伊宁啊嘛。咁好啦，你喺伊宁嘅行程又点安排？你去到都咁夜啦，
5: 我哋要补充一点嘅，就系点解我哋今尾会揸成夜车咧？我哋明明喺赛里木湖出嚟嘅时候，其实个太阳即系落到。未到完全落嘅，
4: 係
5: 因為我哋喺賽里木湖嘅遊客中心嗰度買手信、買文創，買咗好耐好耐。
4: 我嗰啲種子就係嗰度。係
5: 啦，你嗰啲種子喺嗰度買嘅，同埋咧賽里木湖嘅文創係非常非常之靚嘅。
4: 我真係要介紹一下喎，咁。
5: 係啊，我全程嘅嗰啲手信都係喺嗰度買，係因為嗰度有好多種啦。咁、包括佢嘅冰箱貼係出咗好多種盲盒。他哋會將佢嘅一年四季啦，會將佢入邊唔同嘅呢啲生物啦、唔同嘅植物啦、唔同嘅呢一個叫做景點啦，全部係做成唔同嘅系列。然之後除咗話有冰箱貼之外，有杯墊啦，亦都有一啲冰箱貼。你哪怕就係賽里木湖一個全貌嘅冰箱貼，佢哋都做咗起碼有六七種唔同嘅樣子、唔同嘅材質。咁然之後仲會有杯墊咧，杯墊上面就會分流沙款啦，一定係話立體款啦，跟住仲有好多杯咧，杯就會分旅行杯啦、咖啡杯啦、泰杯啦，又呢樣嗰樣小朋友嘅吸管杯啦，跟住。你哪怕冰箱貼咧，冰箱貼佢仲會有分一啲木頭做嘅、一啲

0: 叫做樹脂做的，一些呢是那些金屬做的，有些可以開合的，有些可以移動的。咁然之後佢嘅款式又有分嗰啲咩發朋友圈嘅呢啲文創類型嘅，咁啊仲有啲係唔同嘅景點嘅，有啲係佢串連起佢唔同嘅嗰個植物嘅，或者係動物嘅，又或者係唔同嘅嗰個季節當中嘅某個地方嘅嗰種可以流轉嘅。總而言之，非常非常非常之多。我喺入邊真係一直喺度掛，仲有佢哋可以將你自己個相含入去，即係。你可以將你嘅你，大家都知道蔡利木户係個結婚登記處嚟嘅。
1: 啊，係啊，係啊，呢個
0: 咁，所以你哪怕唔係去嗰度結婚登記都好，你都可以將你嗰張結婚相係擺入去，即係打印嗰度，然之後形成一張你自己同蔡利木户嘅冰箱貼。
1: 哦，
0: 即係反正玩法非常非常之多。我哋喺嗰度做咗份報紙，同埋整咗張明信片嘅。
1: 我係攞正牌夫妻，可唔可以嗰度再登記㗎？
0: 你可以唔登記啦，但係你可以將你嘅證件照是去那裡去做冰箱貼，或者去那裡做報紙，可以做明信片，做一切的事，
1: 都
0: 真的玩法很多，
1: 都真的挺適合呢，就是那些什麼結婚周年紀念啊，
0: 是啊，所以我為什麼後面變成夜車，而這個夜車也都這麼猝不及防，令到我上路了開了一半之後才醒起，然後開始很敏感，這個原因就是在這個文創店那裡。
1: 我覺得你敏感的原因是因為你未買夠。
0: 其实还好，我在那里买了成千元的。
1: 真的很过分、啊。我又想起买成千元，因为我刚刚休假完回来了，我买了成千元的东
0: 西。是啊。
1: 我都在两个地方买了成千元的东西。一个是张宇宙文化博物馆，一个是青岛啤酒博物馆。
0: 是啊。两
1: 个都买了千多元的东
0: 西。没错，就是我觉得这个数呢就已经是算是买过瘾了。
1: 是啦、啊、是啦、啊啊、真的买过瘾了。那我之后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这个文创。好啦，那真的揸到去伊宁啦。伊宁的行程是怎样安排呢？因为你原本是没有expect 话喺蔡利木湖咁夜走噶嘛、嗯？你原本去到伊宁应该都有伊宁嘅行程只系嘅。
0: 我原计划嘅伊宁行程咧，就系我会住喺六星街或者卡赞寺嘅附近，咁、
1: 嗯嗯、
0: 然之后就会去夜傍晚或者话夜景嘅呢个伊犁河畔去行下，咁、
1: 嗯、
0: 样跟住第二日咧再去到卡赞寺嗰个民族区入边去坐下马车，跟住再去睇下有冇咩买啊，跟住再去试下佢哋入边嘅手工冰淇淋啊，去影下相啊，系、咁样嘅一个行程
1: 嚟嘅，行程嚟嘅
0: 系好 hea 嘅，因为第二日晏昼我哋就会搭飞机翻嚟啦。讲、到尾，其实伊犁呢度系个中转嘅城市嚟嘅，我本身冇擺到話太多嘅 plan 喺呢個位置，咁、然之後係因為太夜到啦，咁呢一個伊犁河畔嘅散步就冇啦，咁、第二日究竟係去六星街定係去卡赞寺就變成二選一啦。
1: 哦，咁喺呢個糾結嘅過程當中，你係點即係點去取捨嘅咧？係咪？
0: 就投票，三個人投票。
1: 即系，但我即系以你个仔嘅性格咧，
0: 佢就会拣咗一个佢听唔明嘅，卡真似佢听唔明，
1: 唔知系咩嚟，
0: 唔知系咩嚟嘅。佢话咁，我哋就去嗰度
1: 好啦。
0: 我哋前一晚好夜去到伊宁呢度办咗入住之后咧，就大家就开始开呢个家庭会议啦，就话啊，我哋而家好夜啦，所以我哋好可能咧就冇办法再去行街啦、但系我哋食饭系一定要嘅。你知喺新疆呢度可能凌晨一点，大家仲有得排队咧，系咪、
1: 其实系嘅，即系新疆嗰种咧，因为大家嗰种日出而作日落仪式嘅嗰种人嘅天然嘅生物钟咧，其实令到你可能
0: 十点半先日落，咁系咯，十二点先食饭，呢个
1: 好正常噶，系咪先？跟住瞓到十一点先起身，
0: 系啦系啦，所以我哋去到嘅时候其实系十点。我哋去到嘅时候系十一点。十一點其實是可以出去吃飯的、但就可能不是那麼適合逛街了、這個時候。當時就跟我兒子和我老公，我們三個就商量說我們今晚去吃什麼。我老公其實是念多了一路的，他就說我要吃羊頭、這件事是
1: 很獵奇啊，
0: 西不先有。
1: 是是
0: 我記得我其實當年去甘肅的時候呢、都是知道的，甘肅的羊頭是整個上的、在新疆這裡它是炒的，
1: 炒羊頭
0: 有點像我們吃的豬頭肉樣，
1: 你是不是面豬燈肉，然後切片、然後你炒，你就其實你看不出它是一個，
0: 看不出的、那個羊呢在新疆的做法羊頭都是這樣做的、然後我們那晚就專門去找了一個、號稱在那裡開了二十多年的老字號的、這些炒羊頭、就是在那裡吃完之後就散步回來，其實就在一個 比較 hea 嘅行程。咁第二日咧就通過呢個叫做係家庭會議啦，就決定咗去下去喀扎市。咁、去喀扎市。比較吸引我仔嘅就有兩點，第一個就係嗰度佢未聽過，第二個就係去嗰度可以喂鴿。
1: 其實咧，即係小朋友咧，每次同佢哋安排行程嘅時候咧，吸引佢哋嘅點都係有一啲互動嘅環節嘅。即係你嗰啲互動嘅環節咧，未必真係需要好高嘅科技含量嘅，好簡單嘅就係你話有個咩動物喂下，你話俾佢知嗰度有得玩遊戲啊，你話俾佢知佢嗰度可以喪跑啊，咁佢哋就 OK 噶啦。咁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你話親子旅行嘅呢啲嘢，目的地嘅選擇其實都可以好簡單。
0: 並且咧喺大家如果係一啲覺得我哋好早 plan 好行程，但係臨出發先發覺嗰個地方好可能呢幾日都落雨嘅時候咧，我都有一個小竅門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你可以將你個酒店換成民宿，跟住嗰間民宿養貓就得啦，係咪？
1: 講得啱。
0: 係啊，只要嗰啲。民宿入面有貓，小朋友是可以一日不出去，一直在撈貓的。
1: 一啲啲啦，因為我屋企的情況就是大家已經對貓見怪不怪啦，係、所以因為你哋啲養狗家庭咧，就會覺得話，哎呀，未見過貓
0: 啊，
1: 好少見貓啊咁樣，但是我屋企嗰兩個咧就會覺得，都唔夠招靚嘅，咁樣即係
0: 咁你哋可以揾養狗嘅。
1: 係啦，可以試下嚇，咁啊都係我哋可以檢查一下嚇，睇下有冇咁樣養嘅。民宿嚇，將佢換一換啦。其實有好多嘅呢啲民宿都會提供好多嘅娛樂嘅設施啦，即係包括其實民宿裏邊係嘛，即係哪怕落雨啊，佢都可以譬如話有啲手工嘅項目啊，定點樣樣，其實都幾適合一啲即係中意靜態嘅家庭去到做一啲體驗嘅。好啦，咁你話要去到啊喀扎市啦咁樣樣嚇，睇下喀扎市究竟係做乜嘢嘅咧？咪先問下喀扎市其實係咩意思咧嚇？
0: 喀扎市我如果冇記錯，佢應該係整刀一定係整鑊。即系
1: 铁匠咁样
0: 啊，铁匠冇错啦，即系嗰种叫做匠人街咁样嘅感觉，所以你喺嗰度你可以见到好多好有民族风情嘅嗰啲蓝色调嘅，大家叫做伊犁蓝嗰种建筑啦，同埋你可以见到好多老匠人，佢哋喺度我在現場看到的就是整鑊的、整刀的、整鞋的都有、哇，那種感覺真的很恬靜的，就是哇，為什麼還會有一班人是這麼無所事事地坐在那裡曬太陽
1: 不叫無所事事，他們未接到單都是在做事的樣 OK 了，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體驗呢？真的去到現場了、喂鴿吧，咩话喂鸽？点解匠人家系有鸽喂嘅咧？我哋阵间吓继续听下晓露嘅北疆之旅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在路上啊吓，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吓，同讲各位啊讲下咧佢嘅呢个北疆之行嘅嗱，其实真系啊行程嚟到尾声啦，咁喺呢一个即系时间实在系唔够嘅情况之下啦，剩翻一个上昼嘅时间啦，咁啊仲走咗去啦呢一个伊宁啊吓，咁啊要去睇下呢一个啊喀山寺嘅，咁啊呢个家庭投票嘅结果咧就要去嗰度去到体验一下啦，咁诶除咗有恬静嘅感觉之外咧，仲有啲亲子嘅项目。就是喂白鴿啦，咁哇，點解要特登去嗰度喂白鴿，或者嗰度點解會有白鴿可以喂？可能都無從考究啦。但係一個點樣嘅體驗呢？
5: 我哋喺入边咧有几个体验，我觉得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嘅、
4: 嗯。
5: 第一个就系佢嘅特产店门口其实系有表演嘅，
4: 嗰、哦、
5: 个表演咧就会有啲民族，唔同嘅民族，包括有哈萨克族啊嗰啲民族嘅一啲舞蹈啦、嗯、歌舞啦咁样。第二个咧就系佢系会有一个即系比较大嘅。空闊的廣場，咁喺嗰個廣場入邊就好多鴿。當然啦，其實我唔建議大家去喂鴿嘅、嗯，因為
4: 啲鴿可能都幾惡嘅，會啄。
5: 唔係，佢哋食唔曬啊，佢哋太肥啦，所以我真係好唔建議大家再去喂佢。
4: 佢已經唔想食啦，
5: 哇！係啊，即點可以咁肥呢？同埋咧就係、是。有好多嘅嗰個搞衞生嘅人，佢哋係不斷咁樣將嗰啲餵鴿嘅嗰啲嘢食啊，係掃喺一齊，咁、然之後我見到佢哋又包起身，跟住又埋咗去，即係我會覺得呢條街至少餵鴿嘅呢件事就太商業啦，同埋咧我個仔。當然佢嗰度嗰啲鴿食又係真係好平嘅，你可能其他景區要十蚊、二十蚊咁樣，佢嗰度係兩蚊。
4: 哦，真係好大，
5: 係好大一包嘅，因為掃起身又重複用啊嘛，嗰啲鴿都食唔曬啦嘛。跟住就係咁樣嘅一個地方，我仔仲係揸住一包係唔捨得餵曬，但係我覺得俾佢見到人哋又掃起身又餵嘅呢個過程，其實係
4: 有啲殘忍、啊。
5: 係啦，係、啦，所以我就唔建議大家再去嗰度餵鴿啦。
4: 嗯，確實係啊，同埋其實對於我如果從動物福利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咧，嚇、對啲鴿嘅身體健康亦都唔係真係特別好，但係有一個咁樣樣嘅獨特嘅體驗，亦都幾有趣嘅。即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餵鴿呢一件事，你作為一個互動嘅環節又好啦，定係對於作為一個出片嘅環節嚟講，我覺得應該都係唔錯嘅一個選擇嚇。你張相裏邊有啲動態嘅嘢，
5: 跟住第二個我比較推薦嘅，頭先講咗第一個我推薦嘅就係去睇嗰啲歌舞啦、
4: 嗯。
5: 第二個我比較推薦嘅就係去坐下佢哋嘅馬車。
4: 馬車
5: 嗰、那個馬車佢又叫做哈迪克馬車，
4: 嗯、
5: 即係你如果入到去喀山寺呢個地方咧，你有兩種方式，有三種方式嘅。第一個你可以行啦，你中意行到邊就停到邊啦咁樣。第二種就係電瓶車，電瓶車就好似嗰啲觀光嘅嗰啲。
4: 我哋嗰啲叫做你即系景区里边嗰啲要去到大门口，到景区入边仲有一个细门口嘅嗰种。
5: 系啦，跟住仲有一种就系马车，嗰个马车就哈迪克马车，佢雖然話前面有個馬，後面係有一個車，但係實際上佢係嗰啲助力。

0: 力車嚟嘅，
1: 嗯，
0: 即係其實唔係靠嗰個馬去帶嘅。
1: 嚇！
0: 啊，
1: 咁係人拉啊？
0: 係你可以想象成為係一個披住馬車外殼嘅電瓶車。
1: 哦，
0: 即係佢成個造型咧，就係一個馬喺前邊，一個車夫喺前邊，然之後後邊係拖住一個嗰啲平板，平板車嘅兩邊係坐人，大家都係面向朝外嘅。
1: OK，
0: 咁成個裝飾咧就係好哈薩克風族嘅嗰種感覺。咁你坐喺上邊咧，你又真係馬係喺前面走，突咁走嘅，但係佢又唔需要拖住咁多人，佢又唔攰。咁所以大家就會又有體驗感之餘，亦都唔會覺得好殘忍咯。
1: 哦，幾好喎、啊！但係我覺得呢件事係都融入咗一啲新嘅科技嘅，
0: 即係咁嘅樣子。
1: 係你望落去係
0: 一個馬車，
1: 馬車，但係事實上佢一個 tuk tuk 你可以咁理解係咪？佢就係一隻馬喺前面行路。嘅 tuk tuk
0: 系，咁然之后你喺呢个马车嘅路线当中咧，佢会串联喺两家好有当地特色嘅院子，系俾你入到去嘅。一间咧就系会卖啲好似咩冰淇淋啊咁样嘅手工嘅食品嘅地方，另外一间咧就可以去卖啲文创嘅地方。咁当然你都可以去佢嗰度去睇下佢入边嘅一啲内部嘅建筑嘅一啲装饰嘅风格啦，同埋佢自己喺个院子入边会种咩树啦。咁样我好似见到嗰啲葡萄咁样，我就觉得哇好诱人嘅。咁、就即系会比较比你走马观花会更加深入啦。咁所以我系好推荐大家会去坐下佢嘅马车嘅、包括马车个师傅佢都可以去同你倾偈。咁啊，倾偈嘅过程
1: 咁啊系啊，嗰只马又唔辛苦，佢都唔使点赶。
0: 即系其实都相当于系一种讲解咯。
1: 咁所以嗰种感觉咧，我觉得有少少类似你话去北京要玩个胡同游咁样样咧，系嘛？你嗰个人力车夫咧，即系当然佢而家都仲系即系人力去到拉啦吓，但系佢喺一路拉嘅过程当中，一路同你讲嘢咧，用一个相对比较慢嘅速度系嘛，等你去到了解。是不是那些胡同里面的一些前世今生啊樣或者不同的院落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故事啊那些对于大家来说是好过自己真的漫无目的这样斋行。
0: 是你斋行可能你未必好有好可以看到这条街是什么特色但你坐个马车玩一圈呢你就会知道很多这条街的故事啦。比如他就跟我说你们某个就是央视主持人啊很出名的那个呢、新疆籍的那個
1: 阿
0: 麥提啊，他的家就在
1: 這裡啊，
0: 真的假的？是啊，他會去講這些故事，你姑且不理他是真實性，
1: 未必是真的，
0: 是啊，但他就很開心跟你去講這些東西，他前幾年還回來啊，怎樣怎樣怎樣，接著我問他說，我們中午可能要吃餐飯再走，你推薦哪裡呢？他就說，你們要不然就可以去哪間哪間，就是他講的那間就是在這個街區裡面的、另外呢他也說了旁邊就是那個漢人大巴扎、可能對於你們來說呢就旁邊那個你們的口味還要適合一點、反正有很多很多這些訊息我覺得你出去旅行本身有一部分的這個樂趣就在於跟當地人的那種交流嘛、
1: 你有一種互動啦還有、他推薦的那些東西呢你抱著一個你聽下就算這樣又 OK 是不是你真的想去探索一下你可能又有一些新的發現咯，即係對比起話而家可能好多朋友係嘛，中意所有嘢都 plan 好曬嚇，每一餐要食乜嘢，提前就已經排定啦。咁啊，去到好似一個當地人咁樣樣去到揾嘢食，可能亦都冇咗嗰種話旅行嘅嗰種發現嘅嗰種心情啦。好啦，到最後你中午食咩咧？
0: 我中午都揀咗佢哋喺呢個喀山市入邊嘅一個哈薩克特色嘅一個餐廳。那個餐廳係嗰個院落入邊咧，就非常之涼。爽嘅，咁佢嘅叫做厨房或者话工作区系一个门型，即系回一个口字，佢下边嗰环冇咗，嗰个口字嘅下边嗰环就喺个入口咁样，然后我哋就坐喺入边，咁然之后咧，我哋就喺嗰度试到佢哋好有特色嘅呢个炒腩，即系佢哋嘅新疆嗰个腩系攞嚟炒肉食嘅，咁、同时
1: 又索晒啲汁，
0: 系啊系啊，跟住咧仲有就系、烤羊肉系一定要食嘅，我哋前几期都讲过，白天觉得佢好得意，晚黑觉得佢好好食啊嘛，但系因为我哋晚黑要走啦，所以变成白天都
1: 好好食，
0: 中午都好好食，咁仲有就系佢哋本地好有特色嘅一个薄荷茶，嗰、那个茶系薄荷味好香好香嘅，我到后屘我仲。裝了一杯帶走咁樣。
1: 哦，

0: 好是揀一些晴天的概率比較多的地方，那個時間段去，跟住每個地方咧就停留的時間耐一啲，即係冇走馬觀花，因為你走馬觀花好可能你好唔容易嚟到嗰度，但係天唔好，然之後你個體驗感真係大打折扣嘅。跟住第二個咧就係我會提醒翻大家關於那拉提的那個票，係可以提前7日輸入自己嘅個車牌號碼嘅
1: ，book 住先嘅，
0: 係 book 住先嘅。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是因為而家係八月份啊嘛，咁從八月份開始嚇，新疆好多以人為單位嘅嗰個自駕收嘅嗰個自駕服務費就換翻係以車為單位啦。以我哋屋企為例，咁樣我哋入嗰啲景區，如果佢係按照人收費，我哋本身收三個人嘅自駕服務費，咁而家只需要收一個人。當然，如果你一家五口去出行嘅話，其實慳翻嘅個自駕服務費非常之多嘅。呢一點係提醒翻大家，就係我哋可以遲少少去，遲少少係更加優惠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我覺得好似伊寧呢個地方咁樣。好多人會將佢當作係一個中轉城市，包括我在內。
1: 係，
0: 但係我喺嗰度即係就係、是、去咗喀山市呢一個地方，咁去計嘅話，我覺得呢個城市我應該係起碼要俾多兩到三個點俾我，因為呢個地方喺度成個感覺都幾舒服嘅。
1: 所以嗰種嘅遺憾就係可能你原本以為佢冇咩睇，或者你原本冇諗住要喺呢度留啲咩時間，但係因為個體驗感又確實唔錯，係咪先？所以你就會覺得以後仲係可以留多啲時間俾佢，或者甚至可以去多次嚇。不過即係因為即係咁大嘅地方啦，即係新疆啊嚇，即係其實係真係值得大家啦，一去再去啦，甚至唔同嘅季節再去啦，都有咁樣嘅風景嘅。就攞曉路講下蔡里木湖嘅嗰啲文創咁樣樣係嘛？一年四季皆是風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感覺，也都歡迎大家在不同的季節下都可以去探索一下這個廣闊的北疆。以上也是我們今天探世界在路上的節目內容，也辛苦了曉路，一年有六期的節目跟大家講一講這個北疆之旅，也期待下一次的旅程更精彩。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繼續嘆世界嘅時間嚟到呢一 part 啦，會有嘆世界 topic， 繼續啦，會有小夫啦，同埋曉露喺度。今日咧會同大家講下啦，無障礙旅遊啊。
3: 啊，係啊，其實我見到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覺得你度點我啊？
2: 點解嘅？
3: 因為我出去已經好多障礙。
2: 哇，咁嘅？
3: 係啊，唔識睇地圖啦，係啦。
2: 嗯，
3: 係咪？
2: 咁但係你呢個唔係氣質性嘅，
3: 好大嘅障礙嚟嘅。你點知唔係咧？
2: 哦，
3: 係咪？即係嗰啲空間感呢樣嘢，你點知唔係個氣質性的這個問題呢、即是沒有空間感，沒有方向感這樣東
2: 西。不過這個對於、即是曉露來說可能是一個玩笑啦，但其實對於真正的即是殘疾人朋友來說就不是開玩笑的、因為對於他們來說其實去旅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近國務院殘疾人工作委員會是印發殘疾人保障和發展15規劃的、這個規劃是明確提出要推進城鄉無障礙設施建設和改造，推進信息交流無障礙和社會服務無障礙，推動無障礙旅遊發展等等。這個是第一次呢、提出一個概念，就是說要推動無障礙旅遊發展的。其實無障礙旅遊發展這件事是怎樣理解呢？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進步的體現，即是以往我們說話、殘疾人的權益保障、可能都是說、他們的生活便利、樣，但是今次呢會將旅遊、這件事放進去，所以其實大家都是認識到，即是去旅行這件事都是大家一個基本權利嚟噶，
3: 嗯，冇錯啦，去旅行都係一個基本權利，呢、這個係即係作為企喺殘疾人嘅呢個方向去諗，對於佢哋利好嘅方面啦，咁、我點解一開始我會用即係一個自我嘅呢個玩笑去睇呢個題咧？係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哋全社會，我哋所有嘅所謂無障礙嘅建設，唔理係旅行方面嘅，定係其他嘅任何一個方面嘅，你唔覺得到最後其實受益嘅係全部人咩？
2: 係啊，唔係淨係話俾殘障嘅人士嚟用、其實健全人都好需要。
3: 係啊，就好似我哋會講，我哋為嗰啲聽障人士去開發的有些地方出現的這些即是 語音轉文字的導覽、
2: 其實老人家不夠眼都用
3: 的，是啊，老人家都會用的，還有我們有時候都會喜歡說我們看著那個文字、有些人可能他聽個聲音他不入腦、你看文字他入腦、這一種呢，你有這樣的設備放到去景區的時候，當然他最大的服務的價值是在於這些殘疾人士，但是其實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2: 嗯，確實是、所以現在也都是針對這個無障礙服務進行了一些相關的專門的部署。還有呢，其實對於、很多的、殘疾的朋友來說，即是他們原本的旅遊痛點就不是說、我哪一樣東西參與不到，其實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的、即是我們經常說去旅行，你不是只說我去這個目的地那麼簡單，你去一個你不熟悉的地方生活，其實這件事是生活來的，包括你去到當地你食住行、遊購魚、你每一樣東西其實是考驗那個目的地是不是說在這個整個無障礙的系統的建設當中，只要你有任意的一環有缺失，對於他們來到說就是一個體驗的缺失或者體驗感的缺失，對於他們的心理上面來到說，亦都是他們說我渴望旅行的這個權利的一種落空，即是亦都會令到他們會有一種失望的。所以其實你說做無障礙的旅遊，其實都真的要說一個、體系化的視覺來到做，你食住行遊購魚你真的缺一不可，還有其實你做好了這方面的建設呢，你不單止只是惠及來旅行的朋友，其實真正在這個城市生活的朋友，他們日常在這裡亦都一樣可以享受到這樣的服務。
3: 嗯，還有即我們原先可能在生活方面的一些配套呢都慢慢在這裡健全了、在旅行方面它有什麼特色的一些需求呢，我覺得很可能是從一部手機去預訂這個行程開始，我們就要去做好相關的無障礙、即是究竟它用的那個手機是不是有一些、入到去某一些、OTA 平台上面的叫做專門為他們設計的小功能呢、例如我剛才說的那個你可以轉成字幕、
2: 語音字幕服務、
3: 語音字幕、又或者是其他的，即是、給了一個更加好的、那個、接口給到他手機，而不是、其實我有一件事很看不慣的，就是廣告的彈窗、即是我覺得這些方面其實是對於殘疾人的 體驗感係更加之差嘅、嗯。即係我本身就好難去揾呢樣嘢咧，我仲唔小心會唔足，跟住就會去彈到去其他嘅地方咁、樣。
2: 唔好話殘障嘅朋友啦，係咪先？我自己作為一個健全人咧，嗰啲交叉係假嘅，其實都我自己都好掹扎。
3: 係啊，即係我自己可能嗰個廣告彈出嚟，我都揾唔到地方去關。
2: 係、啊啊、
3: 即係我覺得呢一啲係咪喺源頭手機嘅呢一啲軟件嘅方面，我哋就應該做好方相關嘅監管咁樣。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去到一啲即係叫做公共嘅交通工具嘅呢個地方嘅時候，我哋而家見到比較多嘅咧就係工作人員其實已經有呢種全程去幫助佢哋嘅呢個全鏈路嘅服務意識係有噶啦。
2: 冇錯。
3: 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其他嘅人，例如嚇我哋入電梯到嗰個排隊，或者話禮讓係咪真係做到足咧？我覺得而家係未有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係咪我哋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出自己嘅一分力？即係唔好同佢哋去爭電梯，跟住再去到去景區咁樣，即係我就以香薰博物館為例啦。佢喺香薰博物館嗰度，佢會設一個小朋友個聞香處，係會矮一啲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哋喺度諗，就係坐輪椅嘅呢啲嘅朋友，佢哋係咪入到去嗰啲博物館入邊，佢哋都需要一個矮少少嘅視覺咧？係咪我哋就應該唔係所有嘅展品都係咁高先可以睇得到嘅咧？即係有陣時兒童又好，同埋殘障人士又好，佢係通嘅喺底層邏輯入邊。
2: 冇錯，
3: 即係包括你去到一啲睇電影嘅地方啊，又或者食飯嘅地方啊，你係咪真係有地方俾佢擺佢嗰張輪椅？即係所有嘅硬件軟件，我哋都要考慮到
2: 咯。冇錯啦，咁啊，但係當然啦，而家亦都係有一個智慧賦能的呢個要求喺度，係嘛？即係我哋頭先曉露講嘅更加多係一種啊，你有冇咁嘅意識係嘛？去有咁嘅服務嘅意識，你自然就會去到諗有冇咁樣功能性嘅一個需求啦。咁而另外啦，如果你話真係加入科技賦能嘅呢個元素啦，係咪有一啲更加深層次嘅用一啲技術手段去到消除一種環境上面嘅障礙呢？我覺得呢個其實亦都係可以探索嘅。譬如好似頭先曉露提到嘅嗰啲 OTA 平台啊、預約平台啊、小程序。咁樣樣，佢嗰啲係咪可以譬如話讀屏啊，就可以訂到呢？又或者其實如果有啲聽障嘅人士，係咪佢純屬文字就可以做得到呢？咁其實呢啲都真係嘅，有一個少少嘅技術突破就可以實現得到噶啦，咁樣樣。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我覺得都比較重要嘅就係、如果殘障嘅朋友佢自己成為一個旅遊業嘅從業人士。是不是他会更加了解他们的群体在旅游过程当中的需求呢？我觉得是如果说他自己变成一个从业人员，他自己是一个参与者，他会更加明确或者更加明白我一个景区是需要什么东西的功能啊，或者我需要现在哪些位置是缺了什么东西的。我们作为健全的朋友，我们有时候去考虑他们的需求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些陷入了是想当然啊，是吗？可能就是这样样的呢。但其实他们未必是需要的，或者这样其实未够的，是不是他们都成为一种一个参与者啦，咁样样就有机会去到更好咁改善呢个问题，获得更加好嘅体验感咧。有时候相当于，因为我有亲戚其实系有相关嘅残障啦，咁样样，即系佢亦都会话有时候去到一啲公共嘅场合，会好明显咁感受到边啲嘢系咪自己人设计嘅。即系我觉得呢一样嘢，佢亦都好难去言传啦。即系点解？即系但系佢会感受到话啊，呢一样嘢系一个真系体验过。知道的人他認為 是應該這樣做的，他也都做得到了。我覺得其實這件事也都是服務過程當中的一個溫度，給到大家更好的體驗。
3: 是啊，哪怕他不是從業者都好，因為我們知道其實職場方面的話可能還會有些門檻，但至少你

0: 会有一个咁样即系残障人士体验官咁样嘅职位俾到佢哋，令到佢哋系参与入嚟，而唔系旁观者，又或者唔系一个所谓嘅我哋想象当中嘅一个被服务者咯。
1: 嗯，冇错啦，所以亦都期待啦，即系呢个系15嘅规划啦吓，亦都期待啦喺嚟紧嘅呢五年啦吓，成个旅游业咧亦都可以咧以大家嘅需求为导向，唔净止系残障嘅人士吓，包括头先提到嘅儿童友好啊咁样样啦，唔同嘅朋友都可以吓，即系共同咁样去到享受啦美好嘅旅途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
8: 回到刚刚广府的电台，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4: 前途似海，
15: 来日方长，
14: 美在
1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17: 大家好，我是何毅。
11: 暑假期间，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举办，来自港澳台十多所高校50多名师生齐聚福建，走朱子之路，访朱子出生地游溪、朱子文化园、朱子故里五夫镇、武夷精舍等文化地标，在古籍寻访中体悟格物致知、修身立德的处世智慧，以同源文脉凝聚家国同心，以青春担当传承中华文脉。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是研习营当中的邹怡同学。你好，邹怡。
18: 我是邹怡，就读于香港珠海学院国学文学专业。
11: 嗯，欢迎你。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18: 今天我朗读的是朱熹《九曲棹歌》。
11: 好，《九曲棹歌》，这是朱熹创作的十首组诗，属于山水闲。

0: 野景古诗，专门描写武夷山的九曲溪的风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听邹怡同学带来的分享。
1: 武夷山上有仙林，山下寒流区区清，玉石各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0: 九曲棹歌呢，是以武夷山九曲溪的沿途风光作为脉络，融山水景致、人文典故还有理学哲思于一体，跳出了单纯写景诗作的局限。那么它的文字呢，是比较的清雅浅白，写景细腻灵动，一溪一峰，一言一动，皆描摹的鲜活如画。我们也感觉到了每一段山水的描摹里呢，都暗藏着修身自省、探寻正道的理学思考。山水是载体，修身悟道才是内核，也做到了写景抒情和义理教化浑然相融。
1: 为期一周的走朱子之路研习之旅圆满结束。这一路，我循着朱子的足迹，走进兰溪书院、武夷精舍，也漫步在武夫一望无际的万亩和田。从前读九曲棹歌，我只沉醉于武夷的青山秀水，真正亲身走完整片文脉故土，我才真切明白这片山水承载着朱子的一生讲学育人的初心与坚守。
0: 山水诗文承载文脉，理学文字涵养人心。那么九曲棹歌呢，是朱子文风最好的缩影，千百年来兼具文学审美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也正是这份文字和思想相融的笔墨功底，让朱子的作品跨越岁月，持续给后人带来精神启迪。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听邹怡的感受。
1: 纸上得来终觉浅，唯有亲身行走，才能真正与先贤对话，读懂文脉。这一次研学让我深深懂得朱子的学问不在书本字句，而在脚踏实地的感悟与踏实求真的本心。我也会谨记这一份收获，带着求真之心在生活中不断感悟求索。
0: 听完邹怡的研学分享啊，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文化呢，从来都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亲身踏寻先贤的足迹，沉浸式的实地感悟，才可以真正的跨越时空，和古人精神相通，读懂千年文脉的底蕴，也让我们明白走出课堂实地研学是传承经典不可或缺的途径。那这段旅程呢，也教会了我们沉下心、稳脚步，守住务实纯粹的初心。这份心境对于青年成长尤为珍贵，而这份研学所得的心境也具有长远的价值。无论是以后求学立业，还是经营日常，这一份踏实笃定的心态都能够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正向的力量。那今天呢，我感到邹怡同学的分享啊，立意深远，用心体会，深度思考，十分的出彩。再一次感谢邹怡为我们带来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九曲棹歌》。《九曲棹歌》，朱熹。武夷山上有仙林，山下寒流区区清，玉石各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0: 集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韩艺。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聆听学生们朝气蓬勃、声情并茂的朗诵，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香港天主教新民书院的易秀佳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主教新民书院的易秀佳美。
0: 欢迎佳美。那今天佳美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什么呢？
2: 今天我想带大家穿越千年时空，走进东晋诗人陶渊明用五言诗句构筑的精神世界。我要分享的古诗是《饮酒起舞》。
0: 嗯，好的，非常期待佳美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2: 《饮酒起舞》，陶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一开篇便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当你读到这句诗时，是否也像我一样，脑海中响起手机此起彼伏的提示音？是不是也突然想起了地铁站里人潮涌动的场景？这正是诗的魅力所在，它跨越时间的长河，像一面明镜，照见了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心灵状态。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他本人也曾五次出仕，又五次归隐，反复徘徊于功名与自由之间。最终，他辞去了彭泽县令，选择过一种不稳定却自由的生活。这种选择的背后，不仅是勇气，更是一种觉悟。正如他在诗中所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真正的宁静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能否摆脱内心对权力、财富、名声的执念。诗中最广为流传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初读时会觉得这就是陶渊明日常的生活写照，种花赏景，自得其乐。其实这里的菊不仅是花，更是一种人格的象征，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高洁。而南山也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高度，是作者对人生理想的隐喻。
0: 佳美说，诗就像一面镜子， 它可以关照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心灵状态，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分享。我们把诗歌当中的鲜活一幕又再现到大家的面前，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到诗文里那种自在随性的氛围，带着我们走进陶渊明笔下的诗意的瞬间。那么在分享诗作的过程当中呢，透过诗文读懂了诗人，那些诗句呢，既是诗人平日里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也藏着陶渊明一生的人生理想和精神情操。他不追逐名利，看淡官场的纷扰，选择回归田园，与朴素平淡的日常当中守住本心，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安宁。而这一份淡泊旷达、安贫守志的情怀，也被佳美同学清晰地解读了出来。
2: 在快节奏、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除了隐居山林，我们还可以从陶渊明的诗中获得一种生活的指引。比如我们可以关掉手机通知，泡一壶茶，站在阳台上看一会儿天光云影，这也是一种采菊东篱的现代版本。这样简单的片刻，就是心远地自偏的境界。最令我触动的是诗的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并不是故作高深，他只是道出了一个人类共同的困境。当真正打动我们内心的瞬间到来，我们却发现语言变得苍白无力，想说却又说不出来。今天我们沉迷短视频的即时快感，渴望在朋友圈中收获点赞和认同，但当那真正触动灵魂的感动来临时，我们却常常陷入沉默。这种忘言的瞬间，其实正是最真实、最纯粹的

0: 从古人的心境延伸到当下我们的生活，这份感悟呢，也带给我们很深的指引。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一种向内探寻、从容自处的状态。生命的体验并不只有追逐喧嚣这一种模样，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生活、关照内心，同样也是生命很珍贵的经历。
1: 各位朋友，饮酒起舞告诉我们，即使身处车水马龙的都市，我们也可以在内心留下一片净土。我们可以在信息洪流中建立心墙，在物质丰沛的世界里种下心中的菊花。就像现在，我们一起借助陶渊明的诗句提醒自己。最后，请允许我重新诠释这首古诗带给我们的启示。在浮躁中保持独立的思考，在喧嚣中寻找内心的安静，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生命的深度。谢谢大家。
0: 好，谢谢佳美，我们共勉，在浮躁的生活之中给自己的内心留存一方净土。那今天呢，佳美同学整场分享由诗及人的理解，当然也有面向自我、面向生活的思考，立意很有高度，也能够看得出来佳美呢也做了十分认真和深度的思考。那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也非常的松弛、真诚又自然。好了，那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香港天主教新民书院的逸秀佳美。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读饮酒起舞。
2: 饮酒起舞，作者陶渊明。
3: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

西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0: 疾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李小涵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25级研究生李小涵。若是选择一首在我心中占据极重分量的古代诗歌，我会选择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这首诗仅有40个字，却容纳了人类亘古以来共通的情感，在时空的阻隔下，对于远方之人的深切怀念。下面，请允许我为各位听众有感情地朗诵这首诗。
1: 好，期待你的朗诵。
2: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孟佳期。
1: 李小涵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比较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到位，整体吐字清晰自然。他的声音条件比较好，音色甜美明亮，富有朝气，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亲切而有感染力。在情感表达方面，李小涵同学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整体风格灵动自然，有亲和力，也有情感张力，可以听出他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在表达上也加入了个人的感受和演绎，使整首诗更具画面感和感染力。整体表现自然流畅，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很好。李小涵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古诗的呢？
2: 这首《望月怀远》曾经仅仅是我在教科书上需要背诵的篇章，但从我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变成了深刻影响了我和家人关系的诗歌。小时候的我记得，老师如何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平仄的起伏，如何解释海上生明月的生字为何比太阳升起的生字更佳，它蕴含着生命萌发、景象自然铺展的磅礴感，是孕育，是开端，是世界的源头。而天涯共此时，它强调的不是空间的遥远，而是时间的同步，是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心灵能够超越地理的界限而共振的奇迹。那时我听得懵懂，只觉得文字精妙，却未能真正体会诗中的百转千回。直到我来到香港上学，第一个中秋之夜来临，那个夜晚我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窗外是他乡陌生的灯火与喧嚣，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我想起家人，想起朋友，我推开窗仰头望去，幸运地看到了一轮清辉皎洁的圆月。就在那一刻，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诗如同早已埋藏在我血脉中的密码被瞬间激活，它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我当下全部心境的写照。我所在的地区并不临海，望不见波光粼粼的海面，但在我脑海里的这片月光与照耀着家乡、照耀着爸妈窗口的月光是同一片，我们正共此时。我忽然完全理解了诗中后续的情感流动，因为思念，所以抱怨这夜晚太过漫长，以至于整夜都无法安眠。这首诗像一份迟到的礼物，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我提供了一种表达情感的高贵方式。它让我明白，最深的思念可以是安静的，是庄重的， 是与天地共享的一个秘密。张九龄，我的父母以及无数在月夜下沉思的灵魂，都曾与我处于同一种情感频率之上。望月怀远与我的影响便是如此，它教会我情感的表达可以如此的含蓄而深沉，它在我与亲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用月光与诗意铺就的桥梁，它让我相信有些美好的事物，如月光，如诗篇，如血脉中的亲情，是任凭天涯海角也无法阻隔的。这短短的40个字，是我情感世界的基石，是我与过往、与亲人最温柔、最坚固的连接。谢谢大家。
1: 好，李小涵同学对望月怀远的理解啊，非常的真挚，也很有层次。从个人经历出发，解读出诗歌所承载的文化情感和精神力量，把月光、亲情、故乡和诗词联系在一起，让人感受到古典文学跨越时空的共鸣。李小涵同学的分享有文学层面，也包含了生活感悟，有温度，有深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李小涵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望月怀远》。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在
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0: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刘静彤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刘静彤，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词，最近我对它又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辛弃疾晚年所创作的《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寂寞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人家草草，风浪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方中游记，烽火扬州路。可看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学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刘静彤同学朗诵表现可圈可点，朗诵时吐字清晰，情感真挚，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词中有一些不太常见的字他能够准确地读出来，说明平时在朗诵和积累上是下了功夫的。整段朗诵气息比较充沛，中音区的共鸣也比较好，声音有自己的特点，听起来稳定而自然。整体来看，刘静彤同学不仅有着比较好的朗诵基础，也有自己的表达和体会，这是一次很有感染力的朗诵。刘静彤同学，你对这首词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还记得中学时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我就被它磅礴的气势所打动，那种在未知中依然保持理性，守护心中火种的坚韧，在古典诗词中其实并不多见。不过说实话，那时的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辛弃疾字里行间的情感。直到这学期，我在一门课上学到了词的创作。正所谓事不自作，不知难易。当我自己开始尝试填词，又在老师的讲解中体会咏余乐的用典时，才真正感受到辛弃疾笔力的深厚。那些层层递进的典故，那份克制却汹涌的情感，让我由衷佩服。如今重读这首词，我有了更深的感触。在这个信息纷杂、情绪容易被裹挟的时代，很多年轻人要么选择逃避，要么就会陷入焦虑与愤怒的情绪当中。而辛弃疾仿佛在词中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那就是清醒的担当。我们或许还年轻，远未到辛弃疾那般大彻大悟的年纪，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在前人的智慧中学会既不消极躺平，也不盲目激进。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回应，现在读来，依然让我们可以有新的思考和感悟。
0: 好，刘静彤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是有成长过程的，也很有自己的思考。在学习词的创作，了解了作品用典之后，再回过头去重新理解辛弃疾的情感和思想，这种由喜欢到读懂的过程非常真实，也体现出刘静彤同学对文学作品不断深入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刘静彤同学把作品和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相勾连，这样的理解很有现实意义。整体分享层次清楚，表达自然，有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让人能够感受到经典作品跨越时空的力量，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刘静彤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2: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嘈嘈，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3: 莫听穿

0: 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马鞍山灵粮小学的黄文义同学。文义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黄文义，来自中国香港马鞍山灵粮小学，我读二年级 C 班。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首古诗《登鹳雀楼·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文艺朗诵的《登鹳雀楼》精准传递了诗歌的动静对比，在欲穷千里目的地方呢，采用了上扬的语调，生动诠释了登高望远的豪情。在读更上一层楼时，通过逐次加强的语势，将王之涣的进取精神表现得很有感染力。需要稍微注意的地方就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个一啊，在这呢要做变调处理，它读一层楼啊，整体还是不错的。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 王之涣，唐代诗人，他曾为官，他的诗在当时至今都非常流行。他的诗以描写风光卓琛，意境开阔，感情奔放。傍晚时分，诗人登上鹳雀楼，举目望去，太阳正在徐徐下山，黄河奔腾澎湃，朝着大海向东奔流。若想要把千里的风光美景看够，那就要再登上更高的一层楼。诗的前两句写登楼所见景色，选出景致中最突出也是最主要的白日黄河两景，着重的加以描绘。中条山首先映入眼帘，白日顺着山势缓缓西沉，接着诗人将视线收回来，再往下仰望，滔滔翻腾的黄河滚滚东流。诗人仅用十个极其朴素浅显的字，就把一幅辽阔无比苍茫雄峻的黄河落日图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两句诗人触景生情，抒发胸怀，若想放眼千里，就应当再上一层楼。这两句诗说出了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的道理，同时也显露了诗人高瞻望远的胸襟和向上进取的精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已成为常被引用的名句。人要不断攀登，才能广阔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能力。
0: 登鹳雀楼作为盛唐诗人王之涣的千古绝唱，短短20字却蕴含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哲思。这首诗通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阔景象，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进取精神，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罕见的空间与意志的双重升华。
1: 这首诗虽然只有4句20字，但结构严谨， 每两句之

0: 的意思连贯而下，描绘了两个动态画面，艺术技巧十分高超，是中国艺术的精髓。全诗意境扩大，气势豪迈，语言浅白，情理三者兼备，不愧是传颂千古的不朽名篇。更重要的是，这首诗也体现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在鹳雀楼上，诗人眺望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心中涌起无尽的豪情。他通过对自然景观的赞美，间接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整首诗通过借景抒情的手法，赞美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宏伟壮丽，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对理想执着的追求。王之涣不仅表达了对自然景观的赞叹，更通过对登高望远的描述，传达了对更高境界的渴望和追求。这种追求它体现了诗人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对国家的深厚感情。读完这首诗后，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功名成就不能忘本，守正出奇才能流传千古。只有保持谦逊和敬畏，才能更好地传承弘扬和中华文明的瑰宝。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谢谢你说得特别好，这首五言绝句以白日依山尽的壮阔开篇，用黄河入海流的雄浑承接，最终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哲思当中完成精神升华。诗人通过登楼远眺的瞬间感悟，将自然景观的苍茫与人生境界的追求完美融合。尤其更上一层楼的双关妙笔，既是实写继续攀登的动作，又暗喻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这种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跃迁，正是盛唐气象在诗歌艺术中的典型体现。千载之下，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诗句当中跃动的生命张力。谢谢文艺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每个星期我们也会邀请来几位的湾区主播，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所关心的话题。看回时间，今年的暑期即将要结束了，甚至乎有一些高校已经开了学了。我们最近也会推出这个湾区开学季，今天要跟大家带来大学新生的开学指南。究竟今天参与讨论的同学仔有哪些呢？我们唞唞先，听回我版头，一个版头回来之后跟大家揭晓。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
10: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9: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

0: 我哋有笋货。今日我主播 ，peace。
1: 板头翻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首先介绍出咧坐喺我身边嘅今日嘅 co-host 已经系升为节目策划同埋呢个塔播啦，汤子林同学啊 ，hello，
2: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咁我而家系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主持读大三，
1: 咁啊。子林啦，用而家好潮嘅说话嚟讲，系呢一期节目嘅主理人，因为从话题嘅策划啦吓，同埋即系内容嘅准备啦，阿子林咧都系发挥咗好重要嘅作用嘅。咁今日咧就话子林亦都会同几位同学啦一齐倾偈啦。今日我哋嘅呢个配置有啲特别嘅，我哋先会系邀请多一位同学咧喺我哋嘅 studio 一齐倾偈啦，稍后亦都会通过连线嘅方式啊，有更多嘅同学系加入嘅。咁啊，子林先同我哋介绍翻一齐坐喺我哋 studio 倾偈嘅同学先啦。
2: 今日同样请到我哋节目嘅系朱成俊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而家喺紧呢个暨南大学读紧呢个大一，准大二啦，已经啱好过咗呢个大一嘅呢个阶段啦。
1: 咁其实你哋两个边个系师兄边师姐？
2: 我已经大四啦。
1: 哦，系咁啊，所以啊，子林咧系大师姐啊，吓咁啊，阿成俊啦，嚟自澳门啦，咁当然亦都会有一啲特别角度嘅话题啦，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啱先揭晓咗咧，今日我哋会系围绕翻呢个大学新生开学指南。咁啊，两位咧都系过来人啦，吓咁啊，其实咧对于自己，尤其是系成俊啦，因为先系升大二啊嘛，即系对于自己成为新生嗰一刻嘅感受咧，可谓系都几历历在目
3: 啊，
1: 因为唔系太耐之前嘅事情啦。咁仲记唔记得当其时咧，即系开学季嘅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啊？子林年代久远少少，还记不记得？
2: 当时我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之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哇，我每天都去回家了，因为我学校
1: 开心的原来是这样的，
2: 是因为我学校离家特别近，开车只需要10分钟，所以我当时我就想着哎呀，我终于可以走读了。然后另外一个心情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它是开学前要参加3个星期的军训啦，然后我就觉得
1: 应该都是一样，是吗？成俊你

0: 個星期，我係兩個星期。
1: OK，、mm-hmm.
2: 然後我哋學校嘅軍訓又特別嚴格啦，所以我就當時會覺得有少少焦慮。
1: 嗯，即係開學之前，你反而覺得可以走讀係開心，但係對於成俊會唔會覺得哇，終於可以遠離父母？冇人管過我，我中意幾點鐘瞓就幾點鐘瞓，我終於可以住宿啦，會唔會係咁？
0: 你猜我點解嚟暨大？
1: 就係想遠啲，咁你應該去北京。
0: 咁日日能力不夠，只可以話不嬲諗住去中傳嘅。
1: 即係係咯，即係其實長大其中有一個好渴望嘅，就希望可以遠離父母嚇，自己有更加之自由嘅空間啊嘛。
0: 係啊，我啊真係同阿子林相反啦，我係諗住話終於可以走到啦，係跟但係我咧，我係個個知道我俾呢個暨大錄取咗嗰一。刻咧，我系谂住，哇，终于可以唔使日日翻屋企啦！
1: 真系诶，两种好有趣嘅心情嘅对比啊！吓，走读，所以阿子林系大学期间都系走读嘅。
2: 有阵时会走读咯，课比较少嘅时候，其实就会翻屋企住。
1: 嗯哼，咁即其实学校有宿舍俾你嘅，
2: 冇错。
1: 咁啊，阿成俊啦，咁啊，从澳门过嚟啦，当然就系住宿啦。咁啊，所以亦都有好多嘅 tips 咧，可以俾到即将入学嘅呢啲师弟师妹啊，吓。咁啊，讲到呢个军训啊，即其实而家所有基本上所有高校喺开学之前。即都會有呢、這個軍訓嘅安排嘅，但啱先聽到兩間學校嘅安排係稍微有少少係唔一樣，但係軍訓好似係中學都有嘅喎。
2: 係、我係初中係三年啊嘛，我初中係每一年都有軍訓、
1: 嗯，
2: 然後高中係入學嗰一年有軍訓。系啦，咁我觉得我经历嘅军训其实已经系算好多次啦，但系大学嘅呢一次军训，我谂到仍然都系会觉得好崩溃，
1: 即系会系咁多次当中系要求最严格或者系强度最高，
2: 系冇错，最辛苦嘅一次。
1: 咁我觉得对于阿成俊嚟讲，可能更加之新鲜啲，系咪喺澳门冇军训嘅咧？
0: 澳门其实。好多学校佢话系初二安排军训，但系我哋嗰年就时期比较特殊啦，所以就军训就取消咗。
1: 哦，即其实本身中学都系会有军训嘅。
0: 系啊，就系而家啲澳门学生都会有翻军训，只不过我哋嗰几届就特殊啲，就冇咗个军训啦。
1: 但系军训系咪都系即叫做系全程留喺学校啊？定系每日都可以翻屋企噶？澳门嘅军训？
0: 澳门嘅军训唔系咁嘅，澳门军训系有啲会安排出嚟内地都嚟军训啦，同内地嘅军训机构，有啲咧就会。是澳门本地有一个训练基地，不过那个基地比较小，所以就容纳不到那么多人。就不同学校不同选择啦，都是一个礼拜倒左右的时间，因为
1: 即听起身有点像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研学课程，即更加类似啦。但
0: 是
1: 大学的军训呢就是 legenda， 即是会严格更加之多啊。
0: 澳门的军训佢冇咁严啦，似佢话冇大学咁严啦，更加的注重是爱国教育呢一方面的嘢。
1: 系啦，咁我亦都提醒翻各位即将踏入呢个大学校门嘅同学仔啦，系要为军训呢件事去做好准备啊。当然啦，仲有好多其他嘅提醒啦。咁譬如喺心态方面需要做一啲点样嘅准备啊？系咪即睇翻时间啦？譬如我哋仲有个零星期就开学啦，系咪应该开始调整翻自己嘅作息啦？
2: 是啊，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我都是在高考假的时候就成日熬夜玩手机，然后开学的时候就会夜晚在宿舍就会睡不着。因为未到生物钟。
1: 生物钟颠倒了。
2: 是啊，然后第二天就哇好眼瞓好辛苦咁样去军训。
1: 但是很多同学呢反而会觉得我高中时期的学习压力大啊。即是我回到大学之后好像个自由度会大了很多。咁系咪话个适应会更加容易呢？我唔知道对于成俊嚟讲，
0: 应该系我的呢个感受入边咧，我又觉得系你的生物钟系要喺开学时候调，不过仅限于大一嘅开学。因为点解？因为你军训，你大一开学，你头嗰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要军训嘅话咧，你系冇得你拣嘅，就系都系以前个生活，甚至比以前我哋喺澳门嗰时起得仲要早。我记得我嗰时系开学嗰两个礼拜，日日都系七点咁擒起身，跟住夜晚十点几先翻到宿舍。就军训，应该我系我嘅谂法中啊，系我感受中咧，就军训嗰两个礼拜应该系成个大一最难受嘅时候，唔系最
1: 艰辛嘅时候啊，
0: 最艰辛嘅时候。
1: 系啊，咁啊喺呢一 個 point 上邊咧，兩位同學仲要達成一致啊！嚇，即係大家個回憶啊，同埋個感受都係一樣嘅。確實，即係軍訓係即係成個大學時期當中咧，印象好深刻嘅一個咁樣嘅階段啦。不過咧，確實係對自己嘅呢個意志啊，呢個成長啦，係帶嚟好多嘅鍛鍊啦。咁同埋咧，即係從一個高中生再轉變成為大學生啦。咁除咗我哋啱先話作息方面要调整咯，心态方面需要点样调整呢？
0: 我觉得咧就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要揾到自己嘅方向啦，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因为你高中嘅时候就系、是、你高中之前啦，特别系高中嘅时候，你要学嘅嘢系要好全面嘅，就系、是、我哋无论系分数定系一个就系对于学生嘅要求都系一个要全面发展嘅学生。但到个大学咧，我觉得你就唔好鱼翁打晒网咁样啦，就我乜都要学到尽，我乜都要学啲。我觉得你应该就系要向自己所选嘅专业，向自己嘅专业更加深入嘅发展，而唔系就系话乜都学啲咁解咯。咁样先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大学嘅呢个生涯规划咯，可以话系。
1: 咁啊，成俊嘅观点就系咧，即系高中因为你有应试啦，咁所以其实需要全科去掌握。即係呢啲所有知識嚇，但係大學會有更多之個性化嘅一啲發展啊。咁啊，子林你又覺得點樣？即係心態嘅轉變，即係哇，之前係未成年人，咁而家十八歲進入大學，係咪一個好大嘅心理嘅調整？
2: 其實我覺得上咗大學之後，我覺得大家係應該要學識去獨處咯。同埋要享受獨處，因為喺我哋高中或者係初中之前嗰啲階段咯，其實大家嘅課程表啊、時間表都係一樣嘅，所以其實大部分人佢哋嘅節奏都會係一樣嘅。但係其實喺大學，每個人嘅節奏都係唔同噶。咁我覺得，其實一個人去完成自己需要完成嘅事情，其實並唔係一件好丟面嘅事情啦。
1: 是即是允许个性化的存在的。
2: 你
1: 不需要说统一或者是划一地 去做。当然就是说正常的校规班规你是要遵守啦。但是你可以有自己自主的一些空间在这里。
2: 因为我觉得在大学当中你自己和自己独处，然后不要跟着大家人的节奏去行，其实是可以积累更加多的一些经历啦，或者是可以更好地去认识自己的。
1: 我觉得要做到这件事都好唔容易啊！即系好似要喺人群当中保持自己嘅清醒咁样。我觉得应该因为子林都大四啦，可能都系翻转头，再谂，觉得呢件事应该系咁样做更加之正确嘅，而唔系话羊群效应吓。我见到阿成俊吓报咗嗰门科，我就要跟住佢报，我要考虑翻我自己究竟系咪适合同埋中意嘅。咁啊，开篇我哋即系同各位嘅师弟师妹啦、新生啦，分享咗过来人好多嘅前瞻啊、心态方面嘅变化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就会有好多实操嘅嘢咧，要手把手咯，保姆。好级咧教俾大家啦，会分开几个方面啊，我哋在座嘅两位师兄师姐啦，同大家分享作为大学嘅新生，究竟有边啲具体嘅指南噶？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嘅话题咧系关于湾区开学季啊，我哋会同大家带嚟大学新生嘅开学指南啊。咁啊，其实对于咧好多嘅新生嚟讲咧，唔单止要切换翻自己嘅思维模式啦，切换翻自己嘅身份啦，亦都需要切换翻自己即系独立去面对生活、自主学习嘅咁样一个模式嘅。咁当中咧，亦都有唔少嘅师兄师姐啦，都积累咗丰富嘅经验啊。所以今日咧就要同大家带嚟咧详细嘅分享啦。咁啊，先介绍出啦参与我哋讨论嘅响我哋 studio 当中嘅两位同学嘅。首先系汤子林同学啊 ，hello，
4: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
3: 嗯，咁啊，汤子林咧嚟自广州啦，我哋今日亦都有嚟自澳门嘅代表啊 ，hello， 成俊。
5: hello 啊，各位又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3: 嗯，咁啊，两位咧今日亦都会将自己嘅一啲锦囊咧系交俾师弟师妹啊吓。咁啊，子林亦都做咗好详尽的一个梳理。首先你觉得大家需要做好哪方面的筹备呢？
4: 首先我觉得在入学的时候，因为是需要办很多的资料啦，包括你在新的一个校园里面的校园卡啦，或者是学生证啦，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证件。我觉得因为其实每个学校它在开学之前都会讲明话你要带咩嘢材料，咩嘢材料。咁我觉得如果大家系可以归纳埋喺一个文件袋入边，咁样其实系会更加方便嘅。
3: 嗯。
4: 咁同时，我哋知道啦，亦都有好多从外地过嚟广州，或者系湾区上大学嘅同学啦。咁其实，我觉得我需要提示大家嘅就系大件物品系最好都系用邮寄嘅方式。
3: 嗯，
4: 因为如果你去托过嚟，其实系会比较辛苦嘅。即系如果可以邮寄嘅物品，咁就绝对唔好自己去托啦。
3: 即系讲紧系自己嘅个人物品啦，生活用品啦，
4: 系冇错。
3: 即系你提到呢个话题啦，首先啱先就讲到呢个证件材料方面啦，就其实好多高考生咧，或者系经常参与考试嘅同学都养成一个习惯，有一个透明嘅文件袋啊，就将自己所有咩身份证啊、准考证啊、咩啊毕业证啊啲摆埋一齐啦，准考证嗰啲，咁啊同样都建议即系归类好啊吓，准备好相关嘅证件嘅。咁啊讲到其实澳门方面嘅证件有冇？咩特别即系一定要带过嚟嘅咧？
5: 有啊有啊，而且我哋系证件或者证明呢一方面嘅嘢，我哋要准备啦，相对嚟讲要多好多。譬如咩咧？譬如我就建议各位就系即将嚟到内地读书嘅呢个同学仔咧，就尽量就系先搞翻张居住证先。一个系居住证啦，另外一个就系一个系内地银行开嘅银行账户，因为你好多支付系我哋澳门银行系冇办法直接喺内地呢边支付嘅。因为属于外汇的一部分。
3: 通常这个手续是会在你们注册之前去做定再去学校啊，定是怎样，定是在学校注册完之后才再去办呢？
5: 我们学校那时是有居住证代办和银行卡代办的，但这个我不清楚是不是各个学校有。据我了解，有些就不会帮你代办居住证，所以我建议就是提前办好居住证先，因为你不单止你是到了大学报到之后你才会用到居住证嘛，你报到之前你很多东西都会用到居住证的。譬如说就是在这个方面引申出来一些东西，就是我都建议各位就先认证好那些共享单车那些软件啊，因为我们的身份证呢那些回乡证呢就不是说直接可以一扫就用的，要提前认证的，要平台边过审的。就不要等到我们真的临时临急要踩车的时候就先来认证搞一轮，那这样就很麻烦。这个一个啦。跟住居住证就有其他很多用法的，譬如说不知什么酒店入住登记啊，就譬如说有些从境外来的华侨学生，他们可能 會提前過嚟，但係喺大學附近又冇地方住。我室嘅有啲同學佢哋就係開學過幾日前一日到，所以喺附近住酒店。但係我哋都知道就係一啲境外生佢哋就可能佢哋辦入住比較麻煩，因為特別係護照呢啲啦、環境嗰啲啦。所以我建議就係搞好居住證先，咁樣你係以後喺內地搞好多嘢都會方便好多，就特別係酒店一樣嘢，因為居住證佢哋係可以直接咁。唔使搞咁多手续嘅，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啦。第三样就系支付方面，就系我一开始讲嘅搞一个内地嘅银行卡账户啦。系啦，呢样嘢都系一个比较重要嘢，因为我哋系港澳台又好啦，定系境外都好啦，就系我哋嘅支付方式都系同内地唔一样嘅。就譬如好多人都用过一个微信支付啦，微信支付要实名认证啊嘛。我哋境外生嘅嗰个实名认证嘅话咧，佢系唔支持嗰个微信直接数码支付嘅。有啲情況啦，唔係話全部情況，我唔記得咩邊啲情況，反正有時係冇辦法直接數碼支付嘅，呢個係有啲麻煩嘢，所以我建議就係註冊翻一個內地嘅銀行帳號，跟住綁定翻一個新嘅微信，最好係用你嘅居住證去實名認證嘅，咁樣你支付會方便好多係內地。呢個就係我入嚟呢度感受最大，需要提前做好準備嘅三個點啦，就係、
3: 是。我覺得非常之詳細，亦都係好實用嘅提醒啊！嚇，對於港澳生嚟講啦，港澳台生嚟講啦。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手续或者是便利生活的程式要先启动激活了先。其实你激活了不难的，是比较即是程序性，但你就需要去做。如果你不做的话，你真的用到的时候就有一些麻烦，会阻你时间。那我好像企大这样，其实因为有很多港澳台侨生，所以其实他的服务会更加之全面，就是现场你入学的现场有很多摊位就可以帮到你手啊，吓，现场办都 OK 嘅。咁啊，如果有时间咧，提前办定，咁啊，更加之丝滑啦。咁我觉得呢个提醒非常之好啊，吓。咁阿子林，你觉得证件方面，除咗啱先话呢个境外生佢哋即系有呢啲需求啦，咁你自己觉得其他仲有冇啲咩补充嘅？有啲重要，譬如入学之后，啱先提到话，除咗话证件啊，有一啲app 啊，或者系要提前下载嘅，作为大学生有冇啲咩？需要話補充嘅咧？
4: 我覺得其實對於我哋學校嚟講，我哋學校係要求要統一喺一個銀行開嘅銀行卡，然後係交學費嘅。咁其實當時開學嘅時候就會有情況係好多學校好多同學佢哋冇辦呢個銀行卡。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去缴这个学费了。其实我觉得应该每个学校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也都是要按照自己学校

0: 我本身的要求去、提前做好这个事情啦。
1: 嗯，即一定要，其实在那个入学通知那里写得很清晰的、嗯、如果你按足他那个要求来做呢，整、嗯、个入学注册的过程都是很流畅的。同埋啱先都提到大件物品、啊、令到我即突然间闪回返long long ago， 好多年前我大学入学的时候，嗰阵时就大家真系大包细包啦、嗯，包括啲咩棉胎啊、面盆啊、桶啊，即系所有嘅生活物品咧，其实都系自己孭过去。当时冇话咩快唔快递啊、邮唔邮寄咁样嘅谂法啦、嗯、而且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仪式感，即系你就系要经历自己孭咁多嘢，
2: 大包细包咁样。
1: 系啦，而且当时咧，即系我就系父母、甚至乎即系仲有嗰啲咩表哥咁样一起帮手送你去校园啦，咁而家即系咪大家会轻便啲啊？听你啱先咁样讲就
0: 啊，系啊、嗯，因为即系我哋班啦，大部分都系广州嘅同学啦，但系我哋专业其他班嘅同学都系有好多系从外地嚟嘅，比如话北京啊，或者系好似兰州啊咁样，其实都有。咁佢哋其实就系将一啲比如话床垫啊或者系被呢啲嘢，佢哋都会系邮寄去学校嘅快递站啦，然后系。等开学的时候先再去攞，但是我因为我屋企离学校特别近，所以我特别记得当时开学那天，我爹哋妈咪是叫了一个面包车，然后装我的行李去学校，然后我简直是直接是将我间房全部搬了去学校。
1: 而且开学是夏天，其实真正咁急用得着的东西不是太多。冬天那些东西你家咁近，其实真的到时用得着先再拿都来得及的。咁对于成俊来讲，可能工程就大一点了。咁你当时入学呢、又带了些什么东西呢？
2: 我其实我工程不是特别大，因为我的东西如果要从澳门运过来算跨境，这样很麻烦。所以我索性做什么呢？我就提前问我的师兄拿了一个我哋学校嗰啲快递中心嘅地址，因为快递中心，我而家俾个建议各位听众啦，就系你哋要知道快递中心咧，学校嘅快递中心呢一样嘢咧，可以唔系话你入咗学你先可以送快递过去嘅，你未入学你提前攞个地址你都可以送过去嘅，佢系乜都收嘅，佢系。
1: 哇，好醒啊！你点样揾到当其时就揾到师兄噶？
2: 因为我嗰间学校就系往年都有嚟到暨大读书嘅师兄、哦，所以我就提前问佢要，所以我又将我开学嗰时啲必需品啊，譬如话咩床上用品啊、枕头啊、床帘嗰啲几件套嗰啲嘢啦，同埋一啲总之有生活必需品嗰啲嘢，全部一条龙，全部淘宝买完之后送去快递中心嘅开学嗰日攞。
1: 哇，我觉得真系好醒目嘅一个做法啦吓，即系自己勉强咗喺呢个旅途当中好多嘅麻烦啦，而且甚至乎你哋嘅生活用品比你自己仲早到学校，
2: 系啊，
1: 等紧你啦，你一开学嘅时候就已经有得用啦。咁喺咁多嘅物品当中啦，有冇一啲好得意嘅嘢？即系你一定要从澳门带过嚟，即系除咗话日常我哋个都有嘅嗰啲咩洗漱用品啊、床上用品啊，有冇一啲你觉得诶翻嚟内地冇咁容易买得着嘅嘢，你一定要从澳门寄过嚟嘅咧？
2: 其中一啲就系药品啦、
1: 即系你食开嘅一啲看门口嘅药，
2: 系啊，就系一啲药品啦。澳门嘅好多药品都系属于进口货咁解。就是我哋實開嗰啲藥品，但係呢啲好多藥品係內地咧就冇咁容易買到，又或者係好貴，因為有税嘅呢啲問題啦。所以我哋就好多啲藥品啊，實開嘅藥品就會從澳門咁樣帶過嚟。
1: 即係就係呢樣嘢啫。譬如零食咧、以前有同學分享到話、自己食開嗰啲零食咧就一定會帶埋過嚟嘅、
2: 你唔提你唔提呢、這個，我都爭啲唔記得提樣嘢。係啊，係啊，就係、零食呢個都係一樣嘢。嘢啦，系又系好多澳门港澳台嗰啲，就系比较我哋实开嗰啲进口或者产自香港嘅零食啦，系内地都一般比较少可以见到或者比较难买到啦，甚至或者公仔面嗰啲啦都系嘅，所以咧我哋就经常就系话，每次翻一次澳门啊，翻一次香港啊，又或者甚至翻一次台湾，我哋同学都会喺嗰度大包细包咁样带翻嚟，但一打开全部都系零食嚟嘅，真系全部都系零食嚟嘅，
1: 所以先可以 keep 住好似喺屋企嘅感觉啊吓，即系需要嘅时候咧就可 可以將啲小零食攞出嚟嚇，補充下呢個能量。係啊，補充下能量嘅。咁我啱先只係同大家即係分享咗我哋好密當中之前嘅好密分享，譬如證件嘅準備啦，同埋大件物品嘅準備嚇。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我哋繼續會同各位同學仔咧再分享更多啊，關於我哋灣區開學季大學新生開學指南噶。
3: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4: 覺得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
3: 啊。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4: 我
3: 們想成都村這裡的成都村環境是很漂亮的，希望這次的行程對大家來說都有一個很好的收穫，同時希望大家多些過來內地那邊。其實創業的時候都會碰到一些問題的，最主要就是當時起步的時候業務都是有一點問水的嘛，我是博士，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租金減免的支持。這隻不錯，是可以。其實香港和肇慶的生活對比，我覺得肇慶的生活會悠閒一點。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盤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5: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6: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7: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5: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我哋咧今日会围绕湾区开学季嘅话题啊，邀请咧几位嘅同学仔啦，同我哋分享翻新生开学嘅相关嘅指南嘅。咁啊，继续请出咧今日参与讨论嘅两位同学仔啊，分别系汤子林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汤子林，而家喺广州体育学院嘅粤语播音主持专业读大三，咁今日同样嚟到我哋 studio 嘅仲有朱成俊同学。
2: Hello 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而家喺紧呢个暨南大学读紧呢个广播电视学大一。
0: 咁啊，两位同学咧处于呢个大学唔同嘅阶段啦，但系都系对于新生嚟讲咧系师兄师姐啊，可以带俾大家咧好多嘅具体嘅开学嘅建议啦。啱先亦都俾到唔少嘅锦囊啦，讲到我哋证件嘅准备啦，同埋带件物品咧嘅准备嘅一啲贴士啦。咁跟住落嚟继续安利翻好物分享，有边啲即系必带？
1: 咁我觉得喺宿舍当中啦，大家一定要买嘅一样嘢就系床帘啦。
0: 我以为系床添，我话学校唔系准备咗床
1: 床帘？
0: 咦，我哋以前冇准备床帘喎。
1: 因为床帘其实佢都系有分唔同形式嘅，咁我觉得我推荐大家系一定要买全包嗰只。因为
0: 好似蒙古包咁，
2: 系啊，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将自己个小空间，
2: 系啊，
1: 要就系一个
0: 组建起身咁样，
1: 好似一个盒咁样。
0: 哦，
1: 系，咁你个床垫又可以放埋喺个床帘入边啦，咁可以其实系可以保护床垫嘅。
0: 咁唔会黑蒙蒙咩喺入边？
1: 就系要黑蒙蒙啊！
0: 咁唔会影响视力咩？
1: 因为其实你上咗张床之后，你就系好想瞓觉噶啦，所以就系要好黑嘅环境，你先可以瞓得着。因为我哋宿舍佢系冇窗帘噶，即系如果你喺入，你系冇
0: 点解嘅？
1: 你系冇床帘嘅话，你系好光嘅。
0: 冇窗帘啊，冇窗帘咪好唔方便咧？你喺宿舍需要换衫啊嗰啲，咪好唔方便咯。
1: 佢个门系睇唔到嘅，但系佢会有光照入嚟咯。
0: 吓咁神奇嘅，因为我谂翻起以前我哋宿舍咧，又系六个人宿舍啦 ，lock 架床啦，但系我哋就斋蚊帐，我哋系冇即系床帘呢样嘢，可能当其时根本就唔兴，或者系未发明到出嚟吓，即系冇啲咁你哋而家觉得好实用嘅一啲嘢啦。咁而家系每一个同学都必备床帘，
1: 其实都有啲同学会唔买咯，但系如果你睇到大家都买，然后你唔买，其实就好似裸奔咁样喺宿舍入边，
0: 更多系觉得好似自己冇个人事咁，即系其他人都已经即系有一个自己嘅小空间啦，但系自己好似都系对外开放咁样。咁我女仔有床帘，我觉得就比较应该系更加容易理解。我唔知阿成俊你有冇咧？
2: 有啊，我哋而家男仔宿舍都人人标配咁制噶，床帘都系嗰种全包式蒙古包啊。
0: 吓，咁你哋翻到宿舍咁唔会倾下偈啊？咁样即系自己会匿喺自己个床帘入边咩？
2: 咁我哋一般我哋嗰边就系瞓觉先上去嘅，因为我哋张床系上层啊嘛，下边系台啊嘛，所以我哋瞓觉或者有啲咩好攰嘅时候休息下，我哋先上去。嗰时就一般系唔想倾偈嘅时候就上去噶啦，
0: 即系勿扰咁样。
2: 系勿扰。
0: 我喺度练功当中勿扰。
2: 我都已经就系我上去就系俾我室友一个上去就话，我已经冇嘢倾噶啦，我已经就系攰死啦，我而家就系想休息，你冇嘈我啊。
0: 咁但系我想着床帘去嗰个通风，啱先讲到话即系光线就肯定会暗啦，通风点样咧？
2: 咁啊还好嘅，因为床帘佢嗰啲材质都系。多數都是以嗰種聚酯纖維為主的，嗰啲嘢通風都比較好，而且床帘佢唔係話就係真係成個蒙古包咁樣包住曬，佢會一般咧床帘佢都會有嗰啲小窗帘啦，就係佢床帘會有個窗帘去俾你拉開。啊！而嗰啲係有種網，有啲網格咁嘅嘢，係通風係冇問題嘅，反正。
0: 係嘛？通風真
1: 係。不過我都係提醒大家，即係床簾呢個一定係要揀好，因為我第一次買嗰個床簾係我當時冇買，我係去到學校我先叫咗一個外賣，然後佢質量就特別差。然後後邊我買嘅第二個床簾，我唔知道，因為我每次捐入嗰床簾，我就會 特別眼粉，然後有一段時間我就懷疑佢係咪有甲醛，我係咪中
0: 年
1: 重
0: 練？
2: 唔係瞓，係暈咗。
1: 係冇錯，
0: 即係好似覺得個效果咁明顯嘅咁樣，係咪啲味唔係太啱咧？呢樣嘢就真係都係一個非常之真摯嘅建議嚇，大家想擁有自己嘅獨立小空間咧，一定要提前準備定床簾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邊啲嘅好物分享啊？
2: 有嘅。我覺得咧，就係、是、你問我有咩仲係最推介，就係買一張舒舒服服嘅軟凳。
0: 軟凳張凳擺邊咧？擺喺宿舍嘅公共走廊啊，定係自己張牀上面？
2: 宿舍佢標配就係木台加木凳啊嘛。係
0: 啊，
2: 你要坐四年啊，張木凳，特別係生得比較高嘅同學仔啦，
0: 例如成俊啦，一米八幾啦，
2: 係啊，係啊。是我嗰時我啱開學坐咗兩個禮拜木凳，我頂唔住啊！我一定要買張軟凳，因為我膝頭哥同我條腰已經就係廢咁滯啊！我覺得係啊、
0: 哦，
2: 因為我覺得就係話，如果你張木凳你坐四年，我諗你個攞友都變成鐵做噶啦，我估。
0: 咁你問一下子林，佢差唔多四年有冇變成鐵做？
1: 哎呀，其實我係好認同佢呢個觀點，因為我前面咪話我第一日開學咪開咗個麵包車學校，其實我係搬埋我間房張凳過。
0: 我都完全平移了自己的房間那個環境進去新宿舍，即很快就適應了，完全都不覺得有什麼差異感。哦，確實是，其實對於職場人士來說都是，因為那張椅子一天都黏成十個八個小時、嗯、所以有一張舒適的椅子很重要，尤其是很多時候你可能做功課、啊、打電腦、啊、都是在上面玩遊戲、啊、是嗎？
2: 是
0: 的，尤其時間很長。
2: 我換張軟椅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打完兩鋪機之後，我覺得我的膝頭哥仲痛到真係我不想再打落去，所以我先換張軟凳。
0: 呢個是主要原因。係
2: 啊，
0: 當然啦，就建議大家咧，即長坐久坐之後咧，應該要起身行一行啊，嚇，即係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嘅。咁仲有冇補充呢？
1: 咁我覺得其實排插其實一定都係要多大嘅、嗯，因為喺我哋學校，我嘅宿舍咧，我嘅床位係上床下台咁樣，但係咧佢淨係得台嗰個位置有插頭。咁你就要買一個線好長嘅排插，然後就放喺你嘅床上邊。唔係嘅話，你喺床上面係冇辦法充電
0: 的。哦，即係而家啲大學宿舍格局咧，就係上邊瞓，下邊就係一個辦公位嘅。咁、其實唔係好似我哋以前咁樣，即係上下落架床咁樣啦。
1: 都有咁樣嘅格局嘅、
0: 哦。哇！即係 upgrade 咗好多，我覺得好正啊！其實
2: 呢度我有啲嘢想就係補充一下啦，就係、是、都係俾翻港澳台學生一啲建議啦，就是、排插呢一方面嘅嘢。首先咧，我哋一定要買多啲轉換插。系啊，因为相信好多港澳台学生，我哋大学开学会带笔记本电脑过嚟噶嘛。
0: 系
2: 啊，我哋系港澳台买嘅笔记本电脑咧，佢嗰个电源插口咧系英标嘅，
0: 系
2: 即系唔系国标嘅，所以我哋一定要买好嗰个转换头啦，包括一啲从港澳台带过嚟嘅电器啦、吹风机啊嗰啲都算嘅。啊，同用电有关嘅都要准备好啲转换头。同埋咧就系、是、我嘅建议就系咧，你可以唔使个个嘢都带转换头，你可以从港澳台。就是在地区买些排插回来、你 只需要用一个转换头就可以转换了成排排插，因为我们的排插都是英标嘛，
0: 是
2: 樣你就可以很方便地插英标的那些电器、你买国际标的排插，这样的话你插不管是内地的那个国标的插头也好，一定是我们港澳台的英标、又或者有些地区会用 德 标、那些、都没问题，都可以插完就，所以港澳台学生就买些国际嗰啲国际标嗰啲排插啦，系啦，
0: 系呢、這个亦都系同阿子林啱先嘅提醒一样嘅，即系排插一定要备足啊，因为你用嘅场合太多啦，但系一定要注意呢个用电安全啦，因为以前我哋系唔准喺宿舍即系煮嘢啊，即系呢个系禁止嘅，我唔知而家系点咧，
1: 我哋而家都系唔得噶，但系其实。即係比如話，我哋宿舍都係六個人啦、
0: 嗯。
1: 如果你係有三個人同時一起吹頭嘅話，其實佢都會冧掣
0: 嘅，負荷過大。
1: 係啊，所以。所以我覺得宿舍入邊都係唔好用嗰啲太大功率嗰啲電器咯。
0: 即係用電安全其實係第一嘅嚇。
2: 係啊，都要、
0: 這個、一定要記住。
2: 係啊，都要就係注意翻就係學校對於嗰個用電嗰個限額嗰個控制啦，就是、規定啦。唔同學校就唔一樣，就譬如我哋暨大啦，我哋暨大就比較 open 啲嘅，就對啲用電冇咩太大限制，廿四小時唔停電，跟住。吹風機啊，即係冰箱啊、洗衣機啊嗰啲都唔會有咩限制，但係有啲學校就唔係，有啲學校就好似之前啱啱講咁樣，可能佢哋 就係學校歷史比較悠久啦，宮殿嗰個設施比較可能有老化或者冇咁先進啦，就會對一啲嘢有一定嘅限制，所以各位就要都係問多啲自己師兄，而且買到啲電器嘅時候咧，都可以就係睇清楚呢個最大輸出功率係幾多，係啦。如果各位就係唔係好清楚呢樣嘢嘅話，可以買嗰時直接搜尋，譬如話你要買個熱水器，你就話宿舍用熱水器，
0: 有咁樣嘅一個門類係嘛？
2: 係啊，有啊有。
0: OK， 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提醒啦。咁我哋一透透先啊，因为稍后咧，我哋会有新嘅同学加入到我哋呢个好物分享嘅呢个队列当中啊吓。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啦。今日爱主播嘅环节，继续同大家安利大学新生开学指南嘅安利好物啦。同学

0: 跟你啊，上次你傾嗰個聯盟入小區嗰樣嘢喎，
1: 可以啊，可以去試下。
2: 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嘅時刻，永遠係一開始。
3: 我們大概現在落入了1000個加盟
2: 的。喺政府層面上邊嚟講，佢哋幫我做好一系列嘅基建，跟住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好多。其實澳門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是一個小圈子，你在這個圈子久了之後，即你的認知並不是所有，即我覺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親眼親耳看到聽到中國現在發展的情況。
4: 我夠自我，
5: 我想展現真我，
4: 時不我待，捨我其誰，
5: 我跳出香港，
4: 我行出澳门，
6: 行出港方南站，
5: 去边生活
4: 我自己拣，
5: 我自己拣，
4: 点样生活
5: 我自己讲，
4: 我自己讲，
5: 今日
4: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7: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嘅主题咧系关于湾区开学季啊！我哋咧会有几位嘅同学仔啦，同大家带嚟大学新生嘅开学指南嘅。咁啱先就分享到日常好物啦。我哋咧喺线上咧亦都有一位新嘅同学仔啦，加入到我哋嘅呢个安利嘅行列当中啊！吓，有嚟自咧台湾地区嘅赖俊宇同学啊 ！Hello， 俊宇。
8: Hello。Hello， 大家好，我叫赖俊宇。
7: 嗯，那我们还有两位的同学，一位是来自广州的汤子林同学。Hello，
9: 大家好，我是汤子林。
7: 嗯，还有来自澳门的同学朱成俊。Hello，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
7: 嗯，俊宇也是同样跟成俊是校友对吗？都在暨大
10: 舍友
7: 哦，你们是舍友，
10: 对，
7: 甚至是舍友，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开学啊，对于师弟师妹来说有哪些好物的分享？我们提到有床帘啊、排插等等。那要问一下俊宇啊，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呢？你觉得对于新生来说，有哪一些是必备的好物吗？
8: 在我开学过程当中，我觉得对我最重要的应该是挂钩，对，那种可以即贴即用的那一种承重力非常强的挂钩。因为你在不管是整理电线啊，还是有时候挂毛巾、挂那些抹布，都会需要用到这样一个挂钩。
7: 哇，
8: 我觉得挂钩是比较必要。
7: 大家都是比较就是对于这个宿舍空间的整理要求都是挺高的，都是要井井有条。所以挂钩大家另外两位同学有共鸣吗？觉得挂钩是很重要吗？需要多点准备。
10: 挂钩这玩意儿我在就开学的时候真的是一包接着一包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柜子上没贴挂钩，后面就是说贴了三个，有三个还不够用就贴九个，然后其他地方也贴满了。
7: 嗯，所以就是虽然很小的一个挂钩，其实它能发挥的作用还挺大的。女生呢，女生会觉得有用吗？
9: 我一般会用来挂帽子啊，这种就是配饰之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挂钩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必要。
7: 所以就是对于看大家的需求哈，这个也是来自俊宇的一个提醒。如果能多备几个挂钩，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宿舍的空间整理得更加井井有条一些。那我们继续再分享其他的好物吧，有什么补充呢？
8: 如果说针对刚开学的话，因为宿舍那些都是一个暑假都没有人了，都落灰了，然后平常可能清洁还不到位的话，我觉得是用除螨喷雾会比较好。因为有些地方你就是擦不到也喷不到，那你就拿一个除螨喷雾把床上啊桌上啊都喷喷，这样会比较干净一点。我是床垫和被子的背心都直接一个暑假都放在宿舍，然后我只带了床套被套回家，所以开学回去之后我需要拿那个除螨喷雾把那些床垫啊背心啊全部喷一遍，不然睡觉身上皮肤可能会痒。
7: 嗯，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比较便利的方式，能保证我们用的这些物品啊起码没有螨虫哈，可以比较快的去做一个消螨虫的这样的清洁的过程。我们多给一些时间。

0: 让俊宇再分享吧。俊宇，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比方说有的同学提出说啊，是不是小药箱啊，常备的感冒药啊，或者除湿袋呀、驱虫剂呀，这些在你的这个必备名单当中吗？
1: 哎，确实这些当时都是有备上的这些，不过他们存在感比较低，就是可能用过就忘记了。
0: 嗯，
1: 对，现在还藏在我的柜子里那些除湿剂。
0: 哦，那对于这一点子琳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那个俊宇说刚才提到的这些其实他并不是太常用，对于女生来说会更常用吗？
2: 我觉得除湿袋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挺常用的，而且在广州这个地区，其实如果你的衣柜里面不常备这个东西的话，是那些衣服是非常容易有那种潮的味道，就会很臭，所以我基本上我宿舍衣柜的除湿袋是会一个月一换的。然后其实驱虫剂这个对于我们宿舍来说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会有非常多的很大只会飞的双马尾。对，
0: 广东特产会出现。
2: 是的，所以除了就是简单的驱虫剂，我们还会买那种就是用雨雨雷光海格的嘎杂屋啊，
0: 嗯，
2: 就是贴在墙壁或者角落，然后去捕捉那些蟑螂，
0: 灭蟑螂神器。
2: 是的。
3: 嗯，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就是给到一些就是从北方来到南方的一些学子的建议，就是说特别是对于那些要学新传或者说自己本身有摄影爱好的，自己身上有一些高精度电子仪器的那些同学来说，就是一定要就是做好这个除湿这个去湿的这个一个防范，就最好买一个防潮柜来放那些高精度电子仪器。
0: 嗯，
3: 因为像是相机啊镜头啊这些东西，可能你在北方这些比较干燥一点的地方，你是可以直接放在那个就是没有阳光直照的地方，就是可以放在室内的。但是在南方的话，如果你直接这么放，可能你过一段时间没用，你就会发现它已经发霉了。对，所以最好还是说买一些防潮柜来保护你的这个贵重电子仪器。
0: 嗯，确实广东的这个天气哈，大湾区也是雨季很多啊，常年都会有降雨，然后湿气也比较重，大家呢要有这个除湿的这个准备。那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军训好物吧，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好多同学说起大学的军训呢，都觉得啊是整个大学的这个生涯过程当中非常难忘的那么两周三周的时间。那怎么样去准备一些好物，能让军训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舒服或者舒适一些呢？或者对自己的一些保护会更加好一些呢？我们先请俊宇先分享一下吧。俊宇，说到军训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必备的东西呢？
1: 说到军训的话，我觉得首先防晒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可以买一些防晒喷雾或者防晒霜。个人认为这个防晒喷雾是最好用的，因为它喷在身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黏腻感。然后其次呢是那种大容量的水杯，因为军训的时候长期在太阳底下晒，然后你需要补水，然后如果说每一次你那个水杯容量太小，每一次教官放你去喝水的时候，你的水杯没水了，你需要去接水，跑来跑去就很麻烦。如果说有一个大容量的水杯的话，在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悠闲的去坐在那里休息喝自己的水。然后其次的话呢，如果说晒得会头晕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要在身上备一瓶藿香正气水，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有用。
0: 嗯，
1: 它可以立马见效的去消暑。
0: 嗯，因为我们也多次强调说这个大湾区的天气真的是又热又湿啊，所以如果要在这个暴晒之下去进行这个军训的话，真的要做好相关的准备。但是我相信学校还有老师其实也有会给大家去准备一些相关，或者校医室啊什么的都会有准备相关的一些，
3: 但还是要自己准备一些，别等到去到校医室了就太晚了。
0: 那就太严重了有点。那刚才俊宇给的这些建议，其他的两位同学有什么样的补充吗？
2: 嗯，我觉得其实清凉喷雾和清凉湿巾是必须要备的，因为其实当时我在军训的时候，我有中暑了两次，去了医院
0: 啊。
2: 对，然后
0: 这个频率也太高了一点吧。
2: 对，然后后面我是就是重新去买了那个清凉的喷雾，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有点不适的时候，你就开始喷，然后就喷在衣服

0: 上面，或者是帽子上啊、裤子上，这样你整个人其实就会舒服很多。然后其实刚刚也提到说，学校会给我们准备一些消暑的东西吗？
1: 嗯，
0: 其实我们学校的话就是会有一些社团，或者说是像学生会啊，他们在每一天下午会定期去给我们分那个绿豆汤。
1: 哦，
0: 对，
1: 哇，现在福利好好啊。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就是我们学校这一点。
1: 太宠了，我觉得军训就是应该像军营里面一样艰苦一点，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其他补充吗？
2: 本来我最想说的就是防晒喷雾和那些清凉喷雾都已经被他们说了，
1: 嗯，
2: 那我就补充一个，就是跟这个就是这个身体比较相关系的东西，就是一些扭伤的一些贴啊，或一些就是那些肌肉疲劳的那些油啊这些东西。对，因为你军训可能大家可能高考过去之后，大家都疯的疯，玩的玩，躺的躺，大家暑假都潇洒一个暑假了，对吧？放纵一个暑假了，可能太久没运动了，
1: 嗯，
2: 啊，那些徒步爱好者除外。
1: 对，
2: 太久没运动了，所以你军训一上来，可能是你人生中强度最高、持久最长的一次这个运动，可能一下子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经常会就是说肌肉酸痛到爆炸呀，或者容易拉伤、容易扭伤啊。这些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东西，就多备一些这些贴啊、膏药啊、油啊这些东西，对，让自己身体恢复快一点。
1: 我觉得程军也说到核心了，之所以大家会觉得啊比较难适应，就是因为平时锻炼太少了。
2: 对，
1: 这也是军训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大家要动起来哈，不要一直躲在这个床帘后面，去只是顾着玩游戏啊，多点在这个阳光底下去开展一些健康的一些活动。那我觉得也可以早一点去适应一下，比方说差不多开学了，大家就多到户外去走走啊，有些徒步啊，或者爬山呢，啊，或者自己跑步锻炼一下，我觉得对于适应这个军训的强度也是会有帮助的。今天很开心啦，有几位的同学仔啦，同我哋共同啦分享湾区开学季啊，大学新生需要了解嘅相关嘅开学指南嘅。当然啦，指南唔单止咁少啊，下期节目啦，我哋亦都继续啦，同大家带嚟更加之多嘅案例嘅。今期节目啦，多谢嚟自广州嘅汤子林同学啦，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啦，同埋嚟自我哋台湾地区嘅赖俊宇同学啊，同我哋带嚟分享。我哋下期节目继续倾过啊，吓，系咁先，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今日是8月23日，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处暑，所以在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开始，我们会先从文物古物，是邂逅初秋，感受古人的处暑智慧，同大家了解处暑节气当中的岭南文化。
1: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认识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州唐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看看他怎样以匠心绘就甜蜜传承之路。
0: 水墨氤氲，中横飘逸。今天的八雅会馆会同大家赏识明代画家徐渭的画作《倚鸳图卷》所展现出来的灵动写意。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一起去关注文物里的节气处暑。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跟麦中华》。
0: 好了，继续回到今天的《跟麦中华》，本期的主持会有建光和郑允。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暑意思就是出暑，是炎热离开的意思。月令72候集解当中是这么说的：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古人是以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自然的微妙变化，鹰隼开始捕猎飞鸟，天地之间的农作物是褪去了青叶，走向成熟，草木则在秋露当中渐生凉意。这三候的物候记载，不单只是简单的自然记录，而是古人以自然为镜，感知生命节律的生活哲学。更加有文人墨客在这个时候登高望远，看层林渐染，感秋风送爽，留下了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这样的诗句，将节气的意境融入笔墨，令到自然之美和人文之思交相辉映。
1: 跟住下来，我们一起跟随着总台主持人海霞，从唐元稹的《咏24气诗处暑七月中》，以及中国美术馆藏《明苍鹰扑兔图》，去挖掘文物中蕴含的处暑风物、民族意象和文人情思。
3: 向来鹰寄鸟，见觉白藏身，夜下空惊吹，天高不见心。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

0: 暑气至此而止矣。在这里呢，楚念三声，有终止躲藏的意思。立秋处暑，天气凉，这个时节白天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开始逐渐变大。处暑三候，一候鹰乃祭鸟，此时秋高气爽，老鹰等猛禽开始大量的捕猎，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储备食物。有意思的是，在食用之前呢，老鹰会把它捕获到的这些猎物陈列起来。在古代，鹰被看作是战神的象征，受人敬仰和崇拜，于是老鹰陈列猎物的行为呢，就被古人赋予了祭祀的神秘色彩。从科学角度推测，这有可能是老鹰储存食物的一种方式。这幅《苍鹰扑兔图》是明代的一幅绢本工笔画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画作表现了苍鹰捕猎野兔，自然界当中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画面右上，老鹰居高临下，呈现出凌空欲扑的姿态，毛羽高耸，目光凌厉，鹦鹉勇猛之气扑面而来。画面下方，一只灰兔感受到强烈的危险气息，正在拼命奔逃。它眼神惊恐，后腿奋力蹬出，耳朵贴近头部减少风阻，尾巴则因奔跑的速度和力度而笔直向后。山岩间的几处花枝、数片竹叶也被这呼啸而来的动势刮得随风摇曳，使画面充满了动感和张力。这位没留下姓名的画家用花鸟画的形式描绘了一个激烈的追杀场面，笔触细腻，墨色生动，表现出了鹰的凶猛和兔的惊恐，十分传神，栩栩如生。而巧妙的对角线构图也在视觉上增强了动势的冲击力，画面当中每一个物象与元素都充满了动感，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和残酷的生存法则。在中国文化当中啊，老鹰经常被比喻为远大抱负和雄心壮志。
1: 细细品味，其实处暑两个字隐藏着一种无奈的浪漫。唐代张怀瓘在《文字论》当中讲到，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渎，地之文也。节气的命名大抵是依托于这里的天地之文，譬如四立两分两节是以太阳为参照物，这个是天之文。雨水、白露和霜降等是以气象为参照，这个就是地之文。
2: 而到了立秋之后的这段时间，太阳并没有停留在地标性的节点上面，天地山川亦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古人最终只能够反求诸己，以自身的冷热感知将这个时间点命名为处暑。而处暑节气意味着炎热即将过去，天气转凉，而且气候干燥。
1: 关于处暑的诗远不及立春、清明、冬至这些热点节气密集，但宋代仇远的一首《处暑后风雨》却是写得颇为之闲适雅致。当中是这样写道：疾风驱急雨，残暑扫除空，恩惜炎凉态，都来顷刻中。紫窗严有隙，原先笑无功。而读秋声赋，令人忆醉翁。这首诗的大意是疾风劲雨将残存的暑气一扫而空，天气霎时间就寒冷起身，带着罅隙的纸窗不耐冷风，断线亦都派不上用场。听到孩子们诵读《秋声赋》，令人回想起他的作者自号醉翁的欧阳修。在我国的岭南地区，处暑又有着哪些自己独有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听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瑞雄的介绍。
3: 那么岭南地区呢，是有几个地方有它的独特的处暑民俗文化。第一个呢，就是岭南沿海 开渔节和祭海民俗，那休渔期结束，那么各地呢都会举行隆重的开渔节。那民俗活动是包括了祭海仪式，和渔港巡游。除此之外呢，开渔节之前的夜晚呢，还经常举办渔家大宴，用丰盛海鲜宴庆贺开渔。二是呢，河灯民俗。那么岭南水乡河灯在珠江支流呢是比较多见到的。那么渔民呢用竹筏砸成小船，那湖上那个彩纸点蜡烛放在水里，寄托对逝者的思念，又祈求平安。第二个呢就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秋社和时仙祭祖这个民俗。第一个呢是秋社活动，处暑前后呢，珠三角部分的村落呢都会举行那个秋社，大家呢聚在一起，新米让成米酒，那么一起畅谈丰收的期待，共贺初秋的丰收。二是时仙祭祖，和北方秋收的谷物祭祖呢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珠三角地区呢，它是在祭祖迎秋的时候呢，是用新鲜的粉蛤、龙眼等来作为贡品，来感恩祖先。第三个地方呢是潮汕地区，就有处暑吃龙眼的习俗。那么认为呢，这个时节的龙眼肉质饱满、甜润可口，那么是非常好的秋补的品种，能补充能量，时令饮食民俗。那么一个呢是煲粉蛤汤，这个也不错啊。岭南地区呢，它的尤其是广府地区，注意呢就是清热祛湿，粉蛤呢是时令的明星的食材，经常呢可以和那叫鲮鱼、赤小豆一起煲汤，或者呢做成蛤扣肉，用这些方式来应对秋老虎的燥热。那么岭南地区呢，处暑的时候呢，气候是比较干燥的，糖水部的时令糖水会转为那个莲子、百合、雪耳羹，用莲子清新，百合润肺，就显示了我们那个岭南地区的这些独有的民俗。
1: 处暑时节，岭南地区虽然暑气尽退，但秋老虎的余威尚在，气候呈现温燥和温热交织的特点。这个时候煲汤应该要遵循清补兼固、滋阴润燥、健脾祛湿的原则，既是要清解残留的暑热，又要滋养肺胃津液。继续来听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瑞雄的介绍。
3: 节气民俗呢，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的展现。比如呢，处暑标志着暑气退去，秋意渐浓。民间煲汤的习俗呢，比如说煲那个运肺汤，起到运肺的作用。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展现呢顺应时节、调养身心的养生智慧，祈福纳祥的伦理情怀。那么民俗之中呢，是蕴含着很深厚的家族情怀和祈福文化。比如处暑前后呢，刚好是中元节时段，民间就有祭祖迎秋的习俗，后人呢是借此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和缅怀。吃鱼体现了人们对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第三点呢是尊龙重本、勤劳奋进的农耕精神。这个节气民俗是来源于农耕文化，承载勤劳奋进的精神价值。处暑节气刚好是农作物即将收获，民间就有祭拜土地公的习俗，来表示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恩和敬畏，激励着人们勤劳耕作，期盼丰收。那么这种对土地的深情和对丰收的期盼，激励着人们勤劳致富，踏实奋进。第四点，传承文化，凝聚认同的集体记忆。这个节气民俗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基因。那么以代代相传的节气民俗，不仅传承了古人的智慧和情感，也增强了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 越来越快的节奏的现代生活之中，重温节气民俗，有利于我们唤醒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涵养平和感恩进取的民族精神。
1: 处暑呢一个喺二十四节气当中排行第十四嘅节气，唔单止标志住自然时序嘅更迭，更加系藏住中国人与天地相和、与岁月相依嘅生活智慧。我哋不妨借住呢个机会，顺应节气嘅变化，俾自己嘅身心放个假，静待清风送爽，既有清凉嘅体感，亦都有丰盈嘅心境。
4: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4: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4: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9: 传承有我。
1: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2: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更加之多精彩《跟麦中华》节目嘅朋友啦，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新闻或者系央视频 A P P 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一齐了解一下中国唐话。中国唐话是民间唐塑的一种，唐话顾名思义就是用唐制作而成的画，它亦唐亦画，可观可食。在我国民间，唐话遍布南北各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无论庙会集市还是公园名胜，随处都可见唐话小摊。
2: 讲到唐话是俗称倒唐人儿、倒唐饼儿或者是倒灯影儿，它的制作工具是一壳和一铲。唐料都会选用红白糖，并且按照一定比例加入麦芽糖、饴糖或者是蜂蜜来调节风味和质地，将它熬到可以牵丝状，通过手腕来控制糖稀的流速，在案板上浇铸成形，最后黐在竹签上。造型技法主要是分为平面唐画和立体唐画这两种的类型，具体就包括了大货，即是复杂人物故事，纸货圆形唐饼，以及丝丝货线描造型，以及是小货简易动植物这四类。而根据文献记载，唐画起源于明朝四川，之后传播到各地，清初仲达到咗鼎盛嘅时期，一直流传至今。而2026年嘅五月份，广州唐画入选广州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吴子豪系土生土长嘅广州增城人，喺大学毕业之后，佢毅然返乡，专注于岭南唐画技艺嘅研究同传承。他曾经前往江西系统研习全套的唐画技法，随后回到家乡深耕本土文物。针对岭南地区潮湿温热的气候特点，他历时两年走访老艺人，查阅地方志，成功改良了适配本地环境的麦芽糖配方，解决了传统唐画偏甜易脆的问题，令到唐画在湿热的环境之下依然可以保持晶莹的质感。今日的传承有我，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于洋走近广州市级非遗广州唐画增城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听下他怎样以匠心绘就甜蜜传承之路。
10: 吴老师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市四级唐画技艺项目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子豪。
10: 最初是什么样的契机来接触到并且决定深耕唐画技艺呢？
3: 自小就在这个岭南这边长大嘛，然后我们增城呢也是一个甘蔗的一个产区，我们小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一个糖厂， 在我们增城在白沙塘这种糖厂，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糖化小摊呢、有时候就是很盛的这个

0: 记忆了。在这个老一辈的艺人里面呢，基本上就可以画出很流畅的一些线条，然后呢这些旁析啊，然后小时候呢，我对这个就感觉到也是比较神奇的。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也跟着我江西的那个师傅啊，一直在外面去摆摊，然后又根据其实我们岭南这边也有一些唐画的老派人。那个艺人，因为结合回来的时候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回到家里面这个生根，然后呢，就让这个古法的唐艺呢，慢慢的出现在这个大众的视野，其实也不想这个岭南这一派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田手艺啊，这样子去断层。
1: 传统唐画常用哪些题材？其中又承载了哪些民俗的寓意呢？
0: 哦，我们唐画呢。很多就是一直以来就是用这个十二生肖啊、龙凤、花鸟鱼虫来作为绘画的一个题材。十二生肖呢，也是我们中华的一个 IP 了，一个大 IP 了。它龙凤的这个顶级的吉祥的纹样啊，就象征着一个风调雨顺啊、事业顺遂啊、前程远大。其实很多就是寓意着那个龙凤呈祥这个坤驾。然后开业的时候也用的最多。然后这个十二生肖呢，本身这个寓意呢就岁岁平安，因为我们每个人自身每一年都有生肖，长辈们呢经常买给这个小孩，祈愿这个孩子健康成长，万事无忧啊。我们新年呢，经常都会这个当年的一个生肖的唐画会卖的是最好最多的。另外这个戏曲人物呢。在我们岭南呢，也有很多的一个，例如那个尊称呢，一个何仙姑啊，他不是戏曲人物，他是八仙的一个这样子，还有一些戏曲人物关公啊、仙女啊、财神啊这些，还有一些财神啊这些，就寓意着招财纳福、福寿绵长这样子，都是我们中国人普通百姓啊对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期盼。
1: 您从事这个行业也有一些年了，有没有哪些实操的心得呢？
0: 我们从这个唐画做到最终这个唐画，我们叫30秒的一种艺术。虽然做得很快呀，有时候30秒，有时候就一两分钟啊。但它虽然说是30秒，但前面呢，我们做的步骤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就是熬糖，我们把蔗糖和这个麦芽糖调和出来，最好就是按比例，大概就是来个7:3这样子。我们根据它的一个。比例开始把它熬糖，就要守着它。一般呢，我们就会熬几个小时这样子，看着它的程度会慢慢的变化。一开始呢，它是很水的，慢慢我们把杂质给抛出来，抛出来之后呢，再等待它的一个升温，一直在大火的熬煮，熬煮之后呢，一直就继续把这个杂质给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再慢慢的让它从大泡变到小泡。再慢慢变这个颜色，然后呢变到晶莹剔透的样子，那我们再把它倒出来。前期呢，我们这个中火就去融化这个砂糖，然后沸腾之后呢，就要很多的时候呢，就会稳定在一个150度之间啊。如果温度会偏低的话呢，就会发黏，然后呢这个线条会浑浊一些啊。如果温度过高呢，它就会发黑。啊，然后失去了这个光泽，倒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储存起来，方便我们在果冻啊，还有其他售卖的时候啊，就是用得着。我们把它分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这样把它存起来。出果冻的时候呢，就拿这些糖片，然后就重新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呢，就根据它的一个温度，我们调到适合自己的状态了，再运勺去走这个线。啊，轻提一下，长线的去匀速的把它连贯的把这个糖啊的轮廓啊画得更好一些，当一个艺术品来做。
1: 唐画看着操作简单，实则呢考验的是手眼的配合。那么和其他传统的唐艺相比，唐画独有的艺术特点又是什么呢？
0: 第一个，它是一个一次性的成型啊，它也没有草稿。也没有这个修改的空间，这种糖画哈，这个是落笔落勺无悔的一种状态啊。然后糖稀遇冷就会凝固啊，落笔就会定型在我们的那个铁板上面呢，画上去

0: 基本上几十秒就拿得起来的了，有一定的那个像书法一样一个一气呵成的这种气韵。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线条的一个核心的表达，在我们画的时候，这个勺子可轻可重，可倒得多一点，也可以倒得少一点。我们靠着这个粗细曲直线条来勾勒整个画面呢，是一个独一份的流动的艺术，这个线条的艺术。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材料比较纯粹单一，大概就是不靠什么色素，有些也可以当艺术品来做的就可以。那我们卖吃的基本上就不带什么色素，就是完全靠手上的功夫，它兼备着一个观赏和实用的一个两重属性，这也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兼具美学啊、民俗啊、饮食啊这种艺术。
1: 多年以前，唐画呢多见于庙会集市，它也是市井民俗的一部分。那么，这项手艺如何见证了民间节庆文化的变迁呢？
0: 我们说以前有一句话嘛，柴米油盐酱醋茶，但这次就是没有糖啊，可见之前呢也不是糖，也不是刚需，我们普通百姓的刚需，因为过去的一个物资比较匮乏，在庙会赶集的时候呢，百姓是百姓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来的。我们这个糖画，这个糖画呢也是小朋友们少数的一个临时手办，在春节啊、庙会啊这些。例如这个祭祀的时候啊，它是节庆的一个标志，就很多做暖场这个活动比较有烟火气一些。到了我们这个中期的生活比较提升了，在集市里面呢，日常或者是常年也可以见到糖画啊，也不再局限于这个大型的一个节日，婚嫁、满月喜也会有这个糖画的一个助兴。我们都说那个逢喜必甜嘛，有糖画的助兴。的话呢，会更有这个烟火气一些，更加开心一些。在我们现代的这个文旅时代呀、啊，我们糖画走出这个集市，进了景区，走进了校园，走进了这个商圈，一个节庆的场景，会使他们更多元。啊，除了这个传统年节以外呢，还有一些城市的嘉年华呀、文化节呀、研学活动啊，都会有糖画的一些展演。糖画的出现对这个场景的变化，很直观地反映出老百姓的生活品质的一个提升，大众对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视程度的一个转变。
1: 对于未来的发展，你还有哪些展望呢？又有哪些具体的传承计划吗？
0: 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传统文化这方面呢，它的一个重视是非常高，我们呢也非常的更愿意的把这个东西呢给传承下去，因为我们的这个它不是一块糖，一门手艺，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千年的烟火，它藏在田里面的一个祝福，也是市井里面的一种美学吧，它是需要一代代的根续这个文脉。啊，其实我们守的不是一碗糖稀啊，它就是一个我们华夏的一个千年不绝的一个温柔浪漫。希望我们这个岭南的田呐、啊，代代去相传。我们计划就是慢慢的把这个景区、社区、学校，慢慢的去铺开，让更多人知道哦，糖画是怎么样子的，它是可以做到怎么样子。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进程中不断的迎合。社会的发展去创新。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八雅会馆。今天要赏识的是明代画家徐渭的《倚渊图卷》。这幅画作纵32.4厘米，横160.8厘米，纸本墨笔，描绘了一名孩童在宽阔的山坡上放纸鸢的情景，笔墨飞舞，造型疏简，气势奔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同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范扬，以及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余秀英，一起解读这幅画作所展现的灵动写意。
2: 看到小孩童在放风筝，范扬老师，他带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倚渊图卷》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纵横酣畅，水墨淋漓。它是一幅水墨大写意的画作。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前景呢是一株绝傲挺立的老树，顶天立地，枝条飞舞。下面呢是放风筝的孩子，他边跑边回头看，纸鸢乘风而上，似乎也要飞出画面。左边远处的坡岸边上杂树丛生，画右边是画家自题的“树汉墨血”四个大字。从总体看，整幅画一笔草草，磅礴大气，把童子放纸鸢的天真烂漫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2: 从体育的角度来看看，茹老师，您能看到什么呢？
4: 我们知道，一般而言，放风筝的时候呢，孩子可能点需要大人的帮助。但是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孩子自己把风筝放起来了，那证明这个孩子肯定是非常喜欢风筝，已经对放风筝驾轻就熟了。然后我们周边呢，正是大春的时候，我们知道放风筝呢，都是在春天3月3前后，那这个时候呢，正好是东风。整个气流的垂直高度也非常的好，特别适合放风筝。这个画面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春天，儿童风筝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3: 这幅画的创作者呢是明代画家徐渭，他也是一位书法家、文学家、戏曲家，与谢晋、杨慎并称为明代三才子。徐渭命途多舛，但在艺术上却熠熠生辉，他将水墨写意画推下巅峰，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
5: 画家徐渭，字文长，号青藤老人，善画花鸟，兼会山水人物。他的大写意画作在继承前人笔墨观念的基础上，将自己强烈的情感融入笔端，使笔墨运用达到水墨淋漓的一笔之姿，不仅体现出随意尽甚的墨韵，又能做到浓淡相宜，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派，也被称为青藤画派。同时，徐渭又与花鸟画大师陈淳并称为青藤白杨。这幅《倚渊图卷》就是他晚年的代表作之一。
2: 接下来，让我们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请范老师带领我们去感受这幅作品的精妙之处。
3: 这幅画《倚渊图卷》是目前所见徐渭现存的山水人物画中唯一的长卷作品，全卷长达4米左右，引首为倚渊图三个大字。画心部分长呢是160厘米，画面采用了南宋以来流行的结井式的山水构图，只取三只一角，卷末呢为提拔，占据全卷的1/2以上都是关于放纸鸢的诗，说明了徐渭先生对放纸鸢这个题材有着特殊的情感，有着不一样的寄托。这幅画主题虽然是放纸鸢，但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株水墨淋漓的老树在旷野决然矗立，主干冲出画外，它纵横驰骋的枝芽以不规则的姿态肆意奔放地舒展着。树的右边，一个孩童正在坡石边上紧握线轴，卖力奔跑，边跑边回头观望。空中飘飞的这只风筝就像是一个木团，边缘已经冲出画外。 虽然没有画风，但是画面上体现一个春风浩荡的感受。我们知道在高坡上呢，风很大，你看它这边非常的空旷，包括上面的这种树枝的这种飘动，都是随着它的笔的跳动，然后感受到了风动。另外画面本来你感觉零散，好像漫无边际，但是呢，在我们的右手它提了四个大字，叫做素汉墨血，又把它归拢来了，显得天地的空旷空阔，很精彩。这是一张杰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2: 卢老师，放风筝这项民俗活动到了明代有了怎样的发展呢？
4: 明代的时候是整个中国风筝发展的一个鼎盛的时期。第一个就体现在风筝的绘制，颜色更讲求的是和谐，使得风筝放起来的时候那个颜色更加凸显。第二呢，就是在形制上，这时候也出现了人物的风筝，也有动物的风筝，这样呢更跟现实有了紧密的联系，放起来的时候会更灵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很多的文人自己也喜欢做风筝，就像我们现在送礼物一样，他们之间互相交换的呢是风筝。还有一个呢，明代王奎的《李海集》就记载了利用放风筝来确定风力和风向，所以我们说放风筝在这时候从它的人文的角度、科学的角度、艺术的角度都融合到一起，可以说是达到了它的一个鼎盛时期。
2: 范老师，我们从绘画语言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幅作品当中有哪些鲜明的笔墨技法和艺术特点呢？
3: 这幅画是大写意作品，大写意呢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法，核心呢就在于写意，即主体心中感受的外物的精神和形象。从笔墨技法来看，不求形式，只求灵气，这是典型的文人墨戏。两宋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墨戏的创作方式，北宋米家父子米芾、米友仁是最早的开创者。墨戏画注重瞬间的挥洒效果，将墨戏发挥到极致的就是画家趣味。这幅李渊图卷中老树的树干部分就是以泼墨的形式创造出笔墨淋漓的效果。另外徐渭也是打破传统在生纸上作画的创新者，我们讲的宣纸分成熟宣、生宣，他用生纸呢就显得笔墨呢可以尽情的表达和即刻的呈现，但是呢有的时候他又在笔墨中加一点胶或者矾水，它使得这个墨色的渗透呢有度的能够控制。在这幅画中，树干部分由于在墨中掺胶，因此能控制晕染的范围。枝条部分呢，画家参照衣纹处理上常用的钉头鼠尾描绘制枝节，力道强劲而快捷。再有徐渭的人物造型呢非常概括，受到了南宋梁楷的简笔风格影响。我们从童子这个脸部开始看起，一个小圆脸，小朋友胖嘟嘟的，但是五官呢寥寥几笔，你觉得又有用笔的动态和动势，头发也是啪一下，他就是用了一个蜡笔一笔就画出来了。另外画家采用真如描与钉头鼠尾描来勾画异纹，真如描起伏和转折的部分呢，形状呢它很像那种折断的芦苇，使得衣纹呢锐利出锋，同时呢这条风筝线画得非常的漂亮，既细又挺拔，既有一点弯度又有内在的力度。我们在书法里经常讲的叫虽细如发丝而全身力道，这个它就是艺术家高明的地方。所以说书法是画，在徐渭的这张画

0: 里充分体现了他的优势。
1: 罗老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徐渭对于风筝这个题材的喜爱啊，那您怎么理解徐渭和风筝这个题材之间的关系呢？
2: 徐渭呢，就是从小就喜欢风筝，而且到他老年的时候，他把他大量的笔墨都用在了以风筝作为主题，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幅画就是有他非常著名的《风鸳图诗》：“柳条搓线续搓绵，搓够千寻放纸鸢。消得东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青天。”把这种做风筝的过程，以及放飞之后孩子的那种感受，以诗文的形式呈现出来。
1: 范老师，徐渭的绘画他是如何形成这种艺术风格的？那么他对于后世的画家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徐渭绘画上的艺术成就和他个人成长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虽然从小就才华横溢，却怀才不遇；虽然出生于大户人家，却父母早逝。可能正是在这首流离颠沛和艰难困苦中呢，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所以我们在他的画面里看到了他的纵情，他可能想，在这个天地里，我所有想得到的、想发挥的，都能够尽情尽兴。我们看这幅《拟鸳图卷》中的老树，旷野之上以桀骜不驯的姿态独自生长在山坡边缘，它与天地之间笑傲着。我想，这株老树也正是暮年的徐渭对自己生命的诠释。而那个放飞纸鸢的孩童呢，这是他心目中童年的自己。纸鸢放飞的瞬间是快乐的、幸福、温馨的时光。童年与暮年的交叠，人生际遇在悬崖边上的一次次磨砺，又一次次的涅槃重生，就像他自己写下的一幕幕悲喜剧一样，有着虚实相交的飘渺感。徐渭作画的时期呢，画坛上流行的是无门画派的文秀平淡的画风，这使得徐渭的画风在当时并不被世俗所接受。在他去世50年后，他的画作才逐渐被人们理解，并成为效仿的对象。徐渭有一个别号叫做"青藤居士"，因此清代画家郑板桥称自己是"青藤门下牛马走"，而齐白石也恨不得早生300年为徐渭磨墨离纸。吴昌硕呢，高度评价他的画作，称为"青藤画中圣"。
1: 卢老师，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风筝呢一般分作南曜、北鸳，那结合这样的画作，跟我们讲讲南曜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2: 风筝在南方被称为曜，南曜呢主要指的就是南通的南曜风筝。它的这个风筝呢是在北宋年间发明的，然后外边的形状是六边形或者是八边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板面放上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的竹哨，当风筝飞起的时候呢，那么这些竹哨就会发声响动，就像天空中有了这样的一个奏响曲，在我们传统的风筝当中是个典型的代表。还有一个呢，是在广东阳江，被称为叫纸窑城。徐渭当时他20多岁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待过。那么在他的诗中呢，他就记载了漏风筝的场景，他们会在风筝线上粘上一些这个玻璃，在空中就形成了一种竞技。其实风筝特别能体现出中国人常有的那种追求，天时、地利、人和。它又是以非常一个接地气的形式展现出来的，但它的寓意会更深广，凸显了中国体育文化的特色。
0: 这幅拟鸳图卷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抒发出画家高旷脱俗的鲜明个性和情怀。徐渭开创的大写意画风，也为文人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1: 江北江南只要齐，线长线短迥高低。徐渭用润笔写意的泼墨画法，描摹出放风筝的欢快怅然。在情景相融的瞬间，画家率真坦直的心性也随诗画相映成趣，令人回味无穷。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

0: 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1: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此志不渝。
0: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止展现着他过人的学识，更加之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和众多名家的谆谆教导，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了跨越千年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1: 出身史学世家，自幼研读经典，司马迁在细个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在他成长之路上，书籍的滋养固然重要，但是名师的教诲亦都塑造了他的身心，令到他最终得以完成《史记》这部鸿篇巨著。从以父为师继承家学，到求教于当世名士，优秀的老师令到司马迁的每一步都迈得格外坚实有力。那司马迁究竟得到过哪些老师的教导呢？他们的学养人格又曾经被司马迁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2: 不管是今文也好，古文也好，要读懂这些书，在当时是必须有人来教的，必须拜师学艺的。因为当时这些书籍，这些经典在市场上是没有流通的，你想要自己买一套书来读是没有的，那更不用提会有工具书、参考书供你自学了。所有的书大部分都是掌握在特定的老师手里，是从师门中传出的。所以你要读一本书，要去拜一个人为老师，要把他的书抄下来，抄一份，然后当着面，面对面让老师给你讲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拜师求学的环节是绕不开的，要读懂这些书必须由老师亲自来教。司马迁一生当中跟书有缘，跟名师有缘。他从小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教儿子不像我们想象的教小孩，我们大人教孩子数数认字儿，这些最基础的蒙学。司马谈本人是一位学术思想的大师，他教给司马迁丰富的家学，其中包括易学，包括天文学，包括在汉初非常流行的黄老思想，都是司马谈教的。所以在司马迁走出家庭拜师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基础。除了父亲司马谈之外，司马迁还向很多人学习过，有文献可考的著名的大师至少有两位，一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孔子的十一世孙，继承了孔壁古文的孔安国。孔安国是诗经和尚书的大师，并且呢又深通古文，所以孔壁古文就是经过孔安国整理的，他也是第一个整理出了古文版尚书的人。司马迁年轻的时候就向他学过古文尚书，用班固的话说就是司马迁从安国问故，就是他追随在孔安国身边向他问故。故是什么呢？故就是对古文的解释，故又叫训故，又叫训古，就是解释典籍当中的字义词义。所以司马迁就是在他身边向他学习，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意思， 这就是古人。

最踏实的阅读学习经典。所以司马迁成年之后写作史记，大量的使用过尚书当中的材料，他的引证非常详实，解释非常精确，水平是相当高的。司马迁的另一位老师就是当世的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董仲舒倡导的。司马迁跟董仲舒学习了春秋。像孔安国、董仲舒这样的大师，在当时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教书匠，他们也是国家的官员，深度的参与国家的政治，并且在历史上留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司马迁亲身接触他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也不仅是知识，还包括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人格，并且司马迁观察他们在朝中做官，以及他们一生当中的起伏跌宕，他们的遭遇，也通过他们的遭遇来认识社会，认识政治，深入的思考人情世态和他的时代。比如说这个董仲舒，他这个人本身是一个非常纯粹精专的一个学者，学问做得好，人品也相当好，但是司马迁就看到他做官却做不过同朝的这个公孙弘。因为公孙弘他的性格比较柔媚，他又善于应变，能够安抚得了汉武帝的这个暴脾气。公孙弘和董仲舒其实学的是同一个专业，都是春秋学，但是呢，公孙弘他是半路出家，他是在40岁以后才开始学春秋学，所以啊，他面对董仲舒的时候，他总是有点心虚，他总觉得董仲舒学的比自己好，所以他非常的忌惮董仲舒。所以司马迁过后回忆起董仲舒的一生，回忆起公孙弘这个人的时候，司马迁对公孙弘就有一个评价，说这个人是外宽内深。这个评价，这个观察，就跟司马迁在董仲舒身边了解董仲舒的一生是有关系的，是他通过董仲舒的遭遇观察思考的结果。什么叫外宽内深？表面上看和和气气，擅长嘻嘻哈哈倒浆糊，老好人一个，但是呢，背后非常有心计，非常有城府。他忌惮董仲舒，但是他不明着说，他反而向汉武帝夸奖董仲舒，他说董仲舒了不起，学问好，人品好，这个人了不起。其实呢，他是给董仲舒悄悄挖坑。他夸完了，他就说了，只有像董仲舒这样的人才能够辅佐教西王，非他不可，没有他这样的人辅佐不好教西王。汉武帝一听也就信了，就说董仲舒，那你就去给教西王当丞相吧。这个教西王是什么人呢？是汉武帝的哥哥，是一个相当坏的人。而这个诸侯王的丞相是一个很特殊的官，他一方面呢向诸侯王负责，帮助他辅佐他治理自己的诸侯国，另一方面呢他又向中央王朝负责，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个诸侯王，如果诸侯王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他可以上书汇报给中央，让中央来这个处理诸侯王。所以啊，历来诸侯王和他的这个丞相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紧张的关系，很多个诸侯国都是这样，诸侯王和丞相之间处不好，经常闹矛盾。像胶西王这样一个不服管教的阴狠毒辣的人，光他就害死好几个丞相了。那么有丞相派到他这儿来，他就悄悄地去刺探窥探人家，看人家有没有做错的事儿。一旦让他抓住把柄，那就是上书告发，非得闹到这个人治罪杀头不可。万一派来的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正直守法的人怎么办呢？他就来硬的，就去谋杀了人家。时间长了之后，满朝文武加上汉武帝本人都对胶西王没有办法，很头痛，想要下手治他的罪，汉武帝又觉得是自己的哥哥下不了手，再想派丞相去辅佐他，一般的大臣谁都不敢去。所以这个时候公孙弘就不怀好意地举荐董仲舒，

0: 永帝就信了，就说董仲舒那你就去吧。董仲舒明明知道这是公孙弘给自己挖的坑啊，坑自己，但是还没有办法抗旨，他只能硬着头皮去。结果董仲舒去了怎么样呢？出人意料，这个胶西王啊，看到董仲舒来了之后，他突然就收敛了，守法了，变规矩了。因为啊，董仲舒在当时他的学问人品是享有很高的名声的，胶西王就有点摸不透董仲舒这个人，在盛名之下他就有点畏惧董仲舒，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而事实上呢，一个人的修养好，对自己要求严格，那么他自内而外的有一种让人敬畏的气质，他会身上带着一点威风，很庄严。这也导致呢，胶西王恭恭敬敬的对董仲舒反而非常好。满朝大臣一看，了不起啊，董大人以德服人了，属于是。但是董仲舒可没有那么乐观，他是人间清醒，他心里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坏人哪有那么容易变成好人的。他现在就是有新鲜感，什么时候这新鲜感没了，这家伙就得下手害我呀。所以董仲舒是没有那种盲目自信的，所以他是在这个位置上小心翼翼，同时也兢兢业业的好好做好他的工作，一方面把这个胶西国治理好，另一方面也严防自己有把柄落到胶西王手里，给自己带来麻烦。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把这个国家也治理得不错了，董仲舒也觉得待得差不多了，就及时的上书请求告老还乡，他辞职了，从此之后回到故乡安心讲学。董仲舒就是这样一个心地纯一、学问精专的学者，他也不善于投机取巧，那么他一生的主要注意力都在学问上，然而他一生的道路却是非常坎坷的。董仲舒的这些遭遇被司马迁看在眼里，就引起了他的深思，加深了他对汉代的社会、政治以及人情世态的认识。
1: 好了，各位听众，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谁才是瓜？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0: 天安别境。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乐乐收听人家己人家长吗？听下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人怎么该做的是调配。
1: 调配被誉为海邦神雄，是开探地文化界一片天口。要本期怎么开世界第双红情话，咱就来了解一下调配。到新的歌声界天棒会的混杂，咱就无人很新的一首，凝聚了正人的地会界六点的歌曲，叫做《调配来了》。
2: 香草调用，就算会播出当天物个来个调配。
1: 当下，咱花匠邀请咱爱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多名个乐学家林龙龙，甲下伊主编个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来介绍长岛叠山山海调配红木来本个叠金振兴。
2: 今次个张曼和个大家话拜了，上好英雄榜，甲调价清平双板。
1: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开后端收听 A 叠金，或者是冰带。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4: 叠山红尘月。
1: 桥坡作为入选世界第一名六届文化瑞山，是海外游子甲骨头亲人之间硬性合作界三名山。那今次界叠山红情文呢，咱就逐步来了解一下，被誉为海邦神雄界桥坡。
5: 坡直空，硬浪温，有坡就有枝。自从早年流传到咱民间界俗歌个歌谣，唱出了桥坡这只典故文字界独特韵味。回眸好一段情缘平分，民不聊生的过客，叠山人民的生活极不容易。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甲家庭的现状，好在叠山西边年轻的孙道不会再离乡，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梦想，沿赴南面去谋生拍拼。直到后来通行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桥坡足足等直到阳光，刻录海外华侨华人联系亲人。满国野草界温暖为家，今日咱就甲叠山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邓恒波老师做过来配配桥坡。
6: 这期呢，甲大家简单来探讨配桥坡。桥坡是一种历史个形象，通俗来答桥坡，大家就能都叫做魂魄，伊是一种人性下方界底性末，到海外界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以及后来金融机构啊、邮政部门啊，寄转来国内，联同家族以及所附界港单界富翁汇款个凭证，也就是呾，伊是硬性下放，伊具硬性下放之个最基本个特征，就从伊介绍到。年久之日，本质之代，这些提高。那华侨该幸困，托伊成川流亡魂该追客，其姓喊俗名就叫做配。到抗战时期，通过了四条邮路，将桥配送到了抗日武装部队，甲桥好个手当，从无间断。从九中去教小戒指一个提法之代，咱可以推教桥坡呢是泉州特有界，而且就是到抗战时期，伊也从未改动过。桥坡伊主要发生伫还是到咱淀山地区，当然江门个偶一个梅州客家啊，福建闽南地区也有，但主要还是咱泉州。到五七年十一月的时候，咱个国学大师就从伊家修，伊到山头起个各家界田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个学术工作好多这些提高。那非洲的特殊界最有可歌可乐等经济物件，而且保留最多。若咱泉州可以甲非洲媲美个，就是桥坡。桥坡呢，就等于非洲个开业，甲价值个相等。价值伊不是用钱来衡量个，而是从经济上

0: 来统一个，就统一个世界级人文会，伊也教导个评价了咱地球的个桥坡个历史文化价值，也证明了咱研究桥坡一个正确方向。到2023年6月13日，桥坡呢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级文化遗产，充分个典型了桥坡古界历史文化价值。地球所发生个桥坡，都是发生到地球人被迫去东南亚谋生，之后将东南亚谋生期间所赚个钱寄转来家乡。地球呢，从南宋开始，有直坡，有直坡个地球人向海外外移，特定生存个空间。因为当咱电山地区，咱个地界又面临着南海，因此呢，生存个空间受到制约。南宋后期，大批个东岸人民南迁，多被占领。南迁之后，使到自家原来狭小个空间，也就出现了生存个危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之后，一大批、一大批个地球人无办法生落下去，就得出现了过上路这个现象。过上路，当然呢是以搭红头钟漂洋过海去过分。过啊百年过去，地球人遍及世界各地，所以呾海内有一个电山，海外有一个电山。有电水的地方，就有地球人，就是指过去几百年所形成个这个地球人遍布世界这样形象。而地球人最早漂洋过海去过分个，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桥坡呢，伊记录了最早早起去过分个地球西边，伊人都好讲，异乎他乡。艰苦创业，心怀深志，幕后家人嘅艰苦来听，桥坡以及南方嘅信息、政治经济、民俗风情等各方面嘅内容于一体，是研究咱地球界移民史、东南亚界华侨史、金融史、贸易史、交通史、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婚姻史等等。该历史文献，根据近年来有关方面的通过，将大量的流失于民间的历史收集起来不多。现在呢，个学者通过，刚刚有十多本方，众多形式、众多的桥坡，因此对这座桥坡的研究就特别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批桥坡绝大部分的生到18世纪到20世纪的80年代基本就结束了。桥坡已创下了海外电影所古代好整爱国爱家特色的为特色的文化独特文化形象。
1: 桥坡不仅纵刻的流失背海外侨胞异国他乡筚路蓝缕的创业史诗，更满载着地山人民拼搏、勇敢、勤俭、诚信等的精神，以及好一份跨越千山万水、获得浪不开的家国情怀。

0: 听，
1: 遐是故乡稻花香。听，
0: 听，遐是宝清童年老，
2: 圣洁古色来披榜，
0: 回家。本期的圣洁古色的披榜回家，咱就无来欣赏的是歌曲《魂魄来了》。
1: 这首作品由乐坛金腰普领指挥统将部出品，金腰广播电视台媒体人吴彩匡、美国东泽斯、中国音乐界协会会员刘东磊作曲，知名歌手陈如林、匡清香唱。
0: 大家拢在哈桥坡呢，到地山地区叫做魂魄。地山地区介桥坡文化，唔单是世界记忆，而且是华侨历史文化介东方文字，更是民族热情介动摇泽温甲牛大。
1: 魂魄写给姑姑是家乡，字字是血泪，震撼心灵。歌曲《魂魄来了》，作者吴彩匡，
3: 多角度来展示咱们潮汕方皮文化，就留了两个要素，一个呢是反映咱们潮汕先辈下南洋的苦难和拼搏，一个呢就是写海外游子和咱们家乡亲人的血脉深情。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能够通过光影的赋能，潮汕的方皮文化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从而呢读懂情谊，读懂家国。
0: 凝聚了正能量的智慧的力量，歌曲《魂魄来了》正式问世。这边呢，以魂魄作为载体，典型叠山水背下南烟的苦难甲拼搏，串起了海内外游子甲家乡情景的血脉深情，彰显桥坡作为海丝记忆甲桥色东方的文化价值。
1: 歌曲《魂魄来了》曲作者刘东磊。
4: 那么这首曲子的开始啊，我用了潮州乐器的二弦独奏，然后接下来用莺歌锤作为旋律的节奏，主要是融入潮汕非遗莺歌的元素，体现潮汕人有情有义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融入了一部分的号子元素，体现了一群人为了生活而呐喊，为了追求美好的明天而踔厉奋进的精神。这种抱团取暖、众人划桨的精神是值得敬畏和传承的。自潮语电影《阿嬷的情书》播出以后啊，再次掀起桥坯文化的热潮，以及翻坯这一独有的银杏家书为载体，回顾先辈们漂泊下南洋打拼的精神，复刻侨胞们隔着汪洋大海寄回家用、千里之遥书信传念的动人往事，作品深挖潮汕人重情重义、守信顾家的精神内核，和跨越山海从不改变的家国情怀。
0: 这碟这首作品啊，让人印象很深，披荆斩棘的山坡地景，也爱地景所有跨越山海的爱甲守护，是因人让薄薄的一点魂魄成为连接过去甲现在他乡甲故土的生命纽带。
1: 下面那就再来哼首歌曲《魂魄来了》。
5: 红豆春泥下南洋，红豆

0: 野草飘扬，
1: 我不可解心甘露饮，伴着碧云书店。
2: 书店。香草雕用人们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然后发至邮箱 dwqzs@cctv.com。我爱到这么等，顶播你个侧边，让你个香草全高更明。
3: 一路嘅，咱系很先嘅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咩叫做当天母诶？伊个侧边叫做桥配。
4: 一红红欢五个家子，红花蕊遮下一个时代嘅苍生。虽是浑身病悔，心却康快，则生个兴衰。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摸着长空间。

0: 那只龙纠结的名贵拍乱的气何会吞下的金肉挖出一点点混乱的盖子加几个能念飘烟过海来入了木我的情人我直直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是已经是一路直直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跌山水尖的定族助人敢成善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家的心态造就不值业的跌山人这是外州来讲心性坦荡动清动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下直到有直到的跌山团体
1: 求配海邦神曲
0: 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点正爱直到子孙进行动画的赤子之心用心会这下新时代的篇章
2: 将名字偏来个对么叫做桥配下次向啊你从桥配来都要读到了什么概念
3: 配到桥配呢我通常也不会知道不过阿斯那叫我来分享一下我对桥配的认识的话我只是见到我打来不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一下我白菜黄啊正在集团副总裁李文海先生的时中以配到以对桥配的认识本大家那听那李文海先生呢他是会起这个蝶香黑研究的人一下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界蝶香翘楚，伊能落个李文海先生陪伴伊人个仔呢，或者当伊人爸陪到海外创业时中个许段经历个时中吼，就啊总是陪的桥配。呀，李文海先生听了之后呢，总感觉大大桥配呢是见证了蝶山南山个幸福，也见证了蝶山南山啊打波个动青动义一面。为什么这些答呢？伊那这是因地叠山打波的动清动义，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寡辈，因为呢，大条件是艰苦的情况之下，做的呢是基础啊，苦力活，谈的是血汗钱啊，收入非常少，但是到现在的情况之下，谈有解恩呢，换夹波夹恩来自来啊，解解呢作为打波那下，叠解顶起来啊，叠金银百宝，叠照顾老婆老囝。所以以后我们研究这种呢直接拢不敢面的是不是啊会是动情动义呢这到后方的第一双能神啊大部分呢是下蓝烟了哈加起到后来有做爹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直把球啊所以呢也足见一人的幸福。
2: 这好可以是夫妻间的互相感动两善顺风的格观。
3: 是啊所以这大妈但该花文色性哦我老理解啊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论做你空间啊挪老者间各施其责各尽其事也家庭作为温馨生活呢作为幸福。
2: 下面用一种普通话为大家演播当天每个作品桥配。
4: 桥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 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桥披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3: 演出的用来乜欢迎大家呢踊跃投稿，请把你嘅演出嘅写落来，将来会上交邮箱 dwqs， 也就是多文库之声嘅声波组合 at cctv.com。我呢会到这么做当来点播你嘅作品，让你嘅演出传到更远。
2: 首先播出当天每个来个桥牌，
0: 桥牌当天每，一红红欢迎嘅家子。幸福里遮下这个时代的苍生，虽是浑身病悔，心却看跨遮生的兴衰。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望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明月，他对眼去呵护吞下的金肉，挖出一点点欢愉的价值，加几个能量。飘烟过海来入了梦，我的情人，我直直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跌山水尖的定作，助人敢成善，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家的心态，造就不值夜的第三人，正是外州来讲，心性坦荡，动清动意，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些直到有直到的第三团体，
1: 桥牌海邦神雄，
0: 我在信心很切的希望，点正爱直到子孙，进行动画的赤子之心，用心怀这些新时代的篇章。
4: 桥披，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桥披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1: 野草别样，
0: 迫不可待，心甘露影，盼着被文书点
2: 书点。

0: 切纸表，会在五二，日色内向，
1: 白公白马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2: 这是赵三伟电影《特阿妈》的亲子档案一个片段，也平当政治动漫的强烈情感，比如了无数光景，也将深沟的赵三文化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3: 是啊，也本期节目呢，咱就聚焦汇集出口的赵三文化，甲生生不息的华侨精神，邀请到咱个家己人，跟咱技术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跟人学家林龙龙，以电影《给阿妈的亲子》为引。阁下伊就偏个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据说藏到叠山山海桥坡红木来半个叠金正心。
2: 电影《去阿妈个亲子》以桥坡为背，反射了跨地方个文化感情。虽然个案是叠山方案，但也偏承载个却是全体中国人个集体记忆。
3: 唔单是跨地方啊，还是跨大字个。一部到桥坡，伊是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界文化最山，是海外游者加骨头亲人之间能性合作界生命线。到这部电影来播，通过一轰轰欢迎界记者，将夏南英界红带蓝色汇作了古体界茶笔油烟加相色之后。
2: 对于年轻观众，这是一段生动界历史款；对于海外游子，这是更界回响。欢迎到这个不是别类，就是独特的文化标签，以让家己人感到亲切，经常听不懂欢迎的外地观众通过字幕感受到了高香港文化节的英雄之美而文化高度。林龙龙教授跟我分享了一个观影感受。
4: 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侨乡的人，对于给阿妈的情书啊，里面所描写的细节故事，我们潮汕人呢，每1500万在本土，还有1500万1:1的这个人口是在海外，
3: 所以我们嘎吉囊经常会说啊、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4: 那么在这一些1:1的这个亲人的结构中呢，有很多是有一方在海外，有一方在海内的，啊，尤其是男人到海外去拼搏。然后挣钱，然后来养家乡的妻儿和父母，这种情况小时候见得多了。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就有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去过方的长辈。
3: 所以对于不少嘎吉囊来说啊，侨批也好，或者说电影里边的一些情节也好啊，是非常熟悉的。
4: 其实在这一出电影之前，我自己对这个深有感受的这个问题，我都写过一些作品，我曾经写过一篇就散文，叫做《留守妇女》，就写的是叶淑柔式的我们潮汕地区，成千上万的这种留守家乡的妇女而且形象，我还专门，写过一首歌词叫《一封侨批》，或者又名，叫《侨批情》。来描写歌唱，我们两地这个一边留守，顾家，一边拼搏，在外面打拼挣钱来养家糊口，这种艰难的岁月啊。这首歌呢，由著名的作曲家游峰先生谱曲，然后由华南师范大学的著名女高音卢清丽教授来演唱，也曾经有很大的反响。所以我应该是自己感觉到我对这一种这个原乡和海外的两地情是深有感受的，所以我这套书我们在编的过程中，我们是投进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想做好它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这个优秀的品性。
3: 林家小佩教解这套典型叠山桥乡历史脉络甲文化精神的字，就是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
2: 这套字目前推出了四部作品，包括《更亲血母》《原乡异乡两地亲》《海天片舞》《叠山桥坡实话》《红山望灯》《叠脚实话》以及《东花江舞》《叠鸟恩歌》。 用文学生的笔法，把潮汕人最珍贵的人情味再现于纸上。
3: 林龙龙加小奈是日头子的主编，要关于日头子的情况，老家那来听伊家己的介绍。
4: 我们这套丛书，2026年的一月份先出版了四本，其中有一本是我和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化人曾在方先生共同写的，叫做《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那么还有一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海天片语潮汕侨批史话》，还有著名的潮记研究专家梁卫勤写的《云山万重潮剧史话》，还有就是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叫做萧涛生，还有黄素龙、吴泽华三位共同写的《中华藏舞潮阳莺歌》啊。那么这四本书，我用下面两段短句来表示，来概括它啊，就一纸侨批，两地情缘，一出潮剧，四海莺歌。
3: 就是一纸侨批，两地情缘，一出蝶结，四海莺歌，开过到非常精妙啊。
4: 这一几本书呢，我的这一本《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主要是我和陈在芳先生来共同撰写。我主要写这个我们潮汕侨乡的潮人的历史和文化，还有我们的母语方言潮汕方言。那么陈在芳先生主要写东南亚华侨相关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海外潮人啊及其社团组织啊，他在马来西亚的家是在柔佛新山啊，他这里面有一节就专门写小汕头柔佛新山的故事，马来西亚潮人的故事等等，还有我写的泰国潮人的故事等等，主要是写海外的潮人的文化情况。那么我们还对这个华侨的爱国爱乡艰难创业的精神做了这个我们理解的介绍和这个宣传吧。那么我们这一本之所以叫两地情，最主要是既写侨乡或者说原乡，又写我们老乡们在海外的所在国把家乡的文化推广过去，然后在海外传播和弘扬，然后呢他们那边的海洋文化也通过他们带回来中国来这个传播和弘扬啊。我们最后的一章潮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母语方言和海外的一些所在国的语言，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啊，还有泰国的泰语啊等等，是怎么交融的，我们潮剧怎么样从去了泰国就变成了有泰语，主要是这一些方面。那么第二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这个有关侨批的这个内容啊，这一本侨批史话，他把我们侨批从一开始到发展到最后结束都做了详尽的介绍，那么中间有很多关于侨批的和侨批局的动人的故事。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爆红的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就是通过侨批的动来传达这个在潮汕这个原乡在泰国的那个亲人的动人的故事的

0: 所以最近侨批呢也很大家都很关心啊，很关注我们这本书也大受欢迎。那么这个梁卫群的潮剧呢，为什么我们这套书要选潮剧呢？因为潮剧呢其实就是潮汕侨乡文化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显示度最高的那个文化元素，在海外潮汕文化传播的最好的就是潮剧啊，传播潮剧。我们这个原乡的广东潮剧团去海外演出啊，尤其是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可以一连演好几天晚上，都是场场爆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四海莺歌，这个我们莺歌舞这本书啊，我们潮阳是莺歌舞的发祥地之一。那么三位作者就是潮阳人，还有吴志华呢，爸爸更是莺歌舞队的队长啊，所以他们写了这本书，采访了几十个莺歌舞队，得到了一手材料。那么莺歌舞呢，不但在潮汕原乡，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场舞，在海外呢也很受欢迎。
1: 我知道在不少国家都已经组建了这个莺歌舞队哈，
0: 不但在华人区受欢迎，在非华人区呢现在也大行其道。我们莺歌呢舞到哪里？舞到英国啊，英国伦敦的著名的商业区啊，舞到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舞到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本书既是潮汕文化的显示度很高的一个内容，同时也是在海外传播的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啊，很受大家的欢迎。
2: 电影去阿嬷的情绪，以一空空定空演过的桥配为引，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
1: 桥配顶部有打搞哈，一时硬性下这届特殊载体。可能是呢，呢个东南亚界华侨华人通过主剧《桥配决定》组成嘅民间网络，将领导阶级或者是江段富安界回馈病症桥配就加登改写，迎来因话一届老帅，至多本所成就嘅情谊令人动容。
2: 下面，咱来听听林龙龙介绍如何理解桥配文化。
0: 我们这一部给阿妈的情书啊，它是通过一封封的桥批啊，郑木生写给叶淑柔家里的桥批，叶淑柔给郑木生的回批，然后等郑木生死了以后，这个谢南芝呢，以郑木生的名义继续给叶淑柔写了18年的批和跟批一起寄回来的钱，我们叫批银，其实他记录了一代代潮人能去过方下南洋打拼的真实写照，那么其实是里面浸透着潮汕人的这一种血汗或者说血泪，这些侨批啊，要是反映了这个潮汕人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优秀品性。那么放在现在，这些侨批精神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前辈啊，在拼搏，在海外努力拼搏啊，然后的精神，还有学习他们啊爱国爱家爱自己的家人的这一种精神。不管是自己在海外做得怎么样，有钱没钱，但是家里的亲人永远是自己怀念的对象所以就他们电影里面乔批写的这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有远我们潮汕人不管跑到哪里都会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放在心里的。家里留守的这位妻子或者是年老的父母，都会把远在天边的 这个儿女啊牵挂着，就是电影里面写的啊，或者我们书里写的两地情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种精神。

0: 浩瀚的大海，天真的感恩，给别人提供了冒险穿海的机会。为了民居能够增长，生存空间得实的窘境，为了生活的更好，好根根是为了生存。可在能选择清刷或眼镜，或衣帽欢顾，或无可奈何，最终会入熙熙攘攘的石南烟一首荡气回肠的诗社之当。别无选择探寻求贤一辈定的宗旨，记录求培留下的记忆痕迹。我的第一站便是曾林。来到曾林，一眼就摸见一只钟，钟头的颜色非常青黑，高岗河的水立的点赞，呼拥着这波浪不惊。红矮两侧屋舍临车，你弄个包间红高主场，在听偶遇的夜壶街顶不动，老时光的文笔则以红纸搭来。烟灯动扬，又摸一根暖花顶顶激烈，又摸微波冷花随风飘逸。高架对的妖孽从这扇扇门旁摘摄出来，陈后暖花山傲红强画，也叠照这滚盘红成了整脸二百回的眼镜，每屋浅笑滴至蓝天。整脸顾名思义，则是自一大整白未经成脸傍山临水黄挑门困，滴行港水的滋养，前脸听受欢迎，前者芳香十难，水的掌阔流转到地高，整脸就对着折山到地高，水的光影放起来，并有了春色的容积。有水必有钟，也前北座的钟随着游水四处游弋，又被风送了回来。一只飘客一黄花比黄高矮的地方就成了感恩。这首中停泊到地高还是一首中，但对于所停泊的地方来答，意义却大不通。中停泊到整林，就有了整林感；停泊到山头，就有了山头感。这感又不仅仅是中的感，中带来了花，花引来了乡家，便热闹成了故事。个清家庭直通之记载，天海上面念着赴巡逻北边四十多年间，每中往返增加不过十只五粒。天海右边地岸顶冠的人通过增点间源源不断的流向海外，自永城至咸丰二十八多年间，从增点间成红头中国分界地数面积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占了地上地区早期石南烟人数的一半以上。乾隆二十几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来增添搭红头中石南烟的人等，得到地震还有学在闽南人及客家人。接近桥各地，这撮人拢有一个新的名，叫华侨。华侨谈了钱，就算先交的就是家本家来，虽有侨，偶则有配。分配之恩，登山福，最大的受惠者应该就是曾林人了。因了曾林，因了红头钟，因了石南烟的点睛，将有求配的诞生，以及后来求配业的运用。
1: 从欢喜降谷雷，但还有人落卡堆。
2: 海顶面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雷。
1: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2: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3: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丁。今朝讲个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乌衣深处有人眼，乌衣深处有人眼拍死人生叫做。第二条是三两有的加比零，三两有的加比零拍掉成人体部位，掉成人体部位。第三条是生宽隔钢灯以来杀死，生宽隔钢灯以来杀死拍成死人质，成死人质。老师你好，
5: 梁永斌老师，
4: 今次个三条米第一条。

0: 是恶意侵出有人眼拍四字成句，这就拍作。
1: 哦，拍作离行之汤。
0: 啊、
1: 哦，这条命才用只夹脚，甲只会发懵。嗯，这个恶意来夹脚做离行，这个点呢？恶
0: 意行。
1: 恶意行出自只。
0: 老
1: 石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古诗行下登船沿，飞入秦香别成家。这乌衣来当呢，那会在登西桥来那，只个朱雀桥边有条巷，本来无叫乌衣巷，因为巷内徛着阿行道甲阿石翁，以及两个手家族。伊人个地址拢称乌山口、
0: 哦，
1: 所以呢，人就改叫做乌衣巷，作为一个历史所在。哦，做当咱入面个时阵呢，也就到只乌衣子台卖来假借做里巷，吼、哦，里个巷当成意思。
0: 是
1: 啊，咱、哦、特别咱条山人，
0: 嗯、
1: 哦，就巷囝，或者也去甩掉个叫做人，就叫做巷，或者叫做里啊，
0: 嗯、
1: 就里巷。哦，清楚南安总团生会议叫做。有贪啊，吼、哦，资贪就发到里行落发话，就里行资贪。
0: 啊、哦，好，一来谈啊，第二条是三两有啲嘅比零拍掉称人体保卫剂。
1: 一只啊个面段呢叫做卡头裤。
0: 啊、哦，卡头裤啊。
1: 个卡头，能有能叫做卡头裤，有能叫卡头乌裤，有能叫乌也乌。卡头乌，然后个卡头裤，咱钓鱼个时阵个夹个香，你就叫唔当啦哈。哦，都海音海音，因为知道米兰丹呢，可能当时个上机发懵、
0: 嗯，
1: 通过道铺个呀边车巷哈，车零零马萧萧，行人经钱角落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定爱不减行人叫哦。后摆来那就古啊古啊吼，身在西南澳，方是西南好，西南有得个比邻，西南眉目随别草。这个姜子来当呢，通过几股物个姜子，就拍到卡头卡头，
0: 那
1: 就弄着鼻领都都弄到做卡头哩。
0: 嗯，
1: 啊，到梗个时阵卡一下鼻领的生嫩又得结鼻领就顶啦啦，生嫩又得结鼻领，这个质量正好吹到做卡头个硬，这个呼弄来做硬个呼个意思。啊，弄只要么一个朋友们他介绍在阵啦，哦，弄到读书了，现在生嫩。有放是生人唔对，咁样就拗住。
0: 哦，
1: 就系咩？有人头生人压，啊生人做压呢？咱自家是高汤师，只压是当鱼。
0: 嗯，
1: 咱料先话保留着，就系高汤个个鱼，就是自家是叫做咱物件好个拗嘅意思。那生大波多拗啊，多输啊，那叫有输呐吼，有吃呐。
0: 嗯，
1: 我是生猪尿好，猪尿来单呢。好吹，厝边头尾吹
0: 个来，
1: 加卡头呼，加卡头我来呼。啊，等阵就咪时间矛盾咯。
0: 嗯。
1: 哎，落边个来拿大波来，拿两去等名加地点来加无难啊！吼，咱读书也是读到时候要搏一股。
0: 嗯。
1: 哦，嗰个时钟导致个咩时钟呢？伊就啊，有时为了侧边个王者对变啦哈。
0: 好，一来睇第三条是盛况隔江当以来三时拍清时钟值。
1: 只个咱拍作五位一。
0: 因为
1: 这条米来，但是用只两股。
0: 生矿个钢当是
1: 高。生矿来当钢钩嘛，钢当钩啊，个钢当也是当钩。二来三十就是那伊厉害啊，能够讲啊是从个风光伟业两讲三十啊吼。个钩来当你谈到三国去到买来当个时间也是摆着也久个，哦，就拍做五伟业。高音乐大家弄只特质，弄做个白的吧。伊比较有名个方式，多是家只音乐嘛。
0: 嗯。
1: 高音乐来当呢，是一个只人物是把守正义，哦，伊是明目个诗人，
0: 嗯，
1: 他从清秋个只精神，清秋日光，伊是翁氏啊，翁啊，伊唔愿意出来做官个。无奈那那伊个字能称个点点笔意，咧伊个过强，五位入当时已经是名大进嘛，并爱找出来，所以当时个时阵呢，清朝人逼伊出来做官，逼伊做官，那只要就说那社会只做正人该争人坑伊么，伊名声过大过强，因为个名声大个强，强到地个呢，能。清史来，但恁远去当国史，当加一个先教掉啊！有咱们国语一面入籍出来，就苏轼诗。
0: 嗯，
1: 恁当国来，但恁恁只要诗歌来，但恁苏轼诗有咱们有只样有嫩国语入来，但恁

0: 伊同叔叔是咁嘅强叔是非常大，
1: 常大嗯
0: 所以是咩来难呢？大家都是坑伊买，伊非常矛盾。人伊是好子哦，所以来难人那那当时主管也不早伊买，我遐也不坑伊那就去。一、
1: 嗯、
0: 来为了一家人利益，伊不得不惊。来到伊非常矛盾啦，来到这去半路的时阵，我点点写诗啊，点写诗各路灯跟那帮伊灯，也是等咱。硬绑架，咱唔知着，袂看迄种子，伊就绑架去做官，你逼得无边，靠见就富养啦。但是人要确实是特的人生，你去到无着久，个大概个无着年外，也无生病，到就食死那灯油了，等下靠见你就走去灭嘛。把小正嘢，咱伊无骨塌塌，当然系食之情况个一种年代学啊。
1: 是
0: 哦，
1: 好，遐只就是今次个三条米啊，就是杨定海老师讲过。
2: 别家。唱灯双关
1: 今次的生活也高值等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一道给大家打在镜子中，为大家上镜的是第一唱灯宣布，到永远的电器声灯，给大家上一道满足的等值什么时间之灯。
1: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能满足的等值时间，再会，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来可以同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嘅首先呢系同大家听落去分享一个台湾区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一下进入客场外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听下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本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但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的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接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的详细内容。

0: 底唔底的
1: 底的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底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底。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挂台湾期间一点话题。
1: 自从入九十两发展，系我哋国家建设九十两发展嘅重中之重。广东因此实体建设为本，自从入当家。当前正可以同处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同新兴产业发展创态。搭建呢自创业前链条赋能体系，为传统产业专业新的发力，并且呢应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改变新的赛道，双向发力，激发产业通能，加强构建以先进自创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在非洲非洲的一家不是企业独立，任何人的认真忙得呢将产品上架到国泰的跨境电商平台。以前企业主要做外贸叠牌加工，但是订单不稳定，无自主添加权。越南一些人企业转型做自主品牌，参加跨境电商渗透，改变了前线的增长曲线。边人系业的经历，副家庆安尼讲到。
2: 二四年的话，大概产值的话是在1000万上下这样子。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产值的话已经去到了4000万到5000万。今年2026年上半年3000万上下。原来的一个贴牌加工，正常的话它的利润是在2到3块钱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平台，在这基础上会增加到3到5倍。
1: 作为中国五种系省份地铁非同资系建业十分多，同质化也比较严重，嘅为破解发展的瓶颈。当天接起的迎接的新技术，搭建新平台，推动传统资系业向智能化品牌化去转型。目前非同已经迎接的一家 3D 大烟系龙头建业，大超的 3D 资超成一人，以及系建人的新一款头衫。非洲卡宾创意产业

0: 总系企划共享品牌的建设，非同行业授权加速实现从加工制造向品牌创造的转变。二零二年非同实现的人生系9.3亿元，人生出435亿元。非就是非同人天上消费非常，非同唔系推广中心的负责人张神来讲到。
1: 下一步呢，我们还谋划非同旅协提质增效的赋能中心，聚焦电商孵化、企业合规、AI 赋能、人才培育、知识产权等五大领域，构建一体化产业赋能体系。
2: 传统产业加速流苏发展啊，前沿产业也可以不断的培育新的幼苗。去年来，广东大力的实施 AI 加行动，去年呢，东莞深圳两地空间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集体正式的启动，已经初步建设的芯片应用开发中心、开源鸿蒙实体中心等等，推动消费移动终端智能化升级。去年已经发布的全国头一集前瞻国产化 AI 硬件闭环改革方案，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集体项目部副部长陈新安来讲道。
3: 目前算力完成了初步的交付，另外做了13个高质量数据集，我们大概有50TB 的数据规模啊。终端产品的创新啊，也在推进过程中。目前呢，逐步在向对外进行发布。
0: 面向等广泛的 AI 算力、智能终端市场的需求，广东芯片企业持续的布局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的渗透，唔通呢贴推产品实现精准突围。位于深圳的一家半导体企业采购位，其中仍然正在建设的调试等芯片封装测试自动化设备，保障芯片量产交付。从原始的320台设备增加至468台，企业的生产规模在持续的扩容。深圳市芯海米天制有限公司的行政总监王涛安尼讲道：
4: 上半年我们订单量和营收同比增长了45%左右。人员从2025年年初的197人增长到现在的430人，订单、市场需求呈现大客户持续增长的势头。
2: 去年来，广东坚持以新应变、以质制人，推动传统产业存量升级、新兴产业增量状态。2016年的上半年，广东体系生产总值达到为72,281.05亿元，同比是增长4.5%，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的首位。传统产业体质增效持续深化，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到39.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动能澎湃。计算机通信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出增长11.6%，对规上工业贡献率达到56.9%。高技术产品产量呈现增长，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是增长34.2%、51.8%同29.7%。
0: 接下来关注到，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百姓的生计，关系到发展的大局。今年以来，广东在去年的吸纳超220万99毕业生六一来一就业创业的几次上倍，以更高标准更替列土的创业实施百万人才非南一行动计划，今年到今已经吸纳超过200万的99毕业生来到广东的就业创业。
2: 今年的3月份，广东省联合教育部举办的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指着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过85000个的就职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多人的99超过17万的99毕业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高质量开展 N 上联通春季招聘活动，广东全省各地各单位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4000多场，面向99毕业生同各类人才同处同梯模式就职岗位，为发展选择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专业更强人才通能，政策红利出台私人政府搭台企业揽才的效应持续上升。中山市人力资源同消费保障局就业创业科副科长林伟讲道：
5: 今年呢，我们还累计组织了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42场，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63场，2600多家的企业累计提供了93000多个岗位，全市提供就业见习岗位呢也不少于5000个。
0: 给线下发力的同时打造用户。

0: 浪漠的鲜红酒片平台，依托订一超优秀城市订实列百万演才非男一进去，鲜红集数近列超过二百零七万款，而家教变入成定然超入藏入提供展尽的投降，促进重视的摇号堆集。由广东省人才服务局策划的二零二六年暑期上半期三期银托发通，而且也是落下的帷幕。累计吸引来海内外知名高校超过两千三百名的硕博学子报名，两百多人参与到为浙江广州、深圳、佛山等的湾区城市。牛津大学的医学博士胡飞明也讲到。
1: 我感觉就是对接起来非常高效，每一次我问的问题很快，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有人解答。
0: 牛津大学的材料系博士莫顺喜也讲到，
2: 这次回来我不仅看到了就是传统制造本身的扎根的土壤，同时我也看到了就是创新驱动发展然后跟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湾区在这方面做得还是非常有竞争力，在整个中国都是有强壮的体系的地方。
3: 广东行立足振兴台湾企发展发力同建议，将各项嘅走遍发通同 A 派嘅中国人广府行天下等主题深度嘅融合，在体现综合走遍飞开设的国际人才专区，吸引大批嘅海外知名高教留学生、外国师学生同等广澳高教学生参加。广东省下属海外联联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钟文东安内讲道。
4: 我们未来把它打造成一年四季不断的就可以对接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了这个变化啊，越来越多我们优秀的海外青年精英，特别是我们高层次人才愿意回来祖国，回来我们大湾区这个创业来拓展。
3: 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钟杰，
5: 留学人员可以获得一站式的政策资讯、资源链接这样系列的服务，然后可以帮助到他们就业创业。
0: 今次是人才为整包，面向学生现场开展医药人才公益，有药实体体验运气美丽地的服务，接起了交间求职超额按期的前主期的服务体系，令到学生的理念充分地感受广东爱才的诚意。近日前珠海教善期送教室同实习实践工作参正式的入派，头一批充电对集北京理工大学等来到九九岗位，建构三加三加二的成立体系，直冲技术研发同达管理类，实习生可以上书追长六十日的免费初修同达统全包险包装。项目计划二零二七年合作单位超过十家，实施岗位突破五百家。广东乐宇雷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谭启文安尼讲到：
6: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政策，借助珠海高新区的这么一个人才政策安居工程，能够打造一批这个相关的雷达产业集群，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人才。
3: 接下来，广东会持续的深化拓展实施百万人才非南一行动计划，较贵的高质量的开展恩省联通超级招聘发通系列专题招聘发通超级体现综合招聘费，建立更多的九九变一省同各类的人才到广东来去超额创业，推动超额体育更加的稳天，人才大错更加稳固，为广东开新增情况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更实的人才资产。好，听众朋友，嘅健本热嘅台湾企业一定发帖，就想同分享到嘅哦。
0: 嘅如果想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类似分享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另外能够在原听评论区同埋啲人留言互动。
3: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3: 你今下收听到的是《雄广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3: AM 675，
0: 收听《雄广之声》。
3: 接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法。一三哦嘿，慢步推田水泳泳，一数三个满山吹竹雄发发。对面两方给杀头，
1: 杀头，
0: 把下加个喜字刻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今日来到今日客场外来哦，先来去关注一位和一个台湾企业女上司创业的雄广强干。我们一下先来去谈起打招呼哎。
2: 我是詹培轩，是一个在深圳创业的香港青年。我现在从事的行业呢是无人驾驶。
1: 张皮轩这位经理啦，吼，系十分有意思诶。今年系潮汕人，系喺潮州出世嘅。
0: 佢2021年时间吼，今年就去到雄广求学。佢之后嘅十年，佢嘅工作生活充电呢，都在雄广。佢今日吼，结果得佢生活到十分嘅出彩，佢把雄广呢当成了自家嘅天衣故乡。
1: 2021年的四月份，因为加盟了深圳南山的一家无人驾驶车项目深圳热情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今年要做工作和生活的创新搬转到深圳。
0: 在开业之前，张皮轩是一家投资者，他投资过不少撇的项目，但是他一直始终都谈了这些投资。而投资热情创新之后呢，佢唔单系投资哦，系选择嚟亲自加入到 L 去，以下落去创业，从投资者变成了创业者。佢此人而言咧，佢嘅生活轨道呢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生活工作嘅重心从香港要切换咗嚟内地嘅沉重。
1: 短短十二年的时间，佢发生了两次嘅生活轨道嘅转换，从家乡到香港，又从香港到沉重。
0: 嘅张皮轩在内地同香港穿梭嘅时光呢，也十分的有意思。像话沉广同中同硬，唔算前沉。沉广科技融合发展顶顶几多？我哋经常去媒体上看到位关键词啊，嗬，去张皮轩身后呢，都能得到发生性嘅印证。
1: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张皮轩呢喺度读小学，对于香港回归当年的情形啊，佢印象十分深刻。张皮轩来讲，
3: 香港回归的时候呢，我感觉就是，祖国的这个统一大业又进了一步。那作为在内地受小学教育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少年来说，我觉得当时的心理冲击还是挺大的。然后也是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到香港这片土地来发展。
0: 佢在香港回归之后，张皮轩呢就经常会谈到台年代啦，和谈论香港。佢暂时一处啊，嗬，在香港呢也有十分多嘅重钱。在香港回归之后，汉家出家期间呢，经常啊都会有香港嘅亲戚往来探亲。张皮轩呢就同其他人交流，进一步了解到香港发达的地方。佢喺当时些些心灵当中呢，张皮轩逐渐对香港啊心生向往，充满了期待。
1: 佢之后呢，张皮轩对香港多一份嘅了解，佢就对香港啊多一份嘅中意。
0: 嘅时间来到2006年，张皮轩呢终于提拔去到为香港。香港太浦船湾呢有只展武村，张皮轩呢就是展武村的展示总指嘅祭拜，发现啦，连几页出浦上嘅 PC 啊，嗬，都同佢户卡系一样嘅哦，血缘关系啊，真系十分的近。嘅张皮轩心度嘅嗰种亲眷感嘛，嗬，就不言而喻哦。佢除咗联系宗亲之外，一拜到香港呢，张皮轩还感受到为香港市民对于内地游客的热情同埋友好，也亲眼见证到为香港的繁华同埋前景。嘅张皮轩对于香港的好感呢，系进一步嘅深刻。嘅张皮轩呢，就按嚟回忆讲到：
3: 我大概在大学的时候，应该在2006年左右吧，第一次去了香港。姓张，在香港呢，船湾有一个叫张屋村，这是香港大埔的一个乡下地方。那当我去到香港的时候呢，我一看我们的展示宗祠，连我们的背序都是一样的。那个年代去到的时候，我感觉风土人情特别好，香港人特别友好，然后对内地的游客，也都很热情，非常向往。
1: 一男人叫人张皮轩，受到学校的影响，是英国去做教文生。在英国的翻译当中啊，十分多是香港人。去内地的茶餐厅，如果会讲两句一语，里头翻译啦，都会表现出十分的热情。
0: 嘅张皮轩呢，就开始考虑去香港深造的可能呢哦。嘅在张皮轩自家看来啊，香港有国际一流的教育环境，还有师资力量， 和高腰双背要融合为东西方的剪法。再贴加上自家少年时代对于香港的向往，暂时移出在香港的宗亲关系等等，给到香港成为张培春自然而然的选择。
1: 2020年，张培春系顺利嘅申请到位，是香港科技大学寻找嘅机会。之后喺香港嘅时间呢，要中间等人的支持，要其经验嘅努力，张培春嘅生活可以讲系过到要滋要美。毕业之后喺香港工作，生活天意作为投资人。
3: 所以到研究生嘅时候呢，我就真的去到香港去求学，然后中间也

0: 接，然后再到后面也是成为香港筹商会的秘书长。
1: 嘅财雄广成发嘅新人时间，暂时上热出发育阿财雄广嘅抢人鸡。你难言你难，暂时上参与发起嘅雄广科技大学女体成教要飞，而后你但愿飞作。你能以千人，只要担任为百人丧飞，想讲筹组丧飞嘅副秘书长。嘅同时呢，张皮俊行发起成立为想讲国际抢人创客联盟，担任台湾企抢人转财协会嘅副主席。同时呢，身兼中国侨联抢位会委员嘅记者，成为嘅陈俊同想讲同台湾企媒体之间嘅一只白兔仔。
2: 嘅系夫妇喺度群体嘅过程当中呢，暂时上呢系不断咧接累嘅对创新创业嘅判断，而当人嘅经验呢，既然用佢去想讲投融资领域，可以讲系行到近来近顺嘅，而且创业梦呢也可以入去深度嘅，慢慢嘅生根发芽。
1: 嘅讲到加入热钱创新开始创业嘅人员啦，嗬，张皮全表示，既有行业嘅认识，也有人嘅认识。首先呢，系行业嘅认识，佢看好无人驾驶嘅衰头，因为无人驾驶也有广泛嘅市场前景。再者呢，也有人嘅认识好嘅嘢。
2: 另外呢，张皮全也提到嘅太阳创新嘅王涛。2015年，王涛佢进到香港科技大学，同嘅教授协作分享会，张皮全就回忆讲到，佢话一直系对佢印象十分大嘅，是佢看到嘅香港研发出的成果系可以行向全国市场，还可以行向全球。张皮全讲，佢十分向往做案例事情。
0: 2015年，大疆创新的王涛师兄给我们请来做分享，当时会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
1: 嘅热钱创新嘅发展历程，同太港啊，确确实实要相似之处，都系就想讲创新成果，加深进产业化落地啊，你嘅路位。
2: 热钱创新系诞生喺广科大声音社嘅一只项目。二零二千年，香港科技大学次通驾驶中心主任刘明教授带领嘅团队研发出嚟前香港第一台嘅无人车。二零二八年嘅六月份，深圳热钱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喺深圳南山成立，进行嘅商业化嘅落地。潘公天呢就成日喺高雄南平区嘅虚拟太空人。
1: 嘅随定一国澳台湾企发展规划讲一个出台，张皮全认为未来台湾企从可产业发展潜力无限。嘅其在2022年嘅四月份转到嘅深圳，现在从投资人变成联合创始人，作为联合创始人，真正嘅感受到疫情创新，致力公司发展时尚快查套。嘅张皮全也表示，佢话受到嘅十分多优秀教育嘅鼓舞，佢唔再以满足话做一只投资人，而系爱亲身嘅参与到一只创业项目当中去，佢话系佢热切想做嘅事情。
2: 广科大嘅学习经历，使得张皮全深受感染同启发。佢认为，科大嘅优势就系务实，花大力气去培养学生嘅通俗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鼓励一啲人做想法变成现实。在张皮全的看来，香港有等十分多的优秀的基础科研成果，加持等台湾企业内地上市的成熟产业链，可以更快的做得到想法落地。
3: 那其实香港青年如果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话，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相应的一些政策的支持，很多都是真金白银的。那因为在内地他有比较好的一个工业基础，那他能够把你的需求给它快速的转化出来，你从零到一走通了，对吧？你从一到十，在这里做了一些样机，加速你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催化，那你将来从十到一百，这样就会走到更顺。所以的话，我觉得香港的一些科研成果来大湾区内地城市来做这个产学研的这个转化是自然而然的，然后现在国家也非常的倡导。
1: 嘅热钱创新在南山嘅地方呢，获得了高速嘅发展。作为全球头一家实现量产无人物流车系统嘅公司，热钱创新由成立到今下，团队由最开始5人，迅速发展到今下嘅几百人，而且完成了多轮嘅融资，产品从第一只客户顺丰拓展到富士康、华为、广珠光等等，已经落户到为100多家人企。
0: 从业务发展来看的话，我们从第一个客户是顺丰，然后再到富士康、华为，这个深南电路、广州港等等很多标杆性的我们说大批客户， 给他们提供这个园区内的，不管是无人车的整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解决方案，两类产品，现在已经有落地了100多个园区。
2: 陈皮船上记者接手讲道，以前创新科技是全球数家实现的量产无人物流车系统的公司，其中以大数无人车商用势头，主要是应用在商业园区、光桥码头等场景。此前呢，以前科技的无人运输车在南沙港运作，使得南沙港成为一个台湾区第一座无人化码头。
1: 嘅越南银线棍以前抛发之后，公司嘅无人物流车系广泛应用啊，在十分多医疗场所同埋隔离酒店，实现咧全程无接触配送服务。嘅陈皮船继续讲哦，佢话使用无人车运送防疫物资，可以大大嘅减少劳动力，节约防护物资，同时呢降低防疫人员在病毒当中暴露嘅风险。嘅在2021年嘅11月，深圳以前防空形势紧张嘅时候，张皮船等嘅公司派出嚟无人车，为福田以田村防空区派送防疫物资，保障居民防空期间嘅物资储备。
2: 根据了解呢，以前跨湖无人车系头一只拿到嘅香港运输署测试牌照嘅无人车。在呢件系22日，强制审查系统嘅旧标准进入测试之后，跨湖无人车拨付数目拿到为香港运输署颁出的前香港头一张嘅无人驾驶嘅真实牌照。
3: 我身边呢，就是一清创新自主研发的无人车。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无人车上面呢有多种传感器，比如说车头上面可以看到双目摄像头，可以看到激光雷达。然后呢，我们的惯性导航啊，这样的天线里面呢，也可以做北斗系统的这个导航。周身呢，还有这个小黑点，其实就是超声波传感器。那我们通过多种传感器的融合计算，来保证车辆在行驶之中呢，可以感知到周围所有的一切。
1: 嘅成为创业者之后，张皮船呢，经常本就以国泰投资机构为公司争取更多嘅资金支持。佢话好，虽然佢作为多人嘅投资工作，但系呢为公司募资依然系佢面临嘅最大嘅挑战。佢仍然需要证明自己唔单止有过硬技术，还有对市场独特嘅理解，要成为脱口秀嘅强者。嘅挑战同输赢呢，通常都系并存嘅。张皮船啊，坦言，一多年来嘅创业经历，唔单止历练咧自己嘅综合能力，更加令佢结识到一群志同道合、梦想令世界变得更好嘅强人朋友的人。
2: 张皮船也表示，对创业来讲，香港科研成果丰富，资本市场成熟，呢啲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商业支撑。在台湾企创业，佢可以凭借定制造优势，急速嘅作产品推向全国市场，又可以通过香港一扎嘅通透，作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张皮船话：，
3: 近几年呢，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来做创新创业的工作。那我觉得我们香港青年得益于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的一个孕育，然后呢，我们到了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依托我们国家制定的对港青的非常好的支持的政策，去融入大湾区，去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潮流，也是我们所有香港青年这个历史难得的机遇。那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到内地来探索，来发挥自己所长，贡献国家所需。
1: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呢，香港青年陈皮船和一个台湾企业内地上市创业的故事啊，小龙替大家分享到这里。
4: 我是何简言，
5: 我是何简言，
6: 我是何简言，
7: 何简言，何
8: 简言，何简言，
9: 何简言，
1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新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泽国土躺下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听众朋友，听众大家好，我是飞千。
0: 一下来是欣赏我的人客家人的音乐。
1: 嘅讲到我哋客家人的音乐，今天离唔开客家山歌啊，嗬。
0: 摩擦嘅车队系代表哦。
1: 系啊，今日行佢系我哋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嘅山歌类嘅一种啊，嗬。本称为由诗经微风运用版天籁之音嘅称号，嗬。
0: 系，要本人话佢系汉族传统歌曲嘅发沙哦。
1: 系我哋中国民歌当中啊。比较一种乾隆风格的歌谣来啊，嗬，
0: 冇错嘅。嘅客家山歌呢，自从唐代开始啊，嗬，到今后啊，已经有千多人嘅历史诶，
1: 十分悠久。
0: 因为佢呢系用客家方言来去吟唱嘅，所以啊，唱出客家山歌。
1: 嘅马生啊，嗬，嗱，听众朋友来去分享一首客家山歌哈，呢首歌系喊《天师歌》，而且来去弹下先呢。

0: 给哈嘎山歌呢，妇女所有嘅曲调当中呢，都有颤音、外音、移音等等啊，呢个装饰音。
1: 嗯，
0: 所以呢，一时的佢嘅旋律啦，嗬，变到非凡曲折，十分的好听。
1: 嗯，除配旋律方面啦，嗬，哈嘎山歌含有一多种嘅腔调嚟，一种唱嘅，嗬，也就话多种嘅唱腔。
0: 嗯，
1: 像包括有梅祖天嘅长口人扮山歌。梅恩山歌、显灵罗岗山歌、较量长潭山歌、太浦市河山歌诶的喎，
0: 嗯，冇错嘅。嘅客家山歌题材也好，也十分的广泛，意境难以含蓄。而且呢，比较善于用笔形的书法，尤其呢系以宋官隐藏，依然呢十分的神通通俗押韵，又系十分容易唱。嘅听讲到又学下啲客家山歌呢，就包括咧各扎天气都有各扎天气嘅山歌。
1: 嗯，唱条灭又
0: 冇错嘅，可能呢诶梅恩山歌呢系听众朋友相对一个熟悉诶。
1: 嗯
0: 嗯，接住可能呢我哋来诶送上一首睇大家可能相对冇咁熟悉嘅来出风顺嘅山歌来，来一首风顺山歌《歌上神松梦梅来》，嘅一听就知哦，喺客家山歌当中当上紧嘅情歌。
1: 嗯，嘅马上来一弹下先嚟。

0: 嘅著名嘅作曲家齐皮东啊，吼，就因为客家山歌里流传的千百年，保留嘅是很多古尼嘅成分，具有很高嘅感赏嘅价值。
1: 嗯，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啦，吼，其实我哋客家山歌也系与时俱进啦，吼。
0: 嗯，
1: 可以人来山歌几时上半年，一度嘅艺术家的人也系作为创新，吓，用今日嘅眼光同埋时代嘅特征啊，来去。创新我们客家山歌的创作哈，并且呢以此为灵感，把客家风情也融入到歌曲的创作当中去。
0: 嗯，而著名的作曲家陈小琪呢就指出，客家山歌呢由于语言的局限性，限制了呢家嘅太范围嘅传播。但是呢家嘅旋律啊，嗬，喺全国来讲，诶都系可以讲排得上号嘅哦。
1: 嗯，
0: 喺编曲上边呢可以有比较大嘅变化。介叫你也只要先唔记，所以啊，要更大嘅发展空间。
1: 嗯，嘅陈小琪佢系表示嗬，客家音乐嘅创作色彩其实系十分嘅丰富嘅。艺术家呢对诶嘅挖掘啦，系唔够充分嘅又嗬，也即系话其实佢嘅创作空间系十分大嘅。
0: 冇错嘅，而著名嘅词作家杨淑妮就认为啊，嗬，客家山歌十分具有艺术开发嘅潜力同埋价值。而话客家山歌嘅即兴演唱同埋含蓄嘅意境，系要多睇一百多种嘅曲调呢，系十分触通艺术家嘅灵感嘅。而话几多年呢，就我运用客家山歌嘅音乐旋律，来去创作出一批咁具有时代感同埋客家风味嘅新山歌，来去将客家山歌发扬光大。
1: 嗯，今日呢就来去弹一首客家新山歌来啊，嗬、
0: 嗯，
1: 呢首歌呢喊做家乡山水几多情吓，来去唱故乡唱家乡嘅嗬，
0: 冇错嘅，
1: 一齐来去选。商业哈
0: 嘅专家都认为啊，嗬，见下当前呢，我尽显同繁荣客家山歌文化呢，应当我就松冠斜下嘅路嚟，就只系既要整理同埋保存原创原版嘅山歌资料，又要鼓励创作具有时代气息嘅新山歌。
1: 嗯，也就系话我把传统同时代嘅东西结合啊，可以下来哈。
0: 嗯，
1: 使得传统嘅山歌呢，焕发出时代嘅艺术魅力，从而带动同埋推进地方经济嘅发展。
0: 嗯，嘅真系令人最未来选上艺术系传统同时代上融合嘅产物啦，哈。
1: 嗯，
0: 系一光光呢，系谈到朋友哋当熟悉。一只童谣啊，
1: 系
0: 嘅、哦、当佢编成先生歌时，会系卖用嘅呢。以后落去弹下嚟，嘅最后我哋送上一首《一光光》。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号就会见满意，四海客家嘅前铺内容嘅哟，感谢两位收听。
1: 其实节目之外呢，欢迎喺手机上边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就可以非常非常点汤啊！等你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喺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
0: 好，今日等你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的节目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铁翠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搜索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来收听。那开场送给大家这首很经典的作品，来自龚琳娜演唱的《忐忑》。提起这首华语乐坛当中最颠覆、最出圈的国风实验金曲，这首《忐忑》就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这首家喻户晓的舞池神曲诞生之初是充满着意外和争议的。龚琳娜在多次官方采访时候当中都坦言，歌曲由丈夫鲁罗量身创作，初衷并非去追逐流量，而是刻意突破传统的声乐的演唱局限，挑战人声的极致表现力。他曾经回忆就说，初次拿到曲谱的时候，甚至在这疑惑，这个算是歌吗？整首作品打破戏曲、民歌、流行乐的固有框架，没有具象的歌词，只有纯粹的人声起伏传递情绪。演唱的时候声带绷紧，心碎起伏，亦都正是这一份的忐忑的状态赋予了这首歌曲独特的名字。当时这首作品因为曲风比较先锋，门槛极高，难以被大众常态传唱，仅靠猎奇热度短暂出圈，始终没能够成为大众主流的抒情作品。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龚琳娜当初演唱这首歌曲时候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咧，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

0: 超市添上两心事。
1: 忐忑的爆款并不是我所能预料的，我不知道忐忑会爆。我觉得就是说忐忑，首先那首歌本身是挑战高技巧的，你看又说到高技巧，对吧？所以他在这个歌曲里面是超级难的，但是他又一个词儿都没有，叫此时无词胜有词，此曲无词胜有词，我觉得真是这样的。所以忐忑我在唱的时候，我是为了我的声乐技巧的进步我才去唱的，结果没想到很多观众朋友们都爱学，那说明什么？大家想提高技巧了，青藏高原已经不够满足了，还要有比这个青藏高原更难的中国歌，对吧？所以大家也要升级，这是一个方面，人们对艺术对技术的需求在增长。同时呢，因为这个时代就前面的忐忑是十年前火的嘛，那个时代正好是互联网产生没多久，人们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发生了变化，速度也开始加快，可能这个忐忑这个词也包含着很多人的压力，很多人心中的一口气，一种压抑的情绪，他需要这样的一首歌，所以他们也选中了这个歌，能代表着他们心里的状态。我想从忐忑开始，我就伴随着争议啊，到金箍棒的时候，争议声是非常高涨的。我非常喜欢看所有人的评价，包括所有的负面。负面的有几个好，第一，如果我真的没有做好，别人批评我，我不就有了前进的方向了吗？对吧？不停的有人鞭策我，感谢这些人。第二，如果有的人他可能是辱骂性的，不是很礼貌的，说的也没有什么道理的，我也不会生气，我会想，他就是我的镜子，我做得再好都有人会讨厌我，会骂我，说明我也没有那么完美，所以不要自以为是。也就是我自己总是提醒我自己，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有不停地学习，我也不是为了让别人喜欢我，我感谢所有的人给我提出批评，这样我能更冷静地做自己。

感謝龚琳娜啦，為我哋分享咗呢首現象級嘅歌曲背後嘅音樂故事。咁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音乐从冇固定形态，好嘅旋律同内核永远能够喺改编当中重生，就好似呢首《忐忑》啦。最近就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咧，被重新改编，被歌手啦莫文蔚重新改编演唱，焕发新生。华语乐坛仲有无数小众嘅原唱佳作，凭借咧实力歌手嘅全新翻唱啦，突破圈层，火爆全网噶。下边咧，我哋就嚟聆听啦五组翻唱热度啦，唔会差过原唱嘅宝藏歌曲。咁就係同一首嘅旋律，兩種極致嘅魅力。第一首馬上會聽到嘅就係呢首啦，改編自《忐忑》嘅呢首，由莫文蔚演唱嘅《坦白門》。

莫文蔚咧喺《国恶无双》当中啦，带嚟咗呢首啦改编舞台版嘅《坦白门》吓。常石磊担任编曲，林若玲为《忐忑》嘅段落咧填写咗啲粤语嘅新词。改编版本咧融入咗古筝、二胡传统嘅国乐啦，再搭配舒缓嘅 hip hop 节奏。莫文蔚咧极具辨识度嘅慵懒嘅声线啦，重新解构演绎呢首嘅《忐忑》情绪当中嘅内核。舞台播出之后全网啦刷屏啦，创意改编啦，收获咗大量嘅好评，舞台传播热度咧亦都非常之亮眼啊！下面同样都系有一组嘅作品啦，亦都系翻唱版本更加出圈。首先听听呢首原版，嚟自吉星出租嘅《模式回响》

模式回响由 T 一包办词曲吉星出租，在2024年正式推出。原版的曲风低沉压抑，歌手质朴沙哑的声线诉说着思念与永别带来的遗憾。整首歌曲的情绪克制内敛，早期仅是小众的音乐圈当中传播，依靠短视频平台慢慢扩散。作为独立音乐作品，缺少主流舞台的曝光，大众的认知度都是有限，未能够实现大范围的破圈，正待一次被重新发掘的机会。

0: 張韶涵演唱的呢個版本啦，翻唱咗係電影啦《默殺》當中啦，作為推廣歌曲嚇。佢收斂極具爆發力的高音啦，以及克制又有穿透力十足的聲線啦，重新詮釋咗呢首《暮色迴響》啊。編曲加入咗恢宏嘅弦樂，拓闊咗歌曲嘅情感格局。歌曲上線之後啦，亦都迅速啦席捲各大嘅榜單，出圈嘅台詞成為全網熱門嘅 BGM。咁呢次嘅翻唱啦，令到呢首歌曲啦徹底走進大眾嘅視野。多數嘅聽眾啦，最先熟悉正係張韶涵演繹嘅呢一個版本啦。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後啦，再同大家嚟分享啦，另外幾組嘅翻唱以及原唱歌曲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谁的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被我们单曲循环的热门金曲，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原版故事。每一位的原唱都赋予了歌曲最初的温度与底色，而实力歌手的全新改编演绎亦都打破了圈层的壁垒，让好听的旋律被更多人听见，被大众所熟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本期翻唱不输原唱的音乐专题，解锁后面这三组风格独特改编经验的宝藏歌曲。首先将会听到这首由飞道尔以及 Dion

0: 身边。
1: 歌曲由马来西亚音乐人菲道尔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携手 Dior 大泳合唱录制。创作灵感就源于加纳身着住婚纱办理离婚的独特习俗，讲述了相爱走到了尽头，万般不舍却只能够放手的情感故事。原版的旋律比较舒缓，唱腔温柔细腻，最先在东南亚网络当中流传，国内仅有少量的乐迷知晓，缺少主流曝光，热度长期局限于小众的圈层。而下面的这首重新改编的合唱版本，来自张碧晨和杨坤的合唱版本，令到这首歌曲真正出圈。

张碧晨、杨坤两人亮相喺档嘅综艺节目当中啦，同台演绎咗呢首作品。杨坤充满故事感嘅沙哑声线，搭配张碧晨破碎细腻嘅声线，采用对话嘅形式去合唱，将恋人分开时嘅内心嘅拉扯感完美呈现啦。舞台版本播出之后啦，迅速冲上热搜 ，live 版本啦播放量啦更系持续走高。浓烈嘅真挚嘅情感直击听众，令到呢首海外嘅原创歌曲走进大家嘅视线，翻唱热度系远超原唱版本啦。

来自队长以及是黄礼格的演唱《十一》，由队长独立词曲创作，黄礼格合唱，原版比较慵懒随性 ，R&B 的曲风描绘了爱而不得、满心遗憾的情愫，长期作为短视频的背景音乐传播。不过大众多数只是熟悉歌曲的片段，完整的原唱版本很少呈现，很多人只是听过部分的旋律，却难以讲出原唱的名字，偏向网络流行的风格，缺少主流的综艺加持，很难持续去拓展受众群体。而邓紫棋将这首作品再次在网络当中去唱红。

邓紫棋咧喺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啦，翻唱咗呢首《十一》吓，同步重新调整咗编曲同部分嘅歌词，依靠扎实嘅气息控制同埋丰富嘅强弱处理啦，赋予咗歌曲全新嘅层次。咁喺淡淡嘅忧伤底色之上啦，唱出咗遗憾过后慢慢释然嘅心境。舞台版本播出之后啦，再度引爆全网传播。大量嘅听众啦，因为呢一场嘅演绎啦，回头去发掘原唱嘅版本，翻唱版本长期保持极高嘅话题度与播放量啊。

听作品有黄月安的演唱《会开花的云》，这首歌曲以云朵比喻梦想，传递坚守热爱、奔赴远方的温暖力量。旋律比较清新自如，原唱版本很轻柔安静，更加适合独自静心聆听。作品上线之后反响平平，收获的听众都非常有限。而下面这个版本会听到的有原子搭着是姚晓棠的合唱版本《会开花的云》。

0: 原子同埋系姚晓彤登上咗啦个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啦，合唱咗呢首《会开花的云》。两位女声嘅声线啦，空灵通透，高低音声部同和声编排非常之精巧，缓缓咁诉说住追梦路上嘅温柔与坚定。咁成场表演啦，非常之细腻动人，收获众多观众嘅喜爱。咁节目播出之后啦，合唱版本更系刷屏短视频平台，咁成为啦热门治愈嘅歌曲。传播热度全面是超过黄月安单人演唱的版本。以上这五组歌曲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个音乐小专题，翻唱版本不会输过原唱的一个小专题，希望大家喜欢。下面我们先去片花，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1: 心中所属唯动你，不公定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
2: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的金曲往事是来自龚琳娜演唱的《忐忑》，亦都欣赏了五组经典的翻唱歌曲，不会输过原唱的一些音乐作品。而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同学仔，听听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第四号生谢会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通定山嘅遇上你之前的我。咁呢首歌咧与通定山之前推出嘅粤语歌同埋英文歌就有少少唔同啦。今次咧系一首非常之少见嘅国语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就围绕住失去嘅爱同埋个人成长嘅主题啦。通定山咧就喺呢首歌里面反思咗，虽然咧佢而家生活嘅各个方面都好咗好多，例如经济状况同埋多咗好多粉丝同埋朋友嘅支持啦，但系佢而家嘅情感状况好似再冇可能翻到以前咁样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吓，我系 DJ 风。嗱，下边嘅时间啦，分享歌曲啦，会系嚟自张信哲嘅一张嘅专辑吓，1995年9月6日发行嘅专辑《宽容》。咁而《宽容》呢张专辑咧，系佢喺1995年咧加入到去百代唱片公司之后发行嘅第一张嘅专辑。张信哲咧凭借住该专辑获得咗第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奖啊！宽容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咧，就以其细腻嘅情感表达啦，同优美嘅旋律，深受听众嘅喜爱。咁喺华语乐坛当中啦，取得咗巨大嘅成功，亦都奠定咗张信哲嘅情歌王子嘅地位。咁而大家熟悉嘅《过火》，亦就系嚟自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嘅作品啦。分为有普通话同埋粤语版两个版本，普通话版收录咗喺1995年9月份嘅呢张嘅专辑《宽容》当中啊。咁而粤语版系由香雪怀填词，1996年2月份发行喺粤语专辑《心情》当中啊。

过火是张信哲的经典作品，这首作品是他意外地受到了广大听众喜爱的其中一首代表作。过火不单止展现了张信哲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而通过其独特的旋律和歌词的内容，也都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愿。它不单止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更是一首探讨爱情宽容的作品。歌曲当中的男子虽然经历了感情的挫折和伤害，但他并没有选择沉沦或者是报复，而是选择了宽容和原谅。

听过有张信哲呢只嘅专辑当中嘅呢首《不要对他说》，表达咗啦男仔对女仔深深嘅一种嘅眷恋同不舍。即使佢哋分咗手，但男孩子仍然咧冇办法忘记佢哋之间嘅点点滴滴。佢希望女孩子能够记住佢哋之间嘅美好回忆，但亦都希望佢能够系追求自己嘅幸福。呢首歌曲嘅情感深沉而又真挚，让人感受到爱情当中嘅无奈同不舍啊！咁而点题作品《宽容》呢首歌啦，亦都喺其中嘅碟里边嘅一首作品，凭借住呢首歌系获得咗第七届台湾金曲奖嘅最佳国语男歌曲演唱人奖。而呢首作品亦都系张信哲加入到方艺百代唱片公司之后，同创作人马少俊嘅第二次合作啊！

寬容嘅創作靈感咧，係嚟源於馬兆俊咧其妻子一個真實嘅經歷啊。馬兆俊咧喺人生低谷嘅時候咧，佢嘅妻子一直陪伴住喺佢身邊，給予咗佢支持同鼓勵。而張信哲深受其背後嘅故事所感動，於是咧佢就將呢份對愛情嘅美好嘅感受融入到歌曲當中。咁而歌曲亦都強調咗愛情當中嘅相互扶持同支持嘅重要性。鼓励人们在爱情当中要保持宽容和包容的心态。

听过咗呢首嚟自张信哲演唱嘅《只有你》啊，呢首歌曲啦，亦都表达咗啦深深嘅爱恋同承诺，体现出一种对爱情嘅坚定信念同执着追求。只有你嘅歌词以大海嚟象征爱人对自己嘅无限包容，让人感受到爱情嘅伟大同无私吓，亦都强调咗爱情当中嘅相互包容同美好心情。咁而张信哲呢只嘅宽容嘅碟啦，佢商业性同艺术性结合得相当完美。当过火同不要对他说呢两首歌曲旋律响起嘅时候啦，相信听众唔使思考，亦都即刻能够跟住唱起身。下面嘅时间继续嚟听专辑当中其他嘅作品，有《不回首》以及系《爱会看见》

不回首其实是翻唱自1984年苏芮的一首作品《默然回首》当中的这首作品。而不回首整首歌要表达的是对过去失去的情感的无奈和无法挽回的悲伤。不回首的旋律很优美动人，也都充满了心情和感怀，结合它传统和现代的音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既有古典的韵味，也都不失现代的氛围。而另一首张信哲演唱的《爱会看见》也都揭示着爱情当中可能会遭遇到冷漠、距离感，以及因此产生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和痛苦。但是歌曲都鼓励大家要坚强和勇敢地去面对这些的困难和挫折，不要放弃对爱情的追求和信念，因为只要永远相信爱情，一定会令到对方感动的，你都会被看见。而歌曲的旋律都在此起彼伏当中，可以感受到张信哲对爱情的心情表达的一种细腻的描绘。

听过歌曲有呢两首《爱情忘爱》吓，描述咗失恋之后嘅心情，鼓励大家啦喺爱情退潮之后啦，要彻底放低过去嘅情感，唔好陷喺悲伤当中。歌曲当中嘅忘情忘爱啦，系意味住咧将要过往嘅情感全部遗忘啦，唔好再令到佢影响自己嘅未来嘅人生吓。鼓励大家喺失恋或者面对困难嘅时候咧，要勇敢咁去拎得起放得低吓，重新开始新嘅生活。爱情同人生一样啦，都系其中必不可少嘅一部分。但喺分手过后啦，亦都希望大家能够坚定咁去面对过去，同过去告别，重新开始一段新嘅人生路啊。咁而假装有你啦，亦都系有同样一种嘅吓凄凉而悲伤嘅氛围，烘托出嗰种爱情当中嘅痛苦与挣扎啦，展现咗爱情里边嘅甜蜜痛苦对于呢个主人翁嘅不舍。咁而面对爱情，大家往往可能会拥有嘅时候唔珍惜，但系错过嘅时候却系追悔莫及。咁而张信哲喺呢首《假装有你》当中啦，就以呢一种释怀嘅感情去抒发对失去嘅爱情嘅痛苦同无奈啊，表达咗啦喺爱情当中要好好咁去珍惜当下，唔好等到失去之后先追悔莫及啊。

0: 神仙。
1: 阿里呢首作品啦，听过有日出之前，请将悲伤终结。以日出作为一种嘅背景，系一天当中黑暗与光明交替嘅时刻，寓意住啦，咁啊将内心嘅悲伤去终结啦，营造一种啦心情又感人嘅氛围。歌曲啦，通过深情嘅旋律同埋感人嘅歌词，表达咗经历咗爱情挫折之后啦，要对过去嘅告别，对未来嘅期待。爱情往往就系让人最难以忘怀，无论过咗去几耐，都难以抹去内心当中嗰种嘅痕迹啊。咁而张信哲喺歌曲当中啦，要话俾歌迷听，一定要爱自己多一啲啊。过去的事情要洒脱放低，不要将悲伤带到未来，因为总会有遇见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好了，听着这些作品，我们看看节目的时间大钟来到深夜时分，也都向每一位的听众，每一位还未入睡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邓瑞霞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的支持，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看场歌曲《好风起》是由周深演唱，这个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即刻进入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咁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号召力，搭配即刻进入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咁而跟住落嚟送出嘅系会有张颜齐、段傲娟、胡梦洲演唱的《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0: 彩。
1: 歌曲《未来会来》以渐弱吉他作为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这个时候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强的编曲增添了一分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令到听者看不到歌曲所要传达的态度和旨意。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下面继续分享的是会有来自黄子宏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宇欣演唱的《梦之光年》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先贤圣哲们的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晓彤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艺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下面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带来的演唱《荣耀的战场》。

这个是一颗心的自信，亦都是一段光的行程。冼依纯演唱的《余声》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碎炼成清澈的声芒。鹏鸟展翼掠过海港与流群，将个体的细语与时代的雷鸣形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春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单止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举穗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陪你追梦的好歌曲。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会有孙燕姿嘅演唱《梦不落》。感谢你嘅陪伴同埋收听，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理财和支出管理。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陆瑜，我们一起来聊聊理财和支出管理。
2: 喂，陆瑜，我现在正在银行排队，打电话和你聊会儿天。各个窗口的排的队伍啊，都特别的长，我刚取号，现在等叫号呢。
8: 取号在粤语里说攞筹，普通话说取号。你肯定第一时间取号了，不然排到天黑都轮不到你啊。
2: 我刚才查了一下账户，哎呀，前段时间投资亏钱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堵得慌。
8: 亏钱在粤语里说蚀钱，普通话说亏钱。哎，理财本来就有风险，亏钱了也别太沮丧，下一笔没准又赚了。
2: 嗯，我也这么想的，现在赚的钱啊我先攒起来，我再选一个稳妥的理财品种。
8: 攒起来在粤语里说筹筹买买，普通话说攒起来。是啊，攒起来继续投资，不要都把所有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去。
2: 嗯，就是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养成日常要省钱的习惯，所以有点钱啊就赶紧拿去理财，别乱花了。
8: 省钱在粤语里说悭钱，普通话说省钱。投资是一方面，其实省钱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是一个长期的好习惯，你可要培养起来啊。
2: 哎，我上个月呀，信用卡花的太多了，今天到银行来就是还信用卡欠款的。
8: 还信用卡欠款在粤语里说清卡收，普通话说还信用卡欠款。这个账单你可要好好看看研究一下，其实就能发现啊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啊。
2: 是啊，我每个月都只看收入不看支出，不是好习惯。 以后啊还真得仔细点。
8: 嗯，收入在粤语里说入息，普通话说收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每个月收入都清清楚楚的，支出呢都糊里糊涂，钱包一定要管得紧一点才行啊。
2: 哎，说这么多好像到我的号了，等一会儿再说啊。刚才我听到叫号的声音了。
8: 好吧好吧，等一会儿在粤语里说等一阵，普通话说等一会儿。好吧，回头我们再聊。
2: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亏钱，
8: 蚀钱，
2: 亏钱，取号，
8: 攞筹，
2: 取号，攒起来，
8: 筹筹埋埋，
2: 攒起来，省钱，
8: 悭钱，
2: 省钱，全部，
8: 全数，
2: 全部，还信用卡欠款，
8: 清卡数，
2: 还信用卡欠款，收入，
8: 入息，
2: 收入，等一会儿，
8: 等一阵，
2: 等一会儿。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6: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3: 前途似海，
14: 来日方长，
15: 美在
1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6: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文学硕士林小薇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7: 我叫林小薇，是香港教育大学2025年中文研究语文教育文学硕士课程的一名学生。今天我想分享我最喜欢的古文《陋室铭》。我喜欢《陋室铭》，是因为它用了最精炼的文字，却道破了生活的真谛。现在我想朗读一下这篇文章。
2: 好，期待你的分享。
17: 《陋室铭》，唐·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

0: 林小薇同学整体状态自然沉稳，普通话语音比较标准，吐字清晰，整体的语言面貌比较好，个别翘舌音声母如果能够再稍加注意和练习，表达会更好。林小薇同学的声音很有特点，音色沉稳而知性，朗诵时有一种娓娓道来，边读边思考的感觉，和文章中淡泊自守、宁静致远的意境相得益彰。停连和节奏处理也很有自己的风格，不急不缓，层次自然，通过平稳的语气把作品中的思想和意境慢慢地展现出来，很有韵味，令人印象深刻。林小薇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呢？
1: 这篇文章告诉我，真正的丰盈源自于自己的内心。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一开篇就击碎了我们对世俗标准的盲目追随，让我深深地明白到了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外在的资产，而在于他的内心住着怎样的灵魂。同时，他也教会了我精神的独立与尊严。

0: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认为这并非是势利的一种，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选择一种可以滋养自己灵魂的人，并与他们为伍。当外在环境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如何守护住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我们最有力的抵抗。在我刚刚进入到本科大学的时候，当时的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与憧憬。我幻想自己像电视剧里面的大学生活一样，有着非常漂亮的宿舍，在学校里面可以无忧无虑的。然而，当我步入到宿舍门口的那一刻，我便流下了眼泪，因为我大学的宿舍它非常的简陋，甚至有点破旧，非常拥挤、昏暗，气候又非常的潮湿。当时我一度陷入了自我的怀疑，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后来在和室友的聊天之中，我们偶然聊到了陋室铭这一首词，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这八个字就像一道光照进了当时我们的困境之中。我们问自己，难道我们的价值和未来就是由这个宿舍而决定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于是我们开始实践陋室精神，在学习上，我们在宿舍一起完成作业，准备考试，复习，温书；而在生活里，我们一点一滴地将这个宿舍的环境装饰得明亮温馨。慢慢的，我发现不是环境定义了我，而是我定义了环境。那间小小的宿舍，因为我们的梦想、热情还有坚持，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广阔的天地。最终，我们两个分别前往不同的学校继续进行学习，而那段在陋室中的日子也成了我们最珍贵的回忆。虽然如今我已经不再居住在那一间小小的陋室，但陋室铭这一篇文章对我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它提醒我绝对不能把灵魂的栖息地完全托付给外界的物质条件。它是一篇永远不会过时的宣言，它告诉我们个人世界的大小并不在于你居住的地方的面积，而是内心疆域的辽阔。只要我们可以经营好自己的陋室，那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让自己拥有漂亮的灵魂，还有自由的精神。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1: 好，林小薇同学对陋室铭的理解是深刻的，读出了作品所传递的精神独立、人格坚守和内心丰盈。这样的理解很有思考，特别是不是环境定义了我，而是我定义了环境，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这体现了林小薇同学从这篇文章当中获得的成长和力量。整个分享情感真挚，层次清晰，既有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有对作品的深入思考，能够从一篇古文当中汲取面对生活的勇气和智慧，并把这种精神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追求，这就是我们诵读经典的应有之义。林小薇同学的分享很有温度，也很有感染力，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林小薇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陋室铭》。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1: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1: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陕西省同州市，登上药王山，探寻药王孙思邈的神奇医术。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知识，今天我们来学习前响复韵母 IAOO。
5: 之后就会帮大家来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1: 《旧唐书》是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的《孙思邈传》介绍了孙思邈的人生故事，其中关于行医之道，孙思邈这样论述道：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接下来我们跟随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和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钟景宁一同开启探索孙思邈行医之道的旅行。
6: 那咱们上去看看吧。
7: 应该是上去。
6: 福寿道，至今都有500多年历史。旁边
8: 好像都有石塑，
6: 很多泥塑。
8: 我拖着下巴。
6: 这个好像也
8: 牙头。他这个也是拖着下巴。
9: 你们都在找啥呢？
6: 啊，我们在观察这个石塑。
9: 你们是看我们这些小石像吗？
8: 对，
6: 是的，
9: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8: 他们每个石塑
6: 我的地方都不一样，
8: 部位不一样。
9: 你看，我们看到这一尊，他手托着腮，他是不是像牙疼的样子？好像生病了不舒服是吧？
6: 是，
9: 很痛苦的样子。其实再往上面走的话，还有很多像有的捂着肚子，好像肚子不舒服。那这些呢，他们都是上山去请药王给他们看病的。然后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再看一看对面其他的。哎，看这一位就特别有代表性，他开开心心。特别特别开心是吧？还有前面的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就是面部向上的人，他基本上呢都是面带愁容上山去请药王看病的，但是面部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开开心心的，为什么呢？
6: 上山的，因为下山的，
9: 对，药下来的时候呢是已经看好了病了，所以是开开心心的。
10: 大家逐个观察那些石塑，果然是上山的人愁眉苦脸痛苦不堪，下山的人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时期身处长安的孙思邈，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一司以居焉。此后孙思邈隐居在药王山，一边为百姓看病，一边著书立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6: 喜笑颜开的，这种治好病的。
8: 感觉他们每个人的神情虽然都是愁眉苦脸或者什么，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10: 一路寻访，上台阶，穿过一个门洞，来到了一处平台。雨中的药王山美不胜收，近处的苍松翠柏被雨水清洗后更显得青绿可爱。1000多年前，药王孙思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采药看病或者伏案著书的吧。旧唐书记载说，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比如药王的药、手托着腮的腮等等。这里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韵母 IAOO 的小窍门。
5: 复韵母的发音要连贯，不可以分开读，也都不可以省略其中的元音。
1: 比如 I 不能读成 R1， 也不能读成 R 或者 E， 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5: 复韵母的发音要准确，亦都唔可以混淆相近的音噶。
1: 比如 A 不能读成 I，O 不能读成 O，V 不能读成 U 等等。
5: 复韵母的发音仲要轻快，唔可以拖长又或者系停顿。
1: 比如 O 不能读成 R，O 不能读成 O，U 而要读

0: 成一个短促的音。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复韵母 I A O 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 I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你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色的白，开水的开，蔬菜的菜，痴呆的呆。 A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嘴角要向两边展开。你可以试着读下面这些词语：姐妹的妹，黑色的黑，梅花的梅，惊雷的雷，危险的危。 O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型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你可以试着读以下的词语，比如提包的包，拥抱的抱，青草的草，迟到的到。 O 在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要逐渐收拢，舌根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跟着读下面的词语：漏水的漏，忧愁的愁，高手的手，逗乐的逗，引诱的诱。好，接下来送由中国节目继续。
1: 啊，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2: 这是洗药用的。
1: 上面为什么是个圆的？下边为什么是个椭圆的？
3: 为什么呢？
1: 你们去想象一下。嗯，圆形的阴郁着太阳，椭圆形的阴郁着月亮。太阳为阳，月亮为阴，你看中间是不是还相通的了？
4: 对，
1: 哎，中间这个相通着，它要预示着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阴阳二者的结合体。
3: 结合体。
1: 孙思邈最大的一个贡献，他首先告诉了我们药物应该如何采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同样的一个植物，它都在发生着生长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什么时节去采集它，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去采集它，这个是有要求的。孙思邈在《千金方》当中，他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中药材的采集时间，这样呢就能保证药物的疗效是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孙思邈特别重视药物的
5: 炮制方法，
1: 不同的炮制方法它的药物的效果一定
4: 不
1: 一样。有一味药材叫熟地，采集回来的叫生地，生地通过炮制加工最后才能变成熟地，它两个药物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4: 嗯，这个池子就是之前药王曾经使用过的池子吗？
1: 这个池子呀，其实不是药王当年在这个地方洗药的池子啊，因为关中过去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药王的这个洗药池呢受到了破坏。嗯，这个池子是明朝的时候重新修建的。
6: 一路参观游览，来到了一座稍大的院落，院落的主殿便是药王大殿，殿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大殿前边是一座县亭，亭子四角蹲着石狮子，县亭的上方则悬挂着一块匾额。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说好像的好，几味药的味，药物的药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7: 好，好人，好事，好运。
0: 味，味道，味精，味觉。
7: 味，味道，味精，味觉。
0: 药，药材，中药，良药。
7: 药，药材，中药，良药。
0: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味， 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药，良药苦口利于病，吃起来苦，但是要治病就要吃啊。
7: 点啊，系唔系对几个福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了，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1: 来，我们看我们正前方上面有四个字，谁认识这四个字？
4: 应该是致圆行方吧。
1: 致圆行方，它的原话怎么说的？
2: 胆欲大
3: 心欲小，
2: 致欲圆
3: 行欲方。
1: 对，来，我们看这几句话：胆欲大，心欲小，它讲什么？
4: 胆子要大心细，
1: 致欲圆行欲方呢？
4: 认识要周密，行动要坚决吗？
1: 对，圆就是规，
2: 规
1: 方就是矩，所以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孙思邈是行以看兵的，那么他的理论必须扎实，叫做知言
4: 行方，
1: 才有规矩。
5: 我们在这个孙思邈传中啊，说到这样一句话啊，就是善言天者啊，必至于人；善言仁者，
1: 亦本至于天。啊，这句话不理解，
2: 对，不理解，
1: 是不是？
4: 是
1: 说天地之事，是为了用于人。中医学认为，天地氤氲，万物花纯，所以人是统应于自然界的。它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通应的，比如说早上刚起来的时候疾病就轻一些，到中午了可能疾病就会重一些，到傍晚的时候疾病可能会重一些，所以我们的生理规律是和自然界的规律是相通的
5: 啊，
1: 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6: 旧唐书记载着孙思邈的论述，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肢五脏，正是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在尊重病情发展的规律下大胆施诊，对症下药。
1: 关于孙思邈，他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4: 具体有哪些呢？
1: 我给你们讲一个最传奇的故事。据说有一次呀，孙思邈在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家人在出殡。等到这个队伍走过去以后呢，哎，他发现地下有血迹，他用手一捻，发现是新鲜的血液。你们去思考，新鲜的血液，说明个什么道理？
4: 人还没死，
1: 可能还活着。所以他赶紧跑过去就把这个棺就给拦下了，跟老太太说呀，棺材里边是他的儿媳妇，怀孕了生孩子，难产，说死了。他说，人还活着，当然老太太肯定不相信。在他的再三坚持下，打开棺椁以后，然后他去仔细的端详，他就拿出了针灸针，给病人扎了一针，就活了。而且还顺利地生下了孩子，这就是他拦棺救人的故事。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6: 孙思邈在治病救人中敏锐观察，大胆推测，救下了两条宝贵的生命。《旧唐书》记载的胆欲大而心欲小，治愈源而行愈方，正是孙思邈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0: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治愈源而行愈方。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哪个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应该的该字复韵母是 I， 认为的为复韵母是 A。 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
7: 孙思邈认为

0: 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点啊？你读对咗未啊？
1: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3: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4: 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这个孩子不一般。听故事之前啊，我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句话说，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个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6: 行，

0: 啊！哪吒，你给我站住！站住！你要干什么去？哪吒，
1: 我想和爸爸一起打仗去。
2: 现在正是冬天，
3: 大雪封山的，
2: 我们占天时地利，一定能打败纣王的军队。
4: 报！报！纣王军队已经进入西岐山谷。
3: 再看。
0: 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3: 不行，你还是个孩子。
0: 我长大了，我真的长大了。
3: 也
0: 好，让我去，
3: 这次让你见识一下
2: 胜利是什么滋味。
3: 哼，再这样久攻不下岐山，我要把你们斩了。大王即便斩了老臣，也不能把漫天飞雪变成夏日炎炎呐。什么声音？
5: 喊他呀！
3: 什么东西？申公豹，刚才飞过去的东西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3: 那是什么东西？
5: 是我。
3: 大胆，敢拿我开玩笑。
5: 真是我。
6: 如果真是你的话，那你再飞一个给大王看看。
3: 飞不了就杀头。推出去。
5: 大王饶命啊，
3: 饶命
5: 啊。饶命，
3: 我饶过谁的命？除非你把冬天变成夏天，我就饶你的命。
5: 哎，我可以。大王上次赏的100个壮丁正好派上用场。
3: 你要真把冬天变成夏天，抓了姬昌替你头功。
5: 是大王，我马上去请妖怪。不，我马上就去请神仙帮忙。哎呦，
7: 你们就在这儿候着，听我的口令。哎呦，冻死你！啊，你救命啊！
5: 哎呦，娘娘是我呀！
8: 告诉你多少遍，进来是头要朝下。你是不是要我帮你把冬天变成夏天？
5: 什么？娘娘您全知道了，你一定得帮我呀，不然我的小命就没了。
8: 帮？我们是彝族人，为什么不帮
5: 啊？真的，这太好了。
8: 不过，我可有个条件。
5: 哦，
8: 我现在急需恢复一下元气，人带来了吗？
5: 正好100个，外面的听令都给我进来。
9: 爸爸。
10: 今天本该是月圆之夜，怎么一股黑烟遮住了月亮？
9: 一定是有妖怪，爸爸。
10: 来，儿子，爸爸要你记住一句话，仁爱和正义才是人间大道。我知道现在你不一定能够理解这句话，但是等你长大了。

0: 一定不要忘记爸爸的话。
1: 仁爱正义，爸爸，如果以后我忘了，你提醒我不就成了？
0: 孩子，昏君当道，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你要坚强，继续爸爸未尽的事业。
2: 哎，刚才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哪吒的顽童日常和陈塘关外的战争冲突。那么故事的前半段呢，是家庭生活场景为主啊，主要介绍了哪吒的调皮与母亲的互动，还有兄弟间的玩闹。后半段就转入了纣王和西岐的军事对抗，申公豹献计，通过妖术来改变天时，引发雪崩和洪灾，最终哪吒意外卷入了战场冲突。好，故事听完了。这句话来得好，让他见识见识我的厉害。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来得好的来和好，厉害的害。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两败俱伤的典故，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边啊，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哎，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个呢？咱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3: 二虎相斗在深山，两败俱伤临终关。咱们要讲的成语啊，是两败俱伤。春秋时期，鲁国的一座山上，突然呢，显现出了两只大老虎。虎，老虎啊，吃人呢，特别恐怖，所以当地老百姓都不敢上山。老虎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那官府得出动啊，组织了很多的人马要去狩猎，但是啊，伤的伤，死的死，都没能制服啊这两只老虎。后来啊，在当地还有一个青年叫卞庄子，他呀就和自己旁边旅店的一个伙计商议，觉得呀这不是个事儿，要为民呐，把这老虎给铲除了，所以集结了一帮人，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上三门下五门、带尖儿、带叶儿、带刺儿、带峨眉针、带锁链的18任武器，就要上山呐除老虎，啊为民除害，就和这武松似的，找着老虎。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一大一小两只吊睛白额老虎，怒目对视，这是要决斗啊！两只老虎旁边还横卧着一头牛，是一个死牛，一动不动。大家都明白了，这两只老虎在抢啊猎物，谁都想吃这个牛。所以呢，怒目对视，两只老虎啊都想自己独吞。卞庄子看到此行此景，马上咔把刀从腰间拔下来，死死的握在手，哎，就要悄悄的往前走。他刚要冲上去，啪，被旅店伙计给拦住，不让他去。卞庄子纳闷啊，哎，别拦我呀，为什么不让我去杀掉那两只老虎？嘘，卞公子别着急，等等，你没看到吗？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所以一会儿肯定两只老虎要打起来呀，咱们不如坐山观虎斗啊，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觉得呀，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那小老虎被咬死了，大老虎被咬伤了，咱们等他们斗到两败俱伤再杀掉他俩， 这不更容易吗？卞庄子听完旅店伙计的话之后，哎呀，点了点头，很有道理。所以啊，所有人都藏在树林里等着，没有啊打草惊蛇，这两只老虎就打起来了，哗咔咔咆哮。果然是老虎，力大无穷啊，本来就是兽中之王啊，本领大，生来什么都不怕，斗野猪，追野鹿，追山羊，追野兔，追豹子，追豺狼，追的野驴死蹄忙，吼一声震山岗，抖威风压四方，能穿山，能跳涧，能下水，能上岸，能追云，能逐电，风扫残云一条线，体魄强，速度快，气死汽车200迈。这老虎确实是兽中王，你扑我抓，你踢我咬，只是一袋烟的功夫，大老虎咔就把小老虎咬死了，小老虎咔把大老虎咬伤了。大老虎虽然赢了，但是呢受了重伤，有气无力的躺在这地上喘着粗气。卞庄子知道机会来了，带着所有人冲了过去，咔咔咔咔三下五除二就杀死了大老虎。哎，所有人抬着两只死老虎高高兴兴的回到村子里去了。从此啊，全村人再也不会受到老虎的威胁了。这就是两败俱伤的成语故事。它最早出自于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二》，指斗争的双方都受到损失。两败俱伤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2: 好，故事听完了，现在这两只老虎都想要那头牛，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哪个呢？现在的在，老虎的老，都想要的都和要，那头牛的头，必有一伤的有。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2: 倾听
4: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古诗《望庐山瀑布》，总台播音员钟成演播。
5: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望庐山瀑布是唐代诗人李白的杰作，以其生动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描绘了庐山瀑布的壮丽景色。这首诗不仅展现了自然景观的美，也体现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深厚情感。诗中“日照香炉生紫烟”一句，以香炉峰为背景，描绘了阳光照射下的紫色烟云，营造出了一种神秘而庄严的氛围。接着，“遥看瀑布挂前川”，用遥望的视角形象地描绘了瀑布如白练般悬挂在山前的壮丽景象。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两句则是诗的高潮，通过夸张和比喻的手法，把瀑布的气势描绘得磅礴而宏伟，仿佛银河从天而降，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6: 李白嘅一首诗以其浪漫主义嘅风格同对自然景观嘅深刻感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不单止是对庐山瀑布的赞美，也是对大自然力量的歌颂，更加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抒发。
2: 好，接下来给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复韵母 IAOO。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句当中副韵母是 IAOO 的字有几个呢？好，告诉大家，日照的照副韵母是 O， 遥看的遥副韵母是 O， 飞流的飞副韵母是 A。 我们连起来读一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6: 点啊，你的发音准确吗？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2: 倾听
4: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今天的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6: 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诗人立足点的高远。紧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了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的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单单是对风景的描写，更通过登高望远的情景，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当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和个人意志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2: 整首诗极富哲理和思辨，不仅仅在于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也传达了一种普遍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也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2: 倾听
4: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7: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 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

纸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
我们仍然可以

0: 直到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种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它告诉我们在6亿多年前到5亿多年前的那个叫做寒武纪的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还有一些象和犀牛都长上了长长的毛，这准是天气冷了，说明了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来临。自然界某些转眼就消失的活动在石头上也留下了痕迹，如雨打沙滩的遗迹、水波使水底泥沙掀起的波痕、古代动物走过的脚印和天旱时候泥土龟裂的形象。瞧，大自然给我们保留了多好的记录。实际上，地球上的记录比这篇文章所介绍的还要丰富得多，这里不过是拉开了帷幕的一角而已。当然，读懂这些记录要比认识甲骨文、钟鼎文或者楔形文字更困难些，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总有办法来读懂它。而在读懂以后，不仅使我们增加了知识，而且还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找寻地下的宝藏。例如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古老陆块内藏有许多铁矿，石炭纪时期又造成了许多煤矿。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石头的历史，便有可能踏着历史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向地下的宝库。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2: 下期再见。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24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撑啊！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仲会邀请到嘉宾主持梅康明啊、明少同肥光仔咧组成光明组合，同大家一齐聚焦澳门龙腾粤剧团嘅一个最新项目，叫做放大镜下睇粤剧。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八集嘅内容。而尾段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一部跨界粤剧啊，《决战之辽源》，由深圳市粤剧团咧同大家带嚟，将会喺珠海、深圳、上海同埋广州咧陆续上演嘅。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噃。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6: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继续系全粤韵品粤调嘅环节，喺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之粤韵茶督撑啦，一齐做分享嘅会有主持人肥光仔同明少啊 ，Hello 明少。
7: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个广东大戏嘅时间又到啦吓。咁啊，今日啦，我见到明少同我哋出嘅题目个名好得意啊，讲嘅咧就系澳门嘅一个粤剧团，佢叫做龙腾粤剧团，个名好威啊。
7: 系，
0: 咁啊，我相信都好把炮。咁啊，但系后边仲有一句咧就系放大镜下睇粤剧，咩意思啊？我哋攞放大镜去睇粤剧，点睇咧？
7: 当时我睇到呢一个题目嘅时候，亦都系非常之好奇啦。咁我就觉得，粤剧应该要点样样睇咧？咁、但后来我就发现，原来我可以用睇真啲嘅粤剧去同大家去分享嘅。
0: 所以呢个题目系佢哋起嘅嘛？
7: 系
0: 系啊，放大镜下睇粤剧，究竟点睇咧？系咪你真系坐喺一排睇粤剧都睇唔到，要攞放大镜咧？当然唔系咁噶。咁啊，当然系，我觉得呢个放大镜就系、是。可能分開粵劇，會唔會係锣鼓啊、服裝啊，或者係做工啊、唱功等等，我哋將佢從細節當中為你去着手，去俾你去睇、去領略咧。嗱，咁啊，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聚焦澳門嘅粵劇發展，了解一場喺澳門永樂戲院舉辦咗嘅活動，叫做《粵藝璀璨八和新輝：放大鏡下看粵劇專場活動》。睇真啲粤剧，从粤剧导赏开始。咁啊，首先啦，要引出今日嘅专题节目之前，明少都话准备咗一首开局靓曲啊。
7: 系呢一首嘅作品咧，系全新嘅派头作品啦、由著名嘅粤曲星腔传人、中国工艺牡丹奖嘅获得者，同埋新世纪之星称号嘅著名嘅粤曲星腔演唱艺术家叶又琪老师带嚟嘅新曲嘅作品，叫做《红丽赞》，调记广东音乐，春风得意。
6: 葉老師是不是都是澳門的？
7: 是香港的。
6: 香港的藝術名家，我記得早前他也跟我們做了一個導賞，是一個展覽導賞，是不是他誰長輩？
7: 他的爺爺。
6: 爺爺好像在廣州藝博院，舊院那時候，做了一個是不是畫展這樣呢？所以名家之後，這首是調寄廣東音樂春風得意的《紅荔讚》，是不是早排吃荔枝的時候跟大家一边唱一边吃的，专门讲荔枝的，
7: 是、okay. 而且亦都是一首好听的作品。
6: OK， 那下面一起来听听呢，由叶又琪老师演绎，由庞日昌老师作词，崔德联老师编曲的《红荔赞》。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开始今天的粤韵茶督察，看看明少怎样跟我们卖个关子呢，就是放大镜下看粤剧。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查督查》。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5: 大家好，我系明少。
4: 系，继续系光明组合同大家听粤韵品粤调吓。今天会跟大家去澳门看看，因为早前在澳门的永乐戏院，老牌戏院来的，是举办了粤艺摧残八和新辉放大镜下看粤剧专场活动。这个活动是由澳门龙腾粤剧团主办，澳门文化发展基金和澳门霍英东基金会赞助的。这个专场活动呢，明少有没有看？
5: 未有睇，
4: 未有睇过，
5: 但系好想去到现场睇。
4: 咁以后有冇睇先？因为呢个专场已经完咗啦。
5: 系希望系可以有嘅，咁同埋都系希望可以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嘅观众朋友都可以了解呢一场咁有意义嘅活动。
4: 冇错啦，睇翻啦，就系澳门龙腾粤剧团同埋澳门嘅一啲粤剧名家啦。

0: 台前幕后的年轻人，是为大家倾力打造的一场粤剧入门的新平台。哇，好得意，是一个新的入门平台，是为观众现场示范和讲解了十大行当和服饰的配合，以此来推广和传承粤剧文化，令到更加之多的人能够逐步地了解和欣赏这个极具悠久历史的岭南艺术形式，是促进粤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即等于它并不是一台连贯的粤剧大戏，可能是一台通过不同的一个节目来跟你讲解粤剧的一些服饰啊、行当啊、唱腔的入门大戏来的，是吧？好得意啊！咁啊，好彩去睇睇呢个活动，都会有好多名家参与其中啊。
1: 系，首先会系由呢一个龙腾粤剧团嘅团长啦，薛艳莹老师咧担任出品人啦，邝永雄老师系担任总导演，由著名嘅粤剧文武生何飞龙老师咧去担任活动嘅策划，李炯龙老师咧去担任主持讲解，由陆少斌咧去担任粤剧嘅讲解台本同埋资料整理。同埋張志鵬老師咧係擔任呢一個舞台總監，服裝係由董偉雄同埋化妝師林麗去擔綱。
0: OK 啊，舞台上邊咧係由澳門龍騰粵劇團嘅薛艷瑩老師同埋何飛龍老師咧係攜手聯合25位嘅年青人啊，包括咗演員啦、服裝啦、道具、化妝師、台前幕後傾力策劃呈現。是通过粤剧和解说相结合的形式向观众介绍粤剧当中的十大行当和服饰的配合。
1: 澳门的龙腾粤剧团的团长薛艳莹老师也表示，粤剧作为岭南文化的瑰宝，这个服饰的设计和制作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行内就有句话叫做宁穿破就莫穿楚，所以也强调粤剧正确的戏服，它正确的塑造和对于角色的重要性，这个是对于粤剧艺术传统的一门尊重和继承的。
0: 而这次活动通过现场的示范和讲解，令到观众在欣赏粤剧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戏服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真是啊，即使有很多的朋友像我们这样去看戏，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哪些是生着的服装，哪些是蛋。这个花旦又分幾種喎，咩閨門旦啊、青衣啊等等啊，反正有好多好多嘅，所以佢哋嘅服飾、佢哋嘅頭飾、佢哋嘅唱腔啊，同埋佢哋嘅風格有咩唔同咧？所以通過呢啲講演嘅話咧，其實係好更加接地氣，或者更加沉浸式咁可以感受到粵劇當中嗰啲故事啦。嗱，下面我哋聽聽澳門龍騰粵劇團嘅團長薛艷瑩老師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一次嘅放大镜下看粤剧专场活动的情况。
2: 我呢就是澳门土生土长的，但是呢就是我是佛山人，可能呢我小时候呢就跟父母去看粤剧的，可能留了种子啦，现在就发芽了。到在这个20年前，我就因为有两位老师陈大伟、钟飞云，咁佢兩個咧落嚟澳門教學，咁當時咧就未有學生，咁我就去當一個支持，咁我就認識佢兩位，佢哋對我嗰個影響係非常大。嗱，其實咧我搞呢個活動咧，都係以一個觀眾嘅角度去講嘅，因為咧我其實有一次嘅笑話咧，就係我去睇默劇，人哋請我去睇嘅，我完全唔識點樣睇。好辛苦，真的好辛苦。跟住咧，我喺呢10年裏邊咧，我都致力去推廣，因為點解咧？人哋唔識我哋嘅粵劇，入嚟睇乜嘢，佢就係唔敢入嚟嘅。咁所以咧，呢幾年我都係集中係去推廣同埋介紹，由淺入深咁樣啦，等你認識一下我哋粵劇係睇乜嘢，乜嘢嘅資料要認識。好似我哋有介紹啦，出場位、入場位啊，同埋或者锣鼓配合。这个演员出场，那个锣鼓是什么人，是用什么锣鼓，因为呢大家说为什么他在那里走出来，跟着又在那里进去呢，那这一样东西呢后来我们介绍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出场位是属于这边，那我们入场位是属于这边，我们一做完戏进去换衣服就是入场位那里换了，换完之后走回来这个出场位就拿剑啊所有的湿碎的东西，然後出場，永遠是不會撞頭的，這個就是我們粵劇的規矩。但是有些很多他們會很發覺入來只是看衣服，但是衣服是為什麼會這樣穿的，還有為什麼他有些頭飾又是這樣的呢， 咁我哋亦都係介紹一下婦人個角色同埋少女個角色，係一睇就睇到佢嘅身份，同埋咧佢係官宦人家定係呢個平民啊咁樣，亦都係睇得出嘅。好似我哋有一次個高靴啊，咁我哋問啲觀眾呢個係屬於咩人著嘅咧？佢話廚房。咁所以呢樣嘢咧，原來佢以為係水鞋啊。他們會覺得會後來告訴你之後，哦，原來這個叫做官靴，有身份是有官才穿得的、啊、所以呢管家、啊、或者那些他的鞋是黑色，但他不是高的， 是矮的嘛，所以這個呢有些分別。我覺得呢要延續粵劇必須要教人認識粵劇，這樣東西我覺得是必須的咯。慢慢我們其實是由淺入深，我們其實都是在搞我們延續的工作。還有一件事，我是發覺呢我們那個以前、啊、那個宣傳呢是不夠的，尤其是個相片拍得是不是太漂亮。但是我有一次搞過、攝影比賽，就希望由我們那些攝影師、啊、將我們的粵劇的裝扮由他的手，就是由他的相機下面展現出來。現在呢所有的你發覺啦，而家宣傳單張啲相都係比較靚嘅。以前啲宣傳單張真係永遠都係一張嘅啫。佢咩戲呢佢都係得一張。咁你有時你做咩戲，你應該係有呢個劇照，劇照擺出嚟知道，哦，我而家睇嘅佢會有呢一件衫出現，佢會期待，觀眾係會期待。但係有件衫仲未出嘅喎，我哋佢會期待緊嗰件衫，佢唔會離開座位。咁呢一樣嘢咧，我發覺咧係我用一個觀眾嘅角度去感覺。
0: 好啦，啱先大家聽到嘅咧就係澳門龍騰粵劇團嘅團長啦，薛艷瑩老師咧同我哋做個分享啊。咁佢頭先講到咗啦，啊，其實粵劇咧有入場位同出場位嘅，依邊同埋側邊啊，依邊真係我哋粵語當中呢邊依邊咁樣，但係衣服個衣嚇入到去嘅話就去換衫啦。咁啊，側邊就專門係放道具嘅武器啊，立起架撐出嚟噶啦。我以前咧都係跟過一啲粵劇導賞嘅一啲朋友係咁講，咁但係而家咧個按照薛艷瑩團長嘅講法就係會一邊演。一邊講一邊同佢介紹嚇，咁啊之前我記得我睇嗰個導賞就係佢演之前或者演之後帶你入去後台睇、
3: 嗯，
0: 但係而家按照佢咁講個理解嘅話，一邊可能出場打俾你睇，一邊咧攞埋啲道具，攞埋啲衫同你去介紹，依邊啊放咗啲乜嘢，側邊放咗啲乜嘢，係咪可以咁理解咧？
3: 係啊，而且喺呢一個活動上邊咧，就係演員亦都係充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就係、是、演員除咗演之前佢要著嘅呢一個戲服嘅相關嘅設置器之外咧、
0: 嗯，
3: 演完之後再同大家去導賞去分享，
0: 呢、
3: 一個對於演員嚟講，其實佢可能演完之後，佢自己都唔知係發生咩故事，咁、
0: 嗯、
3: 所以佢要做好多功課去同觀眾去分享。
0: 係，咁你要講故事俾其他人聽嘅話，你首先要理解先啦。咁所以你要對之前演嘅呢啲嘢要有深入理解先得啊。咁啊喺現場嘅話咧，明少都係同阿薛營長咧做一啲相關嘅採訪，有冇問到一啲你即係好想問嘅問題咧？
3: 我會好想問就係，因為澳門佢會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交融，咁、
0: 嗯、
3: 所以喺粵劇嘅呢一個層面上面，做導賞會唔會有困難咧？點、
0: 嗯、
3: 樣可以令到觀眾可以坐得住耐心去聆聽呢一個粵劇嘅故事？
0: 嗯，真係因為澳門咧係中葡文化嘅交融之地啦，咁所以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一啲特色活動或者係文化方面嘅沉澱啦嚇，咁所以究竟點樣可以留得住觀眾咧？我哋一齊嚟聽聽。薛營長的回應
2: 困難一定有，因為資源的問題是一定有的，只是租個場都很貴的。但是呢、這件事呢就是你喜不喜歡，喜歡你自然呢將它衝過困難的。那觀眾呢是一年比一年多的，他慢慢他覺得哎是、哦、我認識了粵劇，然後入嚟睇咧，個興趣係濃好多嘅。咁呢樣嘢，我覺得我哋係成功嘅。啊，一年比一年個觀眾係比較多，同埋咧個個會翻去講咯。嗱、啊，我識睇呢樣嘢。嗱、啊，佢而家喺度攬門產啊，或者佢啊嗱，佢喺呢度係出場啊。哎，呢、這個喺屋企出嚟啦。咁呢個咧就係佢嘅知識，佢會加深咗佢睇粵劇嘅興趣，同埋會感染到隔離嗰個。咁呢個咧，我覺得係成功嘅，亦都希望咧，劇團啦嚇，佢哋有呢個資源， 係咪要應該做呢啲做下呢啲嘅宣傳？因為咧，你係得老官，佢係認住你老官入嚟係睇老官，入嚟睇某一個人，但所有嘅佢係唔識，佢唔認識。咁我覺得咧，佢入嚟，即係粵劇係乜嘢出去睇啊？你先睇咗啲乜嘢？我唔係啊，我嚟睇老官嘅啫。咁呢樣我諗希望即係將呢一個咧都要推廣一啲，因為佢哋有資源啊嘛。啊，同埋咧，我哋個服裝咧，我哋必須咧係要美，同埋咧係貼題。嚇，就唔係話一味哇飛曬上去都唔知佢而家著緊乜嘢，係唔得嘅。一定要貼題咯，貼到今日所演嘅故事嘅內容。咁佢嘅衫，佢個衫必須又要貼題咯。我覺得係，哇！你有時你覺得佢著起佢係咩人物，你係唔知道。但如果你著得啱嘅話，哦，對嗰個角色嘅演繹係加深。其實有年青嘅演員就有年青嘅觀眾，佢跟住要長大噶嘛。我哋都係噶，我哋都係咁樣。記憶，因為你如果個演員年紀大咗啦，我哋跟住佢大，我哋會包容佢咯。但係年青嘅入嚟會發覺，即係佢始終係有啲同年青嘅演員會有啲分別。咁所以咧，其實年青演員必須要延續。
0: 冇錯啦，咁頭先阿雪瑩長咧講到咗，有年輕嘅演員就肯定會有年輕嘅觀眾，因為會不斷咁成長，跟住佢哋一齊成長啊嘛。我覺得呢句話講得好好啊，好受教啦。咁啊，今次嘅一個放大鏡下看粵劇，咁啊，除咗俾大家可以係以導賞形式去了解粵劇嘅台前幕後之外嘅話咧，仲可以介紹翻啲年輕演員喎，因為唔係淨係好似佢講話，我哋睇老官嘅，其他啲我都唔識嘅，咁樣對於粵劇嘅可持續發展咧，係我覺得係一定影響嘅嚇，唔知明少認唔認同咧？
3: 認同啊，而且咧，我覺得雪瑩長係非常之用心的，因為可能我睇咗咁多嘅粵劇同埋同咁多粵劇團去接觸嘅時候，其實佢哋亦都係第一家嘅劇團去做呢一啲粵劇嘅導賞嘅工作，而且佢背後亦都花咗好多嘅心思去為觀眾去呈現翻粵劇嘅故事。
0: 冇錯，咁所以真係好期待啦，究竟呢一場嘅放大鏡下看粵劇啦，可唔可以喺之後咧會做得更加之多啦嚇，或者喺大灣區其他城市都可以見到啦，一齊期待。嗱，頭先雪瑩長講到個詞咧就話，等間啦，聽我哋嘅鄺老師同大家講服裝啦。鄺老師係邊個先？
3: 佢係著名嘅粵劇導演啦，同埋化妝服裝師鄺榮雄。
0: OK， 我哋听听啦，鄺榮雄老师，分享一下喺呢一次嘅粤剧专场活动当中，佢有啲点样嘅参与啊，同埋佢啲点样嘅感受先啊？
4: 因为咧搞呢个咁嘅活动咧，我同梁哥平姐佢哋合作咗咧，筹搭佢已经四次啦。因为每一次搞咧都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喺边一方面嚟讲令观众大家中意咧，我哋就选择咗一样嘢。由淺入深，因為而家咧好多特別啊澳門嘅觀眾咧，佢哋睇嘅粵劇同我哋都唔同，因為佢哋睇嘅粵劇比我哋遲咗啲嘅，所以佢哋有陣時咧喺舞台上嘅表演咧，佢唔一定完全明白。咁我哋咧就好想通過咧用一種言傳身教感覺啦，就令到佢覺得咧喺睇見你演員嘅表演之後嚟講咧，佢去吸收。哦，原來呢個動作是騎馬的，這個動作它是用來是對打的，這個動作來說呢就是思考的，即是我們都想用一種形式去搞。我到了今次平姐再更加提升了，她提了一個意見，不如我們搞一個行當服裝披頭展現。平姐你這樣搞想怎樣的特色？但我想呢通過不同的片段去展給人看。當時我同而家同阿卓哥講過話，喂咁短，觀眾都未睇完你就冇咗啦，夠唔夠時間咧？其實當時都好大壓壓力嘅。點知後來咧，我發覺都係遠遠超出我哋想象之外。
0: 好嘅，唔該曬啦。頭先同我哋介紹嘅粵劇導演啊，化妝服裝師鄺榮雄老師嘅分享啊。咁啊，頭先佢講到咗，即係我嘅理解就係、是、今次唔係第一次咧，呢、這個龍騰粵劇團咧搞類似放大鏡下看粵劇咁嘅活動咯，起碼都三四次啦、之前有一次咧搞面譜嘅，咁仲有咧係專門係五軍府專場啊，即係啲打戲啦嚇。咁而家呢個係服飾咁啊，同埋一啲戲曲方面嘅專場。 咁以後會唔會有一啲咧特別嘅專場啦？

0: 例如話粵劇嘅唱段、唱腔啦，等等嘅專場啦，咁樣即係同大家去介紹咁樣，唔知會唔會有咧？明少啊，
1: 希望會有啦，同埋佢哋亦都係好積極去做一啲粵劇嘅普及工作，希望讓更多嘅年輕人、更多喜愛粵劇藝術嘅人咧走進舞台、走進現場。
0: 冇錯，而且咧呢一次嘅演出咧，有幾十名嘅一啲青年演員都有參與，我見到有演皇帝嘅啦，啊，仲有五軍府團隊成員啦。宫女嘅团队成员啦，演公主嘅、演皇后嘅等等，即系等于有好多嘅经典嘅粤剧折子戏咧，都同大家精彩呈现嘅。咁下面我哋最尾咧再嚟听听啦，呢一位老师，著名嘅粤剧文武生何飞龙先生分享一下，佢都参与呢一场放大镜下看粤剧嘅专场演出活动，佢会有啲点样嘅感受呢？
2: 大家好，我叫何飞龙，我系一个粤剧嘅从业者，呢一 part。放大鏡下睇粵劇，要非常之感謝陳慧萍小姐對我哋粵劇嘅大力支持同埋宣揚嘅。我哋呢一季，應該講係呢一季咧，主要係講服裝。今次咧就以某一啲子戲嘅片段，然後有少少劇情咁啊展示我哋嘅服裝，然後咧。最重要的創意就是鄺永雄老師他的服裝的創意和他的概念怎樣去介紹給觀眾看的，讓觀眾知道為什麼要穿這件衣服，為什麼這件衣服有沒有那麼漂亮，那件衣服有沒有那麼漂亮，這樣的嗱，我們呢就一路表演呢，表演完了之後呢即刻現場我哋嘅演員對身上呢一套服裝嘅介紹，呢件叫做咩衫？我嘅行當係乜嘢？我呢個行當點解要著呢件衫？咁樣現場介紹呢，咁樣觀眾會好直接咁認識到，原嚟啲戲服可以咁樣著嘅，原嚟嗰個人唔可以著呢套衫嘅。應該講我哋總共係搞咗。應該是第四季，第一季呢我們呢就在酒樓那裡，在酒樓的一個舞台，一個小舞台上面展演。這一季呢是介紹什麼呢？介紹演員和鑼鼓的配合，打什麼鑼鼓，演員做什麼動作，為什麼打這鑼鼓，譬如我們說的水波浪，這個演員為什麼在這裡走來走去，一陣望望呢度，一陣又望望嗰度，一陣又褪後，一陣又向前，點解呢？咁啊，我哋咧當場解釋呢個水波浪點行，佢打嘅鑼鼓點，我點解要又向前行？哦，向前行，我係睇清楚呢個人，然後咧又點解要褪後呢？我喺度諗緊，我想唔想去同佢打招呼？哎呀，唔係啦，我再睇真啲，咁啊，原來水波浪係咁樣用嘅，咁啊。咁啊，第一季，然後咧，第二季咧係介紹咩咧？整體舞台嘅配合，音樂、鑼鼓同埋演員嘅配合係點樣配合？我哋一做完一個折子戲咧，跟住咧導演同埋老師咧就介紹嗱，呢個白龍關呢個白龍太子一出場，點解佢會著呢件衫出嚟咧？然後他鑼鼓打我們當場打一個鑼鼓，是平時我們用開的鑼鼓，我說如果用了第二個鑼鼓是什麼效果呢？一打了那個鑼鼓呢，那個白龍太子一出場完全不是那回事，所以呢我們是用例子去表現跟觀眾說，然後我們又介紹每一件樂器，我們的師傅啊，我們每一件樂器高鼓佢起嘅作用係乜嘢？嗱，譬如雀仔叫，嘅嘅嘅嘅咁啊，咪個雀仔叫啊點樣？又問觀眾啊，有個蘇蝦仔牙牙喺舞台上牙牙叫，牙牙喊啊，喂啊喂啊喂啊咁啊，係邊一件樂器發出㗎？咁我哋同觀眾互動啊，讓觀眾知道有啲啊，高鼓嗰度拉嘅，咁啊唔係喎。然後咧，又當場當然我哋即刻話唔係呢個係大笛吹嘅，嗱大笛咧企身吹一吹啊，原嚟係咁嘅，咁啊然後咧我哋逐個。

0: 音樂位，我哋都介紹俾佢知，等觀眾認識到每一件樂器嘅重要性。第三季係我哋阿平姐專門揾一個場地作一個面譜粵劇面譜嘅展演展示啊，等觀眾知道哦，原來呢個粵劇嘅面譜哦可以咁樣化妝嘅。今次咧，我哋主要講服裝，講服裝由演員嘅表演到演員嘅介紹，然後到音樂，因為有啲咧我哋係唔可以按照原劇咁啊展示曬啫嘛，我哋係攞一某一個片段，但某一個片段嘅銜接係點樣呢？我哋就要用我哋啲導演啊、音樂師傅啊，用佢哋豐富嘅音樂知識去串連起身。
1: 好嘅，唔該曬著名嘅澳門嘅粵劇文武生何飛龍老師嘅精彩分享。佢更加詳細咁講到咗啦，加埋呢次嘅呢四場放大鏡下看粵劇專場活動嘅啲 detail 位啊，或者啲觀眾嘅反響啦，搞到我都心痕啊，想去睇睇啊。咁希望咧以後真係會有咁樣嘅形式啦，係向大家去推廣粵劇啊。咁啊，睇翻澳門龍騰粵劇團多年嚟一直係致力於推廣粵劇文化。通过举办各个系列的粤剧专场赏析活动、讲座、出外展演交流等多元的方式，来积极传播和弘扬粤剧曲艺文化。这次活动亦都不设划位，亦都是秉承创团的宗旨，期望吸引更加多的年轻观众和新入门的观众共同参与，令到他们接触粤剧、了解粤剧、欣赏粤剧，从而促进粤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看到他们一个大合照，哇，里面很多后生仔女，即是证明这一次的讲座不单止是吸引了很多台下的年轻观众和新入门的观众，另外还令到很多当地的一些年轻的粤剧演员是崭露头角，等大家认识或者以后有更加之多的演出机会这样。
2: 透過這次的活動呢，讓大家可以看真啲粵劇，同埋粵劇是這麼好玩的，給大家一個入門的課程。
1: 沒錯，希望以後這個課程可以廣而大之，令到大灣區其他地方的朋友仔都有機會看到。今天都非常開心邀請到明少帶來了澳門龍騰粵劇團的這個項目放大鏡下看粵劇，現在去到第四季了，希望以後會有更加之多的精彩演出或者是項目跟大家奉上。多謝你明少。
2: 多謝各位。
1: 如果你錯過節目的話，歡迎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戶端，雲是雲朵的雲，聽是聽眾的聽，在上面搜索雲微嶺南就可以隨時隨地回顧節目精彩的了。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2: 我是明少，
1: 約定你下次同樣時間繼續一起聊天。
2: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
5: 浸
4: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
8: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1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八集嘅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在历史上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的。铁木真这个时候找到王翰做靠山，本来以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点不知呢，巨大的考验马上又来到了。这一日天蒙蒙光，部落里面的人很多都未瞓醒。柯亚伦的仆人呢，就忽然间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马蹄声，他又很有经验，趴在地下一听就大叫话，有马蹄声啊，好多人，好多人啊。柯亚伦听到之后啊，就马上腾嚟腾去通知大家。部落里面的人嗱嗱临起身着好衫，男的就拿起兵器，女人和细路就匿了起身。铁木真带着几个兄弟走到营地出面，远远咁望过去了噃。铁木真当时心谂，一定是塔里忽台呢条咁嘅友仔啦。佢今次再咁派人嚟呢，我打到佢有去冇回头。事关呢个时候啊，铁木真手下亦都有一支小小嘅骑兵部队。咁如果塔里忽台好似上次咁，只系派一小队骑兵过嚟呢，铁木真系真系唔惊佢嘅。点知睇下睇下，发现唔系路啦，远处沙尘滚滚，人数越嚟越多。再望清楚啲，哇，有成300多人嘅骑兵部队喎。铁木真系知道今次弊家伙啦，一定打唔过嘅。马上我同几个兄弟话：快啲走，快啲走，快啲走！於是啊，铁木真系指挥族人四散奔逃。咁啊，走嘅时候呢，佢都仲好拗头啊！啊，呢班友究竟边度嚟嘅？想嚟做乜鬼呢？咁啊，拗头还拗头啊，命仔要紧啊，梗系走为上着嘅。铁木真系带住族人呢，连呢林林啊走入森林里边。咁啊，骑兵就唔好追逐嘅。佢拧转头睇睇，嗰班骑兵部队呢，竟然喺蒙古包里边翻双岛笼啊抢嘢啦！原来呢，呢班骑兵系嚟打劫嘅。铁木真知道对方人多势众，自己又对付唔到佢哋嘅，唯有啊带住族人呢，一齐就匿咗入肯特山嘅森林里边。咁呢个森林又系沼泽，又系矮树丛，嗰班骑兵就唔敢入嚟。咁隔咗一日之后呢，就满载而归啊，走咗去啦。铁木真带住族人喺森林里边匿咗一晚，第二日一早呢，就叫弟弟别里古台落山打探消息。别里古台翻转头呢，同佢讲话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呢，就系知道嚟抢劫嘅咩人啦，系灭儿黑人。而坏消息呢，就系阿哥，你个老婆俾人抢咗去喎。原来铁木真挂住带啲族人走，就冇挂住啊凑个老婆。个老婆钵儿贴呢，就俾灭儿黑人啊抢走咗啦。铁木真好不容易草个老婆翻嚟，家事俾人抢咗去，梗系抌晒脚啦。佢身边嘅娘亲柯亚伦呢，就叹咗口气话：，唉，今次啊真系因果报应咯。铁木真系奇怪啦，咩因果报应呢？我啊冇抢过灭儿黑人啲老婆噶噃。柯亚伦呢，就将当年一段往事啊讲翻出嚟。 原来喺16年前啊，柯亚伦就同灭尔黑人嘅首领脱克脱亚嘅弟弟雅克赤列都啊定咗亲嘅。咁雅克赤列都啊派车队过嚟接老婆啦，殊不知喺路上边啊就撞到铁木真嘅父亲雅速该啦。雅速该本来当其时都系行过路过，顺便及下嘢嘅啫。啊，点不知柯亚伦呢就掀开车窗嘅帘，伸个头出嚟透下气，顺便望下风景。雅速哥一睇，哇！呢个靓女真系靓到抌一声咩？于是佢就带住几个兄弟过嚟抢亲，将柯亚伦啊抢走咗。嗱，咁喺蒙古草原上边啊，抢亲咧系一种风俗嚟嘅。靓女对于蒙古人嚟讲咧，就同牛马牲畜一样，都系财产嚟嘅。边个有本事啊，边个抢咗去噶啦。柯亚伦见到雅速哥英雄勇武，咁亦都心甘情愿咧就跟咗佢。铁木真听到阿妈咁讲呢，真係哭笑不得啦，正所谓父债子偿啊。諗唔到当年我老豆抢人哋个老婆，而家轮到我个老婆俾人抢啦。好在嗰班灭尔黑人抢完嘢之后心满意足走晒啦。铁木真呢就终于可以走返落山。佢带住族人去到山脚嘅时候呢，忽然间抽一条筋对住座山就拜祭吧。仲对座山发誓话，不宜寒山救咗我嘅性命，我要将你当成我再生之地咁祭祀，我嘅仔仔孙孙呢都要守呢个规矩。佢嘅族人见到佢咁搞法就拗晒头啦。喺草原上边遇到敌人侵袭呢，走入森林同埋山上边，可以讲系再正路不过嘅做法。咁乜解救铁木真对于呢座肯特山啊零舍紧张嘅呢？嗱，虽然大家唔系好明白铁木真谂乜啊，但系后来啊。铁木真确实将呢座肯特山咧当成系自己嘅福地，一遇到咩大事啊，都要走嚟呢座山上边咧拜祭一番嘅。嗱，咁铁木真啊听阿妈讲话，今次老婆俾人抢咧系因果报应，咁究竟实情系咪呢回事呢？嗱，可以讲系，又可以讲唔系啊。原来呢啲灭尔黑人咧就住得好远嘅，佢哋嘅营地离铁木真嘅营地咧有成600里咁远嘅。若然冇咩事呢，就真係唔会走咁远嚟报当年老婆俾人抢之仇嘅。咁事关喺草原上抢亲呢，都唔係咩好大不了嘅事嘅啫。不过呢一年呢，大草原上边刮咗一场飓风，将灭尔黑人嘅营地呢就吹到708落。灭尔黑人终于顶唔顺啦，於是拔寨走人。佢哋一路往南行，沿路上呢就周围咁抢劫。行到铁木真营地附近嘅时候啊，佢哋听讲呢，呢个就係当年雅速该个仔啦。佢哋嘅首领脱克脱亚忽然间就諗起，咦，当年我细佬个老婆俾铁木真个老豆抢咗去嘅咩，今次仲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於是呢，佢就带住大队人马过嚟，不但止扫荡咗铁木真嘅营地，仲将个老婆抢咗返去添。嗱，咁呢个时候啊，佢当年嗰个弟弟雅克赤列都就死咗啦。佢就将钵仪帖呢就送咗俾另外一个弟弟，整咗顶绿帽啊，俾铁木真戴。而铁木真呢边伤啊，营地财产俾人抢，老婆仲俾人抢埋添，条气啊，梗系唔顺噶啦。于是呢，佢就走揾佢契爷王翰，希望王翰可以出兵帮佢抢翻个老婆翻嚟。阿王翰啊，真系几爽快噶噃，佢又话啦：岂有此理！灭尔黑人恰你啊，只系恰我嘅啫。你放心，我啊必定帮你抢翻个老婆翻嚟嘅。铁木真见到王翰肯帮忙啊，梗系高兴啦。王翰又话啦：灭尔黑人有3个部落，实力都好强大嘅。保险起见呢，我建议你啊揾多个帮手。铁木真啊心谂：喂，我有帮手就唔使揾你啦，有咩嘢帮手呢？王翰啊笑啦：嘿，放心，呢、这个帮手你啊识嘅，佢就系扎达兰部嘅酋长扎木合啦。铁木真一听就高兴啦，哦，扎木合啊嘛，我当年同佢结过安搭嘅，好兄弟嚟啊。于是呢，佢就告辞咗王翰，去到扎达兰部落揾扎木合啦。几年冇见啊，扎木合生得又高又大，而且眼神伶俐，好有威势。原来呢个时候嘅扎木合啊，就唔单止系扎达兰部嘅酋长，而且仲连结咗其他10几个部落，一齐结成咗一个联盟。而联盟嘅首领呢，就系扎木合啦。嗱，咁铁木真揾到当年嘅好兄弟，佢呢位好兄弟又肯唔肯出手帮忙，帮佢抢翻个老婆翻嚟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2: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

0: 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1: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欢迎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啦，一齐听听岭南处处有段古。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接近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聚焦一部咧即将上演嘅跨界粤剧。
2: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3: 湾区文化地图，
1: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当百年粤剧遇上一部网络游戏剑网三，当岭南雅韵碰撞数字江湖，这个不是一次简单的跨界尝试，而是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深情回应。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市粤剧团制作演出的深圳原创首部跨界融合新粤剧《决战之辽源》，正是以辽源之势席卷舞台。他被媒体誉为继舞剧《咏春》之后又一个深圳出品的文化爆款。那一部粤剧为什么会诞生在深圳呢？年轻开放创新是刻在深圳骨子里头的基因。粤剧《决战之辽源》的探索再次令人看到了传统艺术在当代的生命力，看到了深圳的文化自觉，以及是对于文化套顾纳新的胸襟和姿态。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要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道路，而深圳就是在这条路上最敢闯的先行者。看回2024年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彭庆华正式加入深圳市粤剧团，而带着对传统艺术创新的热诚，他促成了这次与游戏公司西山居的跨界合作。彭庆华就说他希望将自己最强大的优势凝聚在一起，于是一部带着挑战、带着尝试、带着自我探索的作品由此诞生。《决战之辽源》这部粤剧取材自网络游戏《剑网三》，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讲述天策统领李承恩重整旗鼓、集结十大门派、收复天策府的合义故事。但是这部作品的意义远远不止一个故事。听听导演韩剑英就说，创作立足于遵循戏曲创作的规律，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而彭庆华就希望通过这部剧令到更加知道的青年观众了解粤剧、理解粤剧，最后爱上粤剧，向广大观众洒低粤剧的星火。而这部作品的舞美设计是坚持大写意、小写实，光影为笔，数据为墨，是构建出一个活的江湖，现场营造中式水墨美学，令到观众就仿似置身于一个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主持人肥光仔找来了粤剧《决战之辽源》的这部作品的主题曲，叫做《战八方》，是由深圳粤剧团和他们的团长彭庆华老师一起唱出的。我们首先从听觉感受一下这部由深圳出品的创新跨界粤剧《决战之辽源》，从声音上面感受一下先。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由深圳粤剧团出品嘅呢一部跨界粤剧《决战之燎原》啊，咁啊佢咧系同《剑网三》呢一部网络游戏相结合，咁啊将里边嘅故事啦、情节啦、人物啦、IP 啦，甚至系服装啦，全部都融入呢部粤剧啊，咁啊等各位呢部游戏嘅玩家啦、粤剧嘅发烧友啦、cosplay 嘅年轻人啦，都嚟一齐参与，相当之犀利啊！嗱，睇翻呢部粤剧，头先我哋听咗呢一首主题曲《战八方》啦，音乐咧就令人血脉扩张吓，以粤剧帮网同埋广东音乐为根基，融合咗游戏音乐嘅配器方式同埋国风国潮编曲理念，传统同潮流唔系嫁接，而系知音啊！另外咧，仲武打方面咧，亮出真功夫啊！粤剧嘅南派武打系岭南戏曲嘅瑰宝。而呢部剧当中嘅朝天灯等一系列嘅绝活咧，可以话惊艳两相。武打设计咧融入咗南派武器、传统武术同埋武道美学，将各个门派嘅武学特色咧可视化。咁所以有观众系感慨：水袖一甩咧就系连招，锣鼓一响就系开团吓。即系等于呢部粤剧嘅造功咧，就将呢部网络游戏好多招式啊，即系嗰啲英雄咧开大招嘅招式、嗰动作咧，全部都系可视化。咁所以我相信会吸引一系列嘅一啲游戏粉丝吓。嗱，睇睇呢部粤剧啦，咁啊之前已经系全新首演咗，我记得喺深圳嘅剧院嗰度噶吓。咁啊，肥光仔亦都系当时啦去睇咗呢个首演啊，当然系非常之精彩。另外仲有好多嘅文创周边啦，同大家奉上吓。嗱，睇翻演出嘅日期啦，就系今个星期咧，8月26号至到27号会喺珠海大剧院啦延程上演。嗱，隔多两日之后嘅话咧，喺都系大湾区巡演啊，去到隔篱嘅深圳，喺深圳嘅麓湖艺术中心，8月29号到30号啦，亦都会系有粤剧《决战之燎原》啦上演嘅。咁啊，然之后咧就飞过去上海啦。深圳粤剧团嘅团队咧会去到2026年嘅9月25号，嗱，当日咧系中秋佳节，晏昼嘅2:30咧会喺上海云间剧院嘅大剧场咧上演呢部跨界网游粤剧。隔日9月26号星期六嚟嘅，晏昼嘅2:30咧同样会有呢部作品嘅上演。咁啊，呢一轮嘅演出最尾咧会嚟到大湾区嘅中心城市之一广州吓，10月5号嘅晚上7:30，咁同埋10月6号嘅晏昼2:30，喺国庆假期嚟嘅，喺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嘅世纪大会堂啦，亦都会有深圳粤剧团带嚟呢部跨界粤剧《决战之燎原》，同大家共度国庆假期。嗱，有兴趣朋友欢迎你啦，关注翻深圳粤剧团嘅微信官方公号，了解呢一部跨界粤剧嘅一啲演出资讯同埋买飞方式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其实这部作品它不是第一次以决战之名呈现的了。早年彭庆华先生在广东粤剧院的时候就上演过这部作品的 1.0 版本，叫做决战天策府。肥光仔早年应该10多年前都曾经追过的。这部剧现在去到深圳粤剧团再续前缘。在今日节目的最尾，

雷光仔同大家带翻嚟，应该系好几年前呢部《决战天策府》嘅其中一首嘅主题推广曲，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麦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我哋嘅韵味岭南，同大家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啊！系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叠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叠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自信地表达，
11: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迎各位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啱先听到开场歌系嚟自飞儿乐团演唱嘅《你的微笑》，咁呢个系一首咧听就会令人觉得好快乐嘅歌啦。咁用咁样一首歌嚟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都开启我哋今日嘅醒神好音乐嘅主题啊。咁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会听到嘅歌都系令人觉得非常之清爽嘅歌嘅，令明朗轻快嘅歌曲，帮你退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来收获一份简单自在的好心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晨间新闻》，这首歌就是歌词阳光积极，表达了特别乐观的生活态度，特别适合早晨的时候来听下一首正能量的歌曲。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们会听到的都是令人觉得清爽的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你点的歌救了我》。

清新灵动的编曲搭配陶十五软糯清甜的嗓音，旋律轻快舒缓，一开口就勾勒出暗恋独有的忐忑和憧憬，感觉入边藏着很多小心翼翼的情绪，细腻的歌词，精准捕捉到准备告白前所有忐忑又美好的心境，每一处的细节都极易令人共情。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爱之光。

听到是来自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日光》啊，咁呢首歌咧既清新又温暖的歌曲咧，听完就成个人都会明媚起身啦。呢首歌是融合了 R&B 嘅节奏嘅动感，亦都加入了欢快的圆舞曲风，是一首听过会令人身心愉快的歌曲。咁样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今日节目当中，我哋听到嘅都是会令人觉得清爽的歌，令明朗轻快歌曲帮你褪去清晨的疲惫和沉闷，收获一份简单自在的好心情。继续要听到是蔚蓝演唱的一首《所以我爱》。

听到是来自李宇春的一首《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听到一首歌，就是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不单止令到他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才华，更加是令到很多人喜欢上他的音乐。律动悦耳、意境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为你打开好心情。好了，继续来听歌，接着要听到是张学友带来的《童真年代》。

到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小星星》，这首歌呢全唱到好歌的一首情歌，出自汪苏泷发行的专辑《慢慢懂》，也都是虽然说是一首情歌，但是歌曲中是加入了我们很熟悉的儿歌《小星星》，令到这首歌呢更加的纯真浪漫。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大钟时间呢要送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好像夏花一样绚烂，这首歌无论几时听都会令人心灵得到慰藉，我想呢都是这首歌受欢迎的原因了。好了，我们同时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乔东。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24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耕作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6: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扩散绿色转型发展。
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
6: 香港特区政府全方位推动 AI 落地和普及应用。
5: 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工智能大赛暨澳门国际邀请赛开幕。
6: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0,000+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